0: 小学正式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迎接新学期。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8月31号在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监管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践行监管为民理念，聚力推进质量提升，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公平竞争，守护市场安全，保障民生权益，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水平，为新疆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自治区12315投诉举报指挥中心，听取中心建设管理工作介绍，深入了解维护消费者和企业合法权益情况。走进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调研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服务保障、维权援助等工作。在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了解全区特种设备规模数量及安全监管等工作进展。座谈中，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全区市场监管工作汇报，同自治区市场监管局领导班子成员、各处室和二级单位负责同志及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交流。陈小江强调，要建强质量基础支撑，扎实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加强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服务保障效能，不断提升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提高新疆特色优势产业质量竞争力，着力培育优质品牌，加快建设质量强区。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健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提升普惠公共服务和市场化专业服务能力，加强知识产权转化应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要切实筑牢安全防线，加强食品安全全链条风险防控，强化药品研发、生产、经营、使用各环节协同监管，加大特种设备日常风险治理力度，推进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依法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着力提升监管效能，持续强化法治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提高穿透式监管水平，深化扫码入企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深化公平竞争治理，更好规范市场秩序，激活市场潜能。要加强党对市场监管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建强市场监管系统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提升基层市场监管能力水平，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引导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哈丹卡宾、朱立凡参加活动。
1: 最近，新疆自贸试验区境外直接投资异地外汇登记试点政策正式落地实施，乌鲁木齐片区、霍尔果斯片区、喀什片区已顺利办结五笔异地登记业务。
2: 作为昌吉州涉外服务企业，新疆联名律师事务所计划向吉尔吉斯斯坦输出专业涉外法律服务。依托新疆自贸试验区境外直接投资异地外汇登记试点政策，企业采用异地登记模式，在乌鲁木齐完成全部业务手续，实现跨境投资业务就近办理。
3: 非常高效地完成了这个资金的备案工作，依托于自贸区的这个政策，使得我们这个境外投资资金工作呢更加的高效。
2: 以前企业要去海外投资做生意，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手续按规定必须回公司注册地办理，不少公司实际办公地跟注册地分处两地，办理这项业务费时费力。为解决这一实际难题，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积极争取试点创新，今年7月印发试点实施细则，并启动业务试点，全方位提升新疆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新疆符合

0: 条件的企业不用返回注册地，可选择新疆自贸试验区内银行网点办理相关登记。
1: 前置的开展了合规预审，协助企业完善申报材料，落实就近办、简化办、一站式办，真正让企业少跑腿、少耗时，更好地走出去。
0: 今年前七个月，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海关监管加注保税航油达7.3万吨，同比增长14.6%。保税航油是指国家为直飞国际航线的航空公司提供免税油品供应的一项政策，能显著降低国际航司的运营成本，也是新疆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之一。这项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吸引多家国际航司布局新疆。
2: 机场保税航油的稳价保供优势以及区位优势，能有效降低我们企业的运营压力，让我们的乌鲁木齐至巴黎货运航线能够稳定高效运行。
0: 保税航油带动机场国际客户航班总量吞吐量持续增长。一至七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运营国际货运航线34条，进出口货运量达6.5万吨，同比增长23.7%。国际客运航线达30条，进出境旅客吞吐量72.14万人次，同比增长30.3%。
3: 充分运用保税航燃账册管理模式，实现航油的按需采购，确保供应安全高效，吸引航次、航线、物流要素加速集聚。
4: 智能制造迭代升级，数字经济拔节生长，特色产业提质增效，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今天的新疆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拥抱制造，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升级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本台今起推出创新制造看新疆专栏，记者带您走进科研一线、生产车间、数字口岸和智慧农场，记录在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生动实践与积极成效，全景展现全区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迸发的良好态势。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吉庆油田作业区今年以来屡创佳绩，成功刷新国内铜井深陆相页岩油最短钻井周期纪录，钻井作业效率跻身国际页岩油同类型井先进水平。跟随记者一起到这里看一看。
0: 记者在吉庆油田看到一座座钻机矗立在戈壁，开足马力进行钻井作业。今年页岩油 GHW91-13 井完钻深5501米，钻井周期压缩至7.75天，改写国内铜井深陆相页岩油井最短钻井记录。
5: 我们现在用的是全自导向加这个高效螺杆驱动模块，再加这个 MWD 双系统全自导向提速技术，进行了这个精准提速。
0: 页岩油藏埋在地下4000米左右的岩层孔隙之中，有效油层往往仅有1米左右，致密坚硬的岩层如同一块块磨刀石，油气蕴藏其中，开采难度极大，长期以来都是世界性开发难题。2019年12月，新疆油田公司组建吉庆油田作业区，一批石油人扎根戈壁荒滩，向这一开采难题发起挑战。2020年1月，国家能源局、自然资源部联合赴韩同意设立新疆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2022年，初步实现页岩油规模效益开发，产量迅速攀升。2024年，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100万吨，成为我国首个年产百万吨的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2025年，页岩油年产量突破170万吨，圆满完成示范区建设任务，刷新国内陆相页岩油产能记录。此次钻井记录的突破，有效破解了复杂区块高效钻井瓶颈，形成了吉木萨尔复杂区块高效钻井成套技术路线，为我国陆相页岩油规模效益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6: 我们通过井镇联合地质工程一体化的高精度建模技术，让我们能够非常准确地预测地下4000多米的深处油层的展布状况。我们又首创了薄油层的导向技术，能够指挥我们的钻头在地下4000多米、1米多厚的油层里面能够精准地穿行。
0: 自2020年规模化开发以来，吉木萨尔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开发建设成效显著，累计完成钻井306口，建成油气产能208万吨。通过持续技术革新，优化

0: 施工工艺，推进市场化改革。示范区单井投资较初期大幅下降36%，开发性价比持续提升。
1: 眼下，吉林省对口支援阿勒泰地区一批重点援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投用后将助力受援地高质量发展。
0: 在吉木乃县，吉林投入4000万元援疆资金建设的国际农业合作交流中心项目已全面完工，9月正式投用，将有效打通跨境农产品贸易、科研合作、人才培育全链条，助力吉木乃口岸打造进出口物流集散和农产品精深加工基地。今年吉木乃县援疆项目重点涵盖惠民安居、粮食仓储、教育提升、医疗卫生等领域，
2: 紧密结合吉木乃实际，围绕群众饮水安全、冬季供暖保障、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等民生领域，谋划实施一批覆盖面广、受益面大的惠民工程。
0: 吉林与阿勒泰持续加大冰雪经济合作，在布尔津县和睦吉克普林滑雪度假区，长白山阿尔泰山冰雪运动实训基地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这是吉林对口援疆单体投资最大的项目，总投资1.1亿元，建筑面积近10000平方米，集专业冰雪训练、赛事保障、住宿会务、运动理疗为一体。
3: 依托吉克普林雪场资源，面向专业运动员、教练员、青少年冰雪爱好者开展实训培训，同时承接冰雪赛事保障和会务研讨活动。
0: 布尔津县老码头历史文化街区提升改造援疆项目稳步推进，通过重点实施红色纪念馆改扩建、历史街巷修复、市政配套升级、滨河环境整治、文旅标志完善等，全面提升街区群众、商户生产生活品质和区域文旅承载能力。
4: 通过街区提质、场馆升级，深挖历史文脉，擦亮布尔津特色文旅名片。
0: 15五，吉林将聚焦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重点领域，谋划实施系列项目，让援疆成果更好惠及百姓。
5: 今天，健康家庭药箱科普公益行动首次走进新疆，为各地群众普及安全用药知识。
1: 眼下正值夏秋交替叠加开学季，居家健康防护进入关键时期，专业健康科普讲师围绕家庭常备药科学存放、合理药品配置、居家安全用药、过期药品规范处置等实用知识开展科普讲座，并设置科普问答、福利抽奖、健康小游戏等沉浸式互动环节，将专业用药知识融入趣味体验，来提升大众对家庭用药安全的重视程度和科学用药水平。
6: 怎么科学整理药箱，怎么存放药，我听了这次的科普讲座，一下明白了，学到了不少的家庭备药知识。
1: 健康家庭药箱科普公益行动2025年在全国启动，已先后落地重庆、杭州、南京等多个城市，通过多样化线下科普形式，广泛传播科学居家用药理念。
7: 平时不少家庭过期药也没有及时清理，还有人头疼脑热自己随意搭配用药，这种做法对家庭成员的健康存在很大的隐患。期待本次活动可以实实在在让科学用药知识走进更多普通家庭。
1: 8月30号到31号，2026年自治区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库尔勒市举行，全疆各地将陆续开展为期1个月的系列食安科普和便民服务。
0: 在2026年自治区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现场，趣味转盘、食品安全知识答题、闯关等互动环节，让大家轻松听懂、学懂食品安全实用知识。不少市民带着蔬菜水果、农副产品来到你点我检便民检测区，等待进行农残快速检测。不能来现场参与快检的市民，可以通过线上小程序点单送检，查询公示结果。
8: 我到商超去购买食材食品，如果不放心的情况下，我就可以通过咱们这个微信小程序检测以后呢，公布这一批的食材和食品是否合格，我觉得非常好。
0: 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全区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工作成效，同步发布了8周校园食品安全共治共识宣言、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合规经营公约，并组建食品安全志愿服务队伍。依托智慧监管系统，8周实现辖区数千家食品经营主体线上动态监管全覆盖，4075家食品经营主体接入互联网加 AI 智慧监管系统。通过加强食品安全风险管控和专项治理，食品安全治理效能提升。今年宣传周期间，全疆各地将陆续开展系列食安科普进农村、进学校、进社区、

0: 进商超、进街头的五进活动，常态化开展你点我检、你我同查便民服务，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
1: 深入贯彻四个最严要求，构建起政府主导、企业自律、社会参与的共治格局。
2: 8月30号到31号，科拉玛仪式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第四届数字新疆创新发展论坛举行，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创新应用成果，加速科创成果落地转化。
3: 人工智能应用大赛聚焦产业实际应用，设置工业能源、医疗卫生、社会服务、城市管理等九大专业赛道，26个优质项目晋级8月30号举行的总决赛，项目落地性、专业性和创新性较往届显著提升。
4: 我们带来的这个项目呢，是克拉玛依城市超级智能企业到政府办事，你只需要一句话告诉他，他就会自动告诉你，能够极大提升我们办事效率。目前呢，我们在克拉玛依市开展了试运行。
3: 第四届数字新疆创新发展论坛8月31号举行，立足克拉玛依算力资源禀赋，搭建政企、企企、校企协同合作平台。与会人员围绕人工智能、算力建设、数实融合开展交流，推进合作。
5: 发展克拉玛依的数字经济或者人工智能，一定要跟油田、学校结合起来，共同发展。各自发挥所长，能够立足新疆，面向全国，辐射到中亚五国。
3: 作为全疆最早推进信息化建设、布局信息产业的城市，克拉玛依市今年出台实施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产业转型、科技创新、民生福祉三大领域。
6: 从4月到7月份孵化出了156个应用场景，筛选出了52个能进一步做智能体孵化的产品，推向全疆。
7: 今天我区中小学正式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迎接新学期。
3: 开学第一天，哈密市、阿克苏市各中小学举行升旗仪式，激励同学们在新学期树立报效祖国的远大理想，积极探索，刻苦学习。
8: 新学期新气象，我已为自己定下了一些新的目标，互帮互助，团结友爱，好好学习。
3: 策勒县多所学校把特色开学第一课设立在战斗渠纪念馆，通过沉浸式教学，让艰苦奋斗的战斗渠精神代代更续。
9: 以前只在书本上了解奋斗精神，今天近距离了解先辈们开荒修渠的艰辛。这堂特殊的开学第一课让我深受震撼。
3: 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胜利小区迎来76名一年级新生，点朱砂旗帜，摸福气果蔬，满满的仪式感，寄托着学校对孩子们的祝福和期盼。
10: 特别棒，我的好朋友跟我是同桌，我特别开心，我以后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新学期，学校将结合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和综合实践活动，开展上美养正特色课与入学适应教育，提升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和参与度，激发学生们的良好学习兴趣。
11: 通过主题学习去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自理能力，同时通过我们上美养正课里的妈妈读书班和爸爸运动队这些亲子活动，培养亲子阅读和参与体育锻炼的能力。
3: 民丰县、清河县的中小学围绕安全教育、文明礼仪、健康教育等内容作为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迈好新学期的第一步。
12: 新学年、新学期，我会在这段时间融入班级，努力学习。
3: 新学期，北京16名援疆教师来到和田市北京海淀小学开展援疆工作。开学第一课上，他们以“美丽中国，我们的家”为主题，通过 PPT 演示，带领学生云游祖国山河，厚植爱国情怀。
2: 开发建设新疆奖章获得者，自治区职业病医院、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放射卫生防护所主管医师舒明明，10余年扎根职业卫生检测一线，以专业本领守护劳动者职业健康。
13: 这段时间，舒明明每天的工作都排得很满，一边要和同事加紧开展设备调试，保障一年一度的国家职业病防治项目顺利实施，一边还要对南疆基层医疗机构开展远程技术帮扶，针对薄弱环节提供精准指导。
14: 我们主要检测医院的影像诊疗设备，如果设备质量控制不达标， 会直接影响

0: 诊疗效果，同时还要检测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
1: 从业十多年来，舒明敏潜心钻研职业卫生检测与评价技术，并毫不保留地分享给更多人，累计授课72次，带教36名实习生和行业学员，培育了一批基层职业卫生技术人才。
2: 他的专业学识啊也非常丰富啊，有一些专业上的问题，我有不懂的地方也会向他询问，让我获益匪浅啊。
1: 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舒明敏还主持参与多项科研项目，参与多个实用型专利研发，更好守护广大劳动者身体健康。
0: 立足岗位，精进技术，踏踏实实做好各项检测评价工作，做好传帮带，带动周边青年同事成长。
3: 温泉县的乌云吉里格力创办刺绣合作社，带动周边妇女依托传统技艺实现就业增收。她和丈夫还沐亲济邻，力所能及地帮助有困难的群众。他们的家庭前不久荣获自治区最美家庭称号。
4: 走进温泉县巾帼民族工艺合作社生产车间，绣娘们正制作着刺绣作品。合作社负责人乌云吉里格力有着精湛的刺绣手艺，最早他在村里开着一家手工刺绣小店，2009年在妇联帮助下，小店搬迁至县城，乌云吉里格力还注册成立合作社，带着大伙一起增收。
5: 我分期的时候有十几个人，工资每个月3000到5000元。
4: 凭借精湛的技艺，合作社的刺绣作品逐步获得市场认可。为了带动更多人增收，乌云吉里格力面向周边妇女常态化开展免费刺绣培训，以帮助百余名妇女掌握刺绣技能。
6: 平时闲的时候，我就过来合作社上班，一天挣个150块钱。大姐人也好，教了好多东西。
4: 待人向善，勇担责任，是乌云吉里格力家庭的真实写照。创业初期，由于资金紧张，丈夫赛利加福跑运输干工程，把务工收入全部投入合作社。生活中，夫妻二人用心抚育晚辈，帮扶邻里。侄子自幼丧亲，他们主动承担起抚养的责任，还多年照料身有残疾的学员。
5: 我有一个徒弟，腿还有病，我们共同住了7-8年，现在他是我们店里数一数二的绣娘，他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他的这个变化，我觉得我做的这些都值了。
4: 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千亩优质冬枣迎来丰产，但是最多可采收15吨。8月29号至31号，第4届冬枣文化旅游活动及农民丰收节在这里举行。舞台展演、品牌推介、产销签约、冬枣王评选等特色环节轮番登场，配套开展农产品展销、非遗展演、群众文娱、游园采摘等活动，吸引不少游客。
7: 销量特别好，中午销了20多单。
8: 看了特别有意思的节目，还体验了冬枣的采摘，又大又甜。
4: 历经10多年深耕打磨，冬枣产业已成为铁门关市重点特色产业。截至目前，当地共有冬枣大棚301个，种植面积1053.43亩。通过推进公司加基地加种植户一体化发展模式，实现从田间管户到果实采收全流程标准化管理，线上销售网络覆盖全国。
9: 今年订单总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一级果在市场上供不应求，继续做好采后分级、冷链物流和品牌推广服务，确保果农分产又分收。
4: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精彩继续。8月30号，3000米民族赛马、5000米赛骆驼、雕羊比赛以及跑马射箭、跑马什哈达第二轮赛事陆续开赛。在3000米民族赛马中，长距离赛程十分考验马匹体能与骑手的节奏把控。相比赛马，5000米赛骆驼比赛中，骑手需要双腿夹紧驼峰两侧，依靠腰腹发力稳住上身，对骑乘平衡能力是极大考验。而跑马什哈达比赛速度快，观赏性强，110米跑道两侧各摆放10条哈达，骑手需要在12秒内完成全程，俯身单手捡拾哈达，每拾得1条记1分，超时扣分，落马则本轮成绩作废。
10: 今天获得了冠军，以后还要继续，明年代表新疆继续加油。
11: 已经参加了4届了，今天也可以，后面继续加油，取一个好成绩。
4: 赛场上，女选手们也是。

又美又飒。跑马射箭对力量、胆量和技巧要求极高，历来男性参赛居多。如今越来越多女性身影出现在赛场上，她们策马扬鞭、搭弓射箭、百步穿杨。

0: 本领。从边防一线遴选出的十名优秀军马御手走进新疆野马古生态园汉血马基地，教练员围绕军马日常养护、障碍通行、应急控马等实操内容，一对一为官兵示范讲解。针对边防军马常见的胃肠疾病、关节劳损等问题，教练员重点讲解科学营养配比、野外检疫伤病处置方法，并系统讲解圈舍消杀、日常体检、疫病预判、隔离养护等流程，帮助官兵建立全周期军马养护思维，全方位提升御手专业素养和军马实战适配能力。
1: 基本学会了根据气候、路况执行强度调整喂养方法，掌握了军马野外应急救治的实用技能，也纠正了以往不科学的骑乘调教习惯。我会把这次所学运用到日常训练和执行中。
2: 下面请看简讯。
0: 今天，塞尔维亚非遗传承保护与发展研修班新疆考察阶段首场交流活动在新疆文化和旅游学校举行。21位塞尔维亚非遗领域官员、专家学者将在5天时间中实地感受历史文脉，观摩体验文化魅力，深入了解新疆深厚的历史底蕴、多元非遗资源及文旅融合发展特色路径。8月30号，阿勒泰市生态养殖的首批光和一号冰川蟹上市。当地持续做强特色水产养殖产业，全市养殖水域面积8.8万亩，其中螃蟹养殖面积3.15万亩，今年预估产量可达200吨。
3: 泰国商品节暨文旅推介活动日前在乌鲁木齐举行，活动为期5天，集商品展销、文化展示、特色体验于一体，通过搭建商贸对接平台，促进交流互通。
4: 节目最后，走进阿勒泰市野乐开乐德牧场，欣赏天鹅的优雅与美丽。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

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您发现没有，现在身边的中医馆是越来越多了，推拿、艾灸、针灸、拔罐，花钱不多，效果实在，成了很多人治疗头疼脑热、腰酸腿疼的首选。今年自治区政协把推动新疆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列为重点提案，从消除基层中医药空白点到产业全链条布局，委员们下沉一线，出实招，献良策。这些暖心建议怎么从纸上落到地上呢？老百姓在家门口如何享受更好的中医服务？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0: 走进和田市伊里奇乡卫生院中医馆，淡淡的草药香扑面而来。每天来就诊的有150多人，乡亲们有个腰腿疼痛老毛病，不用再往大医院跑，在这儿就能调理。
1: 风湿性关节炎，今天是第7天，针疗然后中频，现在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2: 我一般的上咱乡这个中医科来，因为也近点，也给这中医科的医生护士都熟了，肯定到咱医院的都是效果好啊，就是说这个费用低得多。
3: 你最喜欢哪个项目啊？
2: 推拿针灸。
0: 不用长途奔波，收费亲民，安全舒适，对症管用。基层中医馆牢牢扎根乡村社区，收获了各族群众的好口碑。作为和田市医共体总院的基层分院，伊里奇乡卫生院中医馆目前能开展38项规范化中医诊疗及康复项目，
4: 包括艾灸、拔罐、针灸、推拿，然后其他康复治疗啊、电脑中频啊、足底治疗啊等。一天的门诊量是一般50到70个人。
0: 一家乡镇中医馆的红火是全疆中医药普惠民生的缩影。14五以来，新疆持续完善基层中医药服务网络，不断拉近群众就医距离。全疆已建成1353所中医医疗机构，实现地市级公立中医医院全覆盖，县级覆盖率达86.18%。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全部配齐中医馆，中医执业助理医师达1.83万人。成功打造城市15分钟、农村30分钟中医药健康服务圈。看得见的中医馆建好了，但看不见的短板也摆到了桌面上。
4: 类风湿的病人比较多，但是因为这个基层技术能力、实验室的这个诊断能力有限，类风湿的各类一个检查没有能力去开展，这一块确实我们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短板。
0: 可见服务全覆盖不代表服务高质量，不少基层中医馆只能做基础理疗，精准诊断、对症治疗的能力还跟不上。群众想就近看病不难，但想在家门口看好病还有不小差距。这正是今年自治区政协持续关注、聚力推动的重点课题。
5: 建设区域中药民族药制剂研发。
0: 今年自治区政协把推动新疆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列为重点提案，由自治区政协主要领导领衔督办，连着开了好几场专题协商会，面对面梳理基层就医的堵点、行业发展的难点。
6: 今年医疗卫生方面的提案共有60多件，经过遴选，将推动新疆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作为重点提案，组织了专题调研，召开了办理协商会，邀请提案者、承办单位、基层代表、专家学者一起共同协商，推动提案建议转化为具体可行的工作举措。
0: 自治区政协委员、和田地区维吾尔伊医院院长阿迪利·艾斯托拉全程参与了专题协商。开会之前，他专门跑到伊里奇乡卫生院中医馆去摸实情。
4: 我们下区后期如果病人量还增加的话，打算就开放这个夜间门诊，也就是晚上的时候，他们提供这个门诊的这个推拿、艾灸、针灸这一块的服务。
0: 风湿骨关节疾病是和田地区高发常见病，老百姓来看病的特别多，但基层中医馆设备跟不上，检验能力有限，想查清楚治明白常常使不上劲儿。调研中，

0: 阿迪利·埃斯托拉发现，这个问题不止和田有，人才短缺、技术薄弱、项目单一，是全疆不少基层中医馆都面临的共性难题，也是制约中医药服务提档升级的关键瓶颈。
1: 中医院呢，其中很重要的一件问题呢，也就是把中医院相关的骨干人才的培养的问题，主要是这个诊断和这个诊疗方面吧。有些病科也必须要通过仪器设备检测检验，相关这个医务员的能力方面吧，这个需要进一步提高。
0: 短板找到了，办法也得跟上。阿迪利结合自己的经验，提出了几个实实在在的建议：骨干医生要定期培训，技术要不断更新，名老专家多下基层带一带。一句话，把能用的资源都盘活，
1: 不断地把这个骨干力量也培养好，让他们也不断地更新自己的业务和治疗能力，安排名老专家骨干医生们到你们这边来服务，检测的问题呢委托给我们医院给你们替你们也检测，你们按照我们出来的一些这个诊断和检测的报告以后呢，针对性进行治疗。
0: 找准了症结，开出了方子，自治区政协的委员们一次次下基层听民声，把一条条建议变成实实在在的举措，一点一滴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提质升级。看病的事儿要办好，产业的事儿也得跟上。
2: 做这个产品开发前，我们也发现，
0: 自治区政协委员李科敖来自新奇康药业，他在调研中发现，新疆中药材资源丰富，但好东西怎么变成好产品、好品牌，还有不小的差距。
2: 新疆呢，现在有接近3000种的这个药用资源，目前的这个龙头企业，还有我们新疆的品牌，我们的精深加工的这个产品，附加值高的产品，现在目前还是比较薄弱，而且是缺少的。
0: 李科敖所在的新奇康药业扎根新疆30多年，西帕伊固营业、祖卡木颗粒、寒喘阻帕颗粒这些药，新疆人都不陌生。但新药研发周期长，投入大，企业压力不小。
2: 对于我们这个医药企业来说，我们的核心就是我们的创新。新药的这个开发，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质，它的研发周期长，至少在10年以上。像我们做一个新药，从临床前到临床实验，至少是大几千万的这个研发投入。
0: 李科敖的难处也是不少中医药企业共同的烦心事儿。带着这些问题，李科敖和其他委员一起走进多家生产企业实地调研，形成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建议，鼓励企业搞技改、搞创新，依托新疆道地药材开发药膳、保健品。
2: 大家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大家都会去这个康养，都会去做一些保健的措施，所以急需我们大量的这些大健康的这个产品来作为这个支撑，围绕着我们新疆的这些特色这些药用资源，我们去开发一系列的这个药食同源等大健康的这个产品，能够快速的实现成果转化。
0: 十四五期间，新疆已经围绕肉苁蓉、枸杞、红枣、红花这些特色药材研发了16个食品和保健品，实施了50多项中药新药研究。接下来，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还要联手搭建创新平台，加快经典名方开发，让更多好药、好产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3: 开始做保健食品、功能食品的延续，以及在化妆品方面的话，我们会开展这个美白或者是防晒等等类的特殊用途化妆品的开发。我们14-15期间大概是近100项，我们在15-15期间的话，预计会要增加到200项左右。
0: 从搭建研发平台到药材标准化种植，再到人才激励，政协委员们一条条建议指向同一个目标，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中医药服务，也让中医药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金钥匙。
4: 这项提案提出的优化服务体系、强化人才支撑、延伸产业链条、强化科研创新等建议已经全部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采纳，意见建议正在转化为各族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健康体验。
5: 一份重点提案，连着民生关切，也关乎产业长远发展。从家门口的优质服务到全产业链的蓄势发展，政协的良方正化作百姓实实在在的健康福祉。我们也期待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新疆中医药事业根更深、叶更茂，护佑万家安康。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

0: 再见。
1: 爷爷，你要写什么？
2: 天山家风谣。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的，
8: 太感谢你了，
6: 云馆长。
1: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国小事麻烦中国，
6: 不麻烦，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康。
1: 哎，等一下，大鹏哥。
2: 怎么了？
1: 你先擦擦汗。
2: 出汗了？
1: 不知道的人以为你是狂奔到演播室的呢。
2: 我没注意啊。天气太热了，
1: 趁你擦汗的功夫也给自己凉快一下。
2: 你这装备倒挺齐全的。
1: 那可不嘛，这大热天的，这节目还没开始，你看我出汗出的妆都化了。
2: 我们快点擦，快点
1: 擦。也给你出出。
2: 哇，
1: 舒服吗？
2: 挺舒服的，挺舒服的。
1: 我看一下。哎，
2: 好了
1: 好了，
2: 咱们先录节目。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出汗呢，让我想到，很多人觉得出汗是一件好事儿，比如说受凉感冒了，捂着被子捂一晚上，睡一觉，第二天就好了。
1: 我觉得出汗是它能帮我们散散热，然后调节体温，从而缓解高温引起的一些身体的一些不适。
2: 那出汗呢，其实这事儿啊大有学问，不是所有情况下出汗都是正常的。异常出汗就是我们身体给我们发出的预警信号。那什么情况下出汗是正常的？不同的出汗方式对应的是我们身体哪些体质问题？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读懂汗液里的健康密码。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新疆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普外科主任、中医外科主任医师刘洪旭，带我们辨汗液、使体质调健康。有请刘主任。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中医院普外科的主任刘洪旭。
2: 欢迎刘主任。
1: 欢迎您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
2: 刘主任，出汗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
3: 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呢，出汗呢不光光是调节我们的体温，另外呢也是我们脏腑功能的一面镜子。正如我们中医古典上说的，汗为心之液，可以造成如果心液不足，人会出现心慌、失眠、乏力这些。这个小小的一滩水呢，不光是反映我们的体内的阴阳平衡，还反映了我们脏腑的功能。
2: 刘主任，阳加于阴为之汗，这话怎么理解呢？
3: 就我们的阳气蒸腾气化我们体内的阴液，气化以后通过我们的汗孔排出体外，就形成了我们的汗液。
2: 是不是这么理解？一锅水下面加了火，它加热以后蒸腾了就是汗。
3: 对对对。是我们身体为了适应环境，调节体温而做出来的一种生理反射。
2: 它是一种自然现象。那什么情况下出汗是正常的呢？
3: 像我们的天气热了，或者是穿了厚衣服了，或者你剧烈活动了，以及我们吃了火锅、米粉这类东西以后造成的身体出汗，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反射，正常的出汗。
1: 我们紧张的时候也会出汗，这也算是正常的还是？
3: 对，这是我们植物神经功能紧张以后引起来的出汗，这也属于生理性的出汗。
2: 那有正常出汗就有非正常出汗。那什么情况下出汗是不正常的？
3: 这种就是我们天气虽然说是凉的，但它还是自然的出汗，汗流如注。还有一个就是不管在任何环境，吃不吃饭呀，或者他都出汗，这种人出汗就属于异常的出汗，包括他们的汗液的量以及汗液的性质和汗液的味道啊。
2: 也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温度可能26-27度，也不是很热，咱也没怎么动，但是已经汗流浃背了，这就是非正常出汗。
3: 对。刚我们所说的那些呢，就是汗症，属于病理性的一种表现。
2: 那当我们异常出汗的时候，第一时间不要着急的去擦拭或者用止汗露去止汗，而是要去辨汗。
3: 对，我们出汗呢有很多种症状，包括自汗、盗汗、汗闭、黄汗，很多种。
1: 那最常见的呢？
3: 最常见的咱们先来说自汗、盗汗和汗闭。
2: 你看这三个从名字上来看，从字面意思就很好理解。
1: 我先说一下自己的感受。第一个自汗，我直观的那种感受是，不管你是运动还是没有运动，不管外面的天气是怎么样的，你就自发出汗。我的理解是对的吗，主任？
3: 对，你说的没错。我们自汗呢分为肺气虚和胃气不固两种。胃气不固呢，主要就是我们说看门的哨兵如果他是出问题了，就会值班时间会出现打哈欠呀、睡懒觉呀，或这样就是精神不固，他门守不住了，就会出现我们的气虚，造成我们的汗液自然的漏出，就出现自汗。

0: 这么说，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卫气，它就是守住这个门的门卫，它是在工作的时候偷懒了。
1: 对，他就是偷懒了，因为他自身的力量不足的时候，他守门就守不好了，门守不好，
2: 有人就偷偷溜出去了。
1: 对对对啊，
2: 那这个自汗除了汗多，还有其他哪些典型的症状呢？
1: 除了出汗以后，还有我们身体的乏力、面色的黄白，以及我们的气虚，脉的虚弱，舌苔呢是薄白的，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自汗的患者怕风。一招风以后就容易感冒，只要换季它就会中标。
0: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最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偷懒的门卫把它扶起来，然后把门修好，把门锁好？
1: 对，就是我们中医讲的益气固表。我们多见的就是郁平风散。
2: 看来这个卫兵真的是很重要，他偷一个懒，我们全身上下都会出问题。
0: 是，
1: 对对，
0: 他的责任重大。
2: 说到这儿呢，我想到了一句顺口溜，叫吃饭满头汗，一生都白干。这话听着有点夸张，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吃饭的时候满头大汗，汗顺着鼻尖往下流，整个衣服都湿透了。
1: 这个呢，我们中医讲呢，从分实症和阳虚症两个方面。实症呢，是我们脾胃湿热，因为这类人呢，就是体质比较壮实，他经常喝酒、吃辛辣的、刺激的，造成我们的脾胃湿热。脾胃呢，脾我们中医讲的脾主运化，如果这运化吃的过多了，它运化功能不够的时候，全部堆积到身体里面，所以你再一喝酒、再一吃辛辣的，就会造成我们的。他想拼命的把这些热气蒸腾出来，就会出现出汗出的比较剧烈。还有一种呢，我们说的是虚症，就是胃气虚，这让人呢，他出汗呢，就是说呢，吃一点东西以后也会汗流浃背，但是这些人出的汗呢，属于如水状的，是凉的，越吃呢身上没劲儿，这种人。是因为啥呢？是因为我们的胃气本来就不足，你在一吃饭的时候呢，他得去忙的去促进我们的消化功能，一促进消化功能，更没人守门了，力量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的出汗量比较多，而且清冷。这种阳症的出汗，就是实症的出汗跟虚症的出汗，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实症的出汗呢，它就出汗呢，同时伴有我们发热呀，一般口臭呀，或者大便黏腻，以及我们舌苔的黄腻啊。而虚性的出汗呢，它是刚我们说的样，乏力，面色黄白，舌苔是。弱的，然后就身体比较消瘦。这个治疗方法呢，我们实证的这种脾胃湿热造成的这种出汗呢，就我们要清热为主，因为还要少吃肉食或者少吃这些辛辣刺激的东西。而虚性呢，我们就要健脾胃为主，不千万不能给他给清热的药，一清热的话我们胃气更不好了。
2: 那我在吃饭的时候有几种情况出汗比较多，第一个呢就是吃汤汤水水的，
0: 吃辣，
2: 对，比如说丸子汤啊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辛辣，我就容易出汗，其他的时候好一些，那这是正常出汗吗？
1: 这个属于我们正常的是生理性的出汗，因为这些刺激我们植物神经功能以及我们的味蕾的刺激，体温调节中枢会出现出汗。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汗症辨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刚才我们说了白天的自汗，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夜间的盗汗。你听听盗这个字儿啊，
0: 就是小偷。
2: 对呀，在晚上我们睡着的时候他偷偷的就来了，然后呢一晚上他打湿了我们的衣服，打湿了被子，打湿了床单，打湿了枕巾，眼睛一睁他走了，好像啥也没发生过。
1: 对，我们中医讲的这种盗汗是阴虚火旺造成的，这个就是我们阴虚呢代表着你体内阴液不足，阴液不足呢火又过压不住，火一蒸腾以后就会出现汗较多。但是为啥会一清醒人就不出汗呢？因为一清醒以后我们的身体阳气就是说阳气，中医讲的就是夜间阳气入内的，白天阳气鼓于外，它白天以后呢阳气表现到我们

0: 固护我们的体表，所以它能暂时把这些阴虚压住。但是到了晚上以后呢，我们的阳气归内了以后，它就压不住我们的虚火，虚火一弄压不住以后，就会出现我们的夜间的这种不自觉的出汗。
1: 嗯，这么说这个盗汗只是发生在晚上，这个小偷的行动只能发生在这个晚上吗？
2: 我们睡着之后
1: 啊。
0: 对，这个就是说我们无意识状态，睡眠或这种状态，你才会出现盗汗。
1: 我们身边的人常说，我昨天晚上没睡好，就是被子也是湿的一身汗，然后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也是不对的，然后就是全身没有力量，这也是因为盗汗引起的吗？
0: 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开始的说的那句话，汗为心之液，心主神志啊，你晚上休息不好，你第二天肯定没精神呀。
2: 流了一晚上汗伤身了。
0: 对，你心气不足了，心血不足了，这样就会容易造成你的晚上睡不好觉，第二天精神状态差，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虚了以后呢，你本来身体里边阴液就不足，你再这样出汗，这我们阴更亏了，更亏你肯定你身体就状态就不好，就会精神状态啊这些东西都会差的。
2: 所以盗汗的人第二天早上起来都有一个问题，口干舌燥。
1: 对，水分流失了吗？
0: 对，我们盗汗除了夜间出汗以外，还有我们其他几个症状，像五心烦热。五心呢，我们讲的手心
1: 这个位置
0: 手脚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全红，就跟擦了红脸蛋一样的还有就是乏力，还有就是我们说的那口干舌燥，早晨一起来或下午时候他就想喝水，但是喝完水以后不解渴，这样的人呢就舌苔，我们说的是舌红，苔是少或者是苔基本上没有了，这是我们阴虚的一个表现。
1: 而且盗汗的时候人晚上是多梦的，特别累，
2: 睡不踏实。
1: 对，
0: 刚不说了吗？汗为心之液呀，心主神志呀，你想睡好觉，肯定我们说要把心液足了，安心了，你才能睡着觉，对吧？
1: 我们刚才说盗汗的时候晚上是出大汗，我们的水分也会流失，这个时候我们补充足够的水分就可以了吗？可以止住这个出汗吗？
0: 这个不行，这是我们刚说的盗汗是阴虚火旺，这是我们滋阴降火啊，像我们说多见一点的，就是什么黄芪啊、当归啊这一类的药，可以滋阴降火，龟板、鳖甲啊这类的药，把你阴液不足了，它自然就不干了。
2: 有出汗比较多的情况，那就有不出汗的问题啊。
1: 身边真的是有这种人。
2: 对，夏天你看天气这么热，然后身体也是燥热的，但是皮肤干燥就是不出汗，这就是汗痹。
0: 对，我们中医讲的汗痹，就是说不管你天气温度再高，或者是穿再厚的衣服，换再吃再辣的东西，它都不出汗，这是属于我们中医一种病理的一种表现。
1: 这是因为我们的那个门它锁得太紧了吗？
0: 对，这个你刚刚说的没错，主持人说的没错，要么是门关得太紧了，要么你自体阴液不足，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呢就是冻得太死了。
2: 我的理解是就他身体太寒了。
0: 对，
2: 所以你想让他溶解，想让他蒸发甚至流动很难了。
0: 对，就我们说的阳气不足了，他推动不了把液体，刚我们说的就是阳气要化阴液，让阴液变成气化才能从身体里面排出去，所以要通过我们说调节营卫，这样才行。还有一个第二刚我们说的是咱们的就是初期感冒呀，或者这种风寒感冒，这个是我们的门户闭得太紧了，阴液出不出气，就是寒战高热就是不出汗，这样着呢，我们通过啥，就喝点生姜水呀，或者红汤生姜红汤水，以及我们的汗白，把汗逼一逼就出来了。第三个就是我们阴液不足，阴液不足是啥原因造成的？第一个手术以后失血过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糖尿病日久的这种患者，他糖尿病的病人主要表现就是阴虚火旺，阴虚火旺他阴液不足，这种我们就要以滋阴来说，把液体补足，他才能出汗。
2: 这种情况就是本身就没有，也就没什么可流的。
0: 对，
1: 我看身边这类人啊，他们特别容易就是长痘痘，是不是也是跟出汗有关系呢？
0: 对，我们汗孔呢，就是我们是叫中医讲这叫鬼门。
1: 哦，
0: 鬼门干啥的是排汗液

0: 的排毒素的啊，排那些废料的啊，如果长期不出汗，我们的毒素人体里边堆积的那些废物和毒素
1: 排不出去，
0: 就会长痘痘，脾气暴躁，到最后就会造成我们
1: 容易上火吗？
0: 容易上火，就会造成我们内科的一些疾病，
2: 就它出不来，它总得有一个发泄口啊。刚才您说的总结起来就是三点，第一点呢就是阳气不足推不动，第二点呢就是津液亏损没原料，第三个呢就是
1: 营卫不和，门打不开。
0: 对对对，
2: 今天我们学到了三种汗症的辨别。那如果真的出现异常出汗了，我们第一时间要找到专业的医师进行辨证的调理。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自己该怎么去调理呢？
0: 首先呢，我们通过饮食来调理，这样呢就是方便大家在家里面居家使用，用一些常用药，这样又方便，功效又好，毒副性也小。来，我们先分享三个专属的针对自汗、盗汗以及汗闭的一个代茶饮。我们先从自汗的代茶饮，自汗呢，我们一般选用五味子、麦冬、香参、还有麸小麦四个。
2: 小麦
1: 这儿。
2: 这四样，
0: 对，麦冬是养阴益胃、清心除烦、滋阴润肺的一个作用。
1: 那我们泡茶的时候，它的量是怎么选择呢？
0: 5到8枚就行了，
1: 3克
0: 啊，
1: 3克5到，够了。
2: 够，
1: 我觉得够了，可以了啊。然后，这是第一个。
0: 第二个是，
1: 然后第二个呢？
0: 五味子是收敛固涩、益气生津，它起这个作用，也是3克。
1: 3克啊，它应该是折轻一点，应该是这个量。
0: 对，
1: 够了啊。第二个是五味子，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
0: 第三个咱们的西洋参。西洋参是5到8片，所有的参里面呢，只有西洋参是凉性的，它也是除烦。养阴生津那个作用。香参5片就行。
1: 5片少一点是吧？好。再少一点吧，别太多了。然后第三个我放了，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0: 最后一个是我们的麸小麦，这个麦子是属于啥瘪麦子。是浮到上面的。咱们沉下去那是正常吃的麦子，这个呢就浮到上面，它的作用是敛汗，效果非常好。5克。
1: 五克。再加一点吗？
0: 可以
1: 再加一点。好，可以放了。
2: 好，
1: 这是我们的第一种代茶饮。
0: 对，
2: 现在添水。
0: 正常是在家里面煮一下是最好的。这款茶呢主要是有酸收的作用，喝上以后，如果好多人吃不惯这个的，就可以加一些我们的冰糖呀或这些。
2: 酸起到一个收的作用。那我们就是自汗比较多的朋友，平常我们多吃点带酸的东西可以吗？
0: 可以，酸入心和肝，再加上又产生津液嘛，所以多吃点酸的对肝和心效果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柔肝，另外一个是我们是养心。第二个针对盗汗呢，我们使用的是麦冬、五味子、枸杞和酸枣仁。
1: 这个可能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这里面有我最喜欢的枸杞、
2: 五味子。
1: 还有枸杞。
2: 枸杞。还有一位是，
0: 这个是酸枣仁。
2: 好，是这四样。
0: 对，
2: 这是来调理盗汗。
1: 我觉得泡完之后它的颜色肯定是好看的。
0: 酸枣仁呢是我们明心安神，就是所有的治疗，我们说那个失眠的患者基本上都会用酸枣仁。酸枣仁它是比较平和的。然后呢枸杞呢就我们说补益肝肾的。第三个呢汗闭呢我们是治疗性多见点，一个是桑叶，一个是防风，一个是生甘草。防风跟桑叶两个是解表药，针对我们说那种寒性体质用的，它主要是清营卫然后解表。还有一个甘草呢，我们中医讲的是调和诸药的，但是生甘草有一点大家要注意，生甘草呢有点热，我们一般用炙甘草用的多一些，炙甘草呢也是个宁心安神。
2: 好，现在这边茶应该差不多了，
1: 我们的代茶已经上色了啊。是不是可以喝了？就是平时的话泡的时间

0: 有讲究吗？或是上色之后就可以煮一下、
1: 啊、
0: 煮一下。那煮的时间呢？在家里5分钟
1: 啊，5分钟、嗯、大火煮开5分钟就可以了，
0: 那是挺快的、嗯、我先喝一口。
1: 五味子呢，是我们说的中医讲是5种味道，
2: 嗯啊，
1: 全都有，
2: 酸甜苦辣尽在口中。
1: 如果你感觉
0: 是有一点酸吧，但是我觉得很清爽啊。嗯，
2: 我觉得就这酸味让我很带劲儿、哦，而且刺激我们生津。
1: 对，酸是生津止渴呢，起这个作用。嗯、
0: 那这种代差饮有没有禁止的人群呢？
1: 像肾功能不全、心衰，或者是肺积水的、嗯、这样的病人，得少饮水。
0: 嗯，
1: 尤其这种茶饮，啊，即使喝也是我们说的呢，少量多次。一定要保持它排泄出来。
0: 那可以持续喝吗？长期喝吗？
1: 这个我们代茶一般最少要喝1个月啊。
0: 哦，一个疗程。
1: 对
0: 啊、
1: 嗯。
2: 当症状有所缓解、
0: 嗯、
2: 有所改变以后，我们再做调整。
1: 对，
2: 嗯。那现在是3款代茶饮，接着药膳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办法可以给我们进行一个调理？
1: 第一种，我们自汗呢，嗯。药膳呢是山药、麦冬、香参和粳米啊。咱们中医讲的就是，不管自汗、盗汗，用这些药呢，它健运脾胃，脾气补足了，我们津液运化，通畅了，就会收敛汗了。
2: 嗯。
1: 香参呢是8到10片，麦冬是5克，然后山药呢是10克到30克，粳米50克，熬粥。
0: 嗯。哦。
2: 这个要熬多长时间？
1: 这个我们中医讲，这种熬粥最少大火煮开5分钟，小火20到25分钟。
2: 嗯，
1: 要把粥熬得黏黏腻腻的那种，入嘴即化的是最好的。
2: 好，这是第一款药膳，还有吗？
1: 第二种针对盗汗呢，我们使用的是麦冬、五味子、龙眼肉、红枣和小米熬粥。
2: 嗯。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1: 是我们盗汗呢，属于阴虚了嘛？阴虚多见于啥？阴虚多见于我们肾阴虚，阴虚呢，所以要从补肾的角度来走的。
2: 嗯，
1: 也还有
2: 那如果说
1: 滋阴，
2: 如果说到补肾，那这一款里可能五味子是主力，
1: 黑色入肾嘛，老百姓说的。
2: 嗯，
1: 龙眼肉呢，我们就说呢，咱们就常见的就是桂圆，
2: 嗯，
1: 大家经常吃的是桂圆肉。桂圆肉呢，主要是个补肾啊，但是有点滋腻，有点容易上火。啊，红枣呢也是起到调和药的作用，也是个滋补补血的一个药物。这3个药呢，就是说从补肾的角度来说，针对我们的盗汗啊，效果是比较好的。
2: 嗯，啊，针对汗痹，我们的药膳有哪一款比较合适？
1: 我们用生姜、红枣和羊肉，这是咱们最常见的。
2: 这是要发出来。
1: 对。生姜呢，我们说生姜，姜呢又分9种，剩下的姜都是温中暖胃的，只有这种生姜啊解表。这种禁忌就是我们阴虚的患者要注意啊，因为滋腻辛辣刺激的东西容易造成他上火，就容易出现眼角生疮呀、口舌生疮呀，这些
2: 就是虚火上升。刚才我们说了饮食调理，除此之外，在生活其他方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调理或者调节？
1: 我们还要注意避风寒这一条。避风寒呢，就是我们在出汗以后呢，一定要注意，不能直接冲凉水澡，不能直接吹空调，以及不能直接吹风扇。我们中医讲呢，虚风贼邪，避之有时，你不能直接让风邪有直接突袭到你体表侵入你身体的机会。
0: 嗯
2: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我们叫勤换衣物。湿的衣服不能贴到身上，好多人觉得啊，我身体好没事儿，湿了以后站到太阳底下过一会儿，靠自己体温把它来烘干，这是不对的，这样很容易造成我们湿邪侵到身体里边。啊，第三个呢，我们就是说呢，要适度的运动，你不能因为害怕出汗就窝到房子或者坐到哪，这样是不对的。越是不出汗的人越要注意，要做适度的运动，像我们说呢，太极拳呀、8段锦啊，这样啊，以微汗就行了，千万不要做剧烈活动，全身汗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呢，一定要调控我们的情绪啊，遇到紧张因素啊或者是紧张的事情了，一定记住深呼吸，然后平静自己的心态啊，就是我们说呢，心静自然凉。如果紧张了啊，紧张第一个影响是心脏，第二个是影响那么肝脏，两个都是疏泄不畅的话，就会出现 用的大汗出

0: 还有向大家要强调一点，如果出汗，严重影响你的生活正常生活，伴有我们说的发热、疼痛、情绪波动，较明显的，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就诊，给排除我们的甲状腺疾病，然后糖尿病以及我们的肿瘤和肺结核。
1: 感谢刘主任给我们带来的中医养生科普。那现在我们快速来梳理一下今天我们学到的一些核心要点哈。
2: 嗯。
1: 白天多汗多气虚，益气固表最重要。夜间盗汗多阴虚，滋阴降火最关键。无汗汗必多于寒，温阳通络助代谢。辩证调理，适度微汗，这才是夏季最好的养生。
2: 小小的汗液藏着大大的健康学问，学会辨寒湿体质，就能自查一下健康，做到未病先防。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汗症调理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3: 健康如约而至。
1: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场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豆花送去了，
1: 送去了，
2: 这能通快吗？
1: 这街上就一家当铺，好找。哎，你们婶子呢？
3: 他
2: 在里边，
3: 在屋里
2: 呢。
1: 都是我这个当侄子的没用，没照顾好叔叔。你们先坐着，我进去看看啊。
0: 王派大哥，我们能不能去大牢里看天去？
1: 你们能找着吗？
0: 鼻子底下有嘴吗？
1: 也好，你们啊，正好打听打听，问问衙门什么时候开堂，我们也好一块儿给田青打个干政。
0: 我就去。好。
4: 你们探监，拿来。
2: 啥？
4: 你他妈跟我装糊涂是不是？
2: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药圣啊。
4: 你娘没教过你，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
2: 我们刚从山西来，还没挣到钱呢。
4: 没钱你跑这捣什么乱啊？去去走走走走走。
2: 大哥，大哥，
4: 谁是你大哥？我就是你爷爷。
2: 哎，你咋骂人呢？
4: 骂你？嘿，我还这打你呢，我。哎，
0: 这省也打听不出来怎么办呢？
2: 要知道该咋个办，还打听啥呀？
0: 说这是废话。
2: 不是你问的吗？
0: 我理
2: 你。我爱理你啊。
5: 上差，
4: 嗯，
5: 您当值哈，啊，你看您太辛苦了，哎，这个，
4: 看谁呀？
5: 刚刚抓进一个土匪的小头目。
4: 你们是一伙的？
5: 哎呦，您可别吓唬我，我是受人之托，哎，这点小意思。
4: 进去吧。
5: 我就不进去了，我也不认识他。您看，哎，
4: 什么？
5: 这个您就代劳一下。
4: 行。
5: 哈，哎，
4: 哎，新来的，你，嗯，拿去吧，有人给你送来的。
6: 这是谁送的？
4: 他们没说，我也不好问，可能是你们一柳子的吧。
7: 给我点吃的，给我点吃的，
8: 田青真的被抓进去了？
9: 没错，我离他不到五十步远。邱胖子告发他是土匪的时候，旁边还有豆花、傻大个子，还有那个王南瓜和梁满对呢。
8: 要这么说的话，应该不会错，就是不知道判他个什么罪，
9: 还不得杀头啊！
8: 山里豹子，你还得辛苦一趟，把这消息夯实了。
9: 好，那我就再跑一趟。
10: 注意点啊！
11: 封严实了，封严实了啊！封严实了。
12: 哎，看你先来。
13: 哎，得使点劲儿啊！
4: 哎，我说你穿这么多衣服也不怕起痱子？
14: 你不怕起痱子？你给我让开！
10: 快点，快点！
4: 哎，我来。
14: 你给我让开！
4: 哎呀，得了，你搬那个，搬那个啊，搬那个，内轻啊，得使点劲儿，
14: 使点劲儿，我使点劲儿。

0: 什么呢？
1: 还给我。
0: 哟，真好玩。是哪个秦妹妹给你的定情信物啊？
1: 郑阿娘给的，不是定情信物。
0: 哎呦，怎么了？哎呀，怎么有血泡啊？
1: 没事，不碍事。
0: 我不是不让你干力气活吗？你主要就是跟老粗工学点技术活，那些粗活重活不让你别干吗？让那些伙计干就行了。
1: 没事儿，我就是想早点把手艺学会，不碍事儿的。
0: 那我帮你弄点药包一下。
1: 不用。哎，你过来有事儿吗？
0: 你等着。拿着。
1: 这什么？
0: 你干活的时候不是不愿意光膀子吗？这是我爹给我留下的，你拿去穿吧。
1: 你爹给你留下的，你还是留着做个念想吧。
0: 不用了，你就拿去穿吧。
1: 其实我也有衣服。
0: 你这也叫衣服呀？老母猪赶集，里里外外一张皮，哪有什么换的呀？哎，你闻闻，衣服都馊了。
1: 香姐，其实你对我真好。
0: 叔，
2: 你找我
0: 啊？叔，你先坐。叔啊。我想求你个事儿。
2: 有啥事儿你就吩咐吧。
0: 你看啊，我爹娘已经不在了，咱们这个作坊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儿，除了那些买醋的人，我整天接触的就是这帮做醋的伙计。
2: 我明白了，香儿是人大心大了。坐，你是不是看上那个田青了？
0: 叔，那你觉得他怎么样？
2: 这小伙子真不错。
0: 我也觉得他成。
2: 就是担心他家里早就有人了。
0: 不是，我早已经打听过了，他没有什么相好的姑娘。我是担心人家看不上我。
2: 那不会，天津长得是不错，跟你也差不了哪儿去呀。那别说你有这么大个醋作坊，就是论人品模样，在咱这十里八村你也是百里挑一的大美人啊。
0: 叔，这都是你自己认为的，田青不知道怎么想的。
2: 行了，这事儿既然你跟我说了，我就当个事儿办。我打算先把他的生辰八字要过来，再找个算命先生看看你们俩的八字犯不犯冲，要是相配呢，我就跟他透个话，他要是愿意，这事儿不就成了。
0: 叔，那就靠你了。
3: 带人犯，
4: 带人犯。
5: 哎呀，这就是五花大绑啊，不会上刑吧？
6: 田青，
5: 田青，

0: 干什么？跪下！
1: 你叫田青啊？
2: 是。
1: 左右，
3: 在。
1: 给我重打20大板。
3: 是。
4: 早上来就打，
5: 这也太不讲理了吧？这是。
6: 县老爷，草民冤枉。

0: 田青，球技批货店的裘老板控告你是土匪的大头目，是否属实啊？
1: 不属实。草民只是在刘一刀的手下做一个熬鹰的小头目。
0: 你熬过鹰吗？
1: 草民，
0: 等等等等等等，你等我问完了你再辩解不行吗？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再受皮肉之苦，你就必须跟我说实话，这件事情有还是没有啊？
1: 有。
0: 好，那么裘老板是你熬的了？
1: 是。
0: 好，在你熬之前别人熬的时候，裘老板的赎金是180块大洋，你接收以后赎金涨到了230块，这件事情有没有？
1: 是有这件事。
0: 好，好汉做事好汉当，我看你还算诚实。来人呐，让他在口供上画押。
1: 等等，县大老爷，草民还有下情禀报。
0: 你说吧。
1: 大老爷，草民是被刘一刀胁迫上山的。草民做那个土匪的小头目，也完全是为了麻痹他，好间接逃出匪巢啊。
0: 是这样吗？
1: 事实就是如此。而且草民就是趁着刘一刀下山抢劫，山寨失火的时候，连同救了三个肉票一起逃出来的，其中一个肉票就是裘老板。
0: 谁能证实？
1: 大老爷，你可以去山寨查证啊。
0: 你说什么？你让我派人千里迢迢的到土匪的老巢去查证？你挺聪明啊。
1: 还有马山西的铜像、梁满对、王南瓜、龚文佩，他们都可以出来给我作证。
2: 我们在这儿呢，我们在这儿呢。
0: 这是谁喊的要给他作证啊？带上来。
3: 进去。
0: 你们两个是他的同乡对吗？
4: 是。
0: 我告诉你们，大堂之上口说无凭，实物为证。证据在哪儿啊？啊？
4: 没有。
0: 来啊，
5: 有，
0: 扑出去。
2: 是。大老爷，我们都可以为他证明啊，这都是真事啊。大老爷，
5: 出去。
2: 大老爷，
5: 走。
2: 哎呀，我们可以为他证明啊，大老爷。
5: 走。
0: 田青，你以为本县真的会相信你的雕虫小技吗？啊？他们两个是你的同乡，当然愿意给你做伪证了。但是我告诉你，别跟我巧言令色。今天你不告诉我真相，我就让你在死牢里待一辈子。
1: 你就这个混官，你凭什么说他们做伪证？你应该回家卖红薯去。
0: 大胆！我告诉你，我根本用不着他们俩来给你作证。我就仅凭你为了取信刘一刀拿卖肉票的钱采了邀功请赏这一条罪名，我就能判你的死罪。
1: 那没有，他根本就不认识字，还在他的书信后面另加了四个字。
0: 哪四个字？
1: 拖延不交。
0: 会有这样的事吗？
1: 你可以去查。
0: 又是巧言令色。如果裘老板没有损失那230块大洋，他会到我这儿来控告你吗？
1: 那是因为裘老板他根本就不知道。
0: 你再怎么狡辩也没用，本县为官多年，什么样的奸猾之徒没有见过？啊！左右，把田青给我押进死牢，待北京民国政府批复之后，择日开刀问斩。

朋友，县长大人说了，捆住你的双手，你没办法吃饭，我们总不能喂你，所以啊，只好把你脚锁上了。嗯，这样你也舒服方便了，我们也安心省事儿了。你说你干什么不好，非当什么土匪头子？哎，用不着等到秋后，你就到地底下吃饭去吧。走。

0: 钱就这回真完了。
1: 这个姓邱的老板可真是个穷啊，他光说田青敲了他230块银元，他不说人家田青还救了他一条命呢，他倒好，把田青往死里整啊。
0: 那这回咋办呢？
1: 咋办呢？没办法，哎，先回家吧。走吧，走啊，啊，走。
2: 告诉他们要人歇马不歇，快马加鞭赶到北京国民政府，拿到批文之后日夜兼程赶回来。现在这个地方土匪太猖獗了，我要借田青的人头杀一儆百。
3: 回来了，怎么样？判没判呢？判没判呢？
1: 判了。先把田青关进死牢，等北京的批复一到，就杀头。
3: 那是斩立决啊！
1: 我和满队给他作证，谢大老爷他不听啊，还说就裘老板的一件事，田青就够判斩的了。
3: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田青不是说他给那个裘老板家信上写的什么拖延不交吗？
3: 哎，对啊，田青给我叔叔写的那封家书里面也夹这张纸条，告诉我不要走，在山下候着嘛。
1: 咋不早说呢？现在去找裘老板那还有一线希望啊。
3: 对，只要裘老板有那封信，那田青就能有救。走走走，
1: 快快快，走走走，
3: 快快走，快！
1: 那怎么样了？
3: 裘老板，裘老板怎么说？
4: 裘老板正在查看账目，没时间管你们的事儿。
1: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啊！
4: 裘老板说了，你们那个老乡啊，他罪有应得，我劝你们还是不要管这件事了啊。
1: 哎，先生。
5: 哎，大猪板，那个我就来，咱数来宝的还是没发财。掌柜的，大发财，您不发财我不来。掌柜的，您给赏点吧。
6: 干啥呀？躲一边去。
5: 早点来我就早点走啊，早早的离开你家门口啊。哟，掌柜的不说话就好像文王摆八卦呀。掌柜的不出声就好像文王请太公。嘿，你们看像不像？掌柜的不开眼看来是要给咱们去取钱，对不对？掌柜的，
6: 快，我告诉你啊，别在我这儿来捣乱了，我今天章还没开呢。我说你们这些臭要饭的啊，就你们这些饿死，我告诉你都没人可怜你们。
5: 哎，打竹板，我这迈大步，眼前我这来到了棺材铺。棺材铺的棺材好，那是一头大来一头小，钉是钉，卯是卯。掌柜的，您猜怎么着？把您装里边跑不了。
6: 你给我站住！
5: 住下手！
6: 你敢骂我啊？
5: 哎，掌柜的姓王名白鼠，家里排行3+5，这

0: 这王八生来多命苦啊！
1: 你猜王八呢？
0: 身上总背着文面鼓，天越热越出卤，借着水坑就往里扑
1: 啊！什么东西？
2: 这位兄弟，嘴上留点德吧。
0: 怎么着？给您也来一段？
2: 去吧。
0: 多谢多谢。走，走吧，散了散了散了。
3: 那告诉你，你听着，别在我门口晃悠啊！该干啥干啥去。
4: 走，走，赶紧走。
5: 豆花，你怎么回来了？
1: 就是啊。我说你怎么还坐在这儿啊？快快快快，拿你这破草帽来，赶紧走，赶紧走！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
2: 你以为我想见你啊？
1: 你不想见我，你还来这儿干什么？
2: 你儿子被国府抓起来了。
1: 为什么呀？啊？为什么呀？
2: 你害的。
1: 我害我儿子？
2: 你记不记得你给刘一刀报信，抢了一个驼队？
1: 那不假呀。那跟田青有什么关系？
2: 他顺便就把你儿子和女婿拉到山上当土匪去了。
1: 不，这当土匪这件事跟官府说清楚不就完了吗？
2: 当了小头目，判死刑的。
1: 死刑？哎呀，对，
2: 只要上边批文一下来，马上开刀问斩。你这么些不义之财，
1: 打住打住。什么叫做不义之财呀？我不跟你理论这些了。我是有姻缘的，不行，我把我这棺材不荡出去，我也要救我儿子。我怎么这么倒霉呀？你，哎，我咋这么倒霉呀？我呀，我明白了，我想明白了。我说徐木匠啊，徐木匠啊，你真不是个东西，王八蛋呢！你是怕田青杀你，所以你恨不得他马上死，是不是？滚！
6: 为了救我儿子，
7: 张秘书啊，这个田光宗是什么人呢？
8: 啊，是开棺材铺的。
7: 哼，开棺材铺的晋商。
8: 对，
7: 你告诉他，他如果有慈悲之心的话，就打上一副上好的棺材送给田青，让他别在这多事儿。再多事儿，我以通匪论处。
8: 是。
7: 哎，等等，把这500两银票没收充公，让他马上滚。
8: 是。
1: 哎，请请请请，哎呦，张秘书，那事情怎么样了？那什么时候把田青领回去？
8: 我说田光宗，看你的样子也老大不小了，怎么就看不出个眉眼高低？
1: 是什么意思？
8: 我们县长大人正是官运亨通的时候，怎么可能为你的区区500两银子断送了前程？
1: 别，
8: 算了吧，算了吧，田青都被打入死牢了，你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要是真有那份慈悲心，给他准备一口上好的棺材，替他收尸吧！啊，哦，对了，
1: 那
8: 你那500两银票充公了啊？
1: 充公了！这什么世道？这是！
8: 哎哎哎！

0: 哎，新来的，你干活怎么跟娘们似的？穿这么多衣服，你不怕捂馊了？
1: 不用你管。
2: 还穿那么宽的裤子，不怕扯了？
0: 来，咱们给他扒了。
2: 对，扒了他。哎，
1: 住手！我告诉你们，以后谁敢欺负田青，我就让他们卷铺盖走人。听到没有？
3: 哎，听到了，听到了，听到了。
4: 哎，
3: 干活。
4: 刚才怎么回事？你们是不是有捣蛋了？
3: 没有，
0: 跟他开了个玩笑。
4: 你们给我小心点，干活。
3: 哎，好，
4: 干活。
3: 好。

0: 叔，算命先生怎么说的呀？你快说呀，是不是我们俩八字不合啊？
1: 这先生说了，你们俩的生辰八字那是绝配。
0: 真的？哎呀，你吓死我了。太好了，
1: 霞，晚饭怎么犒劳我？
0: 你都吓了我一大跳，还犒劳你呢？晚上啊，我要给你喝一碗醋。
1: 哎，你可不能卸磨杀驴啊！再说这事儿没办完呢，你要不好好谢我，你们俩的婚事，你自个儿跟田青说去。
0: 叔，这可不行啊！行，我让伙计啊，现在就去给你打好酒来。
1: 哎，这还差不多。
0: 等着啊。

0: 豆花，事已至此，你也别再难过了。你先住我这儿，陪平哥婶子。我这边再替你打听着，要是有人回山西啊，你可以跟他们搭个伴。
1: 不用了，我不想回山西了。本来我想投河，可我想知道田青的案子是咋判的，这才回来的。听公婶说，田青已经被判了死刑。正好，他们给我的路费够他两口好棺材的了。
0: 打棺材？不是，你可千万不能寻短见啊，
2: 豆花。
1: 我不死，我现在不能死。我要亲手把田青的脑袋缝在脖子上，装殓之后再死。我的尸首就麻烦三位大哥了，帮帮忙。刘一刀不是把我许配给田青了吗？生前我俩做不了夫妻，死后到了阴曹地府，我也要嫁给他，要不然就太孤单了啊。这也是我最好的归宿了。
0: 等会儿你可要往开处想啊。
1: 这些钱呢，麻烦龚大哥买点好酒好菜，去牢里看看田青哥啊。剩下的就麻烦三位大哥帮我找个好木匠搭两口好棺材。
0: 好一个烈性女子，
2: 咋想的吧？这是
3: 爹是疯癫了吧？
4: 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

0: 场景容量加大，或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复购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

0: 们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

0: 场景容量加大，或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复购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又无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

0: 们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1: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7: 你信得过他吗？
6: 我信。
7: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6: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8: 切记，一定把录音机房的资料带走。

0: 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做父。
1: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2: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晷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3: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

0: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

0: 沈青啊，咱们老些醋作坊做的醋啊，
1: 嗯，
0: 讲究是勤翻细搅，下伏天要在老院底下晒，让水分蒸发，冬天还要捞浮冰，也是为了减少水分。这么说吧，十升新醋陈放一年，最后最多能剩三升，火候还得掌握好了。所以咱们出的醋
1: 香酸甜绵鲜。
0: 对了，咱们老掌柜活着的时候，为了做出地道的老陈醋，用料非常讲究，高粱得用晋中一带的，豌豆得用晋西北一带出的小豌豆。
1: 是吗？
0: 每年还得雇一个骆驼队专门拉料啊，所以咱们出的老陈醋名震口内外。每年订醋的商贩那是踩破了门槛儿啊。如今呢，老掌柜去世了，就剩香儿一个人了，生意大不如以前了。香儿啊，就是缺一个帮手。
1: 那您给他找一个不就完了？
0: 现在帮手有了。
1: 有了？在哪儿啊？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师傅，您是说
0: 傻小子就是你？傻小子，我跟你明说了吧，相相中你了，要嫁给你。你们的八字我已经合过了，绝配。
1: 哎呀，那绝对不行，师傅。
0: 天津，你是不是

0: 是
1: 嫌香儿岁数比你大呀、
0: 啊、老话说了，女大三抱金砖，男大吃拳头，女大吃馒头。
2: 师傅，这个绝对不行。
1: 那你是不是因为那个相的长相你不中意？
2: 不是。
1: 嗯，那你因为什么？
2: 师傅，婚姻大事，在家从父，无父从兄，这是古话呀。我虽然父母全都不在了，但是我还有一个兄长，他在口外，这事儿他说了算才行，我只想挣够盘缠去找他，只能他点头，我自个儿可不能做主。
1: 这事说的也在理儿。那这样吧，这事儿咱们哪说哪了，你可不能跟那些醋伙计说去啊。
2: 哎，知道了。
1: 行了，歇着吧。时候不早了，明天那些醋还要出缸呢。
2: 是，师傅也早点歇着吧。
1: 啊。祝姑在上，保佑老仙儿醋坊开缸大吉。
3: 开缸大吉。
1: 开缸大吉。

0: 进去吧，别在这里啊。
1: 别动。啊，
2: 你咋来了？啊，
1: 怎么把你打成这样了？
2: 那没事儿。你干啥？
1: 我给你换换药啊。
2: 别，这种地方能换什么药啊？男女授受不亲的，切，别换了，都要死了能有啥用？
1: 天青，你是读书读愚了吧？将死之人讲什么男女授受不亲？不管咋说，咱俩以前也夫妻一场，我都不在乎，你还在乎啥？
2: 咋能不在乎呢？我告诉你，这事儿要让你婆家知道了，往后的日子可就难过了。
1: 我已经没有婆家了。
2: 什么？你没婆家了？他们还……太岂有此理了！
1: 疼了，
2: 没事，
3: 没了，不喝了。我就是不喝也救不了我儿子，可是我不能让我儿子当个饿死鬼。我还要到抱头最大的饭馆买最好的菜，我天天往大牢里送，天天往大牢里送。我不能让儿子当饿死鬼，不能让他当饿死鬼。
1: 咋样了？明天我再过来给你换药。
2: 不用了，都是要死的人了，还浪费啥药？
1: 要死也把伤治好。那天你要上法场的时候，你哥把药

0: 板挺直了，步子迈稳了，我要看见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大丈夫。
1: 豆花，今日你是早进的，
0: 我有银元呀。
1: 你有银元？哎，那银元哪来的？
0: 哼，那公公给的，这是让我回山西的路费。他们挺大方的，给的算多的了。看来他们想打发他们心目中的那个残花败柳，还真舍得花钱。
1: 你说你把银元都花了，你咋回家呀？
0: 我不回去了。
1: 你不回去，你上哪儿？
0: 你去哪儿，我跟你走。
1: 豆花，
0: 天青，你死了，我也活不了了。这个世上，只有你相信我是清白的。我陪你死，可能是老天最好的安排。我已经跟文佩哥说好了。

我已经到了山西了，也见不着你的村了。这可能就是上天的安排。虽然生前咱俩不能同床，可是死后能跟你埋在一块儿，这可能是我等会儿最好的归宿。

0: 香儿，你找我啊？
1: 叔，
0: 嗯，
1: 我这事儿你跟田青说了吗？
0: 那什么，那个这两天家里的事儿太忙。
1: 再忙，抽功夫说几句话的时间总还有吧？
0: 嗯，是啊是，可是我。
1: 可是，哎呀，你吞吞吐吐的干嘛？你快说呀！
0: 香儿，人这一辈子，谁跟谁，那是个缘分。
1: 哦，我知道了。我的事儿你也跟他说了，他不同意是不是？
0: 他开始一口回绝，我再三追问他才说得等他哥回来，这事儿得由他哥做主。你说这不是明摆了措辞吗？

0: 仙儿，这婚姻大事啊，是老天注定的。那庙里头那个月下老那前面那些那男男女女的那小泥人，谁跟谁一对儿，那都有红线牵着呢。你说没红线？
1: 哎呀，行了，我知道了，你出去吧。

0: 官爷，今儿个今儿当差是吧？
1: 嗯。
0: 我说您今儿个当差啊啊
1: 啊！嗯，是我当差。哟，您这是看谁来了？
0: 我呀，您这不是押着一个叫田青的人犯吗？
1: 啊，就那土匪头子。嗯，
0: 不，他可不是土匪呀，他是冤枉的。
1: 冤枉
0: 啊！
1: 你是他什么人呢？
0: 我是他远房的亲戚。
1: 亲戚，这小子的亲戚还真多。
0: 我是他远房亲戚的一个朋友。
1: 这就更远了，八竿打不着边儿。哎，你也是给他来送吃的的？
0: 有好眼力，就是给他送吃的来了。
1: 耶，这小子还真有口福啊。刚进来就有一大胡子给他送来一大食盒。哎，
0: 啊，
1: 这会儿啊，有个水灵灵的漂亮小娘们儿，也是给他来送吃的。哎，也说是他亲戚，
0: 不，他亲戚咋那多呢？
1: 嗯，
0: 不，你刚才说什么？还有一个姑娘
1: 啊？这小子是又有口福又有艳福。哎呀，可惜这日子不长喽。
0: 反正他也快问斩了，是不是？我想偷偷的看他一眼。
1: 你给我这么多银元，还偷着看干什么？我带你进去看就是了。
0: 哎呦，谢谢。不，这
1: 啊，走，
0: 这就走啊！
1: 哎
0: 哎，我来，我来。
1: 哟哟，还真挺沉。哎，他问起来我怎么回答呀？
0: 就说是远房亲戚送的，我会天天来送饭的。
1: 哦，天天送
0: 啊？啊，不是。吃一天少一天嘛，那天天送不也是孝敬您老人家了吗？
1: 那是，只要你肯花钱，我跟钱也没仇啊。
0: 不是，
1: 就这样，
0: 不是我，
1: 兄弟，又有人给你送好吃的了。
2: 谁送的？
1: 你远房亲戚的一个朋友。嗯，哎。他还说了啊，以后天天给你送好酒好菜，姑娘，你再来啊就不用带酒菜啊。嗯，拿着吧。
3: 谢谢啊。我的妈呀，这么多好吃的，不像文佩他们送的呀。
2: 那还会是谁送的？
3: 不管他，反正这些东西吃了肯定对伤口有好处。来，我喂你。
2: 嗯
3: 嗯，好喝吗？啊，
2: 嗯，
3: 多吃点啊。
4: 哎，田老板，你这羊杂还要不要了？啊，
5: 不要，我不要不要。我儿子的命都快没了，我儿子呀。
6: 田青。
7: 哎，
6: 吃饭。
7: 香姐呢？
6: 嗯嗯嗯。
7: 怎么了？
6: 嗯，病了。
7: 嗯，要不要请大夫？嗯，
6: 没用，心病。像这孩子心善，他以为别人的心里都善。这世界上啊， 人心是最难测的了。嗯，有人看上去啊流光水滑，人模狗样，可心眼儿长得不正，你说是不是？
7: 师傅，您吃。
6: 嗯，要不怎么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呐。
8: 我听说了，窦华进监狱去陪那个被捕获的江洋大盗了。他这说明了什么？怎么样，我没有说起这个窦华吧？他早已经心甘情愿地委身于匪。

0: 也累了。
1: 真是个红颜祸水。
2: 佳儿，我给你做了碗面，快起来吃吧。啊，人是铁饭是钢，那两天没吃东西了，那怎么能受得了啊？

0: 哎，你看看吧，哎呀，真的是蛮雅致。哎，你看看，
1: 跟我说谁知道怎么
2: 样？坚强，嗯，坚强。
3: 哎，师傅，
2: 能耐不大，架子不小啊！我叫你为什么不答应？拿我的话当屁放了？
3: 师傅，您有什么吩咐？
2: 嗯。把那缸封了，
3: 刚才都封过了，
2: 再封一遍。
4: 好了，好了，歇会儿吧，
5: 歇会儿，歇会儿，
6: 就是，
4: 不就骂你两句吗？
5: 就是，
4: 什么呀？
6: 来吧，歇会儿吧，
4: 歇会儿吧，
5: 歇会儿，
7: 歇会儿吧。
4: 没事儿啊，别干了，好吧？
5: 来来来，歇会儿，
8: 就是啊，过来歇会儿啊，一会儿帮你一起干啊。
9: 哎，我说，谁让你愿意当人上门女婿的？上门女婿就那么好当的啊？你说是不是？
10: 哎呦，两位客官，喝茶吗？
11: 我们不喝茶。
12: 那儿卖棺材？
10: 棺材铺啊，啊，在那边。
11: 麦段啊，你看看咱们是……
12: 反正豆花给的钱十块的吧。
11: 是啊，反正就死这一回，十块就十块吧。啊，
13: 怎么，二位商量好买哪种了？
11: 就买那个十块的了吧。
13: 买十块的那种，好嘞。一会儿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啊。
11: 啊，别，这人还没死呢。
13: 啊？
11: 那啥是这样？我们先交了定金，到时要用的时候你再给送过去。
13: 啊，好，好。不，这人没死。哎，这死的是什么人呢？
12: 是我们俩同乡。
11: 对，同乡。
13: 得了，不治之症啊？
11: 不，没病，就是脑袋掉了，那能不死人吗？
13: 脑袋都掉了，我的娘啊，那什么人掉？你们说的是不是官府抓的那田青啊？
12: 嗯，
11: 你咋知道了？
13: 满大街都知道了。不，你那官府只杀一个人，你怎么买两口棺材？
12: 嗯，
11: 哎呀，有一个姑娘要和他陪葬嘛。
12: 嗯，
13: 姑娘，不，那姑娘是他什么人呢？
12: 田青救过
11: 他，
13: 太感人了。我说这样吧，棺材能给你留着，啊，定金不用交了，能给你们打个对折，两个棺材买一个棺材的钱。
11: 真的？太谢谢老板了啊！哎呀，哎，老板，你咋看着这么眼熟呢？
12: 啊，啥？
13: 我说二位，我现在没心情跟你们开玩笑。你看我眼熟，我在这棺材铺子里当掌柜，怎么以前在这买过棺材啊？
12: 谁没事上棺材铺？我没来过。
13: 啊，不，那你怎么看我眼熟？我在这儿都干了二十来年了。
11: 那可能是长得像，认错了。那行，老板，我们先走了，你给我们留着啊。
12: 废什么话呀？
11: 马队啊，我总觉得吧，这个。你看他像不像那个算命先生啊？
12: 啊，是，你这一说好像是挺像。
11: 就是吧。
12: 啊，不对，那三板身是长眉毛、长胡子。

0: 他要是那个赛半仙的话，他可就是刘一刀的眼线了。
1: 好，连魂都来了。
2: 不会吧？
1: 来，小心烫着。
2: 不会，你看那赛半仙在啥虎口？这个你刚才没听说，在包头都开了20多年棺材铺了，哪一个人？
0: 哎呀，可能是我脑子坏了。走吧，
3: 让下让下。
2: 你说的走西口走的，还没走多远呢，脑袋走掉了。
0: 哎呀，别想那么多了，把他的后事办好点就行了。
2: 那我回去怎向他娘和他姐交代呀？
0: 行了行了，别想了啊，走吧，走。
4: 谢谢大哥。
5: 嗯，别待时间太长了。
4: 好的真快。
5: 有你的药，当然好得快。
4: 哎，我来，我来，我来。
5: 坐。
4: 嗯，哎，你也坐，慢点。啊，吃点东西吧。
5: 又是那个不留姓名的人送的。
4: 嗯。
5: 又送这么多，我都快吃腻了。
4: 这才好呢，你现在气色特别好，红光满面的。
5: 来，咱一块吃。
4: 我不吃，我看着你吃就行了。
5: 你看你，一天比一天憔悴，一定是吃不好睡不好吧。
4: 没有的事儿，我说心里话啊，这些日子是我过得最有盼头最踏实的日子。田青，我给你唱一段咱们山西老家的小调行不？
5: 唱。

0: 的花。
1: 你唱得真好听。
2: 那以后到了阴曹地府，我天天给你唱好吗？
1: 答应了一件事。
2: 行，别说一件了，十件都成。
1: 答应吧，好好活下去。嗯，
2: 那不成，就这件事不成。天清，棺材我都准备好了，南瓜哥跟满对哥亲自挑的，咱俩一人一口，特别好，红松的。
1: 你说你这又何必呢？
2: 咱不争了行吗？对于一个没有人要的女人来讲，这可能就是她最好的归宿了。
1: 你说怎么江哥偏偏遇上了你呢？
2: 这可能就是上天的安排吧，让我遇见了你。
1: 可是我们根本就是有缘无分，干嘛要相遇相识呢？
2: 那就让咱俩生死相许。

0: 子的时候，一定像一个堂堂正正的山西汉子。
1: 我把砒霜都准备好了，不过你一定要记得，滚奈何桥的时候。

0: 江江，
1: 哎，师傅，
0: 你怎么中间小了吧？干活就得像个干活的样，老不细心，少不犀利。你可好，干活跟绣花似的。
2: 放好了，放好了，
0: 得生龙活虎。
1: 叔，你就别难为他了。你看他身子骨多单薄啊！
0: 身子骨单薄，别干粗工啊，当县太爷去。他又没那命，干活累死了。哎，不中啊！哎，
1: 小姐，
3: 你
1: 怎么了？
0: 慢点，
3: 快，
0: 小心点
3: 啊！小心，
0: 哎，哎，你站着干什么？干活去。
1: 师傅，他这是怎么了？
0: 内火攻心呐。
1: 那怎么办呢？赶紧找大夫啊！
0: 找个屁！等大夫找来，仙儿都没命了。
1: 那也不能这么看着呀。
0: 得刮痧呀。
1: 那就赶紧刮吧。
0: 你说话比放屁都没味儿。仙儿是个黄花大闺女，这作坊里头一帮老爷们儿，谁给刮？你给刮？你看着，我到前面去找个女的去。
1: 哎，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

0: 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
1: 吃鱼就吃深海鱼，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十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2: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3: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5: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5: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0: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1: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
5: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
2: 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

0: 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1: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2: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订购再送五罐，这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0: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3: 本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这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5: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1: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0: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这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这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6: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这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

0: 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
1: 吃鱼就吃深海鱼，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十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2: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3: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5: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5: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6: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0: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7: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1: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
5: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
2: 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

0: 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1: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2: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1: 我赶紧呀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0: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3: 本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1: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2: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0: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4: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听伙计说，窦华买了两口棺材，要为那个江洋大盗殉情而死，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哼，真想不到，今天还有这种无耻之人做这种无耻之事。
1: 也许人家窦华……
0: 也许什么？不是，也许，应该说就是，他呀，就是一个江洋大盗的压寨夫人。嗯，你说这个县令吴玉坤也真是的，他怎么不把那个窦华也判斩呢？啊，真是个混官啊！
2: 爹，何先生来了。
3: 邱老板，您找我？
4: 何先生，您这账不清啊。
3: 怎么不清啊？
4: 数我的230块大洋为什么没有下账？
3: 好，您说的是这个？
4: 是啊。
3: 对啊，是没有下账。
4: 为什么？
3: 您没让支出啊。
4: 你胡说，我不要命了，我舍命不舍财啊。闺女，你看看，你看看，你要是个儿子就好喽。
2: 爹，你又来了。
4: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3: 哎，你看看，这是您亲笔写的，马上筹措赎金，按他们指定的地点和日期交付。
4: 对啊，没错，是我写的。
3: 哎，您再把它翻过来，这边写着拖延不交，我就按照指定的时间到了指定地点。我说这铺子现在资金周转困难，能不能再宽限几日啊？
4: 田青，一定是田青写的。坏了坏了，我错怪了一个大好人呢。何先生，你赶快准备100块大洋，我到县衙去一趟，去晚了就铸成大错了呀。

0: 香，你，
1: 师傅，
2: 你什么也别说了，我全明白了。
1: 不是，师傅。
2: 哼。
3: 有没有香啊？
4: 哎，我这两天啊找到一个活，是一个脚行钓一个拉骆驼的，是力气活，常年啊东跑西颠的，又是草原又是沙漠的，苦是苦点。哎，不过挣钱可不少，你们看谁去好？
5: 要我说，叫大个子去吧。为啥？他饭量大，别到时候把咱们游园馆吃关张了。
6: 先捡着大个子吧。我走开，得给田青收尸。
4: 那行，就这么定了。大个子，明儿我带你去脚行，成不成？
7: 成。

0: 请问哪位是龚老板？
1: 我就是。您是？
0: 哦，我叫巧巧，是球记皮匠铺裘老板的女儿。
1: 哦。
2: 你来做啥？
0: 是我爹让我来告诉你们，田青有救了。
1: 什么？啥？
2: 当救啊？
0: 我爹找到了他在黑土崖写的那封要家里交赎金的信，上边田青写的“拖延不交”四个字。我们家管账的先生也正是按照田青的提示，没有交那230块大洋的赎金。
2: 真有这事儿？
0: 我爹也是刚刚才知道。

0: 好的。
1: 那管桥上用了，羊都怕了死刑了。
0: 我还没说完呢，我爹呀、已经拿了100块大洋到县衙门去了。只要他向县大老爷证明田青是无罪有功的，那么田青就会立即释放。
2: 田青有救了吧？
3: 豆花，豆花，
2: 对对对对，
4: 快告诉豆花，
2: 豆花，
5: 文培，快来帮忙捡纸钱啊！
2: 哎呀，俺说不用捡了，裘老板已经找到那封信了，他现在已经去了县衙，他能证明田青是无罪的，田青啊，死不了了。
5: 真的呀？

0: 我谢谢，还清清楚路了。哥，你有救了！你说什么？乔老板，乔老板，出来给你作证了，你有救了，你不用死了！
1: 我得救！我得救！

0: 叔，叔，叔，
1: 哎，仙儿，哎呀，你可醒了？
0: 我什么时候睡着的？
1: 傻丫头，你是发高烧晕到院里了？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好事儿。
0: 好事儿。
1: 我呀，想到前村找个女的回来给你刮痧。回来我一瞅，你猜怎么着？
0: 哎呀，叔，你快说吧。
1: 田青在给你刮呢。
0: 什么？哎呀！
1: 傻丫头，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同意娶你了呗。别愣着啦，赶紧张罗办喜事吧。
2: 裘老板，这就是你认为能证明田青无罪的证据吗？
3: 是啊是啊，田青不但无罪，而且还冒死救我出龙潭，这是大功一件呐！求大老爷明断。
2: 裘老板，你的肩膀上长的是人头啊，还是猪头啊？啊？
3: 这。
2: 状告田青是土匪大头目的状子是你递过来的吧？
3: 是
2: 啊。然后本县就抓人审案，判了田青的极刑，快马呈给北京政府批准，现在批文马上就要下来了，连断头酒本县都给田青准备好了，你今天跑来跟我说他无罪有功，你耍着本相玩呢吧？
3: 我不，
2: 就你这区区一百块大洋，能换来本县的锦绣前程吗？
3: 这一开始我不知道信上还写了"拖延不交"四个字吗？
2: 闭嘴！我告诉你，田青可是本县判了极刑的。依你之见呢？啊，北京的批文下来了。我不把田青推上断头台，我再向北京呈送一份公文，证明我自己错杀。

0: 他错审错判错断了一桩人命关天的大案吗？啊！我告诉你，要是按大清的律法，我不是被发配到宁古塔给旗人为奴，就是要被流放到伊利军中效力。裘胖子，我告诉你，你要是敢毁了我的前程，我就让你死。拿着你这些破钱，马上给我滚！否则我就以诬告罪把你关进牢狱，让你捡一捡这身臭猪油！滚！站住！啊！快！裘胖子，你给我听好了，回去把这封信给我撕了、烧了，连灰都必须用脚给我踩了，而且不许跟任何人说起此事。否则我随便按一个罪名，我就可以抄了你那个臭皮匠铺子，再卖了你的女儿，然后再把你推上断头台。我要用我的刀锋试试你的脖子，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一刀就猪头落地。滚
1: 滚滚！完了完了，好好的一个大活人就这么完了。
2: 爹，您别这样，这怎么是您的错呢？您不是已经尽力了吗？啊，
1: 是我害了他，是我害了他呀！他救了我一条命，我去要了他一条命啊！
2: 爹，
1: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天津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可是。
2: 好了好了，
1: 可是我把他送上了绝路。
2: 爹爹爹爹，您不是已经尽力了吗？是那个吴玉坤不答应，和您有什么关系啊？
1: 高官混官，他只管自己的前程，宁可草菅人命。高官混官，
2: 爹爹您当心啊。爹，
3: 老板，油面馆的龚文佩和几个山西同乡来了，他们想问问那个姓田的年轻人什么时候能放出来。
1: 这
2: 爹您别着急啊，要不我打发他们回去。
1: 不，何先生，你请他们进来吧。啊，
3: 哎，
1: 我有罪，我该死，我犯了一个连自己都不能饶恕的错误，蠢事坏事
4: 啊。哎，裘老板，您这是怎么了？这是
1: 我有罪，我有罪，我是个罪人啊，我是个罪人、啊、
2: 爹你别这样，爹别这样。爹，
5: 这不前天的事儿没办好。
2: 我爹拿了100银元和那封要交赎金的信，找知县吴玉坤，让他把田青给放出来。可是他怕北京政府说他办错人命要案，影响他的前程，就把我爹给骂出来了。
6: 这么说田青没得救了？
1: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呀。
2: 爹，
6: 看来这两口棺材没白打。老天爷还是想成全阿良的。
3: 这姑娘怎么了？
7: 她要跟田青一块死，棺材都准备好了。
1: 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两条人命啊！我这造的什么孽呀？
2: 爹，爹，
7: 咱们走吧，回去给田青准备丧事。
1: 哎，等等，发送田青和豆花的钱都出在我身上。
8: 不用了，豆花的公公给他回山西的路费，他全拿出来了，够了。
1: 你们看看，他们连发送天机的豆花的机会都不给我呀！他们这是让我一辈子心都不得安宁啊！
2: 爹，
1: 啊啊
2: 啊！爹，爹！
9: 啊！你再说一遍。
2: 师父，我当时就是怕他的病耽误了，所以才给他挂的痧。我真没想娶他的意思。
9: 行行行，你别说了。天青啊，天青啊！我真没想到啊，你长得挺白净，心咋那么黑呢？你知道吗？仙儿是个黄花大闺女， 你把他的衣服扒了。

0: 前胸后背脖梗的两肋，连嘎子窝你都摸了啊！完了，你又不娶她了，你是个人吗？
1: 师傅，我不是不想娶她，是我不能娶她。
0: 行行行，你是欺负仙儿没爹没娘是不是？嘎有我呢！哎呀，仙儿的爹对我不错，仙儿的事儿我不能不管。
1: 哎，师傅，师傅，你听我解释，师傅，你把门开开呀，师傅，师傅，师傅，你看，我能娶她吗？
0: 你呀，别跟我耍花招，我这就去请水鼓手买鞭炮，明天你就跟仙儿拜天地入洞房。
1: 师傅，师傅。
2: 咦，回来了！
3: 哎，老爷，北京的批文下来了。

0: 事不宜迟，马上通知舒立，把告示贴出去，明日5时3刻，我要把土匪头子田青明正典型。
1: 是。
2: 土匪田青罪孽深重，天理昭昭，国法难容，不杀民愤难平。
3: 明日出征，斩首示众，棋盘大街，明日典型。
1: 啊！
4: 哦，瞬间，
5: 哎，没摔着吧，老板？啊！
6: 我摔着就好了，省得我看见我。
5: 你儿子？
6: 得了，得了，得了！
7: 哎呀，你看看。土匪田青罪孽深重，天理昭昭，国法难容，不杀民愤难平，明日出差斩首示众，棋盘大街明日典型。

0: 宋哥被抓进那天起，我就想到会是这个情况。
1: 本想着邱老板能救你一命。
0: 是啊，我们白欢喜一场，白欢喜一场。其实也没什么，咱们两个不是早就想死在一起了吗？
1: 对呀，咱们应该高兴一点儿。天晴，我敬你一碗壮行酒。

等会儿，其实我天青是抱着一腔热血走西口的，没想到最后却也要命丧包头了。其实这倒也没什么，主要是苦了我娘还有村儿。

年轻，他还可以找个人家。看你样子，娘，儿子以后不能在您身边孝敬你了，您自己多保重。

0: 帮给满堆带一个话吧。哥在走西关的时候借了500块钱的债，山西人是最讲诚信的，就算我死了这个债一定要还上。满堆是我姐夫，如果他以后能挣到钱，一定要帮我把债还上。
1: 我知道了，可一定会跟满堆说。

0: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哥哥是被冤枉的，你倒是显显灵救救他吧。显显灵救救他吧。
1: 风白了，你听见了吗？包头的县知事吴玉坤替你杀了天青，你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吧？

0: 叔，
1: 行，赶紧打扮打扮，一会儿啊就给你填清半天地了。
0: 叔，
1: 嗯，
0: 你说咱这样成吗？
1: 怎么不成啊？
0: 捆绑的夫妻不成。
1: 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行，等你们结婚以后，我帮你调教他。他要是敢对你不好，看我怎么收拾他。嗯，我站着啊。
2: 锦州啊，那个江洋大盗就要出大差了，你不想去看看？
3: 嗯，看我不是忙着呢吗？
2: 你是怕看砍头的吧，窝囊废？你就不想亲眼去看看是什么人抢走了你的未婚妻？要不你就去那个油面馆看看窦华是怎么跟那个江洋大盗殉情的。哼，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一个胆小如鼠的儿子？早知如此，就不该送你去北京上学，应该让你早早的去习武。你呀，这是读书读傻了，读废了，读蠢了。我已年过花甲，这么大的生意交给你，叫我怎么能放心呢？哼，

0: 朵花，咱们该走了，该去给田青收尸了。
1: 我不去了，我不想看田青挨着一刀。你们还是雇个人把他脑袋缝上吧，我就在这儿等着，等我听到三声炮响，我就把砒霜吃了，快得很，俺俩就能团聚了。
2: 豆花，你这是何苦啊？
1: 不苦，我心里可甜了。天青说你啥时候回祁县的时候把这个带回去给翠儿，然后你跟翠儿说让他找个好人赶紧嫁了吧。还有你得替天青把账还了。
2: 这西口走的怎找出人命来了？
0: 行了，走吧。豆花，我们该走了。
1: 哎，你到了法场看见他，一定要跟他说，让他别忘了答应我的事儿。
2: 什么事儿？
1: 他知道。走吧。

0: 丁青，丁青，
1: 飞手田青，
2: 我是天君，但我不是飞手。
1: 都死到临头了，再狡辩也没用了。临死之前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2: 吴玉坤，你怕我？
1: 我怕你？一个马上就要掉脑袋的毛贼，我怕你？
2: 你不怕我，为啥把这大师锁绑在这儿？你这就是怕我。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

0: 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享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

0: 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

0: 享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

0: 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啊，机票买了没啊？
5: 买了。
4: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5: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2: 嗯，
3: 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0: 真是。不行哦。
3: 就要吃。
0: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啊、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啊，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0: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0: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的。
2: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2: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3: 嗯，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5: 如果重庆站里住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6: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了，随时可能触发。
5: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6: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失所，打开失所，
1: 对，
0: 打开失所，
2: 打开失所，
0: 打开失所，
2: 打开失所，
0: 打开失所，
2: 打开失所，
0: 打开失所，
2: 打开失所，
0: 打开失所，
2: 打开失所，
0: 打开失所，
2: 打开失所，
3: 别喊了，不许喊，
2: 打开失所，
3: 都不许喊，来人呐，
2: 打开失所，
3: 把他立刻给我砍了，
2: 打开失所，
1: 打开失所，
2: 打开失所，
0: 没到五十不许开展，不许开展。
4: 刘老板，你就不必了。
5: 吴大人，你别逼着我，说出你不愿意让人听的话。
4: 快点，快点，快点！
6: 天晴，天意是负罪之人裘某。给你送行了，
7: 裘老板，你快起来吧。您向县知事说情的事，我已经听说了。您的这个举动，足以让我们感动。
6: 可是，毕竟是我把你送上了断头台。你要是能赦免我的罪，你就喝了这碗山西的汾酒吧。
7: 好，那喝。

开斩。

0: 现在是民国了，
1: 你一个蒙古族王子
0: 就敢劫我的法场，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
2: 吴玉坤，你冒杀良臣，你这官可做不下去了。这是北京政府撤职查办的批文。

0: 考官，你醒醒，你醒醒。
1: 儿子没了。
0: 哎，你儿子怎么了？
1: 你儿子死得冤呐，我儿子死得冤呐，这帮该死的。人犯，
0: 客官，
1: 这你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了？
0: 人犯放了，县官被绑了，法场早就散了。
1: 放了。儿子呢？儿子呢？
0: 天庆，他是英雄好汉，被一个蒙族王子啊给救走了。
1: 蒙族王子把他救了？
0: 对呀、啊。
1: 我炸死你！我炸死你！我炸死你们！
2: 我回来了，
1: 再挠我，再挠我了！
3: 哎呀，周老板，周老板，
2: 老祖宗啊，
3: 从包头回来了。
2: 二叔，这是干什么呢？
3: 办喜事儿呢。
2: 啊，
3: 哎，你回来正好，给先生当主婚人吧。
2: 怎么着，江妹子要结婚了
3: 啊？
2: 哎呦，恭喜恭喜呀、啊！要嫁的是谁家呀？啊，这花轿什么时候上门呢？
3: 上什么花轿啊？新郎官就是你介绍那小伙子田青。
2: 啊
3: 啊，
2: 那小伙子他答应了？
3: 答应不答应就不由他了。
2: 哎呀，错了错了，
3: 错不了。
2: 什么？我说现在人在哪儿呢？
3: 让我关起来了，
2: 赶快带我去见他。
3: 跟我走。
2: 那哎呀，
3: 田青、哎、
4: 邹老板、
3: 哎、你看谁？
2: 你自己看看他能不能当香妹子的丈夫。
3: 哎，这是个女的。嗨、哎，你
5: 来，搭把手。
4: 师傅。
5: 好好好，行，哎，就这了。
4: 邹老板，
2: 嗯，
4: 你找到我哥了吗？
2: 哦，他人是在包头。我一两句话也跟你说不清楚。
4: 哎，邹老板，
2: 我慢慢跟你说，我得先看看香妹子啊。哎，等一下，等一下啊。
4: 邹老板，
2: 你看看你怎么把人给弄的，赶快放人。
3: 这能怪我吗？
4: 瞧你干的好事儿！
2: 好好好，都怪我，都怪我，我给你赔个不是啊！别别别，
4: 你出去！
2: 是，好好好，我出去，我出去。哎，
6: 天青，宝英他告诉我，你跟他无意中里应外合，相互呼应，结果消灭了刘一刀。救了我一命，也保护了财物。
7: 王子殿下，宝音是谁？
6: 宝音是我父亲在世的时候赐给他的蒙名，他汉姓姓徐，人们叫他徐木匠。
7: 徐木匠？
6: 嗯，他从小在四子王旗的王府长大，比我年长几岁，是我的伴读，我们亲若手足一般。这次在沙湖口也多亏他帮忙。
7: 王子殿下，徐伯伯他现在人在哪里？
6: 嗯，他现在不便见你，他走了。
7: 走了？
6: 嗯。
7: 好，王子殿下，这次要感谢您的救命之恩。
6: 要谢你去谢宝音吧，是他恳求我救你的。我们走。
8: 徐木匠可真是个好人啊。
9: 这300两银票归你了。
10: 你干什么呀？
9: 干什么？你抢了我的老婆，不过你救了我的儿子，一码归一码，我不欠人情，但是消除不了我对你的恨。收下，拿着拿着拿着。
10: 我跟你说，你听清楚了，我救田青完全是为了淑珍。
9: 高尚，你太高尚了，不要是不是？嗯， 我拿了。哼，哎，不，这你要去哪儿？
10: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去哪儿？
9: 你这话说的，你不敢告诉我。
10: 归绥。
9: 归绥是个好地方啊。哎，但是我们的账还没结呢。
10: 你什么时候想结账就去找我。
9: 我知道了，我什么都看明白了，你跟田青有梁子，所以躲避他。不过你救了我的儿子田青，你俩就算有天大的仇恨也该了结了。
10: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救田青完全是为了淑珍。
9: 去去去，滚。
10: 哼，
9: 哎，徐木匠，你小心着点儿。
4: 邹老板，
5: 嗯，
4: 你说的都是真的了？
5: 人命关天的事儿，我能胡说吗？
4: 谢谢你把这个消息告诉我。
11: 错了错了，您听说了吗？田青案子是桩错案，吴玉坤被罢官免职了。
12: 你咋呼什么？田青的案子就是错的，那个窦华也是个破货。睁大眼睛看着吧，用不了多久，这对狗男女就会追追打打的，拿着你给窦华的钱去举办婚礼。
4: 我，
12: 你什么？你以为你偷偷给窦华钱我不知道？
11: 爹，我这不是看他们可怜吗？
12: 可怜？哼，卑鄙无耻，可恨之极。也对，鱼找鱼，虾找虾，这对狗男女也算是沆瀣一气，臭味相投。
11: 人家田青不是土匪头子。
12: 那他也当过土匪。
11: 他，
12: 你是不是我儿子啊？你还有个是非曲直没有啊？
11: 我，哼，我不跟你说了。
13: 今天我做东在文佩的铺子，咱们给田青借俸压惊。不过这第一杯酒咱们先不喝，就敬给那些从古到今倒在走西口路上的山西同乡吧，愿他们的在天之灵永远的安息吧。这第二杯酒我自罚，是我误会了田青，差点断送了他的性命。
7: 邱老板，我不是跟您说过吗？要入狱后您花重金为我许愿，我天某已经感激不尽了。今天这事儿以后别再提了。
13: 好，不提了不提了。不过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田青你对我的恩德呀。
14: 邱老板，咱赶紧吃吧，这么多好酒好菜的，我的口水都该流出来了。
13: 好好，咱们喝着第三杯酒。这第三杯酒为了庆贺田青安然无恙的从刽子手刀下捡回来一条性命，干。
4: 哎，还有我呢。
13: 嗯，
4: 对呀，这豆花姑娘也是在鬼门关口走了一遭嘛。
13: 啊，对对对对，那我自罚一杯，自罚一杯。

那要用这杯酒感谢我的四位患难与共的好朋友，他们没有忘记我这个同乡，为我跑前跑后，最主要的还准备替我收尸呢。别说那么晦气，在喝这杯酒之前，我还有句心里话要说。说点吉利的啊。我想说的是豆花姑娘，大家都知道。 豆花姑娘是被刘一刀抢成山犬，她九死一生才到了包头，却被婆家一纸休书给打发了。她承受了一个女人不能承受的失望，可就在她自顾不暇的时候，她竟然还没有忘记我天青，还为我殉葬。豆花对我的恩德，我天青一辈子都忘不了。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 当着关老爷的面，在这里郑重宣布：豆花，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亲妹子。来，我们两个干一杯。

0: 哥，豆花，谢谢你把一个留一刀掠过的女人当亲妹看，我敬你三碗。
1: 豆花，豆花，
0: 别叫豆花，叫妹子。来，喝呀！这节亲的酒喝不了，这任亲的酒总该喝一碗吧。

今儿我真特高兴，能有一个亲哥的，人生一大喜事儿，可喜可贺。

0: 你说你傻不傻？啊？你才多大，就想着去死？你冤不冤啊？啊？天晴哥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用啊？他一直都是我的希望。
1: 有用。你的事儿啊，我全都知道。天晴为啥要走西口啊？啊？因为那年祁县大旱，实在活不下去了。可是还有一个原因，天青他娘吃了官司，官府罚了他500大洋，对不对？
0: 什么？500大洋？哎，这么多啊！
1: 天青他娘啊，有一儿一女，他姐姐早就当童养媳送给别人。

0: 年了，跟前就剩下这么一个儿子。天晴一死，你说他娘还能指望谁呀？啊，翠翠，你跟田青当初不是有海誓山盟吗？田青死了，你说你应不应该替他在他娘面前尽尽孝心呢？
1: 我现在连自己都养活不下去，我还是个女的，我能做啥？我就是有那份心也没那份力呀。
0: 哎，这就要看你是不是忘了当初和田青的情分，能不能替他呀尽孝心了。
1: 情分？
0: 嗯，
1: 我就是死了也不会忘记他对我的情分呢。
0: 好好，哎，你先慢慢养着啊。哎呀，香妹子，香妹子，你出来一下。
2: 哎，好，我出去一下。

豆花，豆花，擦擦吧。啊，孩子，婶子知道你心里苦，可这阴差阳错，要怪就怪你的命了。

0: Dios， 要是在沙漠里渴死，要是那个四子王骑的王子没来救天青，嘿，我的命就没有这么苦了。
1: 孩子，婶知道你心气儿高，可你心气儿再高，心中不还有所牵挂吗？你这么难受，那牵挂你的人就更难受了，你说是吧？我看得出来，天青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他家里有一个等着他的姑娘，他这么有情有义，不也正是你喜欢的吗？

0: 好，我就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好孩子。你，俺要有你这么个女儿，那就太好了。
1: 侄儿，那个认你当干娘吧。
0: 太好了，干娘。
1: 哎呦，
0: 豆花啊，豆花，好了好了。

0: 这话真的是邹老板跟你说的？
1: 是啊，他不好意思开口，让俺传个话给你。田青啊，还田青呢，翠儿，我这个表兄啊是我娘叔伯哥哥的大儿子，本来也算不上什么亲戚，可是他总去口外买药材，每次回来都住我家，常给我爹烧个什么奶豆腐啊马奶子酒什么的，出手挺大方的，看得出来他是个有钱人。去年我表嫂得暴病死了，他还挺挑模样的，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哎，他说你去他药铺买过药。打从那天起呀，他就喜欢上你了。他听说你遭了这么多罪，这心里也可心疼了。翠儿，不管怎么说，我们俩怎么也算相处一回了。

做不了夫妻，那我们也是姐妹一场啊。依我看，我这个表兄跟你的岁数是差多了一点儿，可是

0: 要不田青他娘没了儿子，无依无靠的，他还咋活嘛？
1: 行，我嫁。
2: 天青终于死了。哎，这塞班仙儿还活着，这小土遁了。
3: 要不我再去归绥找找看。
4: 算了，这些年只顾着报仇了，弟兄们一个个都散了，不行，我们还得把队伍拉起来，要不然就我们三个人，就是能拦路抢劫也是个小打小闹。
2: 对对对对，人多势众，来喝。
5: 哎，咋都不睡？
6: 天青，你坐下，我们跟你谈谈。
5: 跟我谈？探长，
6: 坐。
7: 哎，天青，你说这人啥时候见真情啊？那是生死关头啊！等会儿人家可是把棺材都准备好了。你要是真被砍了头啊，他早服毒自杀了。
8: 是啊，天青，他喜欢你，喜欢你。
6: 你瞧，连大个子都看出来了吗？
5: 这事儿我知道。
6: 你知道？那你今天晚上说那些话，多伤人家心啊！
5: 没办法，我家里不是有未婚妻吗？
7: 不，天青，你就直说。你喜不喜欢豆花？
5: 喜欢。
6: 喜欢你就收个二房呗。
5: 这怎么行？那多委屈他。
9: 我说什么来的？嗯、
6: 啊，不，你这样做就不委屈豆花了吗？
5: 现在没什么办法。不过你们放心吧，如果有一天我天青真的发达了，我会照顾他。也会给他找个体面人。
9: 我说什么来着？田青决定的事情，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明天一人半碗面。
7: 哎，行了行了，天青这事儿让他自己做主吧。天不早了，别跟他瞎掺和了，睡觉吧。
6: 睡觉啊！
9: 吃大面。

0: 睡了没，钱钱？
1: 这哪睡得着啊？这几天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
2: 我都快被你吓得六神无主了。
1: 不是给你敬压惊酒了吗？哎，慢点。四子王齐的诺言王子，说是徐伯伯去他那里报的信儿救的呢。
0: 哎，你说这徐木匠真有本事，说搬就把王子给搬来了。
1: 哎，你们几个今天在法场里看见他了吗？他脑门上有个大疤了。
2: 哎，那时候吓得魂儿都飞了，还顾得左顾右盼。
0: 别的咱不说，那刽子手把刀那么一举，要不是有人嗖甩个大钉子甩在手上，你的小名就完了。
1: 哎，你是啥？钉子？
0: 大钉子？
1: 哎，这甩钉子可是徐伯伯的绝活。
2: 哦，
1: 徐伯伯一定在包头。要不是他，我现在要过了奈何桥了。不行，我一定要把徐伯伯找出来。哎，你们几个多给我留点神啊！
0: 哎，这，哎，反正咱也睡不着了，下步怎么办呀？

0: 咱商量商量呗。
1: 那咋办呀？反正人家傻大个都已经找到活了。哎呀，咱们总不能在这儿白吃白喝吧？
2: 我这儿啊，还真需要一个劳金。多了，也就安排不了了。你们看谁留下？
3: 哎，我和满队儿，我俩另打主意，让南国留下。
0: 哎，那咱
1: 我行吗？
2: 行啊。哎，不过我这是小本生意，可赚不了多少钱。哎，对了，你啊，先在这干着。你要是找到了更好的活儿，你随时可以走，我不拦你。
1: 那哪行，太不仗义了。
2: 哎，走西口的人不都是为了赚钱吗？是不是？
1: 我不是为了赚钱，我是为了找我那爹。
2: 嘿，那你在我这干更合适了。我这儿人来人往的，尤其是山西人，说不定哪天就碰上了。
3: 这事儿就算碰不上，他在这儿当伙计，打听消息也方便得多。
2: 对啊，
1: 这倒是啊，那我就麻烦你了。
2: 嗨，麻烦什么呀？至于田青和满队儿，哎，你们俩慢慢找，没找到之前就在我这落脚。
3: 谢了。
2: 嗨，谢啥？
4: 你还不睡啊？
2: 睡，
4: 睡。
5: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洗衣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6: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8: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

0: 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不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0: 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便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 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0: 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4: 你信得过他吗？
3: 我信。
4: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3: 我顾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5: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6: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作父。
3: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5: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晷，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7: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8: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9: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8: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9: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10: 哪个来的？
11: 5 4 3 2 1
12: 啊！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3: 点火，准备。
14: 就这么简单？
15: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一个顶俩，能行吗？同步开关就一下。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简单，一键看电视。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您说就行。 播放《空城计》，
1: 上城歌，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我知道，嫁给我，你心里觉得委屈。可是，你也别以为我把你捧在手心里，你就啥都可以干了。进了我邹家的门，你就是我邹家的媳妇，要按邹家的规矩过，要做一个。正派的媳妇，咱们约法三章：一，你认清了我是谁，别的男人就是死在你眼前，你也不许看他一眼；二，咱家院子大，干活遛弯就在院子里，别出门，省得闲话多。三呢，是要守妇道，要恪守妇道。要是坏了这三条规矩，那就别怪我不念咱们的夫妻情分了，啊！

0: 忙着呢。
1: 哟，何老板
0: 啊，
1: 何先生，吃点什么？来来，里边请。
0: 哎，吃过了，我找个人。
1: 找谁啊？嗯，
0: 田医师在吗？
1: 在啊。哎，天香，这位是球技皮匠铺的何管家。
2: 哦，何先生，
0: 您就是田医师吧？
2: 请叫我田青吧。
0: 我家老板

0: 请您过去一趟，有要事相商，不知您肯不肯赏光啊？
1: 当然可以，那我先去一趟。
0: 哎，请田医师。
2: 贺师长慢走啊。
3: 他走了我怎么办呀？
2: 慢队儿，你呀自己去找活吧。
3: 我自己找活？这包头城是多大的地方，我敢自己出去再把我给丢了，我还在这等钱枪吧。来点蒜啊。
1: 邱老板最近还好吗？
4: 田医师请喝茶。
5: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真是毛手毛脚的，上去吧上去吧。你看看我这个闺女毛手毛脚的。
1: 没有，其实是我自己不小心。
5: 哎，坐坐坐。
1: 您坐
5: 坐。
1: 邱老板，您叫我来有什么事？
5: 田医师，我想问问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1: 邱老板，其实我们刚才还在商量这件事。
5: 有了结果了？
1: 有了，王南国就在龚文佩那儿办公。
5: 那您呢？
1: 我还没有着落，准备到市面上去看看。
5: 正好我的外贵病了，回山西老家去了，如果你能帮忙的话我十分高兴。
1: 是吗？这我当然愿意了，只是外贵这个活恐怕我做不来。
5: 哎，你能文能武而且又有诚信，一定能干得很出色，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行，那就谢谢邱老板了。邱老板，只是我还有个不情之请。
5: 你是说梁满对和豆花吧？
1: 是，您看我们一道过来的，我也不好丢下他们不管。
5: 那是那是，我已经为你想好了。梁满对没什么本事，就让他学皮匠吧，臭皮匠臭皮匠嘛，这活是又脏又累，而且还得从学徒开始。但是三年出徒，在学徒期间没有工钱，白吃饭白干活，而且在干活之外还得扫地擦桌子，在厨房帮厨，给师傅铺被叠被，端尿盆子，你看他愿意不愿意啊？
1: 谢了。那豆花呢？
5: 按说豆花识文断字倒是个才女，可是在我这儿派不上用场啊。如果他愿意的话，那就在厨房帮大师傅打个下手，你看成不成？
1: 行，那我回去问问。谢谢邱老板，那我先告辞了。
5: 请。

0: 九老板，您回吧。
1: 好，先请啊，那我就不远送了。
0: 嗯。

0: 安队，你到底愿不愿意干？
1: 我干，咱俩绝门手艺，我干。
2: 哎，这皮匠的活是脏点累点，不过出了头之后啊，那挣钱可不少啊，尤其是那些领班的大皮匠。
1: 只要能吃饭，我上了干。
0: 妹子，你呢？
3: 哥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行，那明天咱仨一块去求街皮匠铺。
4: 何先生，麻烦你给田青讲讲这皮子是怎么划分等级。
5: 啊，好。你看这张皮子啊，表面光滑，没有任何瑕疵啊，你再一摸这手感啊，一看就是
6: 一等品。
5: 对，你再看这张皮子啊，这张皮子一看就有毛茬，哎，不用说，就是拉过车的牛，被夹板磨过，所以啊，手感方面跟这个比呀，哎，有点逊色。虽然很柔软，但是呢，缺少比较好的弹性啊，所以呢，这就是
6: 二等品。

0: 哎，我们家小姐也是行家，来来来，她给你介绍介绍。
1: 那我考考你吧，你看这张皮子，刚才何先生跟你说了那么多了，你看看这一张怎么样啊？
2: 我看这张皮子表面有很多皱，而且摸起来手感也不是特别软，我看顶多算是个二等皮。
1: 对啊，你的悟性很高嘛，其实有些皮子是用眼睛看不出来的，用手一摸才能感觉到它是几等皮。没关系嘛，你慢慢来，以后你就会明白的。
3: 哎，南瓜，这两口棺材搁在这儿也不是个事儿啊。
4: 是啊，谁家里也没拿这个当摆设的，
3: 要是能退回去就好了。
4: 听说过退鞋退帽子的，还没听说过退棺材的。
3: 得了，反正啊，豆花也不要了，让咱随便处理，咱找一个斧子把它劈了当柴火烧了。
4: 哎呀，郭大老板你发大财了啊，这可是上好的红松啊。
3: 那你说那咋办？
4: 我有个主意，这样吧，咱拿斧子把它劈了吧。
3: 不一回事吗？
4: 咋是一回事的？你说烧火，哎，我把它们做成桌椅板凳，这棺材不能卖，这家具还不能卖了吗？
3: 还是你有办法。
4: 那是啊。
3: 得嘞，就这么办，劈。
5: 大嫂，
6: 哎，是你呀、啊！你又白跑了。我们当家的死在走西口的路上了。
5: 我听说了，我听说了。
6: 请问你贵姓？
5: 我姓田，叫田光宗。
6: 田光宗？
5: 哎，
6: 田光宗，我没听他提起过你呀、啊。而且，我看过账本了。记账的人我都认识，没有姓田的，我也没听我们当家的说起过呀。
5: 不是，我不欠他的钱，但是我欠他的人情啊。
6: 欠他人情？那算了。
5: 那个小伙子干嘛呢？那是，
6: 这不买的棺材吗？用不上了，想把它拆了，打成家具，换几个钱儿。
5: 拆了，我说别拆，不，我说，哎，
4: 劈点儿啊，
3: 这
4: 儿，哦，就劈这儿，
3: 就
4: 好，
3: 劈。
5: 哎，我说孩子，舍不得，舍不得，哎，别劈，别劈、啊。
3: 田老板，您这是？
5: 我这是来给你们道喜的，你们的朋友不是得救了吗？
3: 是啊，这不用不上了吗？就
5: 不用不上也别劈呀，抬回去嘛。
3: 哟，田老板，这哪好意思？
4: 田老板。我们是想给你改造几个小棺材
5: 啊。不用你给我改造棺材，这么跟你说吧，我是冲着那蒙冤义士卖给你们个半价，现在你不用我抬回去，没准我能卖个全价呢，你说是不是、啊、
3: 哎呀，那这太谢谢您了。
5: 这还谢什么，两不吃亏的事
4: 儿。田老板，您人这么厚道，以后照顾您生意还去你那儿买棺材。
5: 你还上我那儿去买棺材、啊、哎呦，我看你是有点缺心眼儿 啊一会儿给我抬回去。
4: 行，
5: 我先抬回去啊。
4: 慢走啊，田老板。
5: 好，
4: 我去找板凳去
3: 啊。行。

0: 哎呀，这他娘是人干的活吗？哎，行了行了行了，哎哎，你干那个，
1: 哎行。
0: 哎呀，你们说啊，我都在这儿鼓捣三年这个臭牛皮了，这套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
2: 你不已经出图挣钱了吗？你哪儿那么些话呢？
0: 少来，就咱们挣那仨瓜俩枣的，还好意思皮呀、啊？哎，我就不明白了啊，那些山西人他在口外是怎么发的呢？啊，就像我们这样的

0: 干到猴年马月，他也发不了财呀、啊。怎么衣锦还乡盖大院啊？啊？你们说是不是啊？哎呀！
1: 行了行了，少发点牢骚，干活干活干活吧。
2: 这是光凳子，
0: 累死你！嗯，
3: 那是凳子。
0: 哎呀，大爷，

0: 手都洗得跟萝卜一样了。
1: 德花，
0: 哎，
1: 把这些肉洗洗。嗯，
0: 咋这么脏的肉啊？还臭烘烘的。
1: 这是买牛皮时候带的。
0: 啊？买牛皮还给肉啊？
1: 这你就不懂了。这牛皮呀，比肉贵，进账的时候是论斤进的。这些牛肉贩子还故意把牛尾巴后头留一大块，把肉啊当皮卖。
0: 可是咋办呢？把它卖了？
1: 这脏兮兮的谁买呀？让那些皮匠吃。
0: 这么脏的肉给谁吃啊？咋吃啊？
1: 多加点碱，不打紧。
0: 啊？我来。

0: 快点过来，怎么样？把刀给他，让他练练。看着，人家怎么刮的。
1: 。
2: 趴上做啥？
0: 趴下，板子，
2: 做啥？啊？这做啥？
3: 又来了一个替咱拍板子的。
2: 打人啊！
0: 这张牛皮，你值多少钱不知道？真是笑话！
4: 朱老板，这
3: 你不用管，严师出高徒嘛，哪有徒弟不挨师傅打的？
4: 朱老板，这把满对打坏了，怎么干活啊？
3: 不要紧的，刘师傅会打，打不坏的，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4: 那出息，看那样，
5: 来的少。
6: 那副德行，天生一副挨打的坯子。哎，
5: 我学徒那会儿也没少挨揍，谁有你侯大爷那么有福气啊？干了三四年，愣是一板没挨过。
6: 眼馋了吧？那是人家牛师傅稀罕俺是个人才啊！
5: 哎呦，稀罕你个屁！你是一堆烂泥扶不上墙。
3: 对，
6: 管他好泥赖泥，反正哥们儿没挨过打，咱混一天是一天，是吧？
3: 哎呀，你看他那副德行。
7: 哎呀，牛师傅，行了，别打了。
0: 闭上嘴！看在小姐的面子上，饶了你这一回。姚同志，就你一个人有屁股？干活吧，摇头去。摇桶，
2: 那是桶啊！
0: 我教你哪个是桶。
6: 加点料。
0: 快！
5: 齐王。
0: 摇。你们也给我好好干！
8: 新来的？
6: 你咋那没眼力劲儿啊？这么热的天，你猴哥浑身都痒呀！你挠挠，快点儿！挠挠挠挠，你挠啥呢？重点儿，来重点儿，重点儿！哎呀，哎呀，不会轻点儿？啊，你当俺这皮是牛皮啊？
3: 是对，猴皮啊！
8: 好好干活，走。
9: 好，
10: 淑珍，坐，快坐啊！
11: 先生，明天就是端午节了，我连个粽子和花馍馍也送不起，就上山给您采了些蒿子杆儿， 挂在门口驱邪。啊，
9: 那就谢谢了。一会儿啊，那就把它挂在门上。哎，淑珍啊，你知道翠翠回来了吗？
11: 翠翠回来了。
9: 啊，俺在街上看见翠翠了。
11: 怎么回来了？他不是走西口找田青去了吗？找到田青了吗？
9: 他要是找到田青，他还不上你那儿去呀？
11: 是啊，这孩子为什么没露面呢？他家也没了，他不去我那儿，他住哪儿啊？
9: 他要是真没地方住，他就上你那儿去了。
11: 先生，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9: 一言难尽呐。
1: 大嫂，请问一下，刘记当铺往哪儿走啊？
10: 哦，你从这边走到头左拐就到了。
1: 是前面的路口吗？
12: 翠儿，到这干啥呢？
10: 啊，他
1: 是那个挂红牌子的那个吗？
12: 回家去。哦，
10: 哎，
12: 哎，刚才在外边干啥来着？
10: 你没看见有人问路吗？
12: 以后没事儿少出这个家门。
10: 我怎么了？
12: 你忘了，当初你可是答应过我，得守着家里的规矩。哎。

0: 天青。
1: 啊。
0: 我爹让你来一趟。
1: 哦，好。
0: 快点，快点。
2: 嗯，天青啊，以后你就坐在这儿吃饭啊。
1: 邱老板，我在外面吃吧。
2: 你先坐下，我有话跟你说。
1: 邱老板，张哥有什么事啊？
2: 天青啊，你是外贵，不是捞金，更不是学徒，无规矩不能成方圆，不能从你这儿破了规矩。

0: 以后你就在这桌子上吃饭。
1: 嗯。
2: 哎，我爹跟你说话呢。
0: 天青啊，看皮子要多看多练，最重要的一点还有一门功课你必须要学会。
1: 邱老板，是什么？
0: 蒙族话和俄国话。
3: 蒙族话
1: 和俄国话？邱老板，我学这些做什么？
0: 我们山西人之所以能在口外有那么多的大商号，别人压不倒我们山西人，就是因为我们诚心诚意地对待顾客。天青啊，你要是不会蒙语和俄国话，那就没法和蒙族人、俄国人做生意了。
1: 这下我明白了，可是我跟谁学呢？
0: 何先生啊，何先生不但会蒙语，还会俄国话，很精通啊。
4: 教田外贵蒙语、俄国语，说实话我是义不容辞，但是要说精通，这不敢当。
0: 哎，
2: 爹，让何先生教田青俄语，我呢教田青蒙族话。
0: 你哼，你能耐得住性子啊？成天猴蹦似的，这么大闺女连绣花都不会呢。
2: 我会绣里吞金，我会蒙族话，我还知道皮子是按制分等的。
0: 哎，你就吹吧你，你一个姑娘家，你学这干什么呀？
2: 你不是说吗？我要是个儿子就好了。现在啊，我把你儿子学的东西全都学会了，你还不高兴啊？
0: 哎，你看看，你看看，都是我把他给宠坏了，没大没小，没规矩。
4: 哎，邱老板，让小姐教田外贵蒙语，我看小姐能耐得住性子，没问题。
2: 你看，你看。何先生都这么说了吧，我肯定能行的。
0: 好，就这么着，让咱们何先生教田青俄国话，你就教他的蒙语。嗯，
1: 邱老板，我这么笨，我怕小姐嫌弃我。
2: 你还笨啊？你要笨的话，我爹怎么能让你当外掌柜的呀？这样吧，我呢教你蒙族话，你呢教我四书五经，我们呢两不相欠，好吧？老公，
0: 你瞧瞧，你瞧瞧，说着说着就没正形了吧？
1: 老板，
2: 拉钩啊，拉钩啊！
1: 那行，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邱老板，对不起了，我先出去一下。怎么那么不小心啊？没事吧？

0: 怎么样啊？想好了没有啊？
1: 什么事儿啊？
0: 东胜的那个姑娘啊。
1: 我就是觉得那姑娘她不怎么识字。
0: 不识字？哼，识字有什么用啊？女子无才便是德。窦华他倒是识字，可他不知礼。
1: 那窦华他没跟田青成婚啊？
0: 怎么，你还在惦记着他？
1: 不是，我就是觉得咱们是不是冤枉人家了。
0: 有可能，那又当如何？
1: 爹，我的意思是，咱们要是真的冤枉人家了，是不是可以？
0: 不可以。你知道什么叫覆水难收吗？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不许你在我面前再提这个窦华。东胜的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明天就去下聘礼。
1: 爹。爹。

我辛辛苦苦给你做了一桌的菜，你不好好吃，又上哪儿去见那个小白脸去了？

0: 你说句话好不好？
1: 你想听什么？
0: 我你啊！翠儿，没事吧？啊？
2: 你打吧，打死我就成全我了。
0: 哎呀，快快呀！小心点，小心点！你说你这是，哎，你跟着干啥呀你？来来来！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5: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6: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7: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5: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6: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7: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8: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

0: 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

0: 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

0: 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强强强，它 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爸妈，我走了。
7: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6: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7: 注意安全啊。
8: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9: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8: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3: 五一你回来吗？
10: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1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3: 那就下次吧。
8: 总觉得来日方长。
3: 行，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个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2: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0: 下次，下次吧啊。
3: 新年快乐！
13: 新年快乐！
3: 新年买手机的，谢谢。
12: 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3: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7: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6: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下次一定回。
17: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8: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8: 不走了哈。
6: 爸，
19: 哎，走
20: 走
6: 妈，哎，快爸，慢点啊。
20: 喂，哎，龙神，你搞了俩啊？
21: 妈妈，
22: 你爸来啦。
23: 大家好呀！
2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生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2: 你信得过他吗？
1: 我信。
2: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1: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洋人。
3: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认贼作父。
1: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3: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晷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0: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智能制造迭代升级，数字经济拔节生长，特色产业提质增效，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今天的新疆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拥抱制造，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升级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本台推出创新制造看新疆专栏，记者带您走进科研一线、生产车间、数

0: 四口岸和智慧农场，记录在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生动实践与积极成效，全景展现全区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迸发的良好态势。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吉庆油田作业区今年以来屡创佳绩，成功刷新国内铜井深陆相页岩油最短钻井周期记录，钻井作业效率跻身国际页岩油同类型井先进水平。跟随记者一起到这里看一看。
1: 记者在吉庆油田看到一座座钻机矗立在戈壁，开足马力进行钻井作业。今年页岩油 GHW91-13 井完钻深5501米，钻井周期压缩至7.75天，改写国内铜井深陆相页岩油井最短钻井记录。
2: 我们现在用的是全子导向加这个高效螺杆驱动模块，再加这个 MWD 双系统全子导向提速技术，进行了这个精准提速。
1: 页岩油藏埋在地下4000米左右的岩层孔隙之中，有效油层往往仅有1米左右，致密坚硬的岩层如同一块块磨刀石，油气蕴藏其中，开采难度极大，长期以来都是世界性开发难题。2019年12月，新疆油田公司组建吉庆油田作业区，一批石油人扎根戈壁荒滩，向这一开采难题发起挑战。2020年1月，国家能源局、自然资源部联合复函同意设立新疆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2022年，初步实现页岩油规模效益开发，产量迅速攀升。2024年，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100万吨，成为我国首个年产100万吨的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2025年，页岩油年产量突破170万吨，圆满完成示范区建设任务，刷新国内陆相页岩油产能记录。此次钻井记录的突破，有效破解了复杂区块高效钻井瓶颈，形成了吉木萨尔复杂区块高效钻井成套技术路线，为我国陆相页岩油规模效益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3: 我们通过井镇联合地质工程一体化的高精度建模技术，让我们能够非常准确地预测地下4000多米的深处油层的展布状况。我们又首创了薄油层的导向技术，能够指挥我们的钻头在地下4000多米、1米多厚的油层里面能够精准地穿行。
1: 自2020年规模化开发以来，吉木萨尔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开发建设成效显著，累计完成钻井306口，建成油气产能208万吨。通过持续技术革新、优化施工工艺、推进市场化改革，示范区单井投资较初期大幅下降36%，开发性价比持续提升。
0: 最近，新疆自贸试验区境外直接投资异地外汇登记试点政策正式落地实施。乌鲁木齐片区、霍尔果斯片区、喀什片区已顺利办结五笔异地登记业务。
1: 作为昌吉州涉外服务企业，新疆联名律师事务所计划向吉尔吉斯斯坦输出专业涉外法律服务。依托新疆自贸试验区境外直接投资异地外汇登记试点政策，企业采用异地登记模式，在乌鲁木齐完成全部业务手续，实现跨境投资业务就近办理。
4: 非常高效地完成了这个资金的备案工作，依托于自贸区的这个政策，使得我们这个境外投资资金工作呢更加的高效。
1: 以前企业要去海外投资做生意，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手续按规定必须回公司注册地办理，不少公司实际办公地跟注册地分处两地，办理这项业务费时费力。为解决这一实际难题，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积极争取试点创新，今年7月印发试点实施细则，并启动业务试点，全方位提升新疆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新疆符合条件的企业不用返回注册地，可选择新疆自贸试验区内银行网点办理相关登记。
5: 前置的开展了合规预审，协助企业完善申报材料，落实就近办、简化办、一站式办，真正让企业少跑腿、少耗时，更好地走出去。
1: 今年前7个月，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海关监管加注保税航油达7.3万吨，同比增长14.6%。保税航油是指国家为直飞国际航线的航空公司提供免税油品供应的一项政策，能显著降低国际航司的运营成本，也是新疆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之一。 这项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吸引多家国际航司布局新疆。
6: 机场保税航油的稳价保供优势以及区位优势，能有效降低我们企业的运营压力，让我们的乌鲁木齐至巴黎货运航线能够稳定高效运行。
1: 保税航油带动机场国际客户航班总量吞吐量持续增长。一至七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运营国际货运航线34条，进出口货运量达6.5万吨，同比增长23.7%。国际客运航线达30条，进出境旅客吞吐量72.14万人次，同比增长30.3%。
7: 充分运用保税航燃账册管理模式，实现航油的按需采购，确保供应安全高效，吸引航次、航线、物流要素加速集聚。
0: 眼下，吉林省对口支援阿勒泰地区一批重点援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投用后将助力受援地高质量发展。
1: 在吉木乃县，吉林投入4000万元援疆资金建设的国际农业合作交流中心项目已全面完工，9月正式投用，将有效打通跨境农产品贸易、科研合作、人才培育全链条，助力吉木乃口岸打造进出口物流集散和农产品精深加工基地。今年吉木乃县援疆项目重点涵盖惠民安居、粮食仓储、教育提升、医疗卫生等领域，
8: 紧密结合吉木乃实际，围绕群众饮水安全、冬季供暖保障、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等民生领域，谋划实施一批覆盖面广、受益面大的惠民工程。
1: 吉林与阿勒泰持续加大冰雪经济合作，在布尔津县禾木吉克普林滑雪度假区、长白山阿尔泰山冰雪运动实训基地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这是吉林对口援疆单体投资最大的项目，总投资1.1亿元，建筑面积近10000平方米，集专业冰雪训练、赛事保障、住宿会晤、运动理疗为一体。
9: 依托吉克普林雪场资源，面向专业运动员、教练员、青少年冰雪爱好者开展实训培训，同时承接冰雪赛事保障和会晤研讨活动。
1: 布尔津县老码头历史文化街区提升改造援疆项目稳步推进，通过重点实施红色纪念馆改扩建、历史街巷修复、市政配套升级、滨河环境整治、文旅标志完善等，全面提升街区群众、商户生产生活品质和区域文旅承载能力。
10: 通过街区提质、场馆升级，深挖历史文脉，擦亮布尔津特色文旅名片。
1: 15五，吉林将聚焦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重点领域，谋划实施系列项目，让援疆成果更好惠及百姓。
0: 昨天，健康家庭药箱科普公益行动首次走进新疆，为各地群众普及安全用药知识。
11: 眼下正值夏秋交替叠加开学季，居家健康防护进入关键时期，专业健康科普讲师围绕家庭常备药科学存放、合理药品配置、居家安全用药、过期药品规范处置等实用知识开展科普讲座，并设置科普问答、福利抽奖、健康小游戏等沉浸式互动环节，将专业用药知识融入趣味体验，来提升大众对家庭用药安全的重视程度和科学用药水平。
12: 怎么科学整理药箱，怎么存放药，我听了这次的科普讲座，一下明白了，学到了不少的家庭备药知识。
11: 健康家庭药箱科普公益行动2025年在全国启动，已先后落地重庆、杭州、南京等多个城市，通过多样化线下科普形式，广泛传播科学居家用药理念。
13: 平时不少家庭过期药也没有及时清理，还有人头疼脑热自己随意搭配用药，这种做法对家庭成员的健康存在很大的隐患。期待本次活动可以实实在在让科学用药知识走进更多普通家庭。
0: 8月30号至31号，2026年自治区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库尔勒市举行，全疆各地将陆续开展为期1个月的系列食安科普和便民服务。
1: 在2026年自治区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现场，趣味转盘、食品安全知识答题、闯关等互动环节，让大家轻松听懂学懂食品安全实用知识。不少市民带着蔬菜水果、农副产品来到你点我检便民检测区，等待进行农残快速检测。不能来现场参与快检的市民，可以通过线上小程序点单送检，查询公示结果。
14: 我到商超去购买食材食品，如果不放心的情况下，我就可以通过咱们这个微信小程序检测以后呢，公布这一批的食材和食品是否合格，我觉得非常好。
1: 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全区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工作成效，同步发布了八周校园食品安全共治共识宣言。

0: 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合规经营公约，并组建食品安全志愿服务队伍。依托智慧监管系统，巴州实现辖区数千家食品经营主体线上动态监管全覆盖，4075家食品经营主体接入互联网加 AI 智慧监管系统。通过加强食品安全风险管控和专项治理，食品安全治理效能提升。今年宣传周期间，全江各地将陆续开展系列食安科普进农村、进学校、进社区、进商超、进街头的五进活动，常态化开展你点我检、你我同查便民服务，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
1: 在深入贯彻四个最严要求，构建起政府主导、企业自律、社会参与的共治格局。
2: 昨天，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舞龙舞狮表演项目在喀什市人民广场开赛，各参赛队伍同台角逐，各展风采，为观众呈现了一场集传统民俗与体育竞技于一体的视听盛宴。
3: 比赛现场鼓乐铿锵，气氛热烈。来自喀什地区昌吉州兵团第3师图木舒克市乌鲁木齐市的4支代表队依次登场，灵动瑞狮跳跃翻滚，姿态矫健，将传统狮艺神韵演绎得淋漓尽致。蜿蜒长龙盘旋腾跃，首尾呼应，整套动作整齐划一，气势恢宏。
4: 舞龙舞狮项目不是一个人的运动，需要所有人同心协力、默契配合，也让我更加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3: 舞龙舞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承载着团结奋进、吉祥向上的精神内涵。今年首次纳入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队员们都格外珍惜这次参赛机会。大家历经多月打磨编排、刻苦训练，力求呈现最佳效果。
5: 我们费了很大心思去编排这个节目，从整体再到细节的把控，都是老师在一遍一遍精心打磨。我们争取一个崭新的面貌展现给大家。
6: 前期在训练的2个月当中，也学到了很多的技术和知识，回去以后继续努力，把非遗项目继续传承下去。
3: 舞龙舞狮表演项目将于9月2号开展第2轮比拼。
2: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在库尔勒市火热进行。巴州推出观赛文旅惠民政策，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热度，带动当地文旅全面升温。
3: 这几天，不少游客慕名前来观赛。赛事期间，观众凭入场记录可享受巴州10家收费景区首道门票免费，购物、餐饮、住宿等消费可享受专属折扣。不少游客将观赛与短途旅游相结合，深度体验黎城风土人情。
7: 我们一家人从和田来的，专门来库尔勒看看比赛。凭借预约通知，酒店也可以打折，景区也好多都是免费的，吃饭也有折扣。我打算看完比赛，景区转一转。
3: 乌玉高速天山胜利隧道通车后，从北疆前往巴州通行时间大幅缩短，跨区域前来观赛的游客持续增多。
8: 从乌鲁木齐到库尔勒就3个小时，跟家人朋友一起过来看这个赛马嘛，酒店也有优惠，门票也是免费的，总体来说体验是很好的。
3: 借助赛事热度，不少本地商户入驻赛事周边展区，短短几天营业额翻倍。
9: 以前我们在集市、夜市里边摆摊的时候，一天1000块钱左右，现在每天都能达到2000多，估计等活动结束，我们的营业额可能达到12000以上。
10: 我们把优惠政策重点聚焦在景区游玩和住宿方面，就是希望通过优质的服务把前来观赛的游客留下来，以此带动酒店、餐饮、景区游览等全链条消费。
2: 来关注天气。记者昨天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受冷空气影响，未来3天新疆多地将迎来降水、降温和大风沙尘天气，公众需提前做好防范。
3: 据新疆气象台预报，8月31号到9月3号，北疆大部和南疆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先后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北疆西部、北部、天山山区及北坡、南疆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中到大雨。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巴州北部、东江等地先后有7级西北阵风，风口风力11级左右，东江风口阵风13至14级。上述局部区域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 九月二号午后到三号白天，南江盆地中东部有7至8级偏东阵风，盆地部分区域有不同程度沙尘。北江大部哈密市北部气温下降5至8摄氏。

0: 度。
1: 乌鲁木齐市呢，是在二日的傍晚到三日上午，城区大雨，山区大到暴雨，并伴有西北阵风五级左右。城区的最低气温在三日的早晨将降至11度左右。
2: 本轮天气过程需重点防范山区局地暴雨、强对流、山洪及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以及风沙对交通出行、旅游、农牧业等的不利影响。同时，气温降幅明显，公众需及时增添衣物。
3: 受大风天气影响，新疆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
2: 9月1号停运的旅客列车有乌鲁木齐南至和田特9556次，乌鲁木齐南至喀什特9520次，快9768次，快6736次，乌鲁木齐南至库尔勒乘872次，乌鲁木齐至库尔勒乘802次，乘806次，乘810次，乘814次，乘818次，乌鲁木齐至喀什快6746次，快6742次，乌鲁木齐至阿拉尔快9782次，乌鲁木齐至和田特9526次，快9718次，快6756次，7556次，5816次，乌鲁木齐至塔城特9571次，喀什至成都西特62次，库尔勒至乌鲁木齐乘804次，乘808次，乘812次，乘816次，乘820次，库尔勒至乌鲁木齐南乘874次，库尔勒至哈密乘996次，哈密至库尔勒乘995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车站公告为准。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30日内（含当日）通过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连乘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2: 昨天，塞尔维亚非遗传承保护与发展研修班新疆考察阶段首场交流活动在新疆文化和旅游学校举行。21位塞尔维亚非遗领域官员、专家学者将在5天时间中实地感受历史文脉，观摩体验文化魅力，深入了解新疆深厚的历史底蕴、多元非遗资源及文旅融合发展特色路径。世界面积最大、病菌致病型覆盖最全面的棉花黄尾病人工病谱日前在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成落地。黄尾病是制约棉花稳产增收的重大顽固性病害，这一科研平台的投用将有效破解棉花黄尾病防治难题。
4: 8月30号，阿勒泰市生态养殖的首批光合一号冰川蟹上市。当地持续做强特色水产养殖产业，全市养殖水域面积8.8万亩，其中螃蟹养殖面积3.15万亩，今年预估产量可达200吨。
5: 泰国商品节暨文旅推介活动日前在乌鲁木齐举行，活动为期5天，集商品展销、文化展示、特色体验于一体，通过搭建商贸对接平台，促进交流互通。
3: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向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

0: 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 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

0: 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

0: 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

0: 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奸细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2: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突发。
1: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3: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哟，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4: 哪个？我拔
6: 那个圆的。
0: 这些拔不出来呀，这。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威风吧，啊！
1: 要感谢华野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但是现在看来，我们和敌人的火力对比，还是差距大了一些。
0: 哎呀，马上就有了啊！我呀，跟粟裕同志商量过，等这个双对集战役结束以后啊，我们华野所有缴获的东西啊，一样都不带走，都给你们中野啊。
2: 陈老总，哎，你这是一份大礼啊，我和刘司令员，哎，就不客气喽。哦，
0: 哎呀，你们两个呀，太瘦了，我想把你们两个呀，吃得胖一点嘛。
3: 谢谢你喽。
4: 同志们，大战在即，
5: 这蛙声怒吼，得跟。华野同志啊，多学也多取取经，
4: 这次打黄维横平宰牛，得先把牛啊用绳子捆起来，这蛙交通好，何必捆牛的绳子，挖的越多越深，捆的
6: 越紧越牢，
4: 都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4: 加油干吧。

0: 陈司令，
1: 你们是文工团的吧？
0: 对，
1: 有件事啊，我想麻烦你们。啊，那张纸呢？在这儿。咱们中野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战士们呀、啊、都在传唱一首无名歌，可是呢，这首歌呢只有词没有曲子。战士们唱成什么样都有，我想让你们呀、啊、谱个曲，行吗？
0: 没问题，陈司令，这首词就是我写的。
1: 这词是你写的啊？
0: 嗯，
1: 这么巧啊！
2: 这首词不就是你写在信里寄给你那位陆同志？哎，没想到却在中野传开了。
0: 快别说了，
1: 陆同志，我记得我们军策队里边有个姓陆的战士，那可是咱们军策的宝啊，对咱们打仗那贡献可大了。
0: 陈司令，您知道他？
1: 是不是鼻梁高高，个子高高？戴个眼镜，斯斯文文的，那皮肤啊还黑黑的那个。
0: 除了皮肤黑，其他的都对，他长得挺白的。
1: 那应该是你们分开的时候，来军策队那么长时间了，能白到哪去啊？就算是潘安来了，也得把他晒成个黑关公。
0: 那就没错了。陈司令，您知道他在哪儿吗？
1: 这样吧，你们先去演出，一会儿呢我叫他去找你们。
0: 谢谢陈司令。
1: 去吧，
0: 走。

0: 猪肉大葱，猪肉炖粉条，哪来的猪肉
1: 啊？听厨子说，双堆集村子里边有个地窖，从地窖里扒出来一头猪，您赶紧吃吧，军长。
2: 胡说八道！
0: 整个双堆集别说一头猪了，
2: 连一撮猪毛都找不到。
0: 老百姓拿咱们当瘟神，会把一头肥猪放在地窖里等着咱们来吃？
1: 我不该骗您，这是从前线阵地没收的，是共军送过来的。
0: 不吃，从哪儿来的？
2: 送到哪儿去？去呀！
1: 军长，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咱们连撮猪毛都看不见，共军却每天都有大碗的猪肉吃，他自己吃不完还送到咱们阵地，难道他们的猪肉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还不是老百姓给的？

0: 叶丹，你最近有点不对劲儿啊，我还从来不知道你有这么多问题。全军被围，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去，我这心里边心慌，就多问了军长几句，我这就把包子拿走。
1: 等等，
0: 不许偷吃。是。
2: 是谁把共军的传单放到军部里来的？他穿着包子打吗？林德同志，这两天杨步涛总是唉声叹气的，观察阵地的次数也从一天六次变成了一天四次，今天竟然一次也没有去，估计是感觉突围无望了。他现在啊。
3: 每天叹的气比说的话都多，据我观察，他的思想应该已经开始动摇了。
2: 杨步涛不是廖云洲，更不是张克侠和季风，他们本身就是我们自己的人，很快就要胜利了。我们更要小心保护好自己，去迎接胜利。
3: 我知道了，
2: 连刀同志，我还想再努力一把。
3: 夫无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而御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今天第十八军抽调兵力，协助十四军守住了阵地，这就是同舟共济的力量。另外，据南京来电，胡副司令不日将乘飞机前来协助指挥。只要我们同舟共济。 顽强死守，就一定能够突破共军的包围。
4: 是，
5: 解散。

0: 姚军长，感谢这次十八军的援助。
1: 嗯，
0: 有酒吗？喝一口啊。
1: 我这没有。
0: 我背了，走吧。
1: 哎呦，
0: 走吧。
1: 哎呦，我不喝，你
0: 走吧，走吧，走吧。我给你背
1: 好
0: 了。
1: 哎、你
0: 今天从共军手里夺回的阵地又丢了。
1: 那你还有心情在这喝酒？
0: 喝酒暖身子呀。回去有什么意思？老杨啊，我们这个兵团完了。你知道我这两天都看到什么了吗？
1: 看到什么？
0: 军心已经散了，士兵们都在抢吃的抢喝的，有的还在聚众赌博。我问他们，你们赌赢了钱还有什么用呢？你猜他们怎么说？
1: 怎么说？
0: 赌赢了钱，拿着逃跑以后再花。这就是我堂堂十四军的军心呐。还有，你说南京、上海那些高官们把钱往台湾、香港、美国转移，都在逃啊。眼下，哎，你我这样的，不是人，仅是垫脚石而已。
1: 老兄，你这话很危险的啊。像是共党的宣传单。
0: 我看了，看到了吗？我看了，他们说的没错，没错。就是垫脚石。就是垫脚石啊。

0: 镇长，那些宣传单您也看了？
1: 看了。
2: 一派胡言。
0: 镇长，可是有很多人投诚啊。
2: 那是他们软骨头。

0: 跟了我这么久，一直都叫你铁蛋儿，都快忘了你大名叫什么。
1: 何军长，我叫王翠山。
0: 啊，王翠山。最近我桌子上这些宣传材料，也是你放的。

0: 是一家人，打内战，打共产党，杀人民，这个主意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定下的，不是你们多数人愿意的，你们多数人是被迫打仗的。既然如此，还打什么呢？快快放下武器吧。过去几天我们还只是布置包围阵地，把你们压缩在一个豆腐块内，还没有举行总攻击。假如你们不投降，我们就要举行总攻击了。
1: 真的
2: 除了铁蛋，所有人都出去，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3: 是。

0: 现在如果说真的投共，我是说如果，咱们也要想办法先跟共军的人取得联系。
1: 镇长，只要您下定决心，我会想办法的。你有共军的关系，
0: 我有个老乡。再给程庚做参谋。
2: 发！
0: 我不是说了吗？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3: 师长，黄司令有令，胡副司令来了，请各位长官前去迎接一下。
0: 你说谁来了？
3: 是胡琏副司令。
0: 老军长到了。哼。这么说，我十二兵团还有指望？马上告诉黄司令，我很快就过去。
4: 是。军长，
0: 哎，铁蛋，这件事儿你知，我知。不要再提了。

0: 我代表十二兵团欢迎你。司令和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五连来晚了，
1: 都说大难临头各自飞，我与这时候来，看得出是对十二兵团真的有感情。我早知道你放不下，既然你来了，那我就放心把队伍交给你了。
0: 你是司令，我这次来就是来协助你的，一切以你为主。昔日的弟兄们深陷重围，我胡琏哪有坐视不管之力？好，那你五二人联手，把十二兵团带出双堆集。
2: 老军长，可把您盼来了。你是铁打的汉子，做什么小儿女之态？把腰杆给我挺起来。是。主席，最新消息，胡琏已经乘飞机到达双堆集前线，据传。 十二兵团士气为之一振啊！看来老蒋知道，光是空投补给没有用啊，就把胡琏也给空投下来了。我记得这个胡琏，从对苏区第三次围剿开始，就跟咱们打交道。又来了一个老相识啊！岂止是老相识，更是我们的劲敌。
3: 在解放的战场上，没有少跟博城苏玉他们交手。在一年多以前的南马战役中，华野九纵队就付出了伤亡4600多人的沉重代价，最终也没有占到胡琏整11师的便宜啊。他在十二兵团中威望很高啊，老蒋派他去，确实也能提升士气。 但是这改变不了大局，哼，最多只能延缓一下。

0: 苟延残喘的时间罢了，看来主席并不担心啊。胡连虽说是狡如虎，猛如虎，可现在十二兵团已经被我们围成铁桶一般，哪里还有狐狸老虎折腾的空间？我看胡连飞进双堆集，反倒是给了我们猎狐的机会。
1: 诸位，校长亲自给联勤总部打过招呼，会全力保障我们双堆集空投补给，还在不断的抽调兵力前来增援。只要我们死斗到底，一定会突破共军的包围，取得最后的胜利。老军长，咱们现在不光是在跟共军作战，还在跟南京那帮官老爷作战。就他们啊？
2: 能把援军和物资给我们送过来吗？大家的顾虑和抱怨，我都理解。但我要提醒诸位，千万不能脑子一热被共军所利用。这个劝降书，还有劝降广播，我想诸位都不陌生吧？一定有人 也动过叛变的念头，都给我记清楚了。我们是党国的军人，看平内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十二兵团是以十八军为基础组建的，是党国非常倚重的王牌兵团。当年我就说过，要打就打硬仗，一定要让共军尝尝十二兵团的厉害。
3: 我胡琏把命放在这儿，十八军死战到底，十二兵团宁死不退，让双堆集成为共军的坟墓。
4: 主席，你看。
5: 这柿子多新鲜！不许偷吃，先给房东送过去。放心吧，主席。主席啊，
4: 周副主席，
5: 柿子，这霜打的柿子一定甜啊！哎，
4: 周副主席，
5: 啊，
4: 这是要给房东送去的。
5: 啊，给你开个玩笑，去吧。
6: 主席的心情不错呀。
0: 哎，有件事情，我想明白了。什么事情？我们何必要揣摩傅作义在想什么？干嘛要等他先出招啊？
7: 主席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先出招。
0: 没错，傅作义现在虽然表现出想守平津的意思，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如果他愿意， 随时都可以往西逃，所以啊，我们要布下一张天罗地网，把他这只惊弓之鸟纳入我们的包围之中。这样，不管他出什么招，是想打、想逃还是想和，主动权那都在我们手里啊。
5: 看来主席已经胸有成竹了。

0: 秀山，装备都带足了。你走，我这心里还真是不踏实。
1: 大哥，共产党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咱们必须挫一挫他们的锐气。你放心，不出时，我就把队伍带回来。
2: 好，早去早回。
1: 哎，对了，大哥，前两天呀，有人给我送了只大肥羊。走之前呢，是来不及吃了，索性让他多活几天。等我回来，你一定去我那儿，咱们好好喝一顿。
2: 好，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3: 大哥，我走了。保重。太好了，没想到会这么顺利啊！
4: 不足意，是完完全全按照我们的计划部署吗？
3: 机不可失啊！叶子龙到，立即给陈黄兵团、杨罗耿兵团。 和杨李兵团发电报，全力投入北平张家口一线的作战，不惜一切代价，寻机歼灭第35军。哼，这35军，那可是傅作义心头上的一块肉啊！<笑>
4: 吃掉35军，咱们就可以考虑平津了。
2: 对啊，子龙，
1: 到，
2: 给东义先遣部队发报。
5: 立即占领平章县交通线，切断35军回北平的路。
6: 是。
5: 整整对了3天3夜，各纵队全部抵达玉林位置，将都玉明集团死死的围困在陈官庄一带。
6: 陈官庄距离上队级仅20公里，再晚一步，都玉明跟黄维就要会合了。
7: 想想真是后怕呀！赶紧给总前委和中央军委发报，主席他们也可以送武器了。是。频繁插手一线指挥又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命令杜聿明率部去与黄维会合。华东野战军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战机，展开了空前规模的追击战和截击战。
3: 三面突击，一面堵截，步步压缩敌人。是1948年12月4日拂晓，将杜聿明集团合围在徐州以西65公里的陈官庄、青龙集一带的狭小地区内。<笑>好个粟裕，终于把杜聿明给包围起来了，<笑>我这心里也踏实了。<笑>大家都回去睡觉吧。
8: 啊，睡到自然醒，这段时间可把大家给熬苦了。是啊，就怕太兴奋，都睡不着啊。现在睡不着觉的，该是他蒋介石啊。
2: 这份电报你也看过了吧，钟总？莫三觉得。 杜聿明还是有机会的，他们正在准备进行反攻。党国这30万大军啊，他杜光庭要是带不回来，就不要来见我。薛恩可以为党国鞠躬尽瘁。 黄百韬可以为党国尽忠，可是他们呢？我对他们是信任的，是支持的。他们回给我的却是敷衍，是欺瞒。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啊，像什么样子？黄埔的将领如果怕死，如果见微不救。
9: 他们还不如一个平头老百姓。我黄埔的精神去了哪里？党国的信仰又去了哪里？哦！爸爸闪嘞！<笑>
0: 啊，我这叫声东击西啊。
1: 那我当老鹰。
0: 你当老鹰啊？好好，来来来，过来站好啊。哎，过来吧。
3: 又在玩呢。哎，快快快，哎，抓住了。
4: 老毛扮老鹰扮得像，
0: 我演老母鸡啊。
5: 好
6: 好，哎，去吧。对，好热闹啊，
3: 弄一身汗呀。
4: 现在淮海战场形成两个大包围圈，局势已经很明朗了。
3: 黄维和杜聿明现在可不是两只小鸡儿啊，而是两头被逼疯的牛。
0: 一不小心，就可能被他们挣脱缰绳，还会撞到人呢。
3: 黄维和杜聿明这两头疯牛，可是离得不远啊。你们看，相隔也就60公里。在这么小的范围里面，我们同时围住了蒋介石两个重兵集团，如果僵持的时间一长，恐怕会有很多的变数啊。
0: 嗯，必须在黄维、杜聿明当中迅速解决掉一坨，另一坨自然也就孤掌难鸣了。
4: 但华野刚打完黄百韬，为了围住杜聿明昼夜奔袭，整个部队都很疲惫，急需一定的休整和补充啊。
3: 单凭中野的力量想吃掉黄维是不太现实。嗯，
7: 但是可以用华野一部分的支持，
3: 再加上我们最近的进破作业很有效果，黄维的地盘现在在逐渐的缩小。
8: 用我们战士们的话说啊，
7: 黄维现在在当队级，
3: 先当区长再当乡长，现在恐怕都会成村长了。
9: 这个比喻很形象啊。我也同意先打黄维。
0: 既然大家意见一致，那就这么定了啊，先打黄维。
10: 嗯，在这儿。
11: 另外据我们观察，整个密云城只有几千守军。
12: 只有几千守军，那我们拿下密云还不是易如反掌啊。
10: 司令员，毛主席对我们的指令是要立刻切断平壤交通线，不能在密云耽误时间。
12: 确定只有几千守军？
11: 错不了，
12: 我们只要几小时就能结束战斗，不会耽误执行主席的任务。黄参谋长，你就放心吧，我们保管顺顺利利地完成任务，还能顺手拿下密云。

0: 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 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

0: 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说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四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6: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四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都
4: 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

0: 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1: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4: 要问早晚吃啥好，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是一宝，低脂低糖，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快来看，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们在山海关附近的情报人员也发现了他们入关的踪迹，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打到密云来了。
1: 我们也看得清清楚楚，那些共军都戴着狗皮帽子，肯定了东北共军，没错了。
0: 已经打到密云了，离北平也就咫尺之遥。

0: 东北共军如狼似虎，密云铁定是守住了。现在最关键的是他们会不会一鼓作气扑向北平。
1: 总司令，得尽快出个主意了。
2: 我们是中了毛泽东的计了。
1: 您是说三十五军？
2: 他们刻意隐藏东北共军大部队的踪迹，先打张家口，就是逼我将三十五军调出，让北平成为空虚之城，让我们没有安身立命之本呐。
1: 共军之韬略果然不同凡响啊。
3: 郭锦云在哪儿？
4: 报告总座，郭军长正在张家口与华北共军交战多日，

0: 赵东国女，马上撤回。
1: 让35军现在就撤回来。那张家口呢？
0: 先保住北平再说。撤回，全体将士，马上撤回。
2: 是。

0: 我刚刚打电话，刚刚从密云出发，正在往咱们这儿赶呢。
1: 什么？这郭景云他们就要冲回北平了，他们才出发，怎么来得及呀？哎，
0: 这主席的一盘好棋，刚开始下就回到我这儿了。
2: 密云战斗非常顺利，东野先遣兵团迅速攻下密云城，已经取得了胜利。
3: 谁让他们这么打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胜利。

0: 总司令，郭机长来电。
1: 怎么说？
0: 郭机长说，他们已经突破了共军的防线，正在向北平开进。顺利的话，一两天后就可以抵达北平。
1: 给秋山回电，让他无论如何把35军给我带回北平。
0: 是。
2: 东北先遣兵团3号到密云，将顺口吃掉密云的守敌。这一仗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容易啊，用了3天的时间拿下了密云，全歼了守敌。虽然这一仗胜利了，但是是一个错误的胜利，错在打草惊蛇，贪小便宜，没有按照中央的部署赶到怀来和南口，切断平章线。
3: 密云之战惊动了傅作义，他立即将在张家口的35军调回北平实施防御，而杨成武、李天焕的3兵团误判形势，准备不足，没有按照主席电文中指示的那样，在张家口、宣化一带实施有力的阻击，致使35军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就突破了3兵团的防线，目前已经逼近了新保安。如果我们不及时的阻止，把35军消灭在张家口一线，我们与傅作义在和谈之前给他致命一击的计划就落空了。
4: 这原本是一盘大棋，环环相扣，一步都走错不得。可是我们某些同志只贪一城一池的得势，影响了整体局势。这个35军已经成为决定我们这盘棋能否下赢的关键。错误已经犯下了，那就要用更大的气力及时的去弥补这个错误。严令各部队，35军必须堵在路上，一兵一卒都不能返回北平。
5: 是。

0: 在自家门口被共产党撵得到处跑，我郭景云什么时候这么窝囊过？
1: 报告局长，附近有国军活动。
0: 好啊，老子正愁没长大，奶奶的送上门来了。
2: 军长，赶路要紧啊。
0: 那怎么着，眼睁睁看他们从眼皮底下溜走，我咽不下这口气。
2: 哎，军长，总司令的命令是我们立刻返回北平，越快越好。总司令等着咱们回去守住北平呢。
0: 行了，我速战速决，走。

0: 两位长官，问清楚了，这些共军是地方武装，根本不是他们的主力部队。
1: 那还愣着干什么？他通知局长，让他赶紧撤回来。哎。
2: 经过不断的土工作业，我们的战士现在已经把战壕挖到了距离敌人只有30米的位置上。是啊，总攻时机越来越成熟了。嗯。哎，他们最怕这种武器，管这个炮啊叫没得良心炮。
3: 乖乖，好大的口径啊！哎，我以前呐，还没有见过这种炮嘞。这个名字也起得好啊，没得良心的炮，哎。 专打没有良心的反动派，合适啊！啊，你看啊，这战壕每推进一步，离胜利啊就更进一步了。嗯，哎，伯承，小平，这个火候到没到啊？
4: 经过这段时间的不断消耗，哎，黄维兵团的实力已经大不如从前，现在可以考虑。
2: 适时发起总攻了。嗯，那我马上回去给军委发报，对黄维兵团做好总攻的准备。嗯，
1: 有的。
3: 好，那你们看，刘纯的在电报中说，中野及华野一部将于12月6日下午发起总攻，
1: 专门问主席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5: 我没有意见。
1: 将在外，身临其境，还得靠他们自己拿主意。
5: 我们拍板，路不好就成了越俎代庖，瞎指挥呀！只是，主席担心的是18军吧？嗯，这18军是蒋军五大主力之一，装备精良，骁勇善战，是中野这次最难对付的硬茬儿。 是不是应该复电刘陈邓？必要的时候，可以让粟裕从城关庄抽调出部分火力，驰援双堆集。这次不打则已，要打，必须一鼓作气，彻底敲碎黄维这颗铁核桃。
6: 报告首长，西集团、东集团、南集团都已接通，
4: 请邓政委先讲。 各位一线指战员同志们，中央军委已经批准了我们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击的计划。这一战必然是艰苦的，只要我们歼灭了敌人的南线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照样可以解放全中国。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7: 我是陈毅啊，我们总攻啊，经过多次的推迟，现在通过进破作业，已经完全具备了总攻的条件。这一次啊，没有理由再去推迟了，这是最后的总攻，一定要取得胜利。
8: 我是刘伯承，总前委决定，于6日下午4时30分。
9: 向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具体作战部署如下：以第4、第9、第11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组成东集团，由陈赓、谢福志统一指挥；目标攻取沈庄、张维等和张庄地区；以中野一纵、三纵及华野13纵组成西集团，目标夺取前后三关庙、马围总、豫王庙和许庄地区。 由陈锡联统一指挥，以中野第6纵、华野第7纵及陕南第12旅组成南集团，由王进山统一指挥，向王庄和李家楼方向发起进攻。
10: 是，明白。
11: 是。

0: 杜聿明已被包围，李延年北上救援受阻，二公子蒋美国的坦克部队也已经撤了，
1: 山穷水尽，现在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0: 军长。军长，您上次不是问我那边有没有联络人吗？
1: 你胡说些什么啊？
0: 军长，我跟那边都已经联络好了，只要您写封回信，我明早就能送到。
1: 铁蛋，现在四处都是耳朵，你如果还想活命，就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2: 什么事儿啊？
3: 快
4: 说，上级是谁？都有谁参与？
5: 你们最好赶紧杀了我，要不然等解放军打到这儿，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0: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的血脉给共产党？
1: 共产党？
2: 共产党？
1: 共产党？
2: 共产党？
1: 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

0: 佛玉啊，这次回南京啊，一定要把前线的真实战况告诉校长，能不能搬来救兵，全靠你了。我一定尽力。
1: 还有，这次回去之后，就别回来了。黄司令还以为我回来是夺权的吧？
2: 我很早就对权力争斗感到厌倦了。这次如果发生不测，你留在南京也算是为十八军留下点火种。善后的事，拜托了。
1: 还不至于。请司令和弟兄们再多坚守几日，我一定带着救兵回来。

0: 好了，不必拘礼了。诸位，现在我们是身处重围，大家有什么话尽管说吧。来吧。
1: 徐蚌战场我军失败也在所难免，唯一的区别在于小败还是大败。
0: 不妨明说，
1: 战、大败、撤、小败，目前我们被困在这里，再这样耗下去，这家家底儿恐怕也会被葬送在这里。好在现在各兵团的编制还算完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分头突围，但凡能扯出一个口子，就有冲出去的可能。
0: 鄙人呢？
2: 我没有意见，照命令办就是了。
0: 袁，
3: 老头子，一会儿让我们南下支援，解救黄维，一会儿又让我们保存实力，撤回江南，变来变去，这样的命令怎么执行？我看没有执行的必要。
1: 袁兄，你的意思是撤还是不撤？
3: 我同意撤退。
0: 好，既然如此，各自整理部队，分头突围吧。
1: 是。

0: 哎，班长，你受伤了？
1: 没事，擦伤而已，你别慌。
0: 班长，你的命比我金贵，你是领头的，你怎么能替我挡枪子呢？
1: 你胡说，大家的命都是命，要说金贵，大家都金贵。你是我挑的兵，我得对你负责。大少，
0: 班长，
1: 你自己用吧，你的腿本来就不利索。
0: 班长，我这腿啊，早就治好了，在蒋军那边，我都是装的，他们老让我送死，我就只能耍个滑头，我装瘸的。虽然这以前确实受过伤，他们早就把我治好了。国民党让我成了瘸子，是解放军让我彻彻底底站起来了，重新做人。班长，你不会嫌弃我吧？
1: 说什么呢？咱们最后还要一起杀敌呢，不是吗？
0: 对对对，一起杀敌，丁大胜也得立个功，是不是？
1: 对，
0: 大胜，我也得对得起我爹我娘给我起这名字，是吧？
1: 对。

0: 大圣，我去扛旗，你去给炮兵做信号。听见没有，大圣？我去扛旗，快！
1: 你的命是党救的，这个旗我来扛。

1948年12月6日至15日，杜聿明集团在飞机掩护下连续组织突围，均被击退。孙元良率第16兵团自行突围，被华东野战军前后夹。

0: 大机全线崩溃，孙元良汽车混入乱军中，之后化妆成老百姓侥幸逃脱，第十六兵团在突围中被全歼。
1: 坚持一下，前面快点，坚持一下，前面再快点。

0: 一、二、三、四、五、六。
1: 同志们，真过瘾呐！打退了他杜聿明六次进攻了。你说这杜聿明，他也不想想，让咱们华野叼在嘴里的肉，还能让他给推飞了？
2: 连长啊，你都快升排长了，再来一次，我怕你成光杆司令。
1: 光杆司令他也是司令，对不对？哎
3: 对，
1: 哎，
4: 我从连长到司令，连升好几级了，
1: 坐火箭都没那么快吧？
0: 连长啊，再来一次，估计不中了，子弹不够用了。
1: 没有子弹，咱们就跟他拼刺刀。没刺刀，咱们还有石头。没有石头，咱们还有拳头。
5: 对
1: 对对，对对对啊、是不要怕，好不好？
5: 好。
1: 饭来了，大伙儿赶紧吃饭。吃完饭呢，跟着蒋军接着干啊！
5: 好。
0: 同志，给俺们送的啥好吃的？
6: 热乎乎的包子，吃了包打胜仗。
0: 嘿，好。哎，好嘞。哎。连长啊，不是俺吹牛啊，要说这天底下最好吃的包子，那得是俺爹做的。哎，肉馅里撒点胡椒，那个吧，要多香有多香。
1: 胡椒味的包子啊，
0: 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家，看看俺爹俺娘。
1: 三儿，你信不信？咱们这一回一定能把杜聿明打垮。我一准让你吃上你爸给你包的胡椒味的包子。
0: 俺信，到时候俺多带点回来，让咱们大家伙啊都尝尝。
7: 好，
8: 同志，你刚才说你爹做的是胡椒味的包子。
0: 是啊，咋了？
8: 你爹是不是叫杨桂发？
0: 你咋知道？
8: 他就在后方的炊事员呢，我们一块儿过来的，说是来看看你，明天你就可以吃到胡椒味的包子了。
0: 俺爹来了，俺爹真的来了，
8: 那还有假？我们之前路上碰上，一块儿过来的。
1: 连长，敌人的敢死队又上来了。
9: 同志们，
1: 都吃饱了吗？
10: 吃饱了。
1: 让敌人来，把他的敢死队给我打成送死队。
10: 好，
0: 你快下去，告诉俺爹，等俺打完这一仗，就下去找他。
8: 好，你们注意安全。
9: 把轿子给我罩上，咱活没铁了。

0: 到底了，手榴弹也快没了，个老子的，拼死的！
1: 同志们，
0: 咱们连没有闹钟，人在阵地的。
1: 这回轮哪了吧？你不能去，你是机枪手，子弹都打没了，还有机枪手有啥用？俺不怕死，
0: 你不怕，我怕，你俩哥哥都牺牲了，你要是再给我三枪两断，我怎么给你做交代？
1: 大仗还能有不死人？
0: 再说，俺命大得很，子弹一转都得绕到手，连长，你说什么？

0: 路子，我已经打定主意了，不回去了。三儿牺牲在这儿了，我得把他没干完的事儿接着干下去。
1: 一直干到能够看着胜利的那一天。嗯，马上要围歼杜聿明了，我要回去继续抽粮，送到前线来，咱们过段日子再见。好，把这个带上。
2: 保重。

0: 三儿，胡椒味的包子带给同志们尝尝。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 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 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

0: 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说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

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0: 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1: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0: 进行了密切的交往，我讲的没错吧？
1: Let's just say, is it possible that you just don't understand us?
0: 斯图雷登先生，你自认为很了解国民政府，但是我认为你不了解中国，你更不可能了解共产党。我相信夫人这次访美会让杜鲁门政府转变对华的态度，我相信这一点。
2: 我祝你们好运。

0: 总统先生，
1: 德林啊，
0: 我看你们交谈甚欢啊。啊，
1: 我跟大使先生刚才正在回顾夫人上一次访美，盛况空前。
2: I think we can all agree that Madame Chung is a great lady, and she was extremely popular on her trip to America. But that was her last trip.
0: 那好啊，那就让我们举起杯来，为了夫人访美能够圆满成功。
1: 谢谢。杜鲁门政府百般推脱，不愿意见夫人。马三啊，我们真是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吗？
3: 总统，不管怎么说，身体还是最重要的。
1: 身体再重要，比得上十二兵团重要。胡琏来了，一定是要援兵要物资的。国防部到底有没有办法？病源在哪里？
3: 现在傅作义在北平，被林彪牵制，胡宗南在西北，被彭德怀牵制，就剩下一个武汉的白崇禧。就算他有办法，也会推脱说没办法的。
1: 都没办法，都没有办法。党国养了这么多人，一个个都没有办法。莫三啊，我看这些人是该杀的。
3: 总统，胡琏一直在下面等着，我们怎么回复啊？有没有援助？我们总要跟他讲清楚的。
4: 城外方圆几里的居民已经全部撤走了，今天开始布雷。
5: 要仔细，不能留一丝漏洞。
4: 是。报告，司令，杜市长来了。
5: 杜市长来的刚刚好啊。滇京城防安排，我做了一下调整，你正好过目一下。
6: 是啊，我刚听说，说你要把这个城内的各处高楼建立军事工事，还要把整个天津城变成一个战斗的堡垒，啊？
5: 天津城马上就要开战了，不做好堡垒，怎么抵御共军呢？
6: 可是这么多年，这个天津城，它从来没有成为战斗的一线呀。这仗一旦打起来，你我能承担这历史的责任？行，城防的事情咱不说，给你看看。
5: 这
6: 总统亲自给你写的。
5: 总统让我带兵撤到塘沽，然后从海路南撤。总司令知道这件事吗？
6: 总统早就跟总司

0: 说了让他南撤，可是他迟迟没有动静。直接给你写封信，是对你寄予希望。
1: 杜市长最了解我的为人了，你觉得我会做背叛长官的事吗？
0: 哎呀，咱们两个处事那么久了，你对副总司令的情谊我还不晓得吗？可是固守天津城，这是死路一条啊。趁现在天津塘沽一带共军还少，要走还来得及，再过些日子想走你都走不了了。
1: 季平，你不要再劝我了，如果你和中央军系的几个军长执意要把军队带走，那我只有死向总司令谢罪了。
0: 你非要这样吗？你这难道非要这样吗？行，你要是这样我就留下来啊，我陪着你，陪你死守天津。
2: 司令，前方来报，第35军已经快到新保安了。
3: 怎么这么快？
2: 好消息是，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提前到达，并且成功的切断了屏障线。
3: 那也不妥，先头部队只有一个旅，敌人要是硬拼，肯定是挡不住的。张家口就被他们冲破了防线，这次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栽跟头，立刻命令全军全速前进。
4: 是。
5: 哎，乔木啊。
6: 哎，主席，
5: 来新电报了吗？
6: 还没呢，主席。
5: 杨德志他们到底走到哪儿了？
7: 下花园以西的公路被挖断，但是观察到的共军并不多，应该只有一个加强旅的规模吧。301团正在跟敌军打仗，共军虽然打得很猛，但是毕竟人太少了，装备也不行，相信不会对我军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
8: 那既然事态不太严重，今天晚上咱们就宿营吧，明天天一亮再出发。
9: 军长，如果明天天一亮再出发的话，那前方的共军肯定会利用这一晚上构筑工事，而且他们的增援部队很快可以到达，那个时候咱们再走恐怕就来不及了。
8: 田参谋长，你也太小心了，他刚才不是说了吗，前面那支共军部队根本不值一提，共军其他主力都在很远的地方，就算他们长上翅膀也不可能几个小时飞到新保安。
10: 我觉得田参谋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共军不管走到哪儿都能鼓动当地的老百姓帮助他们，有老百姓的帮忙，一个夜晚足够修成非常像样的工事。
11: 是，而且现在返回北平的任务最重要的就是时间，每拖延一分钟就增加一分的风险。
8: 那照你这么说，让疲劳的部队连夜行军就没有风险了吗？将士们已经很疲劳了，只6-7个小时的时间，事态不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今天晚上大家好好养精蓄锐，明天早上起来天一亮就出发，一个冲锋就把共军打残废了。
10: 在现在这个紧要关头，稳妥快速的回北平比什么任务都重要。共军不按常理出牌，这么多友军的教训历历在目，而且现在不是冒风险逞英雄的时候。
8: 冯师长，我不管其他友军吃过共军多少亏，老子就敢说我35军就不怕他们这些共军，你也不要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0: 多谢郭军长相助啊！我们才能把这些重要物资给带过来。等这些物资运到北平，我们一定要好好向总司令那儿报告郭军长的功劳。到时候郭军长又能获得一颗将星了。哎，郭军长，
1: 夫人，
0: 这次真是太感谢郭军长了。这次我全家从张家口逃出来，全靠郭军长您伸手相助。
1: 我丈夫在北平听说了郭军长您的功劳，更是感激得不知怎么才好，说是一定要到副总司令那儿好好的表达感谢，培养了郭军长这么优秀的人才。哎，
2: 夫人，您真是客气了，这都是鄙人该做的。外面冷，夫人您到后面休息吧。
0: 好。
1: 哎，
2: 请。路上一定要抓紧，军情瞬息万变，可不能再耽误了。
3: 如果顺利的话，明天就应该可以到北平。这一路上你放心，有我在后面给你们垫后。
4: 是，
3: 去吧。
5: 是。
3: 哎，老李，快多添点货，我太冷了。我，
4: 好嘞。
3: 哎，市长，出去了啊？
4: 哎，市长，我看您也别太操心了。
6: 咱们附近增援的友军说到就到了，共军离这儿远了去了，放心吧，没事儿。对，我怎么能不操心啊？我们的郭军长甘冒风险让大家伙停下来休整，那不是体恤部队，他是夹带着自己的私心和黑货呢。有这样的人带队，面对那些不怕死的共产党。
3: 谁能保证一定能回到北平？反正啊，天一亮咱们就出发，明天晚上咱们就能回家。
4: 对呀，
3: 是啊，您还是早点休息吧。
4: 是。您慢走。

0: 水的二步深能趟过去，
1: 但河面都是冰，快，
0: 他受不了了。
2: 命令全军过河。

0: 先见之明啊！早就把阜成文、细之门和德胜门等重要的城门换上了咱自己的人。只是最近李文石觉得不对，越发不受管教了。前几天封城的时候，第四兵团的几个连队非要出城，差一点跟咱们的人打起来。领头闹事的几个人被我们扣下了。
1: 听说后来李文自己过来了，什么也没说，就把那几个人带回去了。他能这么嚣张，那是老蒋给他撑腰呢。记住，如果他们挑衅，绝不能发生正面冲突，因为他们人多，闹起来，我们占不上什么便宜。但是只要我还是这个总司令，我谅他。
2: 也不敢明目张胆的闹，那是自然。我也要派点人暗中盯着点他们，不能让他们破坏了我们的计划。
1: 你这么一说，我倒提醒我了。
0: 咱们这里的警卫有一部分还是中央军的人，你找个理由给他全换了。
3: 没问题，
0: 总司令。

0: 真的会飞吗？他们怎么这么快到这儿？
1: 咱们的侦察兵说，前方的共军已经完成了攻势，

0: 主席，电报。
1: 谁发来的电报？杨德志还是程子华呀？
0: 是杨德志司令。主席，你看，二兵团连夜跋涉，及时赶到新保安，把敌35军困在了城里。
1: 好啊，呵呵，真是太好了。我们的棋可以接着下了。
0: 嗯，
1: 子龙，你帮我拟一份电报。
0: 哎，
1: 命令杨德志、程子华，务必要把35军歼灭在新保安。
0: 嗯，
1: 打掉了35军，傅作义就成了没牙的老虎啊！去吧。
0: 哎，
1: 为了挽救35军，傅作义一定会不惜血本呢。哼，飞蛾扑火。

失去了意识。只要你和你的团坚定意志，扛住铁马攻心，敌人就再没有你能冲锋了。

0: 是双堆集的南大门，现在由杨波涛手下的118师33团在固守。据说这个团很能打仗，他们自己称作是老虎团，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饿虎挡路啊。
1: 嗯，他们还有空军支援弹药，现在黄维兵团在炮火上仍然占据优势。
2: 很难打下来。给苏玉打电话，继续从华野分兵了。苏玉他们现在既要防着杜聿明突围，又要想办法阻止蚌埠的李延年和刘汝明北上救援。如果这个时候再让他们分兵来协助我们打黄维，压力太大了。哎，
3: 老蒋，这次是空投了炸弹。
1: 不过下一次真要派援兵过来怎么办呢？中野啊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吗？必须速战速决，拿下黄维。这副重担啊，华野必须一起扛起来。哎，我同意陈老总的意见，华野、中野都是一家人，都在一盘棋上，联合作战也是中央军委一直强调的。嗯，这个电话。
4: 我来打。
5: 报告总前委，我们决定抽调三纵、苏十一纵及鲁中南纵队，外加炮兵一部，即刻出发，
6: 参加消灭黄维的作战。
7: 奉由陈世举同志带兵南下，请分配其作战任务。
8: 好，
7: 辛苦华野的将士们了，有你们的支援，黄维的末日就不远了。
9: 希望我们早日在战场上见。保重。
10: 华野的参谋长陈世举会亲自带兵前来增援。我建议，把他们放在南集团的攻击位置上。王俊山和六纵归其指挥，一定要拿下大王庄，撕开双堆集的南大门。
3: 我曾经就想啊，大王庄就是个拦路虎，哎，现在呢有陈世举，再加上个王继山，我看呢，这个戏码要改喽，叫啥呢？嗯，二龙降恶虎。

0: 远找不到安全的着陆方式，要不咱们回去吧。
1: 你即将
0: 现在降落的话，

0: 挡到哪儿了？
1: 大王庄，敌我正在拉锯。
0: 下一步就是守队期了。
2: 报告。黄司令，胡副司令回来了。

0: 这个罗玉又回来了，他人呢？现在在哪儿？
1: 他看您在休息，没敢打扰您，带人去前线视察军情去了。他怎么又回来了？这副烂摊子，谁来了也收拾。

队已经就在共军的炮火之下了。

0: 超亲自上阵了，对我方阵地进行了多次打击。
1: 老王哥，
0: 现在已经反复一手三次了。
2: 我们的预备队都已经快打光了。
3: 王继山，你外号王峰，现在你一定要把那个封禁给我拿出来。你和陈世举一定要把大王庄

0: 一营、三营沿交通壕突进，秘密接敌，突然攻击。二营与59团一营配合反击。现在正是天最黑的时候，让他们尝尝咱们夜老虎团的厉害。 很多人可能就回不来了，但是我们为的是我们的父母妻儿，为了他们不再挨饿，不再受冻，不再受人欺负，我们死也值了。我会跟大家一起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1: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从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一年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隔一次，都是成熟蜜。
2: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造谣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 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折磨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3: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
4: 走进高原野花蜜，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3: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园，同时还有藏红花、红景天，也等身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是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像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 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 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5: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5: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
5: 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
2: 同时再送负斤，就相当于99元
5: 八斤。
2: 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3: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6: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7: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8: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

0: 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

0: 同时再送腹肌，就相当于99元
1: 垃圾。
0: 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2: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2: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0: 我向广大

0: 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慢一点。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不用帮忙。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中总。
7: 不麻烦，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4: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3: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

目前有三支友军可以过来支援我们。第一是驻扎在南口的第16军原浦部，第二是张家口方向的105军袁庆龙部，第三是104军的安春山部。

0: 不行了，
1: 行，军长，救援的事儿我们一会儿再说。可是现在，咱们的部队是不是先停止突围啊？今天我们打得太猛了，将士们需要休整。行，那就先停下。
2: 我相信副总司令不会不管我们的。好，传令，到，通知部队停止突围。
3: 是。
2: 你自身难保，谁不是自身难保？都想着保自己的命，谁来保我们整个兵团的命？
3: 原部去不了了，马上发电，给袁庆荣和安春山，让他们去新保安，把35军给我救回来。
2: 必须救回来！
3: 是。
2: 愣着干什么？

0: 我们现在只能依靠104军了，军长，您还是给安军长发个电报吧。
1: 休想让我去修安全山！
2: 快给安军长发电呐！

0: 前两天，邓宝山把我的人从司令部警卫队里给换出来了。你说这不是做贼心虚吗？
1: 是不是做贼心虚已经不重要了，时局变了。东北共军已经打到了华北，我们就算现在把北平从傅作义手里抢回来，还有意义吗？华北的共军上百万，北平失守早晚的事。
0: 那怎么办呢？他傅作义要跟共产党和解，那是他的事，可你我不能背叛校长啊。
1: 我今天找你来就是商量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是时候遵从校长的安排，准备南撤了。趁着三十五军还被围在新保安，现在走没有人能拦得住我们。
0: 志武兄，

0: 我都应该知道，挡在我们南撤之路前的真正的障碍是什么？
1: 什么？
0: 不是傅作义，也不是三十五军，

0: 沉思万缕的根系。
1: 咱拖了一掌的时间久了，
0: 固然很难断掉，但是现在该下狠心了。

0: 飞机来了吗？
1: 还没有。现在飞机是两天来一次。
0: 飞机是前天来的，两天来一次，今天也该来了。
2: 张副处长，你算一算，飞机什么时候来？
1: 好。局长，挂上说，今晚飞机能到。
0: 是吗？那太好了。你再算算，信保安能不能守得住？
1: 好。

0: 怎么样啊？
1: 局长，官长说五匹在砍，自古路难行，这是凶多吉少。
2: 凶多吉少。

0: 弟兄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咱们跟着副总司令从直放到剿共，四次守城大战没有不胜的，区区一个新保安又能怎么样啊？今天咱们守新保安，这个地名很吉利啊，你们都知道我是长安人，我的儿子叫永安，长安、永安、保安，这就是保证我们三十五军可以平安无事。你们要有信心，我们一定可以返回北平。现在是天助我们，你们每一个人，你们所有人给我开枪，把声音压过去。
1: 主席，听说杨德志他们在新保安的工作开展得不错呀，围绕着三十五军这一把火，傅作义的其他部队果真如飞蛾扑火一般飞进我们的包围圈。
2: 他们这次是吸取了教训，没有急着歼灭三十五军，很有耐心的。
3: 林彪的东野已经入关打扮了，看来啊很快就会下到关键的那一步棋了。
2: 包围北平和天津，我们事先做了那么多工作，都是为了这一步做铺垫的。
3: 是啊，
2: 这步大棋就交给林彪吧。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第三十五军，等包围了平津再来收拾他。
1: 你也是。
4: 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后，按照党中央部署，东

三兵团一道，用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

0: 大师兄校长的亲笔信，送我们最后一程。
1: 司令，下命令吧。双堆集守不住了，大家各自突围吧。若是不能突围，服药自尽。
2: 老金针啊，
3: 咱十八军从来没有败过，
2: 从来没有败过呀！
1: 好啊，好啊，啊！
4: 打了十天了，终于把黄维啊给打下来了啊！要是放走了黄维啊，这场战役只算成功了一半。
1: 嗯，命令各座认真打扫战场，要设下严场，必须活捉黄维。
5: 是。

0: 哪个军呢？职务是什么？
1: 十八军书记官。
0: 书记官？穿呢子大衣，皮鞋。老实交代，你到底是谁？

0: 竖起耳朵听好了，老子就是十八军军长杨伯涛。
1: 嘿，杨伯涛。

多保重啊，走。

0: 王伟，你的表填错了。
1: 你认错人了。
0: 你知不知道谎报信息是要承担什么后果？
1: 我没谎报。
0: 王伟，到现在你还抵赖是吧？
2: 黄司令，我还以为你已经吞药自杀了。也不用顾虑，他们待我们很好。
0: 走走走。王伟，现在还有什么可狡辩的？走吧，重新听解剧结束。走。

校长，我回来了。天气凉，我受了点风寒。人回来就好。

0: 司令员，哎，好，司令员，啊，邓政委，哎，司令员，好，邓政委，好，常老总，好，哎呀，
1: 长达了这么长时间，啊，我们五个总前委委员总算是凑到一块了。
2: 是啊，
0: 刘校长，我们可是有17年没见面了。
1: 是啊，我记得当时我是刚到苏区。 在瑞金的红军学校当校长，你好像是从红四军过来的，任这个学校的学员连连长，对吧？
3: 没错，司令员记性正好啊。哎，
1: 那个时候好年轻啊！啊，
3: 一转眼已经是指挥着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大将军了。
4: 总司令，韩政委，还都是不见，你们两个都说多了。
5: 眼眶都插进去了，韩老总，又能听到您爽朗的笑声喽。黄伟和黄伟啊，这二黄已经被我们打下来了，现在啊，就剩一个锅里的冻玉米了。嗯，我叫人来了2筐烧鸡、5斤白酒，一会儿我们要好好的庆祝一下。嗯，
6: 是该庆祝一下。
7: 孙玉啊，淮海这锅家常饭到底让我们给煮熟了。对呀。
6: 不但是煮熟了，依我看呢，一定要把蒋介石这个精锐部队啊，彻底给它炖烂喽。
5: 嗯，好，就是，
8: 首长们人都到齐了，咱们拍个照片，留个念。
5: 好，好，政委，来，来，我们这样靠近一点。

0: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力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的。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
1: 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
2: 这个也冻死了，抬走，抬走。
1: 无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
2: 总司令，
1: 剩下你们两个兵团也已伤得不过半。你们虽然把徐州带来了许多机关闲杂人员和青年，
3: 总司令，饿死的更多，战马都杀得差不多了，把棺材板挖出来当柴烧，接下来就得吃树皮了。
4: 空投的物资不是已经到了吗？
3: 总司令，就这点物资，杯水车薪。当官的都不过分，怎么可能到这些当兵的手里呢？
5: 空投物资大家都有定量，你凭什么多拿？
6: 你早已默许你的士兵投共，你还要物资做什么？
7: 好了，都不要吵了。每次空投物资，你们都在这里争，这里是前线，你们是堂堂的兵团司令。
6: 杜司令，李弥有通共之举，早已不宜再做司令，应该枪毙。
8: 邱疯子，你这是血口喷人！
6: 李弥，你默许你的士兵半夜跑到共军的阵地，吃饱了回来也罢，不回来也罢，你就是睁只眼闭只眼，这不是通共是什么？
5: 那些士兵跑哪儿我管不住，但有一点，他们身上的武器从没有带走过。
8: 邱疯子，我今天倒要问问你，拿了物资，你转身和一帮女学生整天喝酒跳舞，这就是涣散军心，更应该枪毙。
7: 够了！粟裕的部队马上就打过来，你们还有时间在这里拌嘴？都给我回去，整顿部队。
8: 再这么耗下去，
7: 陈官庄就是我们的葬身之地。
6: 我邱清泉就没打算活着出去，既是校长的学生，等共军打过来，我定与他们决一死战。
8: 总司令，
9: 又去前线送包子？
10: 是啊，打了一天仗了，孩子们肯定都饿坏了，我赶紧把包送。
11: 老范叔，您去走。
10: 哎，好，
11: 哎，慢走啊。
10: 好，
11: 老范叔。
10: 哎，
12: 老范叔，
10: 肉包子虎虎叫名儿啊，馅儿大哟。奇了怪了，这怎么一个人没有啊？一天三顿送钱钱，老法我心里喜欢。
7: 干什么
10: 的？坏了，一不留神把这国民党丢人。
7: 站住！
10: 咋回啥呀？我们解放军知道你们被围了没吃的，特意给你们送包子。

0: 你是当官的？
1: 你要干什么？
0: 我们首长说了，知道你们被围了好几天之后，都饿得够呛，送一担包子，顺便要跟你们谈一谈。
1: 连长，你赶紧吃吧，都好几天没正经吃饭了，我饿得眼睛都冒金星。
2: 别动！
1: 几个包子就想收买我们，开什么玩笑？
0: 谁跟你开玩笑？你们已经被我们华野包围了这么一天了，现在是不是连生活造饭的柴火都没有了吧？这日子这么过下去，不被打死也会被饿死的。你说咱们当兵的不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吧，对不对？谁家没一个妻儿老小兄弟姐妹的？你们就这么甘心为老蒋挨冻受饿，甚至搭上性命，值吗？
2: 不许宣传这话！再说我问了你，我
0: 我是解放军派出的代表，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你打死我你试试看看解放军能不能饶得了你。弟兄们，傻愣子干嘛呀？趁热乎吃包子呀。
2: 老子在那着呢，走别动！要干什么？给我放下！
0: 干什么？我跟你们说啊，想吃包子，那边有的是，一会儿跟我一起过日子，上那边吃去。不想活的，一起跟我把命扔到这儿来。
2: 你敢？
0: 不敢。我三个儿子都死在战场上了，我这一把老骨头，这么大年纪，我怕啥呀？你看我敢不敢？
1: 连长，我们还年轻呢，不是？再说了，在哪打不是打呀？
3: 对呀，上哪打不是打？
1: 在哪打不是打？
2: 就你能
4: 叔，把手榴弹放下啊！
2: 小心走火。我们跟你走，
0: 枪交出来。把枪交了，
2: 都交了，交了，放下，
3: 别动！
0: 各位兄弟，站好了啊，一个挨一个比掉队，到那边，馒头、包子、红焖肉，管这造，
3: 走，跟我走。
5: 我们这次作战才40天，你们方面就已经损失了黄百韬10个师，黄维持1个师，孙元良4个师。2个师，苏县1个师，你们总共丧失了34个省师，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我们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唯一的生路。
6: 总司令，有很多兄弟已经投共了，他们还跑回来拉拢其他兄弟，长官们也不管。总司令，这个事怎么办？
7: 只要是没带武器的，就默认他们逃跑了。不过这事不要让秋桑知道。是。
8: 哎，可惜啊，这滹沱河结了厚厚的冰，要是夏天，这里可是游泳的好地方。
9: 等我们解放了南京、武汉，渡过了长江，那个时候也开春了，主席可以到长江里尽情的游嘛，
8: 畅游长江，想想都畅快。我年轻的时候写过一首诗，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啊。也只有长江有这种气势。不过谈到游泳啊，让我联想到杜聿明集团的问题。
10: 红卫兵团被全歼后，中原战场只剩下杜聿明了。
8: 我原来计划是一鼓作气把杜聿明一并解决掉，可如果我们现在打，傅作义在华北

0: 还有50余万人呢。一旦发现中原尽失，没了后路，他肯定就要往南逃。事实上，他已经动了这方面的心思。
1: 如果把他惊跑了，可就得不偿失了。
2: 老蒋啊，肯定在犹豫，到底让傅作义南下啊，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还是继续让他留在华北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呢？
0: 这就像游泳啊，吸气的时候要快，吐气的时候要慢，一举一动都慌不得呀，讲究个快慢有序啊。追击黄百韬，全歼黄维，围住杜聿明，讲的是快，现在是时候慢下来了，我看得下一步缓急。
2: 缓急？主席说的是杜聿明吧？
0: 对，杜聿明已经被团团围住，有粟裕看着，绝无跑掉的可能，所以啊，对他围而不打，加而不食，让傅作义放松警惕，产生淮海战役尚未结束，暂时还不会对他动手的错觉，给他一丝希望，稳住他。
3: 善易者谋事，这样华野中野可以休息，东野和华北的部队可以集中精力和傅作义谈一谈，打一打，就更不怕他跑了。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

0: 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 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件。

0: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

0: 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7: 五一你回来吗？
8: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3: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行，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8: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8: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7: 谁把手机的？谢谢。
9: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8: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0: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8: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8: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8: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8: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8: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4: 不走了。
8: 爸，
15: 走走走
16: 走走走。
8: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16: 喂，老师，你搞的了啊？
17: 妈妈，
18: 你爸来了。
11: 大家好呀！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

0: 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运动嫂。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一年之计在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天山在成为天山之前曾经是什么？天山一瞬，人间万年。2000多年前，张骞凿空西域，走进未曾谋面的世界。自此，群山间驼铃经久不息。斗转星移，同样的地理坐标，风景已不同从前。天山北坡，充满活力的城市群拔地而起。乌鲁木齐、克拉玛依、石河子、昌吉、沙湾，组成了新疆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北坡经济带，欧亚大陆中央一颗澎湃的心脏，强劲与博大积蓄起新的能量，正在塑造历史，连通未来。

博格达峰曾是一片汪洋大海，数千万年前地壳运动，断裂的板块随洋流漂移、挤压、碰撞，海洋抬升为陆地，孤岛耸立成山峰。博格达主峰海拔5445米，和七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峰东西排列，共同组成北天山东段巍峨的山脊线。雪峰逶迤，发育出冰川。

博格达峰北坡，第一是最先出现的生命，它是天山生态系统的底色。有了第一，双线八蜗牛终于活了下来。蜗牛最喜欢的食物是植物嫩叶，高寒山地青黄不接的早春，第一成为蜗牛唯一的救命粮。

芬芳，消融冰雪，涓涓细流汇聚成江河，唤醒整个天山北坡。

0: 匍匐了一个冬天，此刻借春风之力，第一终于可以伸个懒腰，这也是植物猎人的狩猎时刻。
1: 天山北坡因为有丰富的冰川融水，所以这里的植物多样性非常丰富，从中草药然后到一些经济利用的植物都有，比如说咱们平时听说过的雪莲花，还有一些药材，比如说贝母、党参、红景天，这里有很多国家级跟自治区级的保护植物，所以这一带是我们新疆的植物多样性的分布中心。

即便落雪时，博格达峰都会长出传奇之花，天山雪莲。它是生长在高山草坡的野孩子，地面以上，它冰清玉洁，温文尔雅。地面以下，它盘根错节，开疆拓土，在恶劣环境中争得一方生存之地。天山雪莲是顽强生命力的象征。据说，在它3到8年的生长期中，只开花一次。他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克服了严寒、缺氧和贫瘠的土地，绽放生命的奇迹。没有人能够改变天山雪莲的梦想，除了阳光。阳光洒向山坡，大地色彩斑斓。很难想象，海拔将近4000米的地方，

天山孕育旺盛的生命，天山也见证辉煌的文明。目光越过博格达峰，一座大城赫然浮现。这是方圆1500公里内最大的城市，乌鲁木齐，亚洲的地理中心，离最近的海洋大约2000多公里。清晨，3000家商铺拉开大幕，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巴扎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今天的10万名游客。

烤肉与馕，先下手为强，拿下你饥肠辘辘的胃。麦西热辅紧随其后，与你的灵魂共舞。茶馆和博物馆安守一隅，等待着你尽兴而来的时刻。人流熙攘和热闹非凡，已经不足以形容这座10万平方米的集市。站在80米高的观光塔上，你才能眺望这属于盛世的繁华。交汇的文化共同撑起这座城市的轮廓与骨骼，时间在这里折叠，大地之上道路编织出精美，人类正在享受亲手创造的山河。汗血宝马，历史的传奇，在丝路历史上，它不仅是最昂贵的奢侈品，更是文明互动的方式之一。马改变了人类的距离观念，即便不再作为主要交通工具，汗血马隆起的肌肉，飘逸的鬃毛，仍能激发对历史的想象，对追风的冲动。追风，历史上是速度的代名词。

明月出天山，新疆山河的苍凉壮阔让人们对速度的渴求更加强烈。今天同样的自然环境让追风的内涵从速度变成能源。乌鲁木齐城市背后是三面环山的峡谷地带，来自吐鲁番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的季风被高耸的天山山脉挤压，由此产生的峡管效应造就了达坂城年250亿千瓦时的风能蕴藏。

借助工具，人类渺小的身躯可以凌驾自然之上。这是中国最早的商业化运营风电厂之一。十级大风带来的清洁能源，每年可生产近100亿度电。

这相当于36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总量。澎湃的动力借助一条江电外送的空中高速，正在连接大阪城与重庆。当你在重庆打开电磁炉准备下入毛肚时，你是否知道这是来自中国风骨大阪城的爱？

其实天山从未安静过。史前地质时代，坚冰期，退缩的冰川将岩石碎片和土壤留在博格达峰北坡。这些冰器物筑成天然堤坝，冰器湖由此形成。

这是天山山脉最大的冰器堰塞湖，湖面面积4.9平方公里，最深处达105米。它还有一个世人熟悉的名字，天山天池。冰川带来大湖，也为天山北坡带来足够的水，这是一切生命出现的前兆。冰川水源是北山羊赖以生存的基础，在自然界，北山羊是一流的登山家，他们常年生活在海拔3500米到6000米的高原裸岩地带，即便在近乎垂直的岩面上，也能奔跑跳跃。

这座城堡是他们理想的庇护所，当然也是争夺交配权的战场。在不足一平方米的崖壁上，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人类和城市出现前，这是天山北坡最原始的景色。

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它们的能量来源都是炽热阳光。天山北坡，昌吉，全年日照超过2500小时。

15摄氏度以上的昼夜温差，让糖分在番茄心中充分累积。新疆是亚洲。

球最大的番茄生产和加工基地。这里的番茄产量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番茄制品出口国。全球每四瓶番茄酱中就有一瓶的原料来自新疆。如果说农耕让人类走进文明的话，那么工业化大生产让田野成为城市的一个车间。超过十万个标准足球场大的红色，让新疆的番茄产业集群占据着中国80%以上的市场份额。装入卡车，距离番茄成为番茄酱只有一步之遥。从车间到舌尖，番茄从植物变成产业。这一抹红色，调剂着数亿人的味蕾和餐桌。

0: 耕作是农耕文明刻入基因的密码。天山南北数千年的小麦种植历史，让新疆成为中国最早开始农耕的地区之一。盛夏，天山北麓，江布拉克再次翻滚麦浪。这里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山地旱田。
1: 今年小麦产量嘛，比往年要好得多。今年的收入嘛，可能要比去年高一点。我们今天把这一大片收完，下去把那小块也收掉。今年的夏收就基本结束了。
0: 精耕细作的旱作农业，构筑了汉唐盛世的基础。中原传入的耕作技术，唐代在天山脚下滋养出壮丽的城市。

0: 瓦当、地砖、钱币、官印，一柴一敲剪，一座故城渐渐浮现。它是天山北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城市遗址，也是古代丝绸之路北道的必经之地——北庭故城。
1: 整个北庭故城遗址呢，是在这个东天山北坡条件最好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就在这个吉木萨尔县，它这非常重要。啊，它是在唐代的时候跟安西都护府南北配合，是我们唐代中央政府维护西域安定团结、丝绸之路畅通的军政设置。哦，这个今年这个挖的。它不是一个孤城，我们现在当然是在最大的这个核心城市里面。这还是一个牙齿，可以测一下年，测一下年，对。
0: 自唐至元，北庭故城一次次修筑，一次次扩建。作为文明的堡垒，它守护着丝路北道几个世纪的繁荣平安。守城的日子终归寂寞，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1200多年前，安西北庭节度判官岑参感到了寂寞，但是天山的奇幻也让他随口一唱，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上一年的星移斗转，已经将足以让雪花化作梨花的能量蕴藏在天山脚下。对于地球来说，古城的几百年的兴衰不过是刹那之间，因为没有那次地壳运动不以亿和万作为纪念单位。

0: 得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阵的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8: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9: 你信得过他吗？
8: 我信。
9: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8: 我顾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两个人。
10: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0: 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1: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晷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2: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

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
批准修。

0: 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

0: 结合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 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

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季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

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

0: 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一号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天，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从深圳起运，预计今晚运抵加德满都。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 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

0: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天在丧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2: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1: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3: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4: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2: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1: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2: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4: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吉方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再来看国际快讯。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日，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国资国企向创新要动能，向科技要效益，持续做强做优做大；
1: 新疆政法机关多举措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
0: 截至7月末，新疆养老贷款同比增长24.7%；
1: 吐鲁番葡萄产业全产业链年产值超60亿元。
0: 2026年暑期运输工作结束，新疆铁路、民航运输量均过1000万人次。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新疆国资国企充分发挥创新引领作用，聚焦产业关键痛点、技术难点，开展科研攻关，一批能源开采、交通建设领域关键技术实现突破，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出积极作用。
2: 近一个月来，新疆亚星煤层气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富康矿区煤层气抽采一线不断取得新突破，日抽采量最高达80多万立方米，创下开采以来历史新高。这里地质条件复杂，煤层如同千层酥，又陡又易碎，被业内视为煤层气开发的硬骨头。过去行业里普遍采用大水漫灌的方式，一口井往往要用上万方液体，这种方法要是用在千层酥一样又碎又软的煤层，就容易出问题。过多的水会把煤里的缝隙堵住，气反而出不来。
3: 针对特殊的煤层，我们没有盲目的引入目前成熟的这种压裂模式，采用了少液多砂，实现单井的效益的提产。
2: 压裂工艺改进，水少了，对煤层的伤害就小了，沙子能支撑住缝隙，让煤层里的气更容易解析出来。这样做对碎软结构相对完整的煤层效果尤其明显。这一成果获得了2025年度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已在149口生产井投产应用，相关工艺方案正在江内能源企业推广。
4: 示范井的稳定单井日产气量呢，达到了2万立方米，相比传统的开采模式呢，产量提升了36%。
2: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持续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在发挥支撑作用。自治区国资委出台系列激励举措，支持出资企业深耕科技攻关，加速成果转化。数据显示，我区出资企业研发投入经费由2020年的7亿元提高到2025年的50.4亿元，增幅超7倍。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从2020年的53家增至目前的165家，各类创新平台从95个扩容至目前的242个，国资国企创新动能持续迸发。交通基建领域同样成果丰硕，由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牵头完成的时速140至160公里沙漠高速公路建设成套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项目，荣获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项目依托 S21 阿乌高速沙漠路段攻克风机沙路基加固、沙漠路面耐久等多项行业难题。
5: 如果在 S21 阿乌高速呢，采用30公分厚的立锥混凝土，它需要从170公里以外的料场呢取料。我们呢创新性的提出了铜割石加固风机沙替代立锥土，用风机沙直接填注，降低了上路床20%的成本。
2: 多点开花的科创成果，勾勒出我区国资国企向创新要动能、向科技要效益的转型发展图景。按照发展规划，到2030年，我区区属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将不低于行业平均值，原创技术研发投入占比超20%，加快推进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产业创新研究院等创新平台建设。到15-5末，新增自治区级以上创新平台不少于15个。
6: 9月1日，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在乌鲁木齐开幕。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贯彻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

0: 党委部署要求，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朱立凡应邀出席会议，并围绕会议主题做相关情况报告。十位政协常委委员做大会发言。肖文娇常委建议，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夯实人工智能发展基础，拓宽人工智能赋能的应用领域。包安明常委建议，统筹规划布局，推动新疆算力产业内涵式发展。张慧常委建议，加快推进算电协同建设，筑牢人工智能发展底座。库兰朱马汉常委建议，激活数据资源，丰富人工智能燃料供给。李学东常委建议，突出特色优势，不断丰富拓展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王健常委建议，加快 AI 深度赋能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孟庆才常委建议，以人工智能赋能新疆基层医疗卫生事业，不断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王一晨常委建议，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让优质教育资源普惠基层。何震委员建议，以人工智能赋能城市社会治理，推动戈壁游城向智慧城市转型。穆亚塞尔托呼提常委建议，以 AI 智能推动文化润疆工作，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会议听取了自治区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重点调研情况的报告，听取了有关委员人事事项、人事任免职事项的说明。会议期间，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将围绕四个专题进行分组讨论。
1: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激发新疆市场活力发布会。自治区政法机关介绍全方位助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具体措施。
2: 近三年，新疆政法机关破获经济犯罪6200余起，挽回损失134.93亿元，全区建成7000多个基层法律服务站点，涉企信访诉求3个工作日内就能流转受理。自治区司法厅针对企业反映的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行政执法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
3: 共梳理涉及行政执法问题线索1905条，督促各地执法部门整改纠错1746条，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9786万余元。各级行政执法主体、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同步健全完善213项制度机制。
2: 涉企案件审判质效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成本、市场预期和投资信心。今年，全区各级人民法院分类施策化解存量积案，并以高质量破产审判促进要素流通。
4: 已清结涉企民商事诉讼存量积案314件，破产积案从2023年底的339件，已经清理到了29件，提升管理人破产事务办理的专业化水平。
2: 同时，我区公安机关聚焦企业群众需求，全力打造互联网加公安政务服务平台，推动服务更便捷，办事更高效。
5: 上线新疆公安微警务微信小程序，涵盖户政、交管等7类133项高频业务，全区设置908个移床通办综合窗口，实现区地县乡全覆盖，办件超450万笔。
6: 我区各地立足资源禀赋，精准开展招商引资，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一批工业制造、现代农业重点项目加快落地建设。
2: 塔城地区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峨眉县黄河旋风年产4.5亿克拉人造金刚石项目近日开工，项目总投资3亿元，建成投产后，产品除应用于传统工业刀具、培育钻石消费领域外，还将向半导体、 AI 算力散热等新兴赛道拓展，填补塔城地区超硬材料产业空白。
7: 项目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生产及外运成本，做好项目全流程服务保障，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
2: 在沙湾工业园区，新疆恒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正加紧厂房改造，高速智能纺织机、自动穿踪机等生产设备将陆续进场安装。 投产后可年产3.2亿米四面坛

0: 纺织面料。兵团第五师双河市聚焦智慧化农业、科技产业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一至七月，累计实施招商引资项目98个，其中新签约项目73个，总投资233.5亿元，目前已落地57个。正在建设的联动智能设施农业项目17，由20万平方米联动智能温室组成，目前10万平方米已投入使用。
1: 第一批果子会通过我们的供应链公司进入到深圳和上海的部分高端商超，年底预计我们20万瓶投产以后，它的产值是在2000万。
2: 新疆超高压电网绵延千里，穿行戈壁峰区与无人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通过无人机自主巡航、 AI 自动分析缺陷、机器人带电抢修等方式，高效守护能源大动脉。
3: 在750千伏凤亚一线现场，运检人员正在操作无人机巡检。这款无人机配备了高清变焦镜头，搭载了红外热成像设备，可以精准捕捉杆塔及关键连接部位的运行状态，并将画面实时回传。
4: 像这个廊道隐患、铁塔喷气的这个缺陷都可以看到。人工巡视的话，10到20级大概就得4到5个小时，这个无人机巡的话，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完成。
3: 无人机拍回来的影像资料海量，在后台人工智能接过了看图的活儿，
5: 大概在15秒左右，准确率和发现率都在90%以上，人工审图工作量就是基本上降幅达到了90%以上。
3: 发现问题只是第一步，解决问题才是关键。最常见的故障是导线断骨，以前工人要爬上几十米高的铁塔带电作业至少3个小时，现在使用无人机辅助，效率提升了1倍。对于一些高难度场景，国网新疆电力还探索了多种无人机配合机器人的作业模式。
6: 导线连接是用压接管进行连接的，是否符合压接的质量或者压接的工艺是否准确，原来我们人工就是带着那个 X 光机就是上塔进行一个检测，现在有一个机器人通过那个 X 光射线，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导线压接内部的情况，全程就是不需要人工灯塔作业，
7: 效率就提升了3到4倍。
3: 目前新疆电力已配备各类型无人机1000多架，把电网运维从人海战术升级成智慧巡检。
8: 对口援疆工作中，一批批重庆医疗专家跨越千里来到哈密，以精湛技术补齐基层诊疗短板，培育本土人才，更好守护当地各族群众健康。
0: 前两天，哈密市中心医院在重庆援疆医疗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为一名62岁的患者成功实施了当地首例经导管2间半原对原微创修复术。之前这名患者患有重度2间半反流，形象来说就是左心房和左心室之间的阀门关不严，出现血液倒流，而传统开胸手术风险极高。
9: 如果放任不管，这样的病人他会逐渐的出现很多的并发症，帮助他把这个门修理一下，手术的效果是非常满意的。
0: 之前像这样的手术，患者都要去乌鲁木齐甚至江外求医，随着渝哈医疗协作持续深化，一项项高端技术落地，填补了区域医疗空白。同时，重庆医疗专家还积极培育本土人才，推动医疗帮扶从输血式支援向造血式赋能转变。在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重庆援疆儿科专家陈英富就通过常态化业务授课和手把手实操带教，毫无保留地把前沿诊疗理念和核心技术分享给当地医护人员，
10: 带来了很多新的思路，不管是病例讨论还是日常实操带教，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11: 把自己所学的技术充分运用在岗位上，既要尽力为当地群众看好病，更要做好传帮带，实实在在提升科室诊疗水平。
2: 我区金融机构持续做大做强养老领域金融服务，截至七月末，新疆养老贷款同比增长24.7%，增速高于全区各项贷款平均水平18.9个百分点。
0: 截至七月末，全区获得信贷支持的养老服务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64%，支持力度与覆盖范围同步提升。克拉玛依观自吉祥医院是当地一家社会力量兴办的医养结合机构，今年年初机构日常周转出现资金缺口，农业银行克拉玛依石油分行简化审批流程，发放200万元中期易贷，帮助机构稳住经营。
12: 像我们这个养老这块产业呢，它主要就是人工成本会比较大，这笔资金解决了我们节电资呀和这个周期比较长的一些困难，利率的幅度也比较大。

0: 大。
1: 已经累计投放了养老产业贷款是300万元，服务辖区超30%的养老机构，在信贷审批、资源配置上给予了专项支持。
2: 今年，新疆各银行机构结合本地养老产业发展实际和经营特点，研发推出养老贷、养老服务贷款、商户易贷等一批适配养老服务场景的特色信贷产品，提升融资匹配效率，持续优化养老领域信贷审批流程，把资金重点投向养老机构、社区养老、医养结合领域。人民银行新疆分行还加强与自治区民政、商务、文旅、体育等部门的对接，建立常态化信息共享机制，累计推送443家养老机构及项目名单，推动银行上门对接服务。
3: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第26届中国专利奖评选结果揭晓，新疆获得1项银奖、4项优秀奖，获奖项目涵盖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重点领域，以及外观专利等。
2: 在本次获奖名单当中，伊犁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的酒瓶纳山外观设计专利将新疆山川风貌融入造型，拿下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
4: 伊犁的风光，纳纳提的风光，核心灵感来自于雪山，是让产品成为地域文化的载体。
2: 中国专利奖是国内专利领域规格最高、权威性最强的国家级奖项。在此次评选中，由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等联合申报的核苷类似物或含有核苷类似物的组合制剂在抗病毒中的应用获得中国专利银奖。项目涉及核苷类似物在抗病毒中的应用，实现生物医药领域重要突破，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和社会效益。同时，3项由新疆企业申报的专利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截至目前，新疆已累计获得中国专利奖共61项，其中金奖2项、银奖1项、优秀奖58项。
5: 持续推动知识产权强区建设，围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高价值发明专利，优化专利挖掘、申报、推荐工作机制，挖掘更多专利质量高、转化效益好的专利成果。
6: 眼下，吐鲁番市63万亩葡萄迎来集中采摘季，田间地头丰收好光景。在高昌区盛金乡胜利村，除了发往各地的鲜食葡萄，另一部分则被送往晾房晾制成葡萄干。独特的自然风干方式成为葡萄干品质的重要保障。
7: 这些凉房结构间距25至30厘米，确保每层葡萄均能均匀接触自然风。目前全乡共有葡萄凉房5000余座，约5公斤鲜葡萄凉，1公斤精品葡萄干。
6: 除了制作葡萄干外，吐鲁番葡萄还被广泛用于酿造葡萄酒、生产葡萄汁等深加工产品。葡萄叶可以用于制作葡萄叶包饭，出口到海外20多个国家。葡萄枝条则可加工为牛羊饲料。
8: 2026年总共收购了3500吨葡萄叶子，预计收入是4000万元左右。这些产品就是销往17个国家。目前我们公司有116名员工，来自于附近的这些村民。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有1万多个农民受益，他们亩均增收2000元左右。
6: 如今，随着葡萄产业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吐鲁番市已形成集鲜食销售、葡萄干加工、葡萄酒酿造、葡萄副产物综合利用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全产业链年产值已超过60亿元。
9: 以葡萄为媒，串起了可观、可品、可购一体化体验，全方位展示了葡萄产业发展的成效。
3: 历时62天的2026年暑期运输工作8月31号结束。新疆铁路部门累计发送旅客1197.31万人次，全疆机场累计运送旅客1309.75万人次。
2: 铁路方面，今年暑运学生放假流、亲子避暑流、跨省旅游流、探亲务工流多重叠加，伊宁、阿勒泰、喀什等江内旅游热点目的地以及北京、上海、成都等跨省直通方向客流持续处于高位运行状态。暑运期间，新疆铁路部门累计增开临时旅客列车1581列，对1566列动车组列车实施重联运行，有效增加热门地区和方向运力供给。
10: 依托1236预售数据提前研判，通过动车重联、热门方向加挂车厢等方式扩充运能，高峰时段开设检票通道， 学生团体绿色通道，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

0: 有趣返程。
1: 从阿克苏到兰州，再到东北长春，现在的车站就是班次越来越多了，选择也可以更加灵活了。
2: 民航方面，新疆机场集团暑运期间共运送旅客1309.75万人次，同比增长10.6%，运输航班近10万架次。其中，库尔勒、伊宁、阿勒泰等支线机场表现抢眼，航班架次和旅客量双双增长超10%，成为暑运增量的主力军。今天，昌吉回族自治州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条例共29条，确立了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格保护、永续利用的核心原则，明确昌吉州富康市人民政府与天池管委会三方权责边界，破解以往多头管理、权责交叉等现实难题。立足景区资源环境承载力，条例推行分区分类管控，对资源保育区、风景游览区、发展控制区实施差异化管理，划定禁止性行为清单，并把建设大数据平台、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确立为法定职责。条例还对景区基础设施维护、游客咨询投诉受理等服务保障作出相应规定，并鼓励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设立教学科研、生态旅游实训基地，
3: 为我们景区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我们会坚持生态优先，有序的抓好这个科普研学、休闲康养、冰雪体育、数字文旅等等的业态，聚力打造西王文化 IP 与特色的文旅品牌。
2: 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地处天山博格达峰北坡，是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也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2013年，作为新疆天山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成为新疆首个世界自然遗产。
4: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赛区比赛火热进行中，龙舟竞赛、舞龙舞狮表演项目展开比拼，非遗文创也亮相赛场周边，为运动会增添别样色彩。
5: 8月31号，龙舟竞赛项目在喀什市东湖公园正式开赛。作为本届运动会的重头戏之一，龙舟竞赛首次入选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项目。赛事举办3天，设置200米、400米直道竞速，分为男子组、女子组和混合组，共有5个地州的135名运动员参赛。
6: 从7月份开始，每天就是一起吃饭、一起训练，大家都很有默契，非常有力量，一起滑，一起取得这个好成绩。
5: 同一天，舞龙舞狮表演项目在喀什市人民广场赛场开赛。来自喀什地区昌吉州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乌鲁木齐市的4支参赛代表队同台角逐，各展风采。
7: 我们费了很大心思去编排这个节目，从整体再到细节的把控，一遍一遍精心打磨，一个崭新的面貌展现给大家。
5: 比赛期间，喀什市东湖公园专门设立非遗展示区，汇集喀什地区各县市传统技艺实物及文创产品。文创设计师赵真真特意将喀什熊猫羊形象与运动会毽球赛事相结合，用非遗棉絮画技艺开发出冰箱贴、挂件等系列文创产品，受到大家的喜爱。
8: 这次活动也接了几百单的订单，本次运动会很好把我们新疆的文旅赛事结合在一起。
2: 8月30号到31号，2026精彩新疆丝路有约主题采风活动走进塔城，来自墨西哥、俄罗斯等6国的网络达人与国内14个省区市国际传播机构记者共38人，首站来到沙湾市鹿角湾景区。正值草原民俗文化节、国家级非遗铁耳麦悠扬唱响、哈萨克族传统婚礼黑走马、姑娘追等表演轮番登场。
9: 整个婚礼好像都是一个派对，大家都享受这个时间，对吧？所以，对我不想离开这里。
10: 一起跳舞，一起开心，特别的幸福。
2: 告别鹿角湾，采风团来到乌苏市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国产采棉机龙头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253项，自动化生产程度超75%，全疆生产线自制件供应率达90%以上，采棉机国产化率接近100%。
11: 这样的采棉机我是第一次看到，这家公司在新疆有5个这样的工厂，新疆采棉自动化程度是非常高的。
10: 从它的 AI 科技赋能到它的农机现代化，

0: 生产整个过程，现在新疆的农业特别是棉花这块的发展非常的迅速，也给人民实实在在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
1: 至此，为期7天的主题采风活动收官。中外传播者用镜头与笔触记录了一个真实、精彩、多元的新疆。
2: 手工艺人王晶晶将业余拼布爱好转化为事业，巧手改造零碎布料，创作出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的拼布作品。
3: 大家好，我叫王晶晶，我是一名拼布爱好者。我手里的这个作品呢，就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大学毕业后，一开始我在银行上班，工作节奏比较快，拼布呢就成了我安放热爱的一方小天地。最终把热爱变成了事业，系统学习了拼布技艺。2018年，拥有了自己的手工工作室。拼布源头就是咱们中国传统的百纳贝。我的作品大多偏向生活化，小到手工包、方巾，大到被子、装饰、壁画，把碎布头变成日常能用得上的物件。有些作品断断续续需要半年，甚至耗费1-2年才能完整完工。在和布头针线相处的时光里，把脑海里的创意固定下来，经过裁剪、排布、缝合，就幻化出了丰富的模样。现在呢，我也会通过直播、材料包、手工课程，把拼布这份乐趣分享给更多喜欢手工的朋友。我觉得生活就像拼布，大大小小的片段拼凑在一起，只要用心，平凡的日子也能拼出属于自己的斑斓色彩。
4: 下面请看简讯。
5: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乌鲁木齐市城北院区，新疆医科大学第9附属医院8月31号正式开业运营。新院区依托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熟的诊疗规范、技术标准和服务理念，实行一体化管理，开设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门诊及急诊科，覆盖群众日常就医刚需。
1: 8月31号，乌鲁木齐市第3小学正式加挂乌鲁木齐市左宗棠小学校名。这所始建于1910年的百年老校，成为继湘阴县左宗棠学校、哈密市左宗棠小学之后，新疆第2所、全国第3所以左宗棠命名的学校。8月31号，一批满载玫瑰、菊花、火龙珠之夜、菊叶之夜等品类的冷链货运车辆从吉木乃口岸顺利出境，发往俄罗斯新西伯利亚。本次出口鲜花总量达55万只，是吉木乃口岸首次开展鲜切花出口业务。
5: 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新疆分赛决赛8月31号在喀什赛区举行。新疆分赛决赛分昌吉、喀什2大赛区，其中喀什赛区涵盖现代农业、绿色低碳、商贸流通、中医药等8个赛道，每个赛道12支队伍参赛。
1: 8月31号，春秋航空9C6463航班平稳降落刹车机场，标志着上海往返刹车沅江直飞航线顺利首航。航班每周1、3、5直飞，构建起两地高效便捷的商旅通道。
2: 在塔里木河玉里段，沿河生长的红柳进入盛花期。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八月底的吐鲁番，空气中都是葡萄的香气。这不，今年葡萄节的邀请函来了。第32届了，也算得上是节庆活动的老字号了。今年还叠加了首届数字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国家部委深度参与。我心想，这规格这排场肯定小不了。去之前，我特意向跑过葡萄节的同事打听，他们说往年的标配就三样：大舞台、歌舞秀、明星助阵。带着这样的预期，我踏上了去吐鲁番的车。
1: 这里是吐鲁番，在我身后汇集了550个葡萄品种。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人流量非常大，有不少游客前来打卡。这里也是第32届丝绸之路吐鲁番葡萄节最核心的现场。
0: 没有大舞台，往年那种锣鼓喧天的场面，今年看不到了。但热闹并没有消失，它换了地方，钻进了葡萄架下，涌进了街巷市集，挤满了550种葡萄大展的摊位前。
2: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葡萄，以前就知道有红的、白的，有什么玫瑰香，但是这回就知道有几百种葡萄，然后每一个葡萄都尝了，味道也都不一样。
3: 没有复杂的开幕式，一进园能看到各式各样的葡萄，体验感非常好。
4: 看到这么多葡萄摆在眼前，非常治愈。
0: 没有开幕式，游客反而更自在了，从坐着看演出到逛着吃葡萄，热闹从舞台上搬到了人群里。但热闹归热闹，一个办了30多年的节日，为什么今年突然不搞仪式了？省下来的钱到底花在了哪儿？吐鲁番葡萄种植面积63万多亩，年产量170万吨，双创历史新高。丰收了最怕什么？最怕卖不出去，卖不上价。今年葡萄节把省下来的钱花在了刀刃上。
5: 如何把水引出来养好鱼，再把养鱼的水给葡萄，就是我们最初的初心。
0: 请院士专家做报告，发布葡萄价格指数，上线数字葡萄产业大脑，一句话，帮农户卖葡萄。
6: 农产品价格啊，它这种随机性都很强，就农民是始终处在一个被动的状态，就我们就想引入啊葡萄的价格指数，来引导这个价格机制的完善和形成，这样呢，让农民呢能够卖出一个好价钱。
0: 王小兵主任告诉我们，价格指数说白了就是让买卖双方心里都有数。以前卖葡萄，客商说了算，说多少就是多少，不卖果熟了不等人，卖了心里憋屈，农民只能被动接受。现在有了数据，讨价还价有了底气。
6: 吐鲁番的这个葡萄和葡萄根啊，虽然是品质是最好，但是价格呢，我觉得相对来讲偏低了，所以说就想通过这个价格机制的发布，来提升葡萄这个商品的价格，让农民呢得到这个好处。
0: 不光有指数，还有大脑。吐鲁番数字葡萄产业大脑已经给全市130多家葡萄加工企业建档入库，归档了550个葡萄品种，实时采集全国各大果品批发市场的交易数据，种什么，卖给谁，什么时候卖，从靠经验到靠数据，吐鲁番葡萄开始用数据说话了。
7: 签约以后，就是我们将在吐鲁番打造全疆农副产品的一个集散基地，通过标准化的分选，就是将咱们吐鲁番的农副产品推向全国各地，推向全世界。
0: 数字技术在车间里给葡萄干体检，分选出最优的果粒。而在几十公里外的圣经乡，传统的晾房也在忙碌着，一边是实验室里的高科技，一边是戈壁上的老手艺，两条线干的却是同一件事儿，让葡萄更值钱。
8: 一间约110平方的晾房能挂40吨左右的鲜葡萄。
0: 晾房的门道都在细节里，铁丝间距、通风孔洞、墙体高度差一点，葡萄干的口感和品相就

0: 不同，而最终守在这些细节里的是人。
1: 我们家有吃磨葡萄地，预计产量5-6吨左右，今年葡萄干价格还可以。
0: 价格还可以，这句朴素的话对种植户来说就是结清最实在的意义。一颗葡萄从鲜实到质干，从叶子到枝条，正在被吃干榨尽。吐鲁番葡萄干产量占全国90%，葡萄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底子让吐鲁番有底气从卖鲜果和葡萄干转向卖标准和方案，从种得好到卖得好，中间缺的那一环正在被补上。补得怎么样？来看签约台。今年葡萄节，签约台上来的不只是葡萄客商，化工、外贸、文旅、新能源，不同行业的代表轮番上台，一产、二产、三产都在签字。一个关于葡萄的节日，为什么引来了这么多行业的目光？
2: 吐鲁番的葡萄又熟了，所以我们又来了。我们已经达成了一系列的合作，并且刚刚在这个主席台完成了签约。整体呢，后续会包含果蔬的出口、文旅的合作，还有跨境贸易、酸锂储能。希望明年葡萄熟的时候，我们还继续在这儿继续聊。
0: 果蔬出口、文旅合作、跨境贸易、酸锂储能，这些字眼跟葡萄都不搭边儿，但它们出现在同一张签约台上，说明吐鲁番的葡萄节正在变成一场产业节。
3: 今天来，主要是参加这个签约的一个仪式，在吐鲁番的爱丁湖建设一个全球最大的240万吨的乙醇项目，主要是利用新疆的独有的煤炭和棉花的两个自然资源，我们一定会按照这个签约的这个约定呢，在2028年上半年实行投产。
0: 葡萄是影子，产业才是正题。这届葡萄节落地了天山实验室、吐鲁番研究院、洞庭实验室、农产品加工协同创新研究院，签约了31个项目，产业投资类金额合计247.6亿元，葡萄全产业链销售订单达20.5万吨。把仪式感省下来，把客商请进来，吐鲁番人算的是一笔长远账。产业再大，项目再多，最终要落到一件事上，老百姓得实惠。葡萄节办得好不好，不看在台上讲了什么，看看种植户的账本，看民宿主的房态，看街巷里的人气。
4: 在家门口就能见到各种各样的特色地标产品，心里真的特别的骄傲。
0: 市民感到骄傲，商户感到实在。张夏在葡萄沟开民宿，今年是第5个年头。往年8月下旬旅游旺季一过，客房就空下来了，但今年情况变了。
5: 在葡萄节前2天开始，我们的民宿预订量就非常的火爆。昨天我们葡萄节开幕的这一天，然后我们的民宿是达到了满房，这2天的预订量基本上在85%以上。
0: 满房只是第一步，张夏更在意的是另一件事儿：客人不急着走了。
5: 好多客人续房率提高了，而且好多客人在预订房间的时候不是只停留一晚，而是基本上2天甚至3天。同时也知道我们葡萄节的一些具体信息之后，把自己在吐鲁番的行程其实也延长了，就是因为我们有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个内容。
0: 游客多了，住得久了，消费自然就上来了。民宿满房，景区排队，市集热闹，葡萄节的流量正在变成真金白银。从看一天就走到住2-3天，背后是葡萄加业态在起作用。一颗葡萄正在长出一条产业链。葡萄节办的热闹，最终是为了让老百姓的日子热闹。葡萄节的红利不能只停留在节庆的那几天，而要延续到田间地头、晾房车间、民宿街巷的每一天。
6: 吐鲁番为葡萄节卸下了仪式感，立起产业牌，说到底就是想把节日的价值还给最该享受它的人。550种葡萄摆在那里，是为了让采购商看见，让市场看见，让销路看见。数字葡萄产业大闹不只是一个展示屏，是为了帮农户精准对接市场，帮企业科学决策。热闹可以不喧嚣，盛大不必靠舞台，把排场省下来，把销路铺出去，老百姓兜里有钱，脸上才有真心的笑意。
7: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焚火，人人有责。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8: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9: 还有公勺呢，
10: 用公勺公筷
9: 让健康常在。

0: 所以您才让我在策划中回答关于共产党的问题是故意露出马脚，让野草认为我就是共产党。
1: 野草为了掩护你，他一定会动起来。
0: 可是野草并没有对这份报告做手脚啊。
1: 会不会是野草对于他们来说太重要了？他们不甘心让野草冒这么大的风险。
2: 不，
1: 还有一种可能，野草根本没有参与你的策划。
0: 秦墨卿怎么没有出现在这份名单中啊？
1: 他是行动处的文一山的人，他不来也正常。
3: 哎，邢科长，行动处今天也参与李科长的策划吗？
4: 文副站长不大放心，让我过来看看。
0: 不对，我那天亲眼看他过来了，说是文副站长不放心，临时派他过来监督。
5: 令贤啊，是爸爸。怎么样，新送来的这几样家具都喜欢吗？
6: 嗯，东西都放好了，工人们刚走。爸，你怎么不早跟我说这些东西是您送的呀？
5: 喜欢就好啊。哎呀，少棠这个宿舍跟家里是没法比啊。我是怕你结了婚住不惯啊。
6: 爸，我还以为你不同意我们结婚呢。
5: 少棠呢，身份比较特殊，这以前啊，我确实担心过。可我现在知道，人家是戴老板的人啊。
7: 我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5: 我女儿的婚姻大事，我怎么能不紧张呢？
7: 要慎之又慎，对吧？
6: 谢谢爸，那我一会儿就回家。
5: 哎，别着急，你等少棠回来，让她看看啊。
6: 爸，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啊？
8: 平时我跟少棠出去的时候，您都催着我回家。
6: 今天我说要回去，你反而不让回了。
5: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长大了。好吧，爸爸还忙，先这样啊。
6: 好吧，爸，那你也早点休息。

0: 少棠，你回来啦！
1: 这些，
0: 这些是爸爸送给我们的新婚礼物。
1: 你喜欢就好。
0: 你怎么跟爸爸说的一

0: 一样啊。
1: 之前你爸不是反对咱们结婚吗？怎么突然送来这些？
0: 回心转意了呗。你对我的好，他肯定也是看得到的。哦，对了，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碰到了你们科的小柳，他也住楼上，你知道吗？

盒子里面是很重要的东西吗？我看还上了锁。

姐姐，坐。这盒子里的东西，本来想在婚礼前再给你看，既然被你找到了。

0: 这是我和我娘的照片。我娘在我9岁的时候就病逝了，病逝不久，我爹就托人把我送去日本求学。为了省路费，好几年都没回家。终于能回家的时候，却发现日本人把我们家都毁了。 爹也死了，我也就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幸亏我娘还留了这张照片，想她的时候呢，还能看两眼。 这条项链也是我娘留下的，之前不小心磕碰了一下，上面有点划痕。本来想着婚礼前再把它给你的，你别嫌弃。
1: 这个项链真好看，我想等我们结婚之后，我就把学校的工作给辞了，回家安心当个好太太，好吗？
0: 好，静贤，我知道婚礼的请帖还没有发出去。 如果你有什么顾虑的话，我都理解。
1: 没有，你别多想了。

0: 小刘啊，
1: 哎，
0: 这段时间你就待在这儿，负责监听李少棠。要记住，监听李少棠是一件非常严肃的工作。当然，
1: 是。
0: 这事儿

0: 跟我女儿没关系。
1: 明白。
0: 我先回去了，认认真真做好笔记啊，别有什么错漏。
1: 嗯。
0: 他们俩感情上的事情就不要记了。
1: 您放心。

0: 兄弟，
1: 这一拳是为了你辜负我们的情谊。
0: 你这一拳打得有点想起来了。第一拳我认了，当年在石膏塔路我确实是没能保护好兄弟们，但是你说我辜负了我们的情谊，我不能认。吴小安

0: 发生什么了？日本人怎么追上你们的？资料本到底有没有离开过你的视线？还有那个李少棠，你觉得他有没有问题？
1: 什么意思？
0: 我什么意思？咱们是过过命的兄弟，你真相信我到日了？啊？
1: 你让我信你什么？ 我怎么相信你？兄弟们都死了，一个都不剩。我他妈以为你也死了。你活着，你现在啥事儿都没有了，回来了，你早干嘛去？
2: 兄弟们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王小安，你今天必须给我个交代，这是当年到底干的是什么回事？
3: 我给你交代，我肯定把到底是谁出卖了兄弟找出来。我不光要给你交代，我要给所有兄弟交代。
2: 行，兄弟们在天上都看着呢，他们只能指望你了。
3: 我也指望你。我当年一回来就被他们扒了皮了，什么都做了。要不是文副站长帮我在外围找个闲职，我连养家糊口都做不到。
0: 还是我老师帮的你。
4: 你老师，不光是我，兄弟们的家人们也是他帮忙安顿好的。
5: 这是我拟好的，咱们处参加八幺零调查组的人员名单，立个卫青明送过去。
6: 是。
4: 秦队长，
7: 您找我了是？
4: 穆青啊，这是欧小安的体检报告。 还有安藤原吉供述出来的，他一共给欧孝安服用了哪些化学药品的目录，你呢？把它译成英文，找一个水平高一些的美国脑科专家，看看有没有什么治疗方案。
6: 您是想帮助欧孝安恢复记忆？
7: 毕竟是自己的学生，总得试一试嘛。
4: 明白，这就去找。
6: 哎，莫青。
4: 嗯。
7: 你跟了我这些年，我是什么人你应该了解。我就算是被人撸了站长的头衔，眼睛也没有眨一下。但是你知道我最怕什么？我最怕的就是耗尽心血培养出来的学生跟我离心离德。我想，你不会吧？
4: 我。
7: 我可说不准。臭气我！您放心吧，我的本事都是您教的，我肯定追随您的脚步。用不着你追随我的脚步，你可以自己去拼去闯。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我们师徒之间没有什么话不能说的。就算是有一天，你知道了，就算是有一天。
4: 我要是变了，我肯定也会提前通知您，肯定不会打您的措手不及，也好让您有时间去安排安排、盘算盘算，对不对？肯定不会像那个欧孝安一样，一会儿是个共产党，一会儿又是个汉奸，到时候您老师成什么人了？
7: 行了，我这心里边想的你都给说出来了啊！别拼了，快去。

0: 冯副站长，您找我。
1: 老家的亲戚在儿时便不大走动。在我外出求学的第二年，我们家村子就被日本人毁了。所有人都跟我爹一样，连具尸体都没留下来。更别提什么志气了。
2: 怪不得，这些年从没听你提起过。
1: 这些信息我之前在档案里都填写过，你怎么突然问起来？是跟站里的调查有关？
2: 不，来来来，坐下说。走，站里要查你，自然会调你的档案，这跟我无关。我这胳膊肘不会往外拐。我呢是在操心你们俩的婚宴，这要是你们老家一个人来不了，知道的也罢，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倒插门的女婿。
1: 确实老家的亲戚不大联系了，但非要说这两年有联系的，倒确实有两个人，就是护送我离开上海的欧孝安和王森。就是不知道邀请他们来婚礼合适不合适。
2: 不合适，我也没别的意思啊。我呢就这么一个宝贝闺女，他的婚事我原本是想办得风风光光热热闹闹的，可你也知道最近站里发生了这么多事，又是国难当头，如果我们大肆操办的话，恐怕这背后有人嚼舌头啊。所以啊，我想跟你商量一下，这婚期能不能再拖一拖。
1: 我明白，全听您的。确实抗战还没有胜利，举行婚礼有点操之过急。国难当头，还是要以大局为主。
2: 你能这么想就最好了。那推迟婚礼的事儿你跟静倩说啊，就说是你的意思啊，要不然他跟我闹别扭。
1: 我明白。
3: 你说李少棠他想把资料本给烧了，
4: 我们当时被几个日本兵发现了，无路可去，他的想法是即便是毁了他也不能落到大乔的手里。
3: 那后来呢？后来资料本是你拿着还是在他手里？
4: 我在厕所发现他和资料本，在摆脱那些日本兵之后，我怕再被发现，就把资料一直带在自己身上，直到到了重庆才还给李少棠，让他给了文副站长。
3: 所以说你们带回军统的资料本已经是不完整了，对吧？
4: 只是烧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都保留下来了。
3: 你看过吗？
4: 看过一眼。是你的字儿没错。
3: 一共多少页？烧了多少页？内容是什么？
4: 记不住。因为我是你啊，赢了过目不忘的脑子啊。
3: 有什么用？
5: 有什么用？

0: 哎呦妈呀！
1: 前两天魏站长和文站长找我谈过话，问的也是当年的事儿。然后我知道你的情况，我真想不起来了，
0: 忘了。要不然，我费那么大劲找你干嘛呀？
1: 反正你要是问我的话，我觉得李少棠没问题。但当年我俩确实是拼了命的才把那资料弄回重庆的。侯明远，怎么就是共党呢？往他一死，那好，一了百了。组织上一查到底，那我能摘得干净吗？家里的规矩你也不是不知道，头几年不知道被叫去甄别审讯了多少回。你老师就是因为这个事被他们拉下马的，我也是因为这个被撤的职。没办法，只能回家了。跟我交个底，刘明远是共党，你知不知道？
2: 你知不知道？
1: 我问你呢。
2: 我要是知道，还有我吗？
3: 这是行政处和特级市送来的名单。
4: 一个推荐欧小安，一个推荐李少棠，这俩老狐狸啊，明目张胆的给我出难题。
3: 那您看划掉谁的合适？
4: 谁都不划掉。这难题啊，咱们交给沈主任。

0: 沈主任，最近还适应吧？哎呦，魏镇长，我们成厅寨啊，毕竟不比老板身边。你有什么需要，随时吩咐。我们站里上上下下这百十来号人，随时听从您的指挥。
1: 魏镇长言重了，
0: 都是为了党国效力。哎，您有事啊？
1: 哦，
0: 这是我跟两位副站长拟定的810特别小组的人员名单。等您的指示。
1: 魏镇长真是雷厉风行，办事效率之高啊。哟，欧孝安跟林少棠在同一个组啊。魏站长，您用意何在？
0: 沈主任说过，疑罪从无。既然他们不是罪人，那他们就是党国培养的忠诚战士。有能力的必须要顶上去。
1: 也好，这两个人放在同一个组，趁这个机会摸摸底。好，魏站长，您没意见吧？
0: 一切听从沈主任的安排。那没事，我就先忙去了。
2: 哦，你忙你忙。
0: 二位兄弟辛苦。
3: 交代着。

0: 这回去没法交差，先不管了，先跟着他吧。走走走走，快走。
1: 跟你那俩特务是军统的吧？你说咱们军统的培训班是不是有问题啊？这都怎么学的跟踪啊？还有开这么大岁数的跟踪的，生怕我看不见你是吧？
2: 我是一学院毕业的，没你那么专业。
1: 你这出来见谁啊？
2: 我见谁也不用跟你汇报啊。再说我见谁去哪儿，这里都一清二楚的。 找我什么事儿啊？
1: 老师让我带你去治病。
2: 治病？什么病啊？
1: 脑子。
2: 难道还有救吗？
1: 试试嘛，万一呢，是吧？

0: 目前啊，情况就了解到这么多，你看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进行啊？
1: 陈准，丁少和肖恩的消息回来了，他早上去校来茶楼见了王森。
0: 欧小安去找了王森，和他们谈什么？具体的不知道。
1: 他们在包厢里密谈的。
2: 当年王森呀，参加过日鬼行动，并且呢，是由他护送黎少棠回到重庆。谈的呀，肯定是这事儿。
0: 你这么说，欧孝安还是一直揪着黎少棠不放啊？你等等吧，看看能闹出什么花样来。哦，对了，魏站长，我还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啊。
2: 不要说商量，您吩咐。
0: 您看啊，我这一来就鸠占鹊巢了，这霸占你们会议室，你们不能正常开会。我看，要不你随便给我个房间，我把这个会议室给你腾出来。
2: 您是说想要个办公室？
0: 这也没办法吧，眼下的情况我也走不了。
2: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哎呀，我就怕我们重庆站这个小庙啊，实在是委屈了你这座大神啊！您啊，只有在老板身边，才更能体现出您的价值来，对吧？
0: 这魏站长是要赶我走？
2: 我可没这意思啊！我是说呀，
3: 沈主任啊，您这是误会魏站长了。魏站长每天都跟我们讲，希望您啊能在我们这儿多待些日子，好好的指导我们的工作，有机会能跟您学习。啊，是吧，魏站长？
2: 对对对，我们经常聊起这些。
3: 啊，哎，小苗啊，这样，你把魏站长最喜欢的那间大的房子给收拾出来啊。平时你怎么照顾咱们魏站长的，就好好的照顾好沈主任。去准备吧。
1: 明白。
2: 啊，老温说的就是我的意思。
0: 辛苦各位了，
2: 不辛苦，
0: 为了办公卖命，怎么办公都一样。
2: 是是是是。
4: 千锦，千小姐，你好吗？
5: 好久不见。
4: 你好吗，
5: 罗斯博士？这位就是我电话跟您提起的那位欧小安。嗯，脑科专家乔治鲁斯。
6: 你好。
4: 你好，你好。
5: 鲁斯博士来中国很多年了，上海沦陷之前就是我们震旦医学院的教授。
6: 真厉害。
4: 这些都是我从美国带过来的设备，对于治疗脑部的损伤有很好的效果。
5: 能帮他尽快恢复记忆吗？
4: 我只能尽量抓紧，不然欲速则不达，不能太急，我怕他身体承受不了。
5: 您放心，只要能尽快恢复记忆，他身体受得了，没问题吧？
6: 我可以有问题吗？
5: 不可以。
4: 这样吧，过几天先给他做检查，再根据他的身体情况确定治疗方案，可以吗？
5: 好，那就拜托您了。
4: 好了，看起来，你状态还不错，
6: 就是想事情的时候很痛苦。
4: 你感觉那些年的记忆都忘记了，想不起来了？
6: 我也不确定，但我觉得可能四年前吧。
4: 最近这四年吗？
6: 对。
4: 好的，那我们开始吧。
6: 开始吧。
4: 开始。

李先生，你这么不吃不喝，怎么能战胜病魔呢？赶紧现在这么虚弱，我真的很担心。

0: 我们这里还有很多其他的人，你把他们怎么了？
1: 他们去了该去的地方。叶先生，你这样绝食高烧不退，恐怕会影响我们后面的计划。我们马上就要离开缅甸，长途跋涉，你现在这样状况肯定扛不住啊。
0: 为什么你把我们十几个人单独关在这儿，其他那些人呢？你到底对他们做了什么？
1: 他们已经为科学牺牲了，也算是死得其所。叶先生，你想知道的我都如实相告了，现在该你配合我的工作了。叶先生，你该庆幸你还有价值，不然你们就早和其他犯人一样化成灰烬了。你可不要这么自私，你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伟大科学实验的一部分。叶先生，你不要逼我。
0: 你肯杀了我，但是不可能让我屈服啊。
1: 我要让你活着总是有办法的。不得当多又再有太阳。

0: 上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

0: 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

0: 哇，哎呀，小苗啊，魏站长这个新的办公室老气派了。
1: 沈主任的。
0: 是沈主任。什么是沈主任的？沈主任在，我们这要弄办公室啊。这重庆站魏站长。

0: 才是我们的老大，他什么意思啊？摆明要加工他呀？这哪能意思了？老板身边的红尘烫不烫？到我们再来算不算累了？你说他脑子是不是理不清？
1: 换作是你，你会吗？
0: 我想的是不是因为老板重视810这个事情？
1: 有些事情不用说清楚，自己去体会。
0: 自己去体会。哦，我体会到，那就是因为那个日本间谍，对吧？特别重要，我跟你说一下，我进了810调查小组，负责盯着李少棠，还有吴小安。顺便我看一下沈主任他到底打什么算盘。
1: 不要跟着我。
0: 想要生财还是蛮好的。是是。
2: 那我上鲁斯博士那儿，是老师的意思还是你的意思啊？
3: 老师的意思，战略也都知道。
2: 那叫你跟着我是谁的意思啊？
3: 老师的意思，不放心你，让我盯着你。
2: 小葛，
3: 一号会议室出来的，手里拿什么资
2: 料？小葛。哎，
4: 欧大哥，好久不见。
2: 是啊。你这几年怎么样？
4: 我挺好的。欧大哥，听说你被日本人……
2: 没事。
1: 欧大哥，
4: 秦科长，您别误会，我跟欧大哥很早以前就认识了。
1: 啊，我没误会，我误会什么呀？
2: 就你误会什么呀？你忙你的去吧，我俩聊会儿。
1: 我不忙。
2: 哎，小哥，送你礼物，胸针。
4: 真好看，谢谢欧大哥。
2: 别客气，戴上看看。你这样，你两个手戴，我帮你拿着。哦，
4: 不用不用，我回去再戴吧，我还有点忙，我先走了。
2: 行行行，去吧。李少棠的策划方案，
3: 应该是去沈主任办公室了。
5: 我们要趁他搬进去之前，看到这份资料里面到底写了什么。
6: 军统对李少棠的策划已经完成。情况比较复杂，
7: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6: 根据野草同志传回来的消息，军统明知道测谎结果是有问题的，竟然没有公布测谎结果，而且也没有对他采取任何措施。
7: 你的意思是，李少棠不可靠？
6: 李少棠和欧小安互相指认对方是日本间谍，我看，组织上要启动他的计划。必须暂缓。
7: 上级需要马上启用李少棠，落营计划随时可能实施。攻击目标如果是游击区怎么办？姐，如果是延安怎么办？
6: 盲目的启动一个我们不信任的人，危险更大。
7: 我要去当面跟野草谈一谈。
6: 这不可能，我们的工作纪律你应该清楚。
7: 我清楚，可是没有时间。
6: 王云杰同志。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哪怕是我。

0: 我在哪里？麻烦转一下电讯科。
1: 好的，稍等。这里是电讯科。
2: 请问来这身来电是干嘛？
1: 我就是。
2: 来先生，我是罗尚旗袍店的。您在我们这儿订的长衫已经做好了，今天晚上可以给您送到家里去，您方便吗？
1: 行，你来吧。

0: 喂，我是林少棠。
1: 你好，李先生。
2: 不好意思，你要的两张周五晚上的电影票，8:20就没有了，6:01的你看可以吗？
0: 那抱歉，我就不要了。
2: 好的好的，实在不好意思啊，抱歉。

0: 是我。
1: 冯副站长，有人给黎科长打电话。
2: 具体内容
1: 听不清楚。
0: 马上查一下电话是从哪儿打出来的。
1: 是。

0: 怎么样？
1: 哎呦，这大办公室啊，可真够气派的。是给沈主任定的吗？
2: 秦科长消息挺灵通的。
1: 不是，真是给沈主任的？
2: 嗯。
1: 来来来，聊两句。

0: 什么事儿？这是什么？
1: 那小苗，你说咱们战力是不是要变天了？怎么说？
0: 你说这沈主任都来了，这肯定是上面对咱们工作不满意啊！哎，我觉着吧，像咱们这种小角色，还是提前做准备的好。
1: 秦科长，你想多了吧？动谁也不能动到你秦大小姐的头上吧？别瞎操这个心了，我先忙去了。
2: 哎哎，没说完。

0: 沈主任来了，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可得提前跟我说呀。你不是喜欢吃西餐吗？重庆的馆子随便挑。
1: 行，走了。

0: 好了吗？好了就赶紧离开吧。
1: 好了。
0: 站住！我没订过花啊。你哪家的？谁派你来的？哎呦，花送到了。来，单子呢？这花送的可够慢的啊，我都等了半天了。行了，回去让你们老板下次快点。
1: 好。
0: 怎么回事？
2: 嘘，别让别人听见了啊。我这不是知道沈主任要来吗，提前给他准备点小礼物。我这可不算是行贿啊，等沈主任来的时候你帮我提一下，以后也好相遇嘛。嗯，
0: 行，谢了。

0: 真记不起来了。
1: 我的脑袋一片模糊，思绪是乱的，我拼凑不出来。
0: 行了，先别写了，去洗个澡，好好休息休息吧。别写了。

0: 个布条很重要吗？如果你不回重庆，不搞清楚这几年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你将被永远刻在卖国的耻辱柱上。
1: 我只是想让你明白，你想起的每个片段都得找到爸的勇气，都至关重要的作用。你多隐瞒一分钟，爸从后八幺零叫什么找去的？那个站内的日本间谍也就完被救出来了，明白吗？
2: 下午两点钟，我在九号日台把李少棠送上火车。上车之前，我把我手抄的资料本交给他，看着他上车。
3: 做英绪化的资料，少棠站好，你们两个人总得有一个人证明自己的清白。

0: 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1: 我肯定把到底是谁出卖了兄弟找出来。我不管跟你交代，我要给所有兄弟交代。
2: 欧先生，根据卡片说出字的颜色，
3: 黑色、绿色、紫色。
2: 刚才橙子是什么颜色？
3: 紫色。
2: 白色呢？什么颜色？
3: 绿色。
2: 按理论上来说，欧先生的这个情况大部分是功能性的遗忘，是心理的作用下大脑被启动了防卫机制，暂时压抑了大脑皮层的活跃。
4: 他之前有过目不忘的天赋，恐怕现在他已经失去这个功能。
2: 是的，数据显示他的大脑波动一直处于一个低调状态。欧小安曾经被注射过大量复合型的致幻性药物以及脑神经干扰性药物。
4: 比如呢？
2: 比如他病历当中提到的东梁当碱、麦角酰二乙胺、裸盖骨素等等。
4: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如果他清除掉了身体残留的毒素，他就能恢复记忆了？
2: 他的头部内伤加剧了他的脑部的损伤，也令他的病理情况更加严重，所以情况并不是很乐观。欧先生，接下来我考虑用电击、催眠、药物等综合手段来给你治疗，过程肯定会很痛苦，要不我们明天再继续吧。
3: 不要明天了，就现在吧，我没问题。
2: 确定吗？

0: 凡，你现在伤还没痊愈，要不要再等一等？没事，我扛得住。就对你身体负荷太大了。只要有一丝希望能恢复记忆，我都愿意尝试。我想知道我过去4年都干了些什么。
1: 你想清楚了，如果情况比现在还早，怎么办？
0: 不会比现在更差。你理解不了失忆的感觉。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你理解不了。
1: 无所不是，继续吧。
2: 准备好了。

0: 测谎结果怎么样？军统还没有公布，这么说通过了。靠分辨器的，当他们问到明远同志发展我的时候，我的心跳有明显的波动。那个测谎员应该记录下来了。
1: 没人跟你复合这些问题？没有，但我觉得他们在用另外一种方式查我。他们在我家装了窃听器。
0: 什么人？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就是冯玉子。
1: 军统还在查你？我不确定是军统在查我，还是他想查我。
0: 他查你干什么？肯定是军统啊！
1: 他要把女儿嫁给我。
0: 你喜欢他女儿吗？
1: 一切以组织为主。
0: 老丈人亲自查你，你没点破吧？怎么可能？得想办法让他们撤了，不然你也很麻烦。怎么撤呀？我也不能明说让他们拆了吧？
1: 那确定的方法有很多种，有空我教你几个。
2: 副站长，电话查到了，是从新泰路一个报刊亭打出来的。好，我知道了。
3: 静贤，爸，您找我呀？
2: 这个礼拜五你和少棠有约会吗？
3: 哦，本来要去看电影的，但是没票了，就不去了。哦，
2: 那好，那礼拜五晚上把少棠叫家里来吃饭。
3: 好，那我告辞。
2: 爸，
3: 您要去哪儿啊？
2: 我回站里啊。
3: 要不您带我一段吧，正好去找少棠。
2: 哎，不方便。
3: 不是顺路吗？
2: 你再叫个车，让我妈帮你叫。

0: 你怀疑我啊？
1: 我不想怀疑你，但是你要告诉我九五四八那张布条到底给谁了。那么这样，我们做一个交换，你告诉我布条去哪儿了，我告诉你关于李少棠的测谎结论。
0: 说说看。
1: 测谎过程中，关于日本间谍的33个问题当中，
0: 你的姓名是李少棠。
2: 是。
1: 心态平稳，但是在问到关于共产党的26个问题当中，
0: 你是不是共产党？
3: 我说了，我从来就没有加入过共产党。
1: 有8次心率异常。
3: 我说了，我不是共产党，我要跟你说多少遍？
1: 建议针对通共进行多次策划，建议其他治疗，共同参照。
0: 你不是全都忘了吗？
1: 我只记得这些了。
0: 你的意思是说，李少棠不是日本间谍，而是共产党？
1: 一个有通共嫌疑的人，不但没有被抓，而且他的测谎结论秘而不宣，你说上峰什么意思？
0: 那个布条是证明李少棠是日本间谍的证据吗？
1: 我觉得有很大的可能。那个布条是我狱友的，当时我们一起从810跑出来。
0: 他也还活着吗？
1: 当时日本人追得很紧，我们躲起来了。然后
0: 这个人是谁？叫什么？
1: 我不知道。
0: 长相呢？
1: 我不知道，我只记得这么多了。但是我肯定那个人是真实存在的。
0: 看来鲁斯博士的治疗对你还是有效果的。那个布条我给了我信任的线人去查了，跟你一样，我也不相信站里的人，有线索了我会告诉你的。

0: 冯副站长，嗯，抓到了吗？抓什么抓？那就是个普通的电话亭，什么线索也没有。李少棠回来了吗？
1: 回是回来了，可他一直在听唱片，今天的监听效果不好。
0: 听唱片？
1: 嗯。

0: 小刘。
1: 对。
0: 撤掉。
1: 撤掉。
0: 把监听设备都撤走。小兔崽子，反侦查能力太强，还不明白我们暴露了。

0: 没叫你，
1: 没叫你，没叫你，没叫你，没没叫吧你。
0: 当里你没叫你，我有话得急。你姑阿金也姨妈，都你没阿金呢。
1: 好的，他真的姨妈。真的都有一个打开不了。
0: 高米高米，谁爷爷他？
1: 你先一道吧，先一道吧，先到了。

0: 是得让俺你老辈。对，这个妈妈表在打哪边？
1: 送阿杜你们。
0: 对，这老师嘛，怕他留大来了。
1: 没啊，这边留没有了。
0: 阿爸，马后铺，
1: 这又留牛了。
2: 阿爸，
0: 这又留牛吧？
1: 你弟又把他留哪里？留哪下来了？
0: 留哪下来吧？都这样了，你把我变样
1: 了？饶命！咱明儿去小开的，没把那下达嘞。得倒下的，
0: 把得倒下嘞。
1: 等呢。
3: 阿爸
1: ，阿金，我弟弟，没啊，丢失这个虾你了啦！
0: 丢失的？
1: 好没好累没？
0: 阿爸，咱呢？咱哪只样哩？今年都还嘛？咱哪家不那个？这丢失的都可惜嘞嘞！对，没有，没没没没没没没
1: 没没没没没
0: 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
1: 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
0: 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
1: 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没
4: 进来。啊，少棠啊。
5: 爸，怎么？您没休息好啊？
4: 啊，有点累。以后在站里还是称呼职务啊。啊，
5: 是。
4: 走吧。找我有事啊？
5: 啊，这是给您买点补品，安神助眠的。
4: 哎，你这孩子。这么客气干嘛？
5: 您买的家具啊，静贤特别喜欢。您看，您这做长辈的事无巨细，我当小辈的，你得表表心意嘛。
4: 啊，那就好。
5: 哦，对了，那个吊灯啊，特别好看。我和静贤啊，都非常喜欢。
4: 喜欢就好啊。东西我收下了。上堂啊，现在工作时间，没什么事你先忙吧。
5: 是啊，那有事儿您再叫我。

0: 810的问题是重庆站的老伤了，事隔这么多年，这块老伤也成了老板的一块心病。实不相瞒，老板非常的不开心。我在这儿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就这一次，哪怕是下刀子挖肉，也要彻底把这块烂穿骨挖干净了。当然了，我沈某一个人是没有这么大力量。 说到底呢，还是要仰仗重庆站的三位站长，还有诸位同仁们，因为你们是重庆站的精英啊。秦科长，你之前在38师的表现已经得到了老板的赏识。李科长，你在五河妥善处置日军的毒气弹，也为重庆站立了一大功。吴小安。
1: 只有你在810待过，所以希望你能调整好自己，尽早的帮我们多回忆一些关于八幺零的线索。
2: 是。
1: 在座的各位虽然来自不同的科室，但是能够参与这次行动，那就说明你们足够的优秀。所以沈某，希望各位在接再厉，不负党国。
2: 是。
1: 那下面我宣布，八幺零特别调查小组正式成立。
2: 小组的具体任务有两个：其一，利用你们掌握的一切情报线索和专业技能，尽快分析出八幺零的确切坐标，以及大桥河野现在的藏身所在。缅甸那边已经有远征军的兄弟在待命，随时可以出动搜调，找到八幺零活捉大桥。其二，八幺零生产出的毒气弹和生化弹，现在到底在哪儿？洛英计划的攻击目标究竟是哪儿？需要。
3: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4: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4: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金币全新一代
3: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 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 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
6: 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 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国资国企向创新要动能，向科技要效益，持续做强做优做大；
1: 新疆政法机关多举措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
0: 截至7月末，新疆养老贷款同比增长24.7%；
1: 吐鲁番葡萄产业全产业链年产值超60亿元。
0: 2026年暑期运输工作结束，新疆铁路、民航运输量均过1000万人次。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新疆国资国企充分发挥创新引领作用，聚焦产业关键痛点、技术难点，开展科研攻关，一批能源开采、交通建设领域关键技术实现突破，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出积极作用。
2: 近一个月来，新疆亚新煤层气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富康矿区煤层气抽采一线不断取得新突破，日抽采量最高达80多万立方米，创下开采以来历史新高。这里地质条件复杂，煤层如同千层酥，又陡又易碎，被业内视为煤层气开发的硬骨头。过去行业里普遍采用大水漫灌的方式，

0: 一口井往往要用上万方液体，这种方法要是用在千层酥一样又碎又软的煤层，就容易出问题。过多的水会把煤里的缝隙堵住，气反而出不来。
1: 针对特殊的煤层，我们没有盲目的引入目前成熟的这种压裂模式，采用了少液多砂，实现单井的效益的提产。
0: 压裂工艺改进，水少了，对煤层的伤害就小了，砂子能支撑住缝隙，让煤层里的气更容易解析出来。这样做对碎软结构相对完整的煤层效果尤其明显。这一成果获得了2025年度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已在149口生产井投产应用，相关工艺方案正在江内能源企业推广。
2: 示范井的稳定单井日产气量呢，达到了2万立方米，相比传统的开采模式呢，产量提升了36%。
0: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持续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在发挥支撑作用。自治区国资委出台系列激励举措，支持出资企业深耕科技攻关，加速成果转化。数据显示，我区出资企业研发投入经费由2020年的7亿元提高到2025年的50.4亿元，增幅超7倍。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从2020年的53家增至目前的165家，各类创新平台从95个扩容至目前的242个，国资国企创新动能持续迸发。交通基建领域同样成果丰硕，由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牵头完成的时速140至160公里沙漠高速公路建设成套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项目，荣获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项目依托 S21 阿乌高速沙漠路段攻克风机沙路基加固、沙漠路面耐久等多项行业难题。
3: 如果在 S21 阿乌高速呢，采用30公分厚的立锥土填筑，它需要从170公里以外的料场呢取料。我们呢创新性的提出了铜割石加固风机沙替代立锥土，用风机沙直接填筑，降低了上路床20%的成本。
0: 多点开花的科创成果，勾勒出我区国资国企向创新要动能、向科技要效益的转型发展图景。按照发展规划，到2030年，我区区属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将不低于行业平均值，原创技术研发投入占比超20%，加快推进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产业创新研究院等创新平台建设。到15/5末，新增自治区级以上创新平台不少于15个。
4: 9月1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在乌鲁木齐开幕。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贯彻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朱立凡应邀出席会议，并围绕会议主题做相关情况报告。10位政协常委委员做大会发言。肖文娇常委建议，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夯实人工智能发展基础，拓宽人工智能赋能的应用领域。包安明常委建议，统筹规划布局，推动新疆算力产业内涵式发展。张慧常委建议，加快推进算电协同建设，筑牢人工智能发展底座。库兰朱马汉常委建议，激活数据资源，丰富人工智能燃料供给。李学东常委建议，突出特色优势，不断丰富拓展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王健常委建议，加快 AI 深度赋能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孟庆才常委建议，以人工智能赋能新疆基层医疗卫生事业，不断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王一晨常委建议，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让优质教育资源普惠基层。何震委员建议，以人工智能赋能城市社会治理，推动戈壁游城向智慧城市转型。穆亚塞尔托呼提常委建议，以 AI 智能推动文化润疆工作，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会议听取了自治区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重点调研情况的报告，听取了有关委员人事事项、人事任免职事项的说明。 会议期间，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将围绕四个专题进行分组讨论。
5: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激发新疆市场活力发布会。自治区政法机关介绍全方位助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具体措施。
0: 近三年，新疆政法机关破获经济犯罪6200余起，挽回损失134.93亿元，全区建成7000多个基层法律服务站点，涉企信访诉求3个工作日内就能流转受理。自治区司法厅针对企业反映的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行政执法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
6: 共梳理涉及行政执法问题线索1905条，督促各地执法部门整改纠错1746条，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9786万余元。各级行政执法主体、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同步健全完善213项制度机制。
0: 涉企案件审判质效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成本、市场预期和投资信心。今年，全区各级人民法院分类施策化解存量积案，并以高质量破产审判促进要素流通。
7: 已清结涉企民商事诉讼存量积案314件，破产积案从2023年底的339件，已经清理到了29件，提升管理人破产事务办理的专业化水平。
0: 同时，我区公安机关聚焦企业群众需求，全力打造互联网加公安政务服务平台，推动服务更便捷，办事更高效。
1: 上线新疆公安微警务微信小程序，涵盖户政、交管等7类。133项高频业务，全区设置908个一窗通办综合窗口，实现区地县乡全覆盖，办件超450万笔。
8: 我区各地立足资源禀赋，精准开展招商引资，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一批工业制造、现代农业重点项目加快落地建设。
0: 塔城地区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峨眉县黄河旋风年产4.5亿克拉人造金刚石项目近日开工，项目总投资3亿元，建成投产后，产品除应用于传统工业刀具、培育钻石消费领域外，还将向半导体、 AI 算力散热等新兴赛道拓展，填补塔城地区超硬材料产业空白。
9: 项目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生产及外运成本，做好项目全流程服务保障，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
0: 在沙湾工业园区，新疆恒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正加紧厂房改造，高速智能纺织机、自动穿鬃机等生产设备将陆续进场安装，投产后可年产3.2亿米四面弹纺织面料。兵团第五师双河市聚焦智慧化农业、科技产业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1至7月，累计实施招商引资项目98个，其中新签约项目73个，总投资233.5亿元，目前已落地57个。正在建设的联动智能设施农业项目17，由20万平方米联动智能温室组成，目前10万平方米已投入使用。
10: 第一批果子会通过我们的供应链公司进入到深圳和上海的部分高端商超，年底预计我们20万瓶投产以后，它的产值是在2000万。
5: 新疆超高压电网绵延千里，穿行戈壁峰区与无人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通过无人机自主巡航、 AI 自动分析缺陷、机器人带电抢修等方式，高效守护能源大动脉。
4: 在750千伏凤亚一线现场，运检人员正在操作无人机巡检。这款无人机配备了高清变焦镜头，搭载了红外热成像设备，可以精准捕捉杆塔及关键连接部位的运行状态，并将画面实时回传。
11: 像这个廊道隐患、铁塔喷气的这个缺陷都可以看到。人工巡视的话，10到20级大概就得4到5个小时。这个无人机巡的话，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完成了。
4: 无人机拍回来的影像资料海量，在后台人工智能接过了看图的活，
12: 大概在15秒左右，准确率和发现率都在90%以上，人工审控工作量就是基本上降幅达到了90%以上。
4: 发现问题只是第一步，解决问题才是关键。 最常见的故障是导线断骨。以前工人要爬上几十米高的铁塔带电作业至少3个小时，现在使用无人机辅助，效率提升了1倍。对于一些高难度场景，国网新疆电力还探索了多种无人机配合机器人的作业模式。
13: 导线连接是用压接管进行连接的，是否符合压接的质量或者压接的工艺是否准确，原来我们人工就是带着那个 X 光机就是上塔进行一个检测，现在有一个机器人通过那个 X 光射线，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导线压接内部的情况，全程就是不需要人工灯塔作业，
14: 效率就提升了3到4倍。
4: 目前新疆电力已配备各类型无人机1000多架，把电网运维从人海战术升级成智慧巡检。
8: 对口援疆工作中，一批批重庆医疗专家跨越千里来到哈密，以精湛技术补齐基层诊疗短板，培育本土人才，更好守护当地各族群众健康。
0: 前两天，哈密市中心医院在重庆援疆医疗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为一名62岁的患者成功实施了当地首例经导管2.5间原对原微创修复术。之前这名患者患有重度2.5间反流，形象来说就是左心房和左心室之间的阀门关不严，出现血液倒流，而传统开胸手术风险极高。
15: 如果放任不管，这样的病人他会逐渐的出现很多的并发症，帮助他把这个门修理一下，手术的效果是非常满意的。
0: 之前像这样的手术，患者都要去乌鲁木齐甚至江外求医，随着渝哈医疗协作持续深化，一项项高端技术落地，填补了区域医疗空白。同时，重庆医疗专家还积极培育本土人才，推动医疗帮扶从输血式支援向造血式赋能转变。在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重庆援疆儿科专家陈英富就通过常态化业务授课和手把手实操带教，毫无保留地把前沿诊疗理念和核心技术分享给当地医护人员，
16: 带来了很多新的思路，不管是病例讨论还是日常实操带教，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17: 把自己所学的技术充分运用在岗位上，既要尽力为当地群众看好病，更要做好传帮带，实实在在提升科室诊疗水平。
5: 我区金融机构持续做大做强养老领域金融服务，截至7月末，新疆养老贷款同比增长24.7%，增速高于全区各项贷款平均水平18.9%。
0: 截至7月末，全区获得信贷支持的养老服务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64%，支持力度与覆盖范围同步提升。克拉玛依观自吉祥医院是当地一家社会力量兴办的医养结合机构，今年年初机构日常周转出现资金缺口，农业银行克拉玛依石油分行简化审批流程，发放200万元中期易贷，帮助机构稳住经营。
18: 像我们这个养老这块产业呢，它主要就是人工成本会比较大，这笔资金解决了我们节电资呀和这个周期比较长的一些困难，利率的幅度也比较大。
19: 已经累计投放了养老产业贷款是300万元，服务辖区超30%的养老机构，在信贷审批资源配置上给予了专项支持。
0: 今年，新疆各银行机构结合本地养老产业发展实际和经营特点，研发推出养老贷、养老服务贷款、商户易贷等一批适配养老服务场景的特色信贷产品，提升融资匹配效率，持续优化养老领域信贷审批流程，把资金重点投向养老机构、社区养老、医养结合领域。人民银行新疆分行还加强与自治区民政、商务、文旅、体育等部门的对接，建立常态化信息共享机制，累计推送443家养老机构及项目名单，推动银行上门对接服务。
8: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第26届中国专利奖评选结果揭晓，新疆获得1项银奖、4项优秀奖，获奖项目涵盖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重点领域，以及外观专利等。
0: 在本次获奖名单当中，伊犁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的酒瓶纳山外观设计专利将新疆山川风貌融入造型，拿下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
20: 伊犁的风光，纳纳提的风光，核心灵感来自于雪山，是让产品成为地域文化的载体。
0: 中国专利奖是国内专利领域规格最高、权威性最强的国家级奖项。在此次评选中，由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等联合申报的核苷类似物或含有核苷类似物的组合制剂在抗病毒中的应用获得中国专利银奖。项目涉及核苷类似物在抗病毒中的应用，实现生物医药领域重要突破，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和社会效益。同时，三项由新疆企业申报的专利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截至目前，新疆已累计获得中国专利奖共61项，其中金奖2项、银奖1项、优秀奖58项。
2: 持续推动知识产权强区建设，围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高价值发明专利，优化专利挖掘、申报、推荐工作机制，挖掘更多专利质量高、转化效益好的专利成果。
5: 眼下，吐鲁番市63万亩葡萄迎来集中采摘季，田间地头丰收好光景。在高昌区盛金乡胜利村，除了发往各地的鲜食葡萄，另一部分则被送往晾房晾制成葡萄干。独特的自然风干方式成为葡萄干品质的重要保障。
21: 这些凉房结构间距25至30厘米，确保每升葡萄均能均匀接触自然风。目前全乡共有葡萄凉房5000余座，约5公斤鲜葡萄凉，1公斤精品葡萄干。
5: 除了制作葡萄干外，吐鲁番葡萄还被广泛用于酿造葡萄酒、生产葡萄汁等深加工产品。葡萄叶可以用于制作葡萄叶包饭，出口到海外20多个国家。葡萄枝条则可加工为牛羊饲料。
22: 2026年总共收购了3500吨葡萄叶子，预计收入是4000万元左右。这些产品就是销往17个国家。目前我们公司有116名员工，来自于附近的这些村民。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有1万多个农民受益，他们亩均增收2000元左右。
5: 如今，随着葡萄产业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吐鲁番市已形成集鲜食销售、葡萄干加工、葡萄酒酿造、葡萄副产物综合利用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全产业链年产值已超过60亿元。
23: 以葡萄为媒，串起了可观、可品、可购一体化体验，全方位展示了葡萄产业发展的成效。
8: 历时62天的2026年暑期运输工作8月31号结束。新疆铁路部门累计发送旅客1197.31万人次，全疆机场累计运送旅客1309.75万人次。
0: 铁路方面，今年暑运学生放假流、亲子避暑流、跨省旅游流、探亲务工流多重叠加，伊宁、阿勒泰、喀什等江内旅游热点目的地以及北京、上海、成都等跨省直通方向客流持续处于高位运行状态。暑运期间，新疆铁路部门累计增开临时旅客列车1581列，对1566列动车组列车实施重联运行，有效增加热门地区和方向运力供给。
24: 依托1236预售数据提前研判，通过动车重联、热门方向加挂车厢等方式扩充运能，高峰时段开设检票通道、学生团体绿色通道，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25: 从阿克苏到兰州再到东北长春，现在的车站就是班次越来越多了，选择也可以更加灵活了。
0: 民航方面，新疆机场集团暑运期间共运送旅客1309.75万人次，同比增长10.6%，运输航班近10万架次。其中，库尔勒、伊宁、阿勒泰等支线机场表现抢眼，航班架次和旅客量双双增长超10%，成为暑运增量的主力军。今天，昌吉回族自治州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条例共29条，确立了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格保护、永续利用的核心原则，明确昌吉州富康市人民政府与天池管委会三方权责边界，破解以往多头管理、权责交叉等现实难题。 立足景区资源环境承载力，条例推行分区分类管控，对资源保育区、风景游览区、发展控制区实施差异化管理，划定禁止性行为清单，并把建设大数据平台、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确立为法定职责。条例还对景区基础设施维护、游客咨询投诉受理等服务保障作出相应规定，并鼓励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设立教学科研、生态旅游实训基地，
1: 为我们景区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我们会坚持生态优先，有序的抓好这个科普研学、休闲康养、冰雪体育、数字文旅等等的业态，聚力打造西王文化 IP 与特色的文旅品牌。
0: 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地处天山博格达峰北坡，是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也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2013年，作为新疆天山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成为新疆首个世界自然遗产。
5: 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赛区比赛火热进行中，龙舟竞赛、舞龙舞狮表演项目展开比拼，非遗文创也亮相赛场周边，为运动会增添别样色彩。
4: 8月31号，龙舟竞赛项目在喀什市东湖公园正式开赛。作为本届运动会的重头戏之一，龙舟竞赛首次入选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项目。赛事举办3天，设置200米、400米直道竞速，分为男子组、女子组和混合组，共有5个地州的135名运动员参赛。
3: 从7月份开始，每天就是一起吃饭、一起训练，大家都很有默契，非常有力量，一起滑，一起取得这个好成绩。
4: 同一天，舞龙舞狮表演项目在喀什市人民广场赛场开赛。来自喀什地区昌吉州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乌鲁木齐市的4支参赛代表队同台角逐，各展风采。
6: 我们费了很大心思去编排这个节目，从整体再到细节的把控，一遍一遍精心打磨，一个崭新的面貌展现给大家。
4: 比赛期间，喀什市东湖公园专门设立非遗展示区，汇集喀什地区各县市传统技艺实物及文创产品。文创设计师赵真真特意将喀什熊猫羊形象与运动会毽球赛事相结合，用非遗棉絮化技艺开发出冰箱贴、挂件等系列文创产品，受到大家的喜爱。
7: 这次活动也接了几百单的订单，本次运动会很好，把我们新疆的文旅赛事结合在一起。
0: 8月30号到31号，2026精彩新疆丝路有约主题采风活动走进塔城，来自墨西哥、俄罗斯等6国的网络达人与国内14个省区市国际传播机构记者共38人，首站来到沙湾市鹿角湾景区。正值草原民俗文化节、国家级非遗铁耳麦悠扬唱响、哈萨克族传统婚礼黑走马、姑娘追等表演轮番登场。
9: 这个婚礼好像都是一个派对，大家都享受这个时间，对吧？所以，对，我不想离开这里。
10: 一起跳舞，一起开心，特别的幸福。
0: 告别鹿角湾，采风团来到乌苏市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国产采棉机龙头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253项，自动化生产程度超75%，全疆生产线自制件供应率达90%以上，采棉机国产化率接近100%。
26: 这样的采棉机我是第一次看到，这家公司在新疆有5个这样的工厂，新疆采棉自动化程度是非常高的。
10: 从它的 AI 科技赋能到它的农机现代化生产整个过程，现在新疆的农业特别是棉花这块的发展非常的迅速，也给人民实实在在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
0: 至此，为期7天的主题采风活动收官。中外传播者用镜头与笔触记录了一个真实、精彩、多元的新疆。
8: 手工艺人王晶晶将业余拼布爱好转化为事业，巧手改造零碎布料，创作出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的拼布作品。
27: 大家好，我叫王晶晶，我是一名拼布爱好者。我手里的这个作品呢，就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 大学毕业后，一开始我在银行上班，工作节奏比较快，拼布呢就成了我安放热爱的一方小天地，最终把热爱变成了事业，系统学习了拼布技艺，2018年拥有了自己的手工工作室。拼布源头就是咱们中国传统的百纳被，我的作品大多偏向生活化，小到手工包、方巾，大到被子、装饰、壁画，把碎布头变成日常能用得上的物件。有些作品断断续续需要半年甚至耗费一两年才能完整完工，在和布头针线相处的时光里，把脑海里的创意固定下来，经过裁剪、排布、缝合，就幻化出了丰富的模样。现在呢，我也会通过直播、材料包、手工课程，把拼布这份乐趣分享给更多喜欢手工的朋友。我觉得生活就像拼布，大大小小的片段拼凑。

0: 在一起，只要用心，平凡的日子也能拼出属于自己的斑斓色彩。
1: 下面请看简讯。
2: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乌鲁木齐市城北院区新疆医科大学第九附属医院8月31号正式开业运营。新院区依托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熟的诊疗规范、技术标准和服务理念，实行一体化管理，开设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门诊及急诊科，覆盖群众日常就医刚需。
3: 8月31号，乌鲁木齐市第三小学正式加挂乌鲁木齐市左宗棠小学校名。这所始建于1910年的百年老校，成为继湘阴县左宗棠学校、哈密市左宗棠小学之后，新疆第二所、全国第三所以左宗棠命名的学校。8月31号，一批满载玫瑰、菊花、火龙珠之夜、菊叶之夜等品类的冷链货运车辆从吉木乃口岸顺利出境，发往俄罗斯新西伯利亚。本次出口鲜花总量达55万只，是吉木乃口岸首次开展鲜切花出口业务。
2: 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新疆分赛决赛8月31号在喀什赛区举行。新疆分赛决赛分昌吉、喀什两大赛区，其中喀什赛区涵盖现代农业、绿色低碳、商贸流通、中医药等8个赛道，每个赛道12支队伍参赛。
3: 8月31号，春秋航空9C6463航班平稳降落刹车机场，标志着上海往返刹车沅江直飞航线顺利首航。航班每周135直飞，构建起两地高效便捷的商旅通道。
4: 在塔里木河玉里段，沿河生长的红柳进入盛花期，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从昨天零八时到今天零八时，全江581站出现了8级以上的大风天气，冷空气实实在在地刷了一波存在感。未来两天，北江大部、南江西部、东江仍有7级的西北阵风，风口风力11级左右，东江风口阵风13到14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7到8级偏东阵风，部分区域有短时阳沙或沙尘暴。北江大部、东江的气温继续下降5度左右。再来关注降水方面，今天夜间到2号白天，伊犁河谷、亳州西部、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的大雨，山区局地有暴雨。2号夜间到3号白天，伊犁河谷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的大雨，山区局地雨量较大，注意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今明两天，南江盆地、东江平原这些橙红色的地区仍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要注意防范局地融雪型洪水。综合以上天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和升级的大风橙色预警信号都将继续有效。节目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4级，偏凉较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较不适宜行车。紫外线指数3级，强度中等。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7到21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多云，9到23度。石河子阵雨转中雨，16到21度。昌吉阵雨17到25度。吐鲁番多云25到40度。哈密多云20到36度。塔城多云8到21度。转多云17到23度。伯乐多云13到21度。伊宁多云15到24度。库尔勒多云25到36度。阿克苏多云20到35度。22到36度。喀什多云21到35度。阿拉尔多云16到38度。和田多云22到34度。下面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向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自里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

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极其特殊的方式存在于这片大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塑造了独特的经济发展方式，种种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产业，莫不受塔里木河的恩泽。这是万千百姓仰仗的命脉之水，无论过去未来皆是如此。而印证这一切，正是这条大河的当下。水生万物，千百年来，白水千流从天山、昆仑山、喀拉昆仑山的沟壑中轰然冲出，以极快的速度穿过绿洲，消失在茫茫大漠。塔里木河诸水只给了人类极其有限的时间，在他们经过绿洲时得到恩惠。但如今事情发生了变化，最近十余年里，越来越多的水被贮存起来。作为一个强盛中国的组成部分，新疆正让塔里木河的各大源流背上了水患。

0: 是一我娶了袁西光后，我现在在巴萨。我刚看你那个二条有一个大石头没有泡水掉就是，然后我去了问他干什么，那个人也不知道。我一看
1: 徐树梅是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一号项目部副经理。
0: 他把草割完，你再来布那个管子噻。
2: 他可朝我管子摆事儿吗？
0: 是在的哈，你那是一条一条的管子。
2: 那个你不要参考我是那个。我今天把大把前面的我把主管道的霸凌我都恢复了。
0: 我明白你的意思，陈主管，你还要解释。
1: 对于工程质量，徐树梅向来不讲情面，这是他一如既往所坚持的态度。
0: 工料也要跟那个师傅交代，大中小细都要有，一是要满足科混要求，二是要满足他的渗透要求。实验的还有那个你也过了，在那个料厂，我们看一下你那个生产的那个料，然后问一下
3: 那正在做实验呢。
0: 是是是，我就马上过来。嗯，好。嗯，
3: 我们正在做实验。
0: 好好好好，
4: 每天都是这么忙，只要不开会，天天都是要在这些地方来回跑着、看着、监督着、检查。
1: 从事施工建设工作25年来，他先后参建了新疆恰甫齐海水电站、新疆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程等6个项目的工程建设与管理，新疆见证了他的工作与成长。
5: 这个今天就没了，
0: 看见没有？
5: 包括风嘛，
6: 包括帮
0: 助，持久有没有？他们超了一点点，
5: 这个不会超的，我们
0: 这个是六嘛，
5: 因为我们只能控制这一面，
0: 因为它不同的料它是要求离境是不一样的，最大离境不能超过就是8公分，如果你超过8公分就是超出我们的设计指标，就是对质量是有影响的。
1: 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在建的世界第一高沙砾石坝，对于徐树梅来说是她的幸运和荣耀。
4: 这辈子你可能干，我干到退休可能就遇到这个一个世界第一，它不一定是你干的每一个工程就是世界第一，我在这边干了6座了，我啊可能干到退休可能就一个第一。
0: 喂喂，宝贝儿，然后你吃饭了没得啊？

0: 吧。
1: 啊，你最近工作忙不忙嘛？
0: 还好，有点迷茫。
1: 哎，你也比较忙呀，我看一打电话过去，你都说你在忙。对家人肯定是，对自己的孩子，对父母亲都是有亏欠的，但是有时候就是不能两全其美嘛，就是可能好好工作，或者是建设这个工程，也是，也是对他们，我理解哈，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孝敬吧。可能父母亲可能不是这么理解。如果是我们这个工程建成，然后蓄水了，它下游就不需要防洪，它来多少水，我们就都可以把它挡住。
2: 徐树梅对这项工程未来的功能发挥充满信心，因为她看到过这个未来。就在她参与的上一个工程，昆仑山内被誉为新疆三峡的阿尔塔什水利枢纽，从云端到大地，叶尔羌河充沛的势能在这里转化为能源，为塔里木河流域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电力。数十万人从每年长达百天的防洪时间中摆脱出来，自由从事各类市场活动。大河依旧，绿洲却已换了新颜。土曼河畔的喀什在熙熙攘攘中迎来朝阳，这座丝绸之路的要冲从来不缺惊喜，屹立了600多年的高台民居开始迎接世界各地的游客。新颖和古老的概念在不同的人眼中融合流转，往来人流中，托尔逊·肉斯坦木如往常一样走向自己的作坊。这位老人已在土曼河边度过了74年的光阴，他借以行走世间的记忆来自于这条河。喀什土陶被称作泥巴艺术，托尔逊作为土陶家族的第7代传承人，从17岁开始制作土陶，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不同的是，随着旅游业的繁荣，土陶已经从生活用品变成手工艺品，游客的青睐让土尔逊的生意焕发了新的活力。
3: Biz burun emdi müşünəni qılıb durmuş ki, çəsək cəpalıqdı. Bizdən uçaqda əzandı. Bizdən ki, müş qılıb atıqan ünürümüz emdi. Tərəqqiyləşib, asara ətik qılıçırıb, hazır qizmətləşdi. Qizmətləşdim, bunu mimarlarımız setibləb durmuşumuz burun qıdın, hazır yaxşı, ubdan hazır.
2: 像图尔逊这样的土陶艺人在喀什已然不多，年轻人更喜欢外面的世界，但无论这小小的绿洲还是大大的地球，只有热爱才是让人前赴后继的动力。每天图尔逊的女儿都会准时送来午饭，他在用实际行动支持着父亲的事业。

0: 里木河给绿洲千百年间最沁人心脾的馈赠。药茶是以小豆蔻、肉豆蔻、肉桂、丁香、孜然、胡椒、干姜、草橙茄等天然植物加工精制而成。这些药材，塔里木河孕育了大多数。那些依靠塔里木河在丝绸之路上长途跋涉的商旅们，带来了其余的部分，最终相遇在沸腾的水里。在到处是药茶店的喀什，阿布都艾尼家的茶馆声名遐迩。经过几代人的不断研究改进，如今药茶店所售的药茶已有80多个种类。门口琳琅满目的药材，空气中弥漫的药香，实在让人很难抵抗住诱惑。本地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游客。
1: 基本上我们好多人天天喝的那个梅菊花呀、麝香呀，然后那个连山长道的，有时候拿着，有时候不拿着去调黑茶。
2: 这是调理茶道。
1: 啊，调理茶道，看一下。
3: 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比如来说，我们的那个好多游客，他们来的时候出那个痛风比较严，按照那个新的药点好点的，配了那个痛风茶。
0: 每隔一段时间，阿布都艾尼海利帕提都要去药店采购一批药材。100多年前，阿布都艾尼家族就开始制作药茶，传到他这里已经是第5代了。仅仅在10几年前，药茶的配置还主要是考虑本地人的需求，但如今4面8方游客的到来，让配茶师们面临更广泛的需求。
4: 麝香，
2: 麝香，麝香能喝呀？
4: 这个明天盛饭没有麝香，茶叶的品质高，然后名字麝香。
0: 如今百年老字号茶馆生意越发红火，借助游客和力量，药茶也卖到了全国。头脑机灵、性格稳重的阿布都艾尼正在计划开一家药茶工厂。他甜甜的梦里，大江南北都飘着自家氤氲的茶香。叶尔羌河下游的巴楚县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座重镇，河流在大地摇摆，形成河湾和水库。每到10月，河道两岸巴扎集市处处都洋溢着璀璨的生命和人间烟火。已经经营烤鱼生意20年时间的阿布都艾尼瓦伊提是家族第5代烤鱼传承人，烤鱼是全家收入的全部来源。明天，当地最负盛名的节庆之一胡杨节就要开幕。这是阿布都艾尼一年中最期盼的一天。节庆现场大展身手的回报是滚滚的财源。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最地道的食材。 红海水库距离县城9公里，80多年来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日子。
5: Ən kiçik ev fışkıdan fışkıdan bir dakika. Al da al kilo yetkile çıkardan.
6: Oğul el al kayın aldı yukarı.
5: Kayın aldı kayın aldı.
6: Ay yukarı aldı.
5: Kayın aldı. Kayın
7: aldı. Üzümünden yani geçer türlü mü? Mallesi şu. Ötten kuşmuş hep sizle mi sordu? Soda soda kaldı. Ben her kızım ama ama.
5: Ya o caşkın
7: bayramı. Ben çakşakım
5: da. Sizge ya ben de. Atır kabır kurum ölüm kaldı da.
7: Şişem.
5: Kaptı.
0: 经过半天的捕捞，阿布杜艾尼满意而归。
7: Bu su ambarki su akkaçının gibi. Suyu bırak paydınız.
0: 胡杨杰如期而至。阿布杜艾尼是胡杨杰上最炙手可热的人之一，无论是游客还是当地人，大家都奔着他的手艺而来，那是味蕾的盛宴。烤制方式独特的巴楚烤鱼历史悠久，2012年被列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生活烤了千百条鱼，今天这静谧的河畔，阿布杜艾尼想为自己和朋友烤几条鱼，那是男人的小惬意。

0: 这个地方已经是我们的酿酒葡萄的产区了，也是我们新疆首个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酿酒葡萄产区。突然发现我们中国原来有这么好的葡萄酒。
1: 有人选择创业，有人选择加入。河流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活力。
0: 我们园林呢，我带动当地的将近20多户农民，每年的话给他们每个家庭带来将近10万块钱的一个收益。塔里木河灌区是中国的第三大灌区，所以我们葡萄酒在塔里木河的孕育下，我相信未来发展的潜力一定是无限的。
1: 粒粒葡萄将水与大地联系起来，酿造的是甘醇的酒，更是看得见的幸福。孩子是父母的结晶，果实是大地的结晶。对于生活在大漠、熊山、巨河之间的百姓而言，还有什么比丰收的喜悦更甜蜜呢？而在群山深处，丰收更加弥足珍贵。帕米尔高原上的克斯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被称为万山之州，高海拔和严苛的自然条件让作物生长困难，然而冰川之下，河水蜿蜒之处，却藏着天然的馈赠。在阿图什市阿扎克乡，正是当地的水果采摘时节。木纳格葡萄、无花果都远近闻名，这也是当地果农的主要经济来源。这段时间是努尔麦麦提最忙的时候。几乎每天他都会到无花果市场看一看，他的无花果加工厂需要优质的货源。
2: 2012年，我们浙江和宁波地区做生意，好像我们的新疆的农副产品今年是不太好卖。这么好的水果为什么不好卖？有没有那个代加工的那个能力？还有有没有空间？2016年开始到2018年，我们商量以后确定2018年7月成立这个公司。
1: 毕业于新疆医科大学营养师专业的努尔麦麦提，理想就是创办林果业加工厂。2018年，他的理想实现了。为了提高无花果的切片加工效率，努尔麦麦提还专门研发了对应的切片机，同时还申请了专利。
2: 去年的我们90%葡萄都是喀萨克斯坦出口，今年的计划是我们要已经准备了，大概5000亩以上的那个出口，我们喀萨克斯坦、吉尔斯坦还有俄罗斯这个国家。
1: 这不仅仅是努尔麦麦提一人的机遇，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3046公里的绿，已然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大果盘。如今，

0: 不仅味美中国，更香飘世界。数千公里的浓荫之下，是平静从容流向大漠的条条大河。一些河流让原本不可能发生在沙漠的事情诞生了。温宿，维吾尔语意为石河之地。托什干河与其余九条河流相继汇入塔里木河水量最充沛的源流阿克苏河。纵横交错的河流让这里生长着新疆貌似最不可能生长的作物——水稻。
1: 你老公去拿箱子了吗？
0: 阿姨尼可尔托和提大学毕业后哪里都没去，就直奔家族开办的稻米公司工作。他要子承父业。
2: Az diğer 8-10 gün ara olur ki bu şal ne? Bu şal. Az az böyle ki kılık ya şal.
0: 2014年，阿姨尼格尔托和提的父亲托胡提买提热依木是村里的种植大户，不仅承包了150亩稻田，而且创办了这家企业。
3: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大米厂就特别小，然后一个小时好像只能生产3到4吨的大米。
0: 年轻的阿依尼格尔和妹妹是在互联网中成长的一代，他们清楚地知道网络意味着多大的世界。
1: 我们呢，就是从20号开始收割。我手上拿的这个是叫一个新刀11号的一个品种，它的米粒就比较短，但是它的口感特别好。无论是你喜欢做稀饭、抓饭，都可以。
0: 自家在沙漠边收获水稻的寻常场景，很可能对网友意味着神奇，而网友意味着千万里外的市场。作为家中的老大，阿依尼格尔的责任感很强。除了家族承包的稻田，公司每天都会收购当地农户的稻米，销售到全国各地。
3: 然后现在的话，我们一个小时能生产八到十吨，而且现在我们的年产量也可以达到1万多吨的稻谷。
0: 如今走过10年，他们家已承包了2600亩稻田。时间的长河在这一刻已然显示了它的力量。
4: 咱们这个温宿县的名字来源就是石谷水，也就是说石方面来的水。
1: 对
4: 对，
1: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的水资源特别丰富。
4: 整个温宿县80%的这个水稻就产于我们的这个托库拉乡。
0: 河还是那条河，家园还是这片家园。阿依尼格尔和妹妹正在新的起跑线上开启新的人生。如今这里拥有的不仅是传统水稻，耐盐碱的海水稻在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茁壮成长。拥有超过1.4亿亩盐碱地面积的新疆，蕴藏着支撑整个中国粮食安全的潜力。

0: 绝佳的光热资源和塔里木河一起，让棉花成为塔里木盆地最优质的经济作物之一。林磊是极飞科技玉梨超级棉田的管理员。眼下棉花已经可以采收，大量的棉花采收需要借助棉花采收机提前拆除田间电动阀，才能保证后期采收机的畅通无阻。
1: 盖子还在还没拆好，
2: 要不行让那个师傅去看一下吧，看一下路，看能不能过得来。
1: 好嘞。
3: 现在主要是就是这个桥头这个弯，它这个弯如果说能转过去，里面哪都能去。里面咱们留了有两个路口是比较宽的。
4: 现在最害怕的是你进不去，你只要进去了，出来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联系好的采棉机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今年是超级棉田项目的第四年，明天就要采摘了。对林磊而言，今年的产量指标至关重要。在新疆数千万亩棉田中，这些庞大高效的机器早已取代了人力，成为棉花采收的主力军。
5: 第一年就是比较严重，受灾比较严重，然后亩产达到了245公斤，在2022年的时候就已经达到403公斤，然后我们在2023年就达到420公斤。
0: 超级棉田的收获是否能够达到或者超过预期？过去3年的成绩，让林磊对一会儿要揭晓的答案抱有自信。
5: 现在采出来一块地块都能去进行确定，然后比去年的这个产量有所增高，按照450产量来算的话，也有1000多吨棉花呢。
0: 作为经验丰富的新农人，林磊知道自己种出了高品质的棉花，但质检报告当然更具有说服力。
1: 去测一下看，看看它的数据有啥误差。
6: 14.24.4胚芽机把它的杂质打出来，那就可以算出来它这个净一份。
0: 最终的结果比林磊的预计要高，平均亩产超过了500公斤。
7: 都是30。
6: 还有这个色级。
0: 在整个棉区，新疆棉花已经越过了单纯重视产量的阶段，质量成为最重要的评估条件。林磊对此非常清楚。从种到收，新疆棉田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但最大的依仗永远都是塔里木河。沿塔里木河干流逆流而上，数百万亩棉田环绕之中，阿克苏地区的纺织业蒸蒸日上。同样蒸蒸日上的还有马依然木穆泰利府的生活。
8: 就用的表面上面的四点必须要清理掉，然后就是顶山的时候把沙尾必须要卷到那个下面啊，这个挑子不要放卷，放到这个弦里面啊，放到弦里。
0: 从当初的一名普通女工到现今管理100多人的主管，马依然木已经在纺织行业打拼了10年。
8: 闻的就是滋味不一样，然后就是滋润也不一样，然后气色也不一样，滋味越高我们的工作压力也越高。然后这个放到这个

0: 桥必须要晕的不晕不行。搜一下看你们自己接的头怎么样，你们也一看都看出来，明显的很慌。
1: 每天下班在另一家纺织厂工作的艾海提江都会开车接爱人下班。

0: 我基本上都是下班比较晚，所以基本上都是我老公在做饭的。
1: 十年间，爱海提江的浪漫无所不在。
0: 情人节的时候也送的，在生日的时候也送的，然后我们结婚纪念日也是给我送的，好开心。
2: 我说怎么样？
3: 我说对对对。
2: 可是今年都没有。
1: 如今，夫妻二人的未来计划具体、实际且温馨。
0: 我们的计划就是买个房子，还要买个房子以后把我们的父母要接回来，然后我们的孩子也接回来。我们就是挣得多一点的钱，然后尽量把我们的父母得到好的生活。这个行业就是对我来说啊，把我的所有生活都改变了。
1: 无数人受惠于塔河孕育出的这亿万颗洁白的花朵，无论工作还是生活，这是一个充满大河馈赠的天地。塔里木河水滔滔奔腾于地面，汤汤前行于地下，千百年来，塔里木河流动着财富，催生着繁荣，连接着世界，一刻未曾停止。从神话的源头到现实的人间，从天际的冰封到沙漠的归宿，144条河流汇成的塔里木河，奔腾，不息不止。从未因无法归海而心怀绝望，从未因终将消失而步履踉跄。这条大河用极致的绚烂和慷慨宣告着自己存在。人类对自然的态度终将作用于自身，然后在时间长河中平波成镜，映射出我们以怎样的方式存在于这个自己眼中最美的星球。那是纪念，更是宣言。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妈，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没有跟叔叔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行，走下。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4: 先把手机的，谢谢。
6: 来，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7: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下次一定回，
11: 下次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2: 不走了哈。
0: 爸，
13: 哎，走，
14: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4: 喂，龙水，你搞哪里啊？
15: 妈妈，
9: 你爸来啦。
8: 大家好呀！
16: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17: 还有公勺呢。
18: 用公勺公筷，
17: 让健康常在。
4: 补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9: 点火，准备。
20: 就这么简单。
2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2: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2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16: 戏剧频道。
2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22: 播放空城计。
23: 请上陈歌。
22: 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2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4: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呀。
2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1: 主动承担，
3: 走啦，
2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2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1: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2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5: 此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杨柳，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新疆国资国企充分发挥创新引领作用，聚焦产业关键痛点、技术难点，开展科研攻关。一批能源开采、交通建设领域关键技术实现突破，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出积极作用。
1: 近一个月来，新疆亚星煤层气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富康矿区煤层气抽采一线不断取得新突破，日抽采量最高达80多万立方米，创下开采以来历史新高。这里地质条件复杂，煤层如同千层酥，又陡又易碎，被业内视为煤层气开发的硬骨头。过去行业里普遍采用大水漫灌的方式，一口井往往要用上万方液体，这种方法要是用在千层酥一样又碎又软的煤层，就容易出问题，过多的水会把煤里的缝隙堵住，气反而出不来。
2: 针对特殊的煤层，我们没有盲目的引入目前成熟的这种压裂模式，采用了少液多砂，实现单井的效益的提产。
1: 压裂工艺改进，水少了，对煤层的伤害就小了，沙子能支撑住缝隙，让煤层里的气更容易解析出来。这样做对碎软结构相对完整的煤层效果尤其明显。这一成果获得了2025年度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已在149口生产井投产应用，相关工艺方案正在江内能源企业推广。
3: 示范井的稳定单井日产气量呢，达到了2万立方米，相比传统的开采模式呢，产量提升了36%。
1: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持续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在发挥支撑作用。自治区国资委出台系列激励举措，支持出资企业深耕科技攻关，加速成果转化。数据显示，我区出资企业研发投入经费由2020年的7亿元提高到2025年的50.4亿元，增幅超7倍。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从2020年的53家增至目前的165家，各类创新平台从95个扩容至目前的242个。国资国企创新动能。

0: 能持续迸发。交通基建领域同样成果丰硕，由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牵头完成的时速140至160公里沙漠高速公路建设成套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项目，荣获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项目依托 S21 阿乌高速沙漠路段攻克风机沙路基加固、沙漠路面耐久等多项行业难题。
1: 如果在 S21 阿乌高速呢，采用30公分厚的粒子土填筑，它需要从170公里以外的料场呢取料。我们呢创新性的提出了铜割石加固风机沙替代粒子土，用风机沙直接填筑，降低了上路床20%的成本。
0: 多点开花的科创成果，勾勒出我区国资国企向创新要动能、向科技要效益的转型发展图景。按照发展规划，到2030年，我区区属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将不低于行业平均值，原创技术研发投入占比超20%，加快推进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产业创新研究院等创新平台建设。到15-15末，新增自治区级以上创新平台不少于15个。
2: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激发新疆市场活力发布会。自治区政法机关介绍全方位助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具体措施。
0: 近3年，新疆政法机关破获经济犯罪6200余起，挽回损失134.93亿元，全区建成7000多个基层法律服务站点，涉企信访诉求3个工作日内就能流转受理。自治区司法厅针对企业反映的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行政执法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
3: 共梳理涉企行政执法问题线索1905条，督促各地执法部门整改纠错1746条，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9786万余元。各级行政执法主体、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同步健全完善213项制度机制。
0: 涉企案件审判质效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成本、市场预期和投资信心。今年，全区各级人民法院分类施策化解存量积案，并以高质量破产审判促进要素流通。
4: 已清结涉企民商事诉讼存量积案314件，破产积案从2023年底的339件，已经清理到了29件，提升管理人破产事务办理的专业化水平。
0: 同时，我区公安机关聚焦企业群众需求，全力打造互联网加公安政务服务平台，推动服务更便捷，办事更高效。
5: 上线新疆公安微警务微信小程序，涵盖户政、交管等7类。133项高频业务，全区设置908个一窗通办综合窗口，实现区地县乡全覆盖，办件超450万笔。
2: 新疆超高压电网绵延千里，穿行戈壁、封区与无人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通过无人机自主巡航、AI 自动分析缺陷、机器人带电抢修等方式，高效守护能源大动脉。
6: 在750千伏奉亚一线现场，运检人员正在操作无人机巡检。这款无人机配备了高清变焦镜头，搭载了红外热成像设备，可以精准捕捉杆塔及关键连接部位的运行状态，并将画面实时回传。
7: 像这个廊道隐患、铁塔崩起的这个缺陷都可以看到。人工巡视的话，10到20级大概就得4到5个小时，这个无人机巡的话，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完成。
6: 无人机拍回来的影像资料海量，在后台人工智能接过了看图的活儿，
8: 大概在15秒左右，准确率和发现率都在90%以上，人工审控工作量就是基本上降幅达到了90%以上。
6: 发现问题只是第一步，解决问题才是关键。最常见的故障是导线断骨，以前工人要爬上几十米高的铁塔带电作业至少3个小时，现在使用无人机辅助，效率提升了1倍。对于一些高难度场景，国网新疆电力还探索了多种无人机配合机器人的作业模式。
9: 导线连接是用压接管进行连接的，是否符合压接的质量或者压接的工艺是否准确，原来我们人工就是带着那个 X 光机就是上塔进行一个检测，现在有一个机器人通过那个 X 光射线，我们可以看到它

0: 这个导线压接内部的情况，全程就是不需要人工灯塔作业，
1: 效率就提升了3到4倍。
2: 目前新疆电力已配备各类型无人机1000多架，把电网运维从人海战术升级

0: 之前这名患者患有重度二尖瓣反流，形象来说就是左心房和左心室之间的阀门关不严，出现血液倒流，而传统开胸手术风险极高。
1: 如果放任不管，这样的病人他会逐渐的出现很多的并发症，帮助他把这个门修理一下，手术的效果是非常满意的。
0: 之前像这样的手术，患者都要去乌鲁木齐甚至江外求医。随着于哈医疗协作持续深化，一项项高端技术落地，填补了区域医疗空白。同时，重庆医疗专家还积极培育本土人才，推动医疗帮扶从输血式支援向造血式赋能转变。在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重庆援疆儿科专家陈英富就通过常态化业务授课和手把手实操带教，毫无保留地把前沿诊疗理念和核心技术分享给当地医护人员，
2: 带来了很多新的思路，不管是病例讨论还是日常实操带教，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3: 把自己所学的技术充分运用在岗位上，既要尽力为当地群众看好病，更要做好传帮带，实实在在提升科室诊疗水平。
4: 在乡村院落、社区街巷，活跃着一大批基层女性人大代表的身影。她们发挥自身细腻温情、坚韧务实的特质，在传承民俗文化、促进邻里和睦、帮扶困难群众的履职路上，绽放最美巾帼风采。
5: 这两天，伊犁州人大代表、巩留县阿嘎尔森镇三香秀刺绣合作社理事长塞伊拉古利利亚斯正在绘制牡丹花挂毯的简图。深耕哈萨克族传统刺绣技艺多年的他，在过去单一纹样和配色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融入现代审美与多彩配色，让传统哈萨克刺绣焕发新生机。依托线上直播、线下授课的方式，他的刺绣订单源源不断。致富后的塞伊拉古利常年奔走周边各县市开展技艺培训，带动乡亲居家就业，灵活增收。如今刺绣合作社已从刚成立时的6个人发展到30多个人。
6: 他教我画画呢，又学那个自由的很，反正想挣钱了就过来。他这个人嘛，善良，对人挺好的。
7: 像农忙时期你可以不用来，本身我们家里是搞养殖的嘛，把家里面的牛呀喂完以后啊，我就可以出来在这上班，这样的话可以额外一份收入嘛。
8: 我人大代表了以后，我的学的多，懂得多，现在我们的订单多，乡里面的、村里面的居民们都来，基本我们一会儿现在挣钱的呢。
5: 在特克斯县呼杰尔特蒙古族乡多勒肯村，县人大代表努辛卡立足代表职责，走村入户，倾听群众心声，用心化解邻里纠纷，组建爱心妈妈团帮扶困难群众，开办农家乐带动村民增收，用实干彰显人大代表的责任与担当。
9: 我们的爱心团队都跟着努辛卡姐一起去帮助流失儿童、孤寡老人，她是一个非常优秀而且能干的一个大姐。
10: 现在我们的3个梦想都有爱心妈妈，办的好政策宣传了，还有困难的人帮忙了。
4: 历时62天的2026年暑期运输工作8月31号结束。新疆铁路部门累计发送旅客1197.31万人次，全疆机场累计运送旅客1309.75万人次。
0: 铁路方面，今年暑运，学生放假流、亲子避暑流、跨省旅游流、探亲务工流多重叠加，伊宁、阿勒泰、喀什等江内旅游热点目的地，以及北京、上海、成都等跨省直通方向客流持续处于高位运行状态。暑运期间，新疆铁路部门累计增开临时旅客列车1581列，对1566列动车组列车实施重联运行，有效增加热门地区和方向运力供给。
11: 依托1236预售数据提前研判，通过动车重联、热门方向加挂车厢等方式，扩充运能，高峰时段开设检票通道、学生团体绿色通道，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12: 从阿克苏到兰州，再到东北长春，现在的车站就是班次越来越多了，选择也可以更加灵活了。
0: 民航方面，新疆机场集团暑运期间共运送旅客1309.75万人次，同比增长10.6%，运输航班近10万架次。其中，库尔勒、伊宁、阿勒泰等支线机场表现抢眼，航班架次和旅客量双双增长超10%，成为暑运增量的主力军。
4: 今天。

0: 市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圆满收官。赛事期间，各代表队各展所长，在竞技比拼中切磋技艺，传承传统马上体育文化，展现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1: 在库尔勒东归赛马场，随着最后一场雕羊比赛结束，本届运动会马上项目全部赛事比拼完成。本届运动会马上项目历时11天，来自全疆13个地州市的336名运动员参与了赛马、雕羊、赛骆驼、骑射等17项竞赛和表演项目的角逐，现场观赛群众超过2万人次。
2: 我们经过40多天的训练，达到冠军，我们都特别高兴。我们的队伍配合太好，下次比赛继续努力。
3: 这次我们科州队九名运动员参加了雕羊和速度赛马，我们这次比赛拿了第3名铜牌，我们也这个比赛很满意。
4: 赛事的成功举办，进一步传承了马上非遗文化，增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动民族传统体育和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1: 今天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赛区2项比赛结果出炉，喀什代表队接连拿下蹦绳、打马兹2个高空表演项目冠军。蹦绳是本届运动会新增的表演项目，喀什选手在高空软绳上流畅完成腾跃、旋转等全套高难度动作，2轮比拼稳定发挥。
5: 拿到蹦绳项目冠军，我特别激动，感谢教练、家人和队友的支持。训练艰苦，但我坚持下来，今后我会继续努力，传承民族传统体育为家乡争光。
1: 同日进行的达马兹赛场上，选手们身着民族服饰，在高空钢丝上稳健完成行走、静坐等特技表演，零失误的精彩演绎赢得全场喝彩。
6: 拿到达马兹项目冠军，我无比激动，脚下绳索承载着非遗传承，我将继续走好高空达马兹之路。
0: 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赛区正在火热进行，当地依托赛事流量，同步推出非遗展示、文旅优惠活动，让观赛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1: 这2天龙舟竞赛项目在喀什市东湖公园火热进行，当地在东湖公园同步打造非遗文创展示区，汇集了喀什地区各县市传统技艺实物及文创产品1000余件，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
7: 我看了本地的非遗乐器，感觉很有特色。
1: 非遗棉絮画第5代传承人赵真真将喀什熊猫羊形象与本次运动会毽球赛事相结合，研发出冰箱贴、挂件等系列文创产品颇受大家喜爱，
8: 接了几百单的订单。本次运动会很好，把我们新疆的文旅、新疆的赛事结合在一起，不仅能看到非常好的这个赛事，把我们的非遗文创更好的传承下去。
1: 依托赛事热度，喀什联动喀什古城、帕米尔等重点旅游景区，推出门票减免等优惠政策，各县市酒店同步推出专属折扣，持续打响跟着赛事游喀什文旅品牌。8月31号，春秋航空 9C6463 航班平稳降落刹车机场，标志着上海往返刹车沅江直飞航线顺利首航。航班每周1、3、5直飞，构建起两地高效便捷的商旅通道。
9: 非常荣幸今天能够跟着我们的研学团队一起回到刹车，然后见证这次刹车首航之旅。前来刹车的话，基本上都是从喀什飞机过来，然后再乘火车或者是轿车。这次我们从浦东机场可以直接到达刹车当地，非常的便利。
10: 我们机场将全力做好保障与服务工作，欢迎更多朋友来到刹车，感受叶尔羌河畔的风土人情。
1: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乌鲁木齐市城北院区、新疆医科大学第9附属医院8月31号正式开业运营。新院区依托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熟的诊疗规范、技术标准和服务理念，实行一体化管理，开设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门诊及急诊科，覆盖群众日常就医刚需。
0: 出门游玩安全第一。近日，克拉玛依市有2名游客在泥火山景区游玩时擅自偏离正规游览路线，被困山体区域。当地消防接警后迅速调派山岳救援专业队赶赴现场，成功将2人救出。 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经现场研判，快速制定搜救方案，分组展开作业。经检查，两名被困游客身体均无大碍，但因长时间迷路无法返回，情绪较为焦虑。救援人员一边耐心安抚，一边引导二人沿安全路线撤离。
11: 我另外一个家人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带着孩子从那个山坡上爬了上去，在消防专业的营救之下呢，他们顺利的下了山，表示非常的感谢和感激。
0: 消防部门提醒，泥火山山体地形特殊，外围非游览区域，辨识度低，环境相似度高。游客游玩时务必遵守景区规定，严禁翻越护栏，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如遇突发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
1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着只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2: 你信得过他吗？
1: 我信。
2: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1: 我顾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洋人。
3: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4: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做父。
1: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3: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晷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天山在成为天山之前曾经是什么？天山一瞬，人间万年。

2000多年前，张骞凿空西域，走进未曾谋面的世界。自此，群山间驼铃经久不息。斗转星移，同样的地理坐标，风景已不同从前。天山北坡，充满活力的城市群拔地而起。乌鲁木齐、克拉玛依、石河子、昌吉、沙湾，组成了新疆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北坡经济带，欧亚大陆中央一颗澎湃的心脏，强劲与博大积蓄起新的能量，正在塑造历史，连通未来。

10000年前，来自天山的河流在准噶尔盆地汇聚成湖泊。这时的气候是温暖而湿润的，植物生生不息，凋落于死亡，化为湖泊和沼泽深处的泥炭层，构造活动继续，盆地持续下沉，更多的沉积物覆盖在植物遗体之上。在深部高温高压环境下，最终转化为煤炭。昌吉回族自治州准东煤田，世界上最大的整装煤田。长达220公里的戈壁下，蕴藏着3900亿吨煤炭资源，储量足够中国使用100年。

0: 数百台无人驾驶卡车沿着规定的轨道将煤运送到输送带。经过两次破碎后，大小不超过50毫米的煤块将通过输煤廊道直达电厂。到这一步，能量仅完成了初步位移。这是一条横跨3000多公里的电力大动脉，戈壁腹地的煤炭通过这条空中廊道以电的形式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华东。作为世界的电力珠峰，从新疆到安徽，跨越6个省区的输电线路是中国最大的特高压工程之一。每天，借助大国重器输出的澎湃动力，相当于1.33亿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
1: 集权工程是新疆准东煤电基地大规模外送的配套工程，工程起于新疆准东的昌吉换流站，止于安徽宣城的古泉换流站，线路全长3293公里。
0: 夏季，中国东部进入用电高峰，检修、排查、监测，
2: 温度24.8，
0: 所有人都在为一个重要时刻做准备。也许明天，他们就会接到增加输电量的调度通知。2010年，新疆第一条江电外送通道诞生，迈出与全国能源互联的第一步。今天，已有4条超级电力通道建成，它们串联全国22个省区市。当新疆和全国以这种方式血脉相连时，新疆的极致在地理人文之外增添了经济内涵。

尖山，一切极致的开端，向开端回溯，穿越亿万年地质变迁，远古的景色近在眼前。

是中国最长的侏罗纪山脉。七千万年的时光，在这里雕刻出近120公里天山地理风光走廊。

廊上留存中国规模最大的生殖崇拜岩画，康家石门子岩画。这红岩体上300多个男女人像，形态各异，大者过人，小者数寸。男性魁梧健壮，女性细腰丰臀，生殖的图腾被夸大再夸大。对生命的执着，让人们在最不可能的地方留下印记。安吉海大峡谷就是这样的最不可能之一。

在这里，大地裸露着肌理，纵横交错的沟壑从峡谷边缘延伸至谷底，峡谷底层变壮的安吉海河支流日复一日的切割琢磨，以万变应对不变。

冲出峡谷，安吉海河一路横冲直撞，直到塔城沙湾安吉海镇时才舍得放慢脚步。这里有他在乎的一抹红色。河流让天山北坡的这片土壤变得肥沃而疏松，辣椒根茎得以快速运输营养，炽热的阳光，极致的温差，天山冰川融水将这里打造成新疆辣椒的主要产区。这些辣椒虽然品种不一，但是它们中绝大多数会走向餐桌，只有板椒另有使命。因色泽极度红艳，它走进美妆界，成为口红色素的来源。丰收季是万亩晒场的更衣时间。从高空俯瞰，盛满干辣椒的包装袋码成一道道或白或彩的线，与辣椒晒场的一片片红共同勾画出一幅绝美的戈壁风景画。

0: 辣椒的红映衬绵甜的白。九月，棉花吐絮，石河色的棉农要赶在月底前将棉花全部采收。除了棉农，他们还有一个身份，菌垦后代。70多年的屯垦生活，他乡早已是故乡。一代又一代菌垦人，让北疆自古不种棉成为历史。今天，新疆出产了中国90%的棉花，为数亿人提供了温暖。从沧海到桑田，是天山地质变迁的缩影。在成为山脉前，天山是海洋。在古生代和中生代期间，一片汪洋覆盖现今的亚洲中心区。当天山抬升，北坡洼地顺势变成湖泊。乌尔河剑龙、蛇颈龙、准噶尔翼龙栖息在湖畔茂密的森林里。又一次地壳剧烈变动，恐龙淹入尘埃，森林归化成石。这一次，天山北坡的湖泊都变成了陆地瀚海，地质学家叫它戈壁台地。台地之上保留着远古地质变迁时的荒凉、浓烈和炙热。这种特点的最佳体现，可能就是塔城乌苏泥火山。这里是观察天山活力的最佳观测点。地质学家在方圆200米范围内，发现了90多个泥火山喷发口。时至今日，它们当中约有40个仍在喷发。
1: 目前我们对白羊沟和埃奇沟的5座泥火山进行了远程动态红外线监控。我们监测的泥火山呢，主要是监测它冒泡的频次、泥浆喷涌量的多少以及泥火山口溢出气体流量的多少。然后根据这个测值呢，我们作图分析，以此来研判地震发展的趋势。
0: 与我们熟知的火山不同，乌苏泥火山的喷发物显得和缓许多。泥浆如同沸水，这是气体在随泥浆涌出地表，

泥火山气是天然气的一种，它们就像来自地层深处的信号，表明大地之下蕴含丰沛的能源。

准噶尔盆地每一块岩石都记录着时间的痕迹，穿越时光和自然建造的奇异雅丹地貌，一座因能源而生的城市坐落在古老的海盆中央。克拉玛依从诞生起就因石油著称，

西北大山中有如皋者流出成川，这是大约1500年前魏书对新疆石油的记载。20世纪50年代，克拉玛依一号井让新疆出现了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这座小小的油井是克拉玛依石油工业的起点，也是克拉玛依这座城市的原点。克拉玛依因石油而建，也因石油而兴。稳定的石油和天然气年产量赋予了克拉玛依在中国能源格局中重要的战略地位。

0: 现在是中午1点钟，这个我的体感温度啊已经超过了40多，就算是现在这个风啊吹的也是热风，就像一个火炉里面。现在警场正在做这个放警戒前的准备工作，下一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52米的这个钻机啊要放倒，进行地面的一个设备的一个拆甩。
1: 正午，15辆大型运输车依次排开，马湖油田70279钻井队即将启程。他们的目标是戈壁更深处。马湖油田，准噶尔盆地10亿吨级大油田，世界最大的致密砾岩油田。接下来的2个月，他们的挑战是地层之下7000多米。钻头每向下1米，难度以几何倍数猛增。中国超深井钻探技术的进步，让我们这个石油储量并不丰富的国家依然保持每年30%的原油自给率，不必彻底依赖进口。

天山北坡，黑色的是石油，而白色则属于盐湖。准噶尔盆地西部，面积将近100个西湖的马纳斯盐湖铺展在天地之间。九月，盐湖长出晶莹剔透的盐花，这是卤水的结晶。从高空俯瞰，采盐机械在清澈无垠的盐湖中耸立，现代工业和自然造化合体，

跨境。马纳斯盐湖原盐储量达18.4亿吨，原盐伴生芒硝、钾盐、溴、镁、硼等矿藏，是新疆大地上资源条件最好、储量最丰富的盐湖。

十月，天山深处，气温已接近零下十摄氏度。乌鲁木齐100公里外，天格尔峰已成雪岭。4562米的海拔，相对平缓的坡度，让天格尔峰成为登山者的理想训练场。这里的训练是为挑战135公里外海拔5000多米的博格达峰。天格尔峰北坡悬挂着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冰川。一号冰川在天山度过480万年的时光，它和周围近百条现代冰川组合出巨大的固体水库。在西风环流下，水库成为天山深处的湿岛。独特的自然条件让2000多年前的先民能开辟出纵跨天山南北的咽喉要道车师古道。千年间，从古道跨越天山的无数军士和商旅也许不会想到，未来一条崭新的通道将洞穿天山厚重的躯体。

平均海拔3000多米，天山胜利隧道正在缩短南北疆的距离。作为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胜利隧道全长22.13公里，沿线要跨越16个地质断裂带和高地震裂度区。隧道通车后，穿越天山的时间将从数小时变为20分钟。道路缩短距离，距离的改变可以让人们将更广阔的空间收入胸襟。

0: 天山落雪时，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刚刚进入旺季。
1: 然后后面装20多装那头那节20个车，
2: 再走点，再走点，再往南走点。
0: 由于沿线国家轨道宽窄不一，
2: 走大车
0: 出境前货物要进行换装，这是通关的重要环节。一天之内，物流人员要完成相当于一个大型港口的集装箱吊装。

贯穿欧亚大陆的中欧班列，作为一带一路上重要的物流手段，它改变的不仅是商品的流动速度、集散方式，也许还有更广阔空间的

新疆，从地质年代起，变革进取就是永恒的主题。当中国式现代化给这片占据中国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广袤树立新的目标，注入新的活力时，产业为原野赋能，绿色孕育新的能源，城市延展成经济带，甚至冰雪也变成经济。乌鲁木齐城南38公里，世界上最温暖的5S 级滑雪场，一场冲破极限的角逐正在上演。挑战极限，经验、技术、勇气和信心缺一不可。飞越雪山，人类体验极致的速度与激情。时间变得模糊，周围的世界变得遥远，只剩下与这片雪域的对话。天山在成为天山之后，重塑山河。

澎湃绿洲不仅是地理现象，也代表着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是天山北坡城市群的灵魂所在。新疆的未来正如那极致的山河，宏伟而不可限量，注定超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自里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熊山大漠对峙的中间地带，塔里木河如血脉般流淌，让人类社会以极其特殊的方式存在于这片大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塑造了独特的经济发展方式，种种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产业，莫不受塔里木河的恩泽。这是万千百姓仰仗的命脉之水，无论过去未来皆是如此。而印证这一切的，正是这条大河的当下。水生万物，千百年来，白水千流从天山、昆仑山、喀拉昆仑山的沟壑中轰然冲出，以极快的速度穿过绿洲，消失在茫茫大漠。塔里木河诸水只给了人类极其有限的时间，在他们经过绿洲时得到恩惠，但如今事情发生了变化。最近十余年里，越来越多的水被贮存起来。作为一个强盛中国的组成部分，新疆正让塔里木河的各大源流背上了水患。

0: 死他，没有炮睡觉就。
1: 是，然后我去了问他干什么，那个人也不知道。我一看，
2: 徐树梅是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一号项目部副经理。
1: 草沟外，你在那布那个管子噻？
3: 他去朝我管子摆事儿嘛？
1: 是在的哈，你那是一条一条的管子。
3: 那个你别参考我现在的，我尽量把大把前面的我把主管道的坝里我都恢复了。
1: 我明白你的意思，陈主管，你还要解释。
2: 对于工程质量，徐树梅向来不讲情面，这是他一如既往所坚持的态度。
1: 也要跟那个师傅交代，大中小细都要有，一是要满足客户要求，二是要满足他的渗透要求。实验的还有那个你也过来，在那个料厂，我们看一下你那个生产的那个料，然后问一下那。
4: 正在做实验呢。
1: 是是是，我就马上过来。嗯，好。嗯。
4: 我们正在做实验。
1: 好好好好。
5: 每天都是这么忙，只要不开会，天天都是要在这些地方来回跑着、看着、监督着、检查。
2: 从事施工建设工作25年来，他先后参建了新疆恰甫齐海水电站、新疆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程等6个项目的工程建设与管理。新疆见证了他的工作与成长。
6: 这个今天怎么样？
1: 看见没有？
6: 刮过风吗？
4: 这不刮过八股。
1: 你起水池子有没有？他们超了一点点，
6: 这个不是超的，我们
1: 这个是六嘛？
6: 啊，因为我们只能控制这一面。
1: 因为它不同的料，它是要求粒径是不一样的。最大粒径不能超过，就是8公分。如果你超过8公分，就是超出我们的设计指标，就是对质量是有影响的。
2: 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在建的世界第一高沙砾石坝，对于徐树梅来说是她的幸运和荣耀。
5: 这辈子你可能干，我干到退休可能就遇到这个一个世界第一，它不一定是你干的每一个工程就是世界第一。我在这边干了6座了，我啊可能干到退休可能就一个第一。
1: 喂喂，宝贝儿，然后你吃饭了没得啊？
7: 是
1: 吧？啊，你最近工作忙不忙嘛？
7: 还好，没
1: 你
7: 忙。
1: 哎，你也比较忙哎，我看一打电话过去，你都说你在忙。对家人肯定是，对自己的孩子、对父母亲都是有亏欠的，但是有时候就是不能两全其美嘛，就是可能好好工作，或者是建设这个工程，也是对他们，我理解哈，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孝敬。可能父母亲可能不是这么理解。如果是我们这个工程建成，然后蓄水了，他下游就不需要防洪，他来多少水，我们就都可以把它挡住了。
2: 徐树梅对这项工程未来的功能发挥充满信心，因为她看到过这个未来。就在她参与的上一个工程，昆仑山内被誉为新疆三峡的阿尔塔什水利枢纽，从云端到大地，叶尔羌河充沛的势能在这里转化为能源，为塔里木河流域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电力。数十万人从每年长达100天的防洪时间中摆脱出来，自由从事各类市场活动。大河依旧，绿洲却已换了新颜。土曼河畔的喀什在熙熙攘攘中迎来朝阳，这座丝绸之路的要冲从来不缺惊喜，屹立了600多年的高台民居

0: 我当时就被吸引住了。然后我去问师傅这个是可不可以交给我，然后他很快的就答应了。
1: 三年时间，柠檬飞对土陶技艺的理解由浅入深。如今的他明白，那些在师傅手中千变万化的陶器，根却在不远处那条

0: 楚曼河是流经喀什的河流之一，也是养育了喀什人的母亲河。
1: Ben aklımı gelsem, aş tömen deryasının suyunu içtik. Şu tömen deryasının ki, şu ay üçte sekiz layını ekilip, kişilikte ağaçını sırpacılıp durmuş zamanda ütküzüp gelgen. Hem de bu, hem şu yüneğe içtik. Müşle hayat götürüp geldim.
0: 喀什人而言，闲暇之时，没有什么比坐在一个茶馆里，来一壶茶，载歌载舞更惬意的事情。甘甜的水汇成的各类茶汤，是塔里木河给绿洲千百年间最沁人心脾的馈赠。是以小豆蔻、肉豆蔻、肉桂、丁香、孜然、胡椒、干姜、草橙茄等天然植物加工精制而成。这些药材，塔里木河孕育了大多数。那些依靠塔里木河在丝绸之路上长途跋涉的商旅们，带来了其余的部分，最终相遇在沸腾的水里。在到处是药茶店的喀什，阿布都艾尼家的茶馆声名遐迩。经过几代人的不断研究改进，如今药茶店所售的药茶已有80多个种类。门口琳琅满目的药材，空气中弥漫的药香，实在让人很难抵抗住诱惑。本地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游客。
2: 基本上我们好多人天天喝的那个梅菊花呀、麝香呀，然后那个连山长道的不是，有时候拿走，有时候不拿走去调黑茶。
3: 哦，这是调理茶道
2: 啊，调理茶道。
4: 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比如来说我们的那个好多游客，他们来的时候出那个痛风比较严，按照那个新的药点好点的配了那个痛风茶。
0: 每隔一段时间，阿布都艾尼海利帕提都要去药店采购一批药材。100多年前，阿布都艾尼家族就开始制作药茶，传到他这里已经是第5代了。仅仅在10几年前，药茶的配置还主要是考虑本地人的需求，但如今四面八方游客的到来，让配茶师们面临更广泛的需求。
5: 是想这

0: 这下能喝呀？这个明天盛饭，没要事想喝。茶叶的喷脂膏，然后名字写上。哦。如今，百年老字号茶馆生意越发红火，借助游客和力量，药茶也卖到了全国。头脑机灵、性格稳重的阿卜杜艾尼正在计划开一家药茶工厂。 甜甜的梦里，大江南北都飘着自家氤氲的茶香。叶尔羌河下游的巴楚县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座重镇，河流在大地摇摆，形成河湾和水库。每到十月。 河道两岸，巴扎集市处处都洋溢着璀璨的生命和人间烟火。已经经营烤鱼生意20年时间的阿卜杜艾尼瓦伊提，是家族第5代烤鱼传承人，烤鱼是全家收入的全部来源。 明天，当地最负盛名的节庆之一胡杨节就要开幕。这是阿卜杜艾尼一年中最期盼的一天。节庆现场大展身手的回报是滚滚的财源，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最地道的食材。
1: 红海水库距离县城9公里，80多年来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日子。哦，这不晓得干嘛？嗯，我这边不一样，就是嘛，西口那边可是，他那个是他那个没有修的嘛吧？哎，妈的，你来哈，这边怎么干？干嘛呢？
2: 哎，谁要吃个那不晓得了，是熬到吃了又吃了吃个了。哦，那老天，那都有个呢。哎，看到的，看到的。哎呦，我的妈！看到的，看到的。你是不是那边那个小偷了嘛？慢点说。哦，慢点。百分之10%是那边烧的，烧的烧的干了。哎，这个怎么办嘛？
3: 要搞价，是吧？
2: 要
3: 搞不到。
2: 这个慢的。
3: 这个不是那个慢干了的。
2: 经过半天的捕捞。
0: 阿卜杜艾尼满意而归。胡杨节如期而至。
3: 阿卜杜艾尼是胡杨节上最炙手可热的人之一，无论是游客还是当地人，大家都奔着他的手艺而来，那是味蕾的盛宴。烤制方式独特的巴楚烤鱼历史悠久。 2012年被列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3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生活烤了千百条鱼，今天这静谧的河畔，阿卜杜艾尼想为自己和朋友烤几条鱼。 那是男人的小惬意，是幸福的味道。

0: Хәле яхшымы?
1: Хәле яхшы. Түлгән көн шунда яхшы чыккан, бигән бу хәле яхшы. Пулны без әмди базар баасын бирәм очан үстерәк элеп атабыз. Без әлек сүпәт куелган талабыбыз юкры вага чыга. Хәле яхшы яңгырлы.
2: Маңым көстер.
3: Арлин и Арния. Ома Джейджан Ханинго Дичу Сосуньи. 好像我们的新疆的农副产品今年是不太好卖，有没有那个代加工的那个能力，还有没有空间？2016年开始到18年，我们商量以后确定2018年7月签的这个公司。毕业于新疆医科大学营养师专业的努尔麦麦提。 理想就是创办林果叶加工厂。2018年，他的理想实现了。为了提高无花果的切片加工效率，努尔麦麦提还专门研发了对应的切片机，同时还申请了专利。
4: 去年的我们90%葡萄都是哈萨克斯坦出口，今年的计划是我们要已经准备了，大概5000亩以上的那个出口，我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还有俄罗斯这个国家。这不仅仅是努尔麦麦提一人的机遇，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3046公里的绿，已然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大果盘。 如今，它不仅为美中国，更香飘世界。数千公里的浓荫之下，是平静从容流向大漠的条条大河。一些河流，让原本不可能发生在沙漠的事情，诞生了。 温宿，维吾尔语意为“石河之地”。托什干河与其余9条河流相继汇入塔里木河水量最充沛的源流阿克苏河，纵横交错的河流让这里生长着新疆貌似最不可能生长的作物——水稻。 阿伊尼格尔托和提大学毕业后，哪里都没去，就直奔家族开办的稻米公司工作。他要子承父业。2014年。 阿伊尼格尔托和提的父亲托胡提买提热依木是村里的种植大户，不仅承包了150亩稻田，而且创办了这家企业。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大米厂就特别小，然后一个小时好像只能生产3到4吨的大米。年轻的阿伊尼格尔和妹妹。
5: 是在互联网中成长的一代，他们清楚的知道网络意味着多大的世界。我们呢，就是从20号开始收割，我手上拿的这个是叫一个新刀11号的一个品种，它的米粒就比较短，但是它的口感特别好。无论是你喜欢做稀饭、抓饭，都可以。
4: 自家在沙漠边收获水稻的寻常场景，很可能对网友意味着神奇，而网友意味着千万里外的市场。作为家中的老大，阿伊尼格尔的责任感很强。除了家族承包的稻田。 公司每天都会收购当地农户的稻米，销售到全国各地。
0: 然后现在的话，我们一个小时能生产8到10吨，而且现在我们的年产量也可以达到1万多吨的稻谷。
4: 如今走过10年，他们家已承包了2600亩稻田。时间的长河在这一刻已然显示了它的力量。
2: 咱们这个温祖仙的名字来源就是石鼓水，也就是说石方面来的水。
5: 对
2: 对，
5: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的水资源特别丰富，
2: 整个温祖仙80%的这个水稻就产于我们的这个托库拉乡。
4: 河还是那条河，家园还是这片家园，阿依尼格尔和妹妹正在新的起跑线上开启新的人生。如今这里拥有的不仅是传统水稻，耐盐碱的海水稻在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茁壮成长。拥有超过1.4亿亩盐碱地面积的新疆，蕴藏着支撑整个中国粮食安全的潜力。绝佳的光热资源和塔里木河一起，让棉花成为塔里木盆地最优质的经济作物之一。林磊是吉飞科技玉梨超级棉田的管理员。眼下棉花已经可以采收，大量的棉花采收需要借助棉花采收机提前拆除田间电动阀，才能保证后期采收机的畅通无阻。
6: 盖子还在给我们塞好，
7: 要不你让那个师傅去看一下吧，看一下路，看能不能过得来。
6: 好嘞。
8: 现在主要是就是这个桥头这个弯，它这个弯如果说能转过去，里面哪都能去。里面咱们留了有两个路口是比较宽的。
9: 现在最害怕的是你进不去，你只要进去了，出来是没有问题的。
6: 对。
4: 联系好的采棉机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今年是超级棉田项目的第4年，明天就要采摘了。对林磊而言，今年的产量指标至关重要。在新疆数千万亩棉田中，这些庞大高效的机器早已取代了人力，成为棉花采收的主力军。
10: 第一年就是比较严重，鼠灾比较严重，然后亩产达到了245公斤，在2022年的时候就已经达到403公斤，然后我们在2023年就达到420公斤。
4: 超级棉田的收获是否能够达到或者超过预期？过去3年的成绩，让林磊对一会儿要揭晓的答案抱有自信。
10: 现在弹出来一块地块都能去进行确定，然后比去年的这个产量有所增高，按照450产量来算的话也有1000多吨棉花呢。能不能那个算。
4: 作为经验丰富的新农人，林磊知道自己种出了高品质的棉花，但质检报告当然更具有说服力。
10: 去测一下看它的数据有啥误差。
11: 14，配杂机把它的杂质打出来，它就可以算是它这个净一份。
4: 最终的结果 比岭垒的预计要高，平均亩产超过了

0: 500公斤。
1: 哦，都是30。
2: 啊，还有这个色级。
0: 在整个棉区，新疆棉花已经越过了单纯重视产量的阶段，质量成为最重要的评估条件。林磊对此非常清楚。从种到收，新疆棉田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但最大的依仗永远都是塔里木河。沿塔里木河干流逆流而上，数百万亩棉田环绕之中，阿克苏地区的纺织业蒸蒸日上。同样蒸蒸日上的还有马依然木木泰利府的生活。
3: 就用的表面上面的时间必须要清理掉，然后就是顶沙的时候把沙位必须要卷到那个下面啊。这个挑子不要放卷，放到这个弦里面啊，放到弦里。
0: 从当初的一名普通女工到现今管理100多人的主管，马依然木已经在纺织行业打拼了10年。
3: 闻的就是滋味不一样，然后就是滋润也不一样，然后气色也不一样，滋味越高我们的工作压力也越高。
1: 然后这个放到这个地方，大桥必须要匀的，不匀不行。搜一下看你们这些接的头怎么样，你们也一看都看出来，明显的很光。
0: 每天下班在另一家纺织厂工作的艾海提江都会开车接爱人下班。

0: 我基本上都是下班比较晚，所以基本上都是我老公在做饭的了。
1: 十年间，爱海堤江的浪漫无所不在。
0: 情人节的时候也送的，在生日的时候也送的，然后我们结婚纪念日也是给我送的，好开心。
2: 我说怎么样？
3: 我说对对对。
2: 可是你们都没敢吃。
1: 如今，夫妻二人的未来计划，具体、实际且温馨。
0: 我们的计划就是买个房子，还要买个房子以后把我们的父母要接回来，然后我们的孩子也接回来。我们就是挣得多一点的钱，然后尽量把我们的父母得到好的生活。这个行业就是对我来说啊，把我的所有生活都改变了。
1: 无数人受惠于塔河孕育出的这亿万颗洁白的花朵，无论工作还是生活，这是一个充满大河馈赠的天地。塔里木河水滔滔奔腾于地面，汤汤前行于地下，千百年来，塔里木河流动着财富，催生着繁荣，连接着世界，一刻未曾停止。从神话的源头到现实的人间，从天际的冰封到沙漠的归宿，144条河流汇成的塔里木河，奔腾不息不止，从未因无法归海而心怀绝望，从未因终将消失而步履踉跄。这条大河用极致的绚烂和慷慨宣告着自己存在。

人类对自然的态度终将作用于自身，然后在时间长河中平波成镜，映射出我们以怎样的方式存在于这个自己眼中最美的星球。那是纪念，更是宣言。

0: 诚信好，
1: 质量好，
2: 性价比好，
3: 购物体验好，
4: 售后服务好，
5: 投诉处理好，
6: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丝路一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

0: 厉害啊，王世台死几天啊，还他妈热乎呢，就给人媳妇儿整的都受不了
1: 哎呀，要不行你试试。
0: 我是啥呀，能轮着我呀，这不是有人少平的吗，少平行，哎，有个记者女朋友，完了这还整个小寡妇，儿子都现场的是吧

我还正愁没人顶替王世才这个班长呢，孙少平让大家总能当好这个班长。

0: 我安锁的不轻易服人，咱这辈子也没服过谁。反正今天我服你了。
1: 你咋能说这样的话，侮辱嫂子和他死去的师傅呢？你知不知道，师傅他是为了救你死的。当时要不是他，要不是他当时死的应该是你。

0: 哎，区长，我想好了，我师父不在了，我要替师父把担子担起来，我要当班长。我知道我自己资历太浅，可能还不如安所子，但是请你相信我，我一定能够把兄弟们带好。
1: 少平啊，你有些情况还能不知道。你这次对俺嫂子使的这狠劲儿，已经让你在矿井底下历来是受人尊重的，能大的总能干，也总能管好这批粗野的汉子。咱们区上的干部还有一些班长，我都是大家打出来的。
0: 我已经给矿上申请，让你当班长了，少平，好好干，我相信你。

0: 老虎英雄出少年，
1: 不打片儿，
0: 哎呦！看电影了，去吧。
1: 少平，一起啊！这老好看了，贼厉害。
2: 走。啥？二班班长？二班是个烂摊子，劳工人很少，多数都是协议工。这协议工啊，最烂，啥都不干。这协议工的情况是这样子：他们跟煤矿签3年的合同，也就是说，他们在煤矿干3年，混3年。

0: 拿3年的工资，配够子受人，回去当他农民。哼，所以啊，这3年你最好啥都别碰他，最好连皮也别撕破一块。哼，既然只把矿不当自己的矿嘛，
1: 难怪二班是个烂摊子。
0: 嘿，这协议工里头说二班的最烂，这啥事情都不干，能跑就跑，简直是无法无天。 这到了农忙的时候，人都不见了，这都7年怪了，这回去可累自己了。你简直是，哎呀，这气的矿领导给了他班长一个嘴巴子，当他妈直给撤了。这上个月的指标连一半都没完成，所以现在这班长没一个愿意当二班班长。我思前想后，觉得你是当二班班长的不二人选，不仅仅是因为你能打架。 主要是因为你有文化，文化，毛毛实实的弄穷啥人呢？
1: 哪儿啊？
0: 我听外边人说，你要给少平调走。啊？哎，我告诉你啊，不好使，这是领导班子的决定啊。你，
1: 反正我不同意。
0: 你看让你耍老几呢？
1: 我，
0: 你干啥？哎，
1: 你小方法。哎，
0: 都是。
1: 哎，
0: 你莫大听大听。
2: 像大锅烙子的人还没穿上呢，咋了？啊？咋还哭了呢？你别咋哭了，他们要把他们拆开。
0: 好，他是你媳妇儿，不能拆开。
2: 就，我就少平这么一个好哥们儿。
0: 他们俩好的跟一个麻绳子似的，跟着少平不受气，干不挨痛快，也没人敢踩过他。
3: 我就是看上他了，他能打架，他身上有一股子彪悍劲儿，他能惯住这帮哈怂。他调到二班的事，已经是班上钉钉的了。
0: 不是，你班儿要把人家，
3: 你哭求啥？你一个大男人，再哭你滚蛋！局长，你看这样行不行？
0: 我过去了，把他也调过来，还跟我一块儿。你说光我这个班长过去没用，没个好的副子工，我也打不了标。对对对对对，少平，我跟着你走，你当你的官，我给你卖力气。笑笑笑。
3: 那行，正按少平说的，
0: 叫你当个副班长，行吗？
2: 啥？副班长？
0: 啥？你还不想干？
2: 想啊。
0: 哭哭哭哭求三年，大男人家，咱没个咱想，做没个做想。过来，我说两句。这是你们新来的班长，叫孙少平。我大家可恨得很，你们没几个是他对手。走开以后，你们谁还胡提腾？
4: 知道打的是他吗？
0: 就他那样，谁收拾不了啊？哎呀，
5: 不是你不服他呢？你再讹一个整死你！
0: 好，以后有机会收拾他。这是你们的新副班长，叫俺嫂子，跟班长一块来整治你们。少平，把你身上我嘎骨劲儿撕出来，谁不踏实，就收拾他。
5: 行，
0: 我外边事还多着，我先忙起来。
5: 啊，
0: 一会儿你带他们下井，注意安全。
5: 知道。
3: 哎，不是少了几个人呢？少了有5个吧？人呢？去哪儿了？不话呀？瞎，那哑巴呀？说是没用，把他名单拿了。今天副班长带你们下井，照常生产。我去会会那几个没来的。
6: 兄弟，二班是住这儿吗？你谁啊？在这认不得你？
7: 啊，我是二班新来的，过来看看。
6: 来，抽根烟。
7: 啊，不会，谢谢。
6: 咋都急着收拾东西呢？这不要回家了吗？到时候了，屋里责任天的美子该收了。
3: 那你们？

0: 走了，把任务交给其他人，别人不乐意咋办？
1: 谁不乐意？这都得走。你不要看这会老师在上工，东西早都收拾好了，说好了明天晚上要一块走的。我怕来不及，所以在宿舍收拾。
0: 那人都走了，班上没人了，指标达不到咋办？
1: 嘿，兄弟，一看就是刚来的，太把这当回事了。俺们都是协议工，三年后还得回家当农民的，混着挣几个钱就行了。只要不让班长盯着，
0: 胡乱干干，
1: 我就完事儿了，对不对？
2: 你们都是聪明人，比我会算账。
1: 哎，兄弟，你谁啊？
2: 我是你们二班新来的班长，孙少平。明天晚上，你们一个都走不了。
3: 不是你凭啥说一个都走不了？你有多大把握呀？我问你，这么些年了，那一到收麦子的时候，矿上工人走一半，没几个打招呼，说完了也不回来。你不光是协议工，那正式工人也一样啊。这么些年领导都解决不了的玩意儿，你说你有啥招啊？啊，
4: 我就是没招我才着急嘛。你说咱们班这协议工要都走了，那不是就没人下矿了吗？你这停产对于煤矿来说，那就跟火车停干一样，那是不能允许的大事故。咱们班明天要出不了煤，那说不定局里的领导都能惊动了，你我能不着急吗？
3: 要我说，干脆谁不干活让谁滚蛋，不就完了吗？你开除不就得了吗？
4: 那么简单，都开除，有一半人都协议工，一半人全开除了。
3: 那你说咋整啊？那麦子熟了不能不收吧？你年的烂地里都是咋的？
4: 收啥麦子？谁都知道，那些协议工家里都有劳动力，根本不需要他自己回去收麦子。其实啊，他就趁这个空，找这个收麦子理由，挣了钱好回去潇洒两天，有的就是为了回去抱两天媳妇儿。他们知道。这一走走一半人，矿上也不可能把这边人全开了，这叫法不责众。
3: 你说这帮破玩意儿，跟咱们家挣完钱就回去嘚了，怎么整？
4: 对呀，挣钱。哎，你干啥去啊你？
5: 我得去找区长，找雷汉义。今天晚上必须让他们把夜给下来。
4: 我知道，今天啊是你们这里边好多人这两个月里边最后一次下去，是不是？昨天我跟没来几个兄弟聊了一下，他们都跟我说过了，说你们中间好多人呢，下完这次井就回家了，两个月不回来，是吧？今天开会呢，我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啊，你们这个走之前呢，把钱留下。
6: 小二平，你啥意思你？
7: 啥意思啊？
4: 不是我啥意思，矿上出了新规定，你们不知道？
8: 不知道。
4: 给你们看
9: 规定。
4: 这个是雷区长刚刚发的这个矿上的新政策，你们不知道？我给你们念念。
10: 念念吧。
4: 念念啊！你们听好了啊！关于协议工的新政策，私自离矿一到三天，每天罚款5元；4到6天降一级工半年，不给浮动工资；7到9天降一级工一年，不给浮动工资。别吵吵，听我念完再说。保勤期间，采掘一线人员井下出勤，每超一天奖励3元；井下一线二类人员每超一天奖励2元；对于请假期满能够按期返回无缺勤者，按正常出勤对待；达到奖励条件的，按50%折算奖励。1982年10月5日，大亚湾煤矿，就这些。嗯，
11: 让他凑合干，不能多。

0: 不行，还有人不满意是吧？不服气是吧？我还就告诉你们，这个政策就是我跟郭校长提的，你们要走没关系，把钱撂下，不用等到晚上，现在就走。 走不走？走，没人走，没人走就好嘛。那我跟你们把话说清楚，你们也听好，我当班长就只有一个要求，生产出成绩，听明白没？
1: 明白。
0: 行吗？明白，都下井吗？
2: 走吧，下井吧，先下井吧，走。走，走。干活了，干活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心搁脸上增光呢啊！你看咱们的工作经验在局里办的报纸上都做了介绍了，叫各矿跟咱学习呢。
1: 哎呀，好好好，同城矿务局局长在各矿电话会议上，这是啥呀？啥的表彰呢？
2: 雷鸣击鼓。
0: 哎，好好好，受到表扬了，我也高兴嘛。你说，你小子要啥奖励呢？
2: 我也不要啥奖励了啊，我想请两天假去趟省城。
0: 来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放假呢。行，给你放两天假，这两天假算额外的奖励，按全勤给你发工资，不影响你的年终休假，咋样？
2: 谢谢区长。
0: 咋是想看天气热？
2: 哎呦，我妹也在省城，我要去看看她。
0: 好事好事，去吧去吧啊！
2: 谢谢区长。
0: 哎，没事。
3: 哎，进来。
4: 陈书记，省委办公厅来的通知，说国务院有位副总理要来我们红岩视察工作。金哥。
5: 要来一位副总理，还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农牧渔业部副部长、国家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纪律检查委员会高步杰。一个这个重要领导到咱这儿来视察，这对咱们一个地区来说恐怕是大事情。他们应该马上调整一下手头的工作方向，啊，立刻布置接待任务。
6: 看看你的车票。
7: 什么味儿啊？
6: 说你嘞。
7: 现在到哪了？
8: 哎呦，什么味儿？
9: 哎，咋了嘛？
10: 没光棍儿，就爱不买票，换车坐。
9: 哎呀，沈威同志，
11: 田书记来了。
9: 你好，你好，你好。
11: 哎，哥。
9: 啊，你在位的时候接待过很多重要首长，你能来，我们心里就踏实多了啊。
11: 田书记啊，副总理啊，坐专机从北京起飞，直接到黄岩机场降落。乔书记明儿个到黄岩，吃住行勘探，各个方面都得到位。
9: 我问题，你在这方面行家里手。芝麻一行，茄子一行，安排的井井有条的啊！
12: 天哪，这就是大城市！孙少平置身此间。感到自己像一片飘落的树叶一般渺小和无所适从。

0: 你找谁？找田小霞。田小霞？哦，他是郭彦祖，让我给他打个电话，你先登记一下吧。
1: 哎，谢谢。
0: 田小霞不在，出差去了。

0: 可以。
1: 哥。哎呀，
2: 兰香，
1: 你咋在这儿呢？
0: 我不是在这等着你下课吗？
1: 那你咋不告诉我一声，我好去接你啊？
2: 接啥接？来来，让二哥看看。哎呀，我这兰香当上大学生，这个气质就是不一样了哈。
1: 哎，我二哥。哦，
3: 二哥。啊，我叫胡仲平。
2: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们是？
1: 我俩一个班的。哦，
2: 兰香，这长大了，交上男朋友了是不是？哎呀，
1: 哥，
2: 笑你！
3: 二哥，你还没吃饭吧？啊，要不咱们先去吃饭，下午我和兰香都没课，咱俩吃完饭，再陪二哥在省城里转转。哎，
2: 不麻烦，不麻烦。
1: 好着呢，好着呢，哥，我把金秀也叫上
3: 啊。对对对，
2: 成成成，
3: 来，我来。
1: 走。哎，
2: 没事，我自己来。我来，我来。呀呀呀！
3: 二哥，
2: 不用，我来，
3: 来来吧，来。
2: 老师，停不下来了，是不是？你们两个一边一个姑娘，这么挽着我别扭。
4: 少平哥，我们俩漂亮姑娘挽着你，你别扭啥啊？
2: 不是，你说我一个男的，
0: 好像有你们两个女朋友似
2: 的。你看旁边人的眼神，
1: 他们眼神咋了？
2: 我这不成流氓了吗？
0: 小，你现在可是长大大姑娘了，可不敢再像小时候那么缠着我玩了
2: 啊！男朋友还在这儿。
4: 哎呀，少平哥，你放心吧，养明他不会吃醋的。他常给我说他佩服你嘞，上高中那会儿就佩服你。
0: 是吗？嗯。他有没有跟你说他为啥佩服我？
1: 我知道。那回啊，你们家养明挨揍，还是我哥保护他呢。啊，
4: 真的呀？
0: 他没跟你说吧？
4: 没有。
0: 我跟、哎、来了。
5: 怎么样？啊？看你们俩成那样，是不是说我坏话呢？
4: 养明，你好可爱呀。
5: 可爱？这个词好像不是用来形容男人的吧？啊？孙少平同学。自从上次黄原聚会，我们俩可一直没见。你可不能当着我女朋友面接我的短啊！
2: 我哪敢接你这个老班长的短嘛！啊，哎，不过这换个身份，我可要认真的跟你说，秀可是我妹妹，你可得好好对她。你要是对她不好，我就对你不客气。
5: 放心吧，我会对秀好的，而且是很好的。
3: 行了。船都租好了，咱们划船去吧。
1: 走
5: 走
1: 走
2: 走，划船去，走。
5: 在公园转一转，偶尔放松一下心情，还真挺让人心旷神怡的。
4: 平时让你陪我来，你都不来，咱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实验室里约会。人间的爱情都是甜味的，咱俩的爱情充满了来苏水的味道。
5: 我觉得来苏水味的爱情也没有什么不好嘛，啊，够特别。
4: 哎，咱们一起来唱首歌吧。
5: 那现代的歌我是不会唱，过去的歌呢，只会唱那么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
4: 那再合适不过了。哎
5: 呀，可是秀你不知道，咱们这里边有个人啊，唱歌跑调。
4: 我说我从小就没听过少平哥唱歌，原来他唱歌跑调啊！
2: 不要。

0: 林同学，老班长，你不该这样，你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人嘛。哎，我现在练习过了，我现在唱歌不跑调了。
1: 发展的眼光啊，那你给我们起一个调。
0: 我唱叫我唱，

0: 哎，张秘书
1: 啊，
0: 我想一会儿啊，给乔书记商量一下俺这种酒。
2: 田书记啊，不能上酒，这可不能越轨啊！中央有规定啊，不能上三镇海味，不能上酒。
0: 三镇海味咱不上，但是这个酒还是可以上的嘛。我跟副总理解释，这是俺黄原本地的一种特产，算是俺的点心意嘛。
2: 不行不行，首长要是发了脾气，吃不了兜着走。
0: 哎，没事，咱把它摆着，不开瓶，啊，让首长看一看，起码是给俺黄原做了个广告嘛。
2: 田书记啊，从来都不放过任何宣传黄原的机会啊。
0: 哎呀，没办法，俺黄原穷嘛。
2: 还穷？你上任一年，那黑疙瘩全换成白面膜了。
0: 只是解决个温饱问题。
3: 大家好，
4: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3: 你好，
5: 来，请坐。
6: 好好好，来，大家都坐，都坐。
5: 高老，请坐。
6: 都坐吧，坐吧，坐吧。
5: 好好好。

0: 你们黄原还能酿酒啊？啊，这是我们黄原自产的一种白酒，在省里的名气很大，销量也不错。好，今天破回例，饮一杯黄原的酒。好。是很不错啊，有一点西凤的风格，但是比西凤要绵一些。吃完饭咱们干什么去啊？
1: 吃完饭去我们山区的一个农村的小煤矿看一看，另外去看一看农民的新的司法种田。
2: 司法种田啊，这是黄原的经验。司法种田就是垄沟种植。
0: 水平沟种植，兼作套种和生物肥田，这些经验已经在全省范围推广了。嗯，好，来来来，我们喝一杯黄原的酒。好，来来来，好好好，嗯，好，司法种田很好，粮食产量也会增加吧？啊，
3: 今年我们黄原地区粮食产量。
0: 有希望突破历史的最高纪录，达到13亿斤左右。当然，这是要在今年的夏季不出现严重干旱的情况下。估计比去年增长会35%左右。一定程度上来讲，还是靠天吃饭呢。是，解决靠天吃饭的问题，
3: 我们准备从改变农业经济结构入手。 变单一种粮食，发展为大规模的农业经济。另外，我们鼓励农民搞多种经营，种花生，种果树，栽炮桐，同时还要办一些养殖业。同时，我们会鼓励大力的发展乡镇企业，搞砖瓦厂，搞小煤窑，搞长途贩运。
2: 省委对黄原山区这2年的工作还是满意的啊。
0: 对他们来说呀，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这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啊。从这方面看，最贫困的黄原地区走在了全省的前列。大胆解放思想，坚持改革，这是我们的根本初衷。咱们国家呀是个缺水的国家，特别是北方，靠灌溉不解决问题。 所以呢，农业它分为灌溉农业和旱作农业。旱作农业不靠灌溉，主要靠改良土壤，保持天然的雨水。我觉得，司法种田就是旱作农业的一个典范性的经验。你们能否考虑一下，在黄原组织一个全国性的旱作农业的会议呀？主要是请北方。

0: 方的几个省来参加。
1: 好。
2: 中央领导对你们黄原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啊。
3: 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
2: 中央领导有关黄原的重要指示要抓紧落实。
3: 好，你回去我就布置。
2: 来坐。这两年啊，我主要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中部平原农村生产责任制方面了。你们以户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已经实施一年多了吧？可是中部平原地区的农村还在吃大锅饭。啊，不是那儿的群众不愿意改变现状啊，而是这些白菜心地区的许多领导一直抵触着，长期按兵不动。就是省委领导中也有不同的分歧意见啊。比如吴斌同志就认为平原地区没有必要处处都搞责任制，理由是那儿的大集体一直都很好嘛。
4: 程书记，
3: 我看平原地区的农村大锅饭也应该砸了。
2: 我把你单独留下来是要和你谈一件重要的事情，这有关你本人的工作调动。
3: 调动？
2: 嗯。
3: 程书记，是不是有人告我的状？
2: 前面我跟你谈了中部改革的事情，希望你能去打开这个局面。中央组织部和省委决定调你任陕西省委副书记兼保康市委书记。中央组织部派人去过黄原，对你的考察非常满意。
5: 老板，包子咋卖？
6: 他不是孙少昂他爸吗？
5: 哦，大小子孙少昂是石歌井村最有声望的农民企业家，好财主的名声扬遍了双水镇和东安河一带啊。
7: 他儿子的专场越办越红火了，我从收入估计都有4万多了。
6: 听说呀，孙少昂最近还承包了小小的砖瓦厂，冲出亚洲了。哇，
7: 少安都把你变成石歌街集市上的明星了，
8: 你看看，连拌肉的都把最好的倒口肉割给你了。
9: 这几个都走过多少年了，咋啥时候受这样的待遇？好，谢谢啊。哎呀，走，
7: 想着好点，没事，
9: 来吧。
10: 来
9: 吧，
11: 叔，
12: 哎，
11: 玉红叔又来买肉啊！
9: 来买肉。
13: 哎呀，玉红叔总来买肉，那不是能他的光景啊，那更不是嘴馋，那是因为玉红叔的新娘马上攻城了。哎呦，
14: 玉红叔家真是有钱。
13: 那是
9: 一王一王啊，
13: 走
9: 走
13: 走了走了，
11: 慢走。
9: 你给他们说这干啥？问的脸都烧得很。
13: 哎呀，怕什么？就说给他们听嘛。
9: 少安真是，
7: 叔，一会儿出了急，我去帮少安买食料去。
9: 哦。
7: 他说呀，他要把你那院地方修成全村最好的。
9: 你说，
7: 不过他现在太忙了，又要顾新娘，又要照顾秀莲，
13: 还要照看小闺女。
9: 哎呀，
7: 我要帮他吵死一下了。哎
9: 呀，你这真是好。可是，呀，按我的意思，我都是土埋半截的人了，家里又没啥拖累。哎呀，这住着挺好，还顾啥腰的？
7: 哎呀，穷啊！你要理解少安。看你们孙家都穷困潦倒了半辈子，现在留着圆圆修这个窑，那就是给村里人看看你们孙家再不是以前的孙家了。 是不是
9: 我理解，我几个娃都争气啊。哎，就少安你看，特别是他现在是一道船的好名声。哎呀，我现在煎熬的睡不着觉的，我就是这个兰花了，一个人里里外外的忙啊。这个马爷到现在还在外头当逛鬼呢。
7: 还在逛呢？
9: 可不是。
7: 哎呀，这个王马爷，
15: 谁？
16: 开门，孩子。
15: 哦，来了。
17: 哪的？
15: 陕西省原溪石歌街罐子村农民来大上海做小生意，不是传头发，不是歹徒。
17: 干什么的？
15: 农民来大上海做小生意，

0: 不出门啊！下回再啊！要下回。
1: 李家满爷回来了，
2: 是啊，
1: 李家王满爷回来了，
3: 王满爷回来
4: 了，我为什么要回来？
5: 什么人回来了？
4: 是大上海小旅馆里的一面镜子，它照出了我的嘴脸，我的衰老，还有我的前半辈子。
6: 哦，感谢他，那一定是西游记里的照妖镜照出了你妖怪的王满爷和人的王满爷。
5: 到底是人啊还是妖怪？
4: 我是人的王满爷。
7: 是人。
4: 奶奶，
7: 是人回来了。我以前是妖怪，现在我是人，是人回来了。
8: 姐夫，你是真的不出去逛了？
7: 都快40岁的人了，兄弟。多年逛在门外，逛来逛去，逛来逛去，逛白了头发。两手空空，啥也没有。我到现在我才发现，才明白，我这一辈子唯一的宝贝疙瘩，是兰花和梁王，是兰花和梁王。
9: 爸，只要满姨能回来，哥再累也不怕。只要他不走，
10: 他就是个惯鬼。就是他们娘仨受了多少喜欢，两个娃娃就像没有爸一样，我心里的别扭不是你三句两句就能舒展的。
9: 爸，
10: 都别说了，说来说去不就是想到邵安凯的砖窑里去干活吗？砖窑是邵安凯的，他想雇骡子雇马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3: 满爷，我知道你什么都干不了，是这明天你就到我的砖厂来，只要你每天报个到，我就按月给你发工资。我还可以让你去做外交，大江南北想去哪他你就去哪他。
11: 我这门口还有一辆飞鸽牌的自行车，是个新的，我送给你了。
10: 少安，你说声

0: 但是你要答应恶人一件事。
1: 什么事？
0: 跟个姐离婚。
2: 不管你同不同意，你跟个姐这个婚非离不可。
0: 不能离。
2: 为啥不能离？
0: 你们只知道他满心的爱我，你们不知道我也满心的爱着他。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啊、都是一种滋养。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泞泞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

0: 话听啊，
1: 要干啥你？
0: 我是真实的，我是真实的。
2: 少凯。

0: 想离婚，他真不想跟兰花离婚，他宁愿把自己废了，他也不想跟兰花离婚。
1: 近几天，由于受环流影响，天津正在酝酿一场突降的灾变。连续几日暴雨倾盆而泻，范围广，势力强，盐城大江的洪水流量已突破400年来的最高纪录，城市处于一发千钧的危急时刻。市委和地委机关的领导们在慌乱中立刻行动起来，城市主要领导和军分区的司令员、政委组成了抗洪指挥部，紧急召开会议。
2: 一定要抓住化为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模范带头作用，
3: 一定要在监控任何命令。你们到外面看一看，洪水已经淹到城边了，
4: 上游水库的蓄水已经超过了警戒水位，宝康城很快就会被淹掉，情况紧急，来不及起草命令，马上向省委、省政府、兰州军区发出紧急救援电报。
5: 是。
4: 另外，张师长，你马上组织区保安亲自过来，要通知全市的市民赶快撤离。你告诉他们，最多不过3个小时，汉江的流量将会超过每秒27500立方米，整个城区会被淹掉。所以在下午4点钟之前，地势最低的东关和西关两处的居民必须全部撤离，主城区的几万居民也必须在下午6点钟之前全部撤离。另外，要马上动员全市的干部、群众和青壮年、民兵，马上组织起来准备抗洪救灾。
6: 可是许多家属院、单位上根本没有安装有线电，恐怕听不到命令呀。
4: 那我们就分头上街，挨家挨户的通知。
6: 挨家挨户，
4: 既然省委信任，让我当这个保康市委书记，当这个抗洪抢险总指挥，我就要负起这个责任。我带头，我们拿着喇叭全部上街，挨家挨户的通知到每一户，快点。好，
6: 好，分头行动。
7: 你咋怎么这么多东西啊？
8: 这不是要带着女朋友回家吗？
7: 前几周啊，咋啥回事都让你小子给摊上了，爸妈乐坏了吧？估计这会儿你们全屯都炸开锅了。

0: 新闻去了。你小子有啥事儿啊？
1: 老婆不在啊。这太不凑巧了，我刚得到一个重大的新闻，打算让高朗去采访呢。你看我这嗓子来不及了，我就赶着过来了，结果他不在宿舍，也不在报社。
0: 出啥事了？你这么着急啊？
1: 这宝康发生了特大的洪水
0: 啊！发洪水了
1: 啊！这洪水马上就要把城市给淹没了，省里的乔书记马上就要到前线亲自坐镇指挥，我爸和省里的领导都要随行呢。
0: 看来这个自诩自己有无畏精神的高朗，这次是没机会了。
1: 这为什么呀？
0: 因为我要

0: 去。
1: 你呀，
0: 啊，
1: 这不行，你一个姑娘家去太危险了。
0: 我这个姑娘啊，还就是爱冒险。你不知道，我的冒险精神闻名我们全报社。
1: 哎，小霞，

0: 这次你忙起来肯定又忘了吃饭，等着我来找你。
1: 陈小霞，电话，大幺二煤矿打来的。
2: 哦，我这就来。喂，向平。
3: 这几天可一直下雨，你多穿点衣服，别着凉了啊！你出门要记得带伞。
2: 哎，你放心吧，我挺好的，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3: 也没啥事儿，这不下雨吗？正好这两天啊，矿上就停工了。我有时间
4: 在宿舍里边复习复习功课，给你打个电话。
3: 哎，我可查了一下日历，离咱们在古塔山的约会只有3天时间了。
4: 查了日历没有？
3: 哎呀，我一想到还有3天咱们就要见面了，我这心里啊……
0: 少平，我恐怕不能赴约了。
3: 啥？你咋了？你是不是身体有啥不舒服啊？
0: 没有没有，我挺好的。我就是抢到了一个紧急的采访任务，所以我现在就得出发了。
3: 什么任务那么紧急？哎，你不能找人替你去吗？
0: 那可不行，我好不容易从高朗那儿才抢到的。
3: 高朗，小霞，
4: 我是不理解你，我只觉得
3: 有什么任务比咱们的约会，比你去双水村见我爸见我奶奶还重要的。
4: 小霞，你知道我有多重视这次约会？
0: 少平，你不要太敏感了。
5: 我采访完了，我就跟你回双水村。
0: 我会以你未婚妻的身份去见你爹、你奶，但是现在我没时间了，咱们回头再说好吗？
3: 咋那么急？你这跟我说话时间都没有吗？
5: 少平，你别这样。
0: 我真的马上就得走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6: 小霞，你快点。
0: 哎，
7: 行，
4: 我知道了，
7: 我不影响你。
0: 什么叫不影响我？孙少平，你什么意思？我只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8: 姐，
2: 南山，你们怎么来了？
8: 我听仲平说你要上抗洪前线去采访，放心不下你就过了。
7: 我在路上碰见高朗，小霞。
0: 哎，你可不准跟我抢这次采访任务。
7: 我不跟你抢，我来就是为了告诉你，这次采访的危险性太大了。按照报社的规定，女同志不能上前线。他们已经去火车站了，我马上也过去会合。你既然都请好假了。就安心的休息吧，采访的事儿交给我。
8: 凭什么我们女同志就不能上前线了？你们男人不怕危险，我们就怕了。我不管。小霞姐，我和信上说你过几天不是要跟他回双水村我家里吗？你这一去前线还怎么去我家呀？
0: 你放心吧，兰香，等我采访回来我马上就回双水村。仲平，我知道你爸是省上的领导，你肯定有办法，你告诉我他们在哪儿呢？
8: 姐，我知道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这次是一个千载难逢的重大新闻，可是报社都不让你去，你就别去了。
7: 对，别去了。
0: 告诉我。
7: 好，我告诉你，今天省上的领导会搭直升机去抗洪现场，现在应该还没起飞，你要是现在赶过去应该还来得及。
0: 我肯定比你们早到前线。

0: 这个地方远离汉江，地势又高，适合在民安置。
1: 直升飞机到了。
0: 万副省长什么时候能到？
1: 10分钟前下的火车，应该快到了。
0: 好。
2: 对不起，打扰一下。你好，我是省报的记者，请允许我乘坐你们的飞机，跟你们一同前往灾区。
1: 飞机上没座位了。
2: 啊，我不用座，只要能让我上飞机，有个空我站着就行。你看，我真的是省报的记者，我负责报道这次灾区的情况。
0: 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去灾区啊？是谁告诉你的呀？
2: 哎呀，你就别管是谁告诉我的了，反正我就是要上你们的飞机，第一时间把灾区的情况报道回来。
0: 啊，你也知道灾情严重啊，你就不要在这儿添乱了。
2: 哎，我怎么是添乱呀？我是记者，及时的把灾区的情况传递回来，这是我的天职。你要是耽误了我的事儿，你负得起这责任吗？
0: 哦，负责任？负什么责任啊？你这个女娃娃，去能顶个什么用吗？
2: 我是记者，如果记者不去的话，算个屁记者。
1: 哎，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说粗话呢？
2: 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我一定要上你的飞机，请您批准。
0: 挤出一个座位，让他去。
2: 谢谢。
3: 现在急需救援物资、食品、医药品，请求中央支援。我们现在抗洪的主要任务是挽救人民的生命，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挽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还有，
4: 没见中央。
0: 乔书记，
3: 你好。
0: 现在情况怎么样？
3: 人员疏散已经展开了，泄洪工作我们也准备就绪了。另外，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包括各级干部分头走街串巷，保证把这个撤离的消息传达到每一个人。
0: 好。
2: 原来您就是省委书记乔书记。
0: 是啊，我是乔伯年啊。
2: 哦，您好，我刚才冒犯了。
0: 你好。
3: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采访。
0: 哎，怎么，你们认识吗？
2: 啊，田书记是我的老乡，我之前采访过他。
0: 哦，
3: 小包的记者。
0: 这个女娃娃可不简单呀，她竟然敢跟我这个省委书记挤座位蹭飞机，就这么一路跟到前线来了。好啊，你的记者风度我很欣赏。好啊，你去休息吧，我们要工作喽。
2: 我也去工作了。
3: 目前地势最低的中关和西关这两个危险地区，群众已经基本撤离了。
0: 好，说得好。吴军同志，现在我接替你指挥20分钟。
3: 乔书记，
0: 我听说你担任抗洪总指挥以后就没有合过眼，没有吃过一口饭，就是铁人也不能这么熬啊。现在我命令你去休息20分钟，打个盹。
3: 乔书记，这时候我不能休息。
0: 你不休息，我就以省委书记的名义临时撤销你这个总指挥的职务。去休息吧，休息去。上游几个水库的情况怎么样？泄洪区的群众都已经撤离了吗？谢谢。所有老百姓。

是一忙起来就忘了吃饭，胃还疼不？哦，我这出门的时候啊，特意给你带了一包饼干，这是钙奶饼干，比你那个压缩饼干好多了，养胃。

0: 我来帮你吧，你念，我听听。谁也不知道，现在已经被洪水卷走了多少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还有许多人被洪水围困，而正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这个城市除过自救之外，正焦急地等待着外援。等待着北京的关怀。
1: 这个城市没有放弃希望，是生的希望，所以它不仅仅是依赖外援，它在与洪水顽强地抗争着，自救着，因为它知道省城在关心着它，北京在关心着它，全国人民在关心着它，它的身后有10亿人民做他坚强的后盾，
0: 他为自己的生存充满焦渴的希冀。
1: 不仅仅是希冀，还有与洪水搏斗的决心。
2: 在大灾大难面前，才能看出这个国家的民族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
0: 在营救群众的紧张战斗中，已有30多名解放军战士为抢救群众的生命献出了他们自己的生命。爸爸，我有件事儿要向你报告。这次任务之后我要回趟双水村。
1: 回去替我看看你大伯。
0: 我这次回去不是以您的女儿大伯的侄女的身份，而是以孙少平的女朋友他的未婚妻的身份回去，去看看他的家里人。
3: 报告书记，水库马上就要泄洪。
4: 好，知道了。赵师长
5: 到，
4: 您马上去泄洪区排查，看看还有没有群众没有撤离。
5: 是。
0: 苏姐，您小声点，您让他休息，可是你们这么大声他没法休息。
4: 记住，务必所有人员安全撤离。
5: 是。
6: 哎，老侯，你是不是要马上去前线？
5: 是，我马上走。
6: 这个省报的记者他要去采访，我把他交给你了。切记形影不离，注意他的安全。
5: 你放心吧，
6: 这是我们公安局的赵副局长，现在冲在第一线的都是公安和人民解放军战士，你跟着他可以采访的第一手资料。
0: 你就是搞特殊化想让他保护我。
6: 我真要是搞特殊化，现在就豁去。注意安全啊。

0: 哎呀，怎么搞的嘛？走。
1: 是。
2: 田书记，您没事吧？
3: 嗯，没事，我们继续。
2: 田书记，您这么好的钢笔没摔坏吧？
3: 不会，这是我女儿用我的第一笔工资购买的礼物，不会摔坏的。
0: 跟你说清朝到民国的，还说有什么龙王保佑？
4: 哎呀，就算是有龙王没有战争，这龙王爷他也有打盹的时候啊。
0: 是啊，
4: 这天都要塌下来了，到底怎么办呢？
5: 赵副局长，事急从权，您命令民警端起枪上刺刀，兵分群众撤离。
0: 上群众端刺刀，这怎么行啊？
4: 哎呀，这些老人家。
0: 也只有这样了，就照你说的做。
5: 哎，赵副局长，啊，这是我一路上写的新闻稿，把它一并转交给指挥所，然后发到省城的日报社。
0: 你放心吧，一言为定。
5: 谢谢，我再去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人。
0: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5: 放心，

0: 上就升为了吴副书记，会什么程度调人来支援？还有啊，灾后工作重点，
1: 这是省报的田记者让烧烤来的新闻稿。
2: 哎，小白，赶紧给他发到省城日报社去啊！
1: 好。
2: 哎，他人呢？怎么了？还在前线没回来？
3: 把他叫回来，让他喝口水，吃点东西。这个女娃娃来这儿都快两天了，还没见他歇着呢。
1: 乔书记，田书记，我对不起哈、啊，我没有保护好田主任，田记者他牺牲了。

0: 为了救洪水中的孩子，孩子是得救了，可他却被洪水圈走了。
1: 人呢？
0: 人没找到，水流太急了，我们下去找的时候他人已经被洪水卷走了，只在附近的一棵树杈上发现了他的相机。
1: 在哪儿冲走了？
0: 东堤撤离区。

0: 通顶。此时的田馥甄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悲痛。小霞，我亲爱的女儿，对不起。
1: 哎呀，这天都下落了。
2: 局长，找我查事。
1: 张造物，
2: 一笔电报，
3: 报考三位属机发来。
1: 啊。
4: 红城大牙湾煤矿采煤五区孙少平，请速来我处填
1: 补。哎呦，
3: 报考罚他税了。
1: 这个田馥甄临危受命，组织抗洪抢险的工作，你认识他呀？
4: 啊，他是田记者的父亲。傅军说找我会是啥事情？
2: 局长，我先走了啊，
3: 快去快去。
5: 本报记者刘晓霞，广昌市被特大洪水淹没。

那四小姐，你会活着的。真希望这一切只是一场恶作剧。不，你绝不会死。也许你已经在什么地方上岸了，是你让你父亲给我打了这封电报。你或许只是受了一点伤，你正躺在某个医院的病床上，你一定在等着我的到来。我们明天一起从宝康出发，赶到黄原去。后天下午1:45，我们还要在古塔山后面的杜林树下相会。

0: 我竟没有想到，小霞的男朋友是你。我是从他的日记里知道你们的事情，所以给你打了电报。
1: 怎么会这样？

0: 小霞是为了救一个小姑娘，被洪水冲走的。
1: ，
0: 只在河里边的一个树枝上找到了她的相机，
2: 说不定她还没死。
0: 没有什么危机，虽然我们都不愿意相信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少平啊，这么大的洪水恐怕没有希望了。
1: 那那个小女孩呢？
0: 得救了。我估计小霞是拼着最后的力气才救下了那个小女孩。
1: 救下就好，救下就好。
0: 小霞，我的闺女，虽然我们都不愿意相信她这样一个年轻鲜活的生命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但是她是用她的死换取了一个更年幼的生命。我为她感到骄傲，我也很欣慰。

在小霞的活着的时候，是你给了她爱情的满足。这一点我是从你们的日记里知道的。没有什么能安慰我痛苦的心。为此，我真的很感激你。

小夏留给我们的纪念物就是这十几本日记。其中这三本是记录你们之间爱情的，就由你保留吧。这是你们青春共同的记忆。捂着它，就好像我们爱生活在一起。

0: 酷暑已至，常去旁边的冶金学院游泳，晒得都快成了黑炭头。时时想起我那偷蛋的男人，真想念，像干点的美酒一样令人沉醉。爱情对我是初见端倪，但已使我一袭真泥飘飘欲仙了。
1: 飞去吧，飞到那乌云背后明媚的山峦，飞到那里，到那蓝色的海角，只有风在欢舞，还有我作伴。少年，你一定要记住这首诗。
2: 我记着呢。
3: 务农不应该成为你终身奋斗的事业，你想一辈子就待在这儿，不想坐火车去外面看看，你也要记着，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天哪，你不厉害吗？
1: 你是外星人吗？我以前看过几本介绍外星人的书，书上说你们是通过心电感应跟我们思想沟通的，是吗？
0: 对，不过我们一般不想这么联系，因为这里把我们不想知道的事情都知道。但是刚才你思念意回本领太强大，

0: 我们非常痛苦，就用我们的方法让你看见来。
1: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他还活着吗？
0: 以你们世界的标准，他可能已经

0: 太懂，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他在我们的世界里已经不在了，可是在另一个世界里他还活着。
1: 可以这样理解。
0: 我还想问你，

我知道，在我们的世界里，你已经不在了。可在另一个世界里，你还活着。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自立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雄山大漠对峙的中间地带，塔里木河如血脉般流淌，让人类社会以极其特殊的方式存在于这片大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塑造了独特的经济发展方式，种种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产业，莫不受塔里木河的恩泽。这是万千百姓仰仗的命脉之水，无论过去未来皆是如此。而印证这一切，正是这条大河的当下。水生万物，千百年来，白水千流从天山、昆仑山、喀拉昆仑山的沟壑中轰然冲出，以极快的速度穿过绿洲，消失在茫茫大漠。塔里木河诸水只给了人类极其有限的时间，在他们经过绿洲时得到恩惠，但如今事情发生了变化。最近十余年里，越来越多的水被贮存起来，作为一个强盛中国的组成部分，新疆正让塔里木河的各大源流背上了水患。

0: 去了，阎锡光说我现在在巴萨。
1: 我刚看你那个二脚有一个大石头没有泡水掉就
0: 是，然后我去了问他干什么，那个人也不知道。我一看
2: 徐树梅是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一号项目部副经理。
1: 草稿完，你再来布那个管子噻。
3: 他可要朝我管子摆事儿嘛？
1: 是真的哈，你要是一条一条的管子。
3: 那个，你不要参考我，是那个。我今天把大坝填满了，我把主管道都。

0: 了。
1: 我明白你的意思，陈主管，你还要解释。
2: 对于工程质量，徐树梅向来不讲情面，这是他一如既往所坚持的态度。
1: 当料也要跟那个师傅交代，大中小细都要有，一是要满足客户要求，二是要满足他的渗透要求。实验的还有那个你也过来，在那个料厂，我们看一下你那个生产的那个料，然后问一下
3: 那。正在做实验呢。
1: 是是是，我就马上过来。嗯，好。嗯。
3: 我们正在做实验。
1: 好好好好。
4: 每天都是这么忙，只要不开会，天天都是要在这些地方来回跑着、看着、监督着、检查。
2: 从事施工建设工作25年来，他先后参建了新疆恰甫齐海水电站、新疆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程等6个项目的工程建设与管理。新疆见证了他的工作与成长。
4: 快过来。
5: 这个今天就没了，
1: 你看见没有？
5: 高过峰嘛，超过半
1: 步。你起水池子有没有？看吧，超了一点点，
5: 这个不是超的，我们
1: 这个是六吧？
5: 啊，因为我们只能控制这一面。
1: 因为它不同的料，它是要求离径是不一样的。最大力径不能超过，就是8公分。如果你超过8公分，就是超出我们的设计指标，就是对质量是有影响的。
2: 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在建的世界第一高沙砾石坝，对于徐树梅来说是她的幸运和荣耀。
4: 这辈子你可能干，我干到退休可能就遇到这个一个世界第一，它不一定是你干的每一个工程就是世界第一。我在这边干了6座了，我啊可能干到退休可能就一个第一。
1: 喂喂，宝贝儿，然后你吃饭了没得啊？
6: 是吧？
1: 啊，你最近工作忙不忙嘛？
6: 还好，有点
1: 迷茫。哎，你也比较忙呀，我看你打电话过去你都说你在忙。对家人肯定是，对自己的孩子，对父母亲都是有亏欠的，但是有时候就是不能两全其美嘛，就是可能好好工作，或者是建设这个工程，也是，也是对他们，我理解哈，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孝敬。可能父母亲可能不是这么理解。如果是我们这个工程建成，然后蓄水了，它下游就不需要防洪，它来多少水，我们就都可以把它挡住。
2: 徐树梅对这项工程未来的功能发挥充满信心，因为她看到过这个未来。就在她参与的上一个工程，昆仑山内被誉为新疆三峡的阿尔塔什水利枢纽，从云端到大地，叶尔羌河充沛的势能在这里转化为能源，为塔里木河流域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电力。数十万人从每年长达100天的防洪时间中摆脱出来，自由从事各类市场活动。大河依旧，绿洲却已换了新颜。土曼河畔的喀什在熙熙攘攘中迎来朝阳，这座丝绸之路的要冲从来不缺惊喜，屹立了600多年的高台民居开始迎接世界各地的游客。新颖和古老的概念在不同的人眼中融合流转，往来人流中，托尔逊·肉斯坦木如往常一样走向自己的作坊。

0: 河里。土曼河是流经喀什的河流之一，也是养育了喀什人的母亲河。
1: Aş tömen deryasının suyunu içtik. Şu tömen deryasının ki şu ev çüşke sekiz layını ekilip şilikte ağaçını sıkıştırıp durmuştum onda ütküzüp gergen. Hem de bu hem şu yüneğe şilikte muşla ayak götürüp gergen.
0: 喀什人而言，闲暇之时，没有什么比坐在一个茶馆里，来一壶茶，载歌载舞更惬意的事情。甘甜的水，汇成的各类茶汤，是塔里木河给绿洲千百年间最沁人心脾的馈赠。是以小豆蔻、肉豆蔻、肉桂、丁香、孜然、胡椒、干姜、草橙茄等天然植物加工精制而成。这些药材，塔里木河孕育了大多数。那些依靠塔里木河在丝绸之路上长途跋涉的商旅们，带来了其余的部分，最终相遇在沸腾的水里。在到处是药茶店的喀什，阿布都艾尼家的茶馆声名遐迩。经过几代人的不断研究改进，如今药茶店所售的药茶已有80多个种类。门口琳琅满目的药材，空气中弥漫的药香，实在让人很难抵抗住诱惑。本地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游客。
2: 基本上我们好多人天天喝的那个，梅菊花呀、麝香呀，包括那个连山长道的，有时候拿走，有时候不拿走，去调黑茶。
3: 哦，这是调理茶道。
2: 啊，调理茶道，带一下。
4: 每个人的心地状况不一样，比如来说我们的那个好多游客，他们来的时候出那个痛风比较严，按照那个新的药点好点的配了那个痛风茶。
0: 每隔一段时间，阿布都艾尼海利帕提都要去药店采购一批药材。100多年前，阿布都艾尼家族就开始制作药茶，传到他这里已经是第五代了。

0: 先不打车，不给钱，那么
1: 仅仅在十几年前，药茶的配置还主要是考虑本地人的需求。但如今，四面八方游客的到来，让配茶师们面临更广泛的需求。
2: 麝香
3: 能喝呀？
2: 这个明天盛饭没要麝香，茶叶的喷质高，然后名字麝香。
1: 如今百年老字号茶馆生意越发红火，借助游客的力量，药茶也卖到了全国。头脑机灵、性格稳重的阿卜杜艾尼正在计划开一家药茶工厂。他甜甜的梦里，大江南北都飘着自家氤氲的茶香。叶尔羌河下游的巴楚县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座重镇，河流在大地摇摆，形成河湾和水库。每到十月，河道两岸巴扎集市处处都洋溢着璀璨的生命和人间烟火。已经经营烤鱼生意20年时间的阿卜杜艾尼瓦伊提是家族第五代烤鱼传承人，烤鱼是全家收入的全部来源。明天，当地最负盛名的节庆之一胡杨节就要开幕。这是阿卜杜艾尼一年中最期盼的一天。节庆现场大展身手的回报是滚滚的财源，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最地道的食材。红海水库距离县城9公里，80多年来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日子。经过半天的捕捞，阿卜杜艾尼满意而归。
4: bu suan barki su akkaçının gibi. suyu bırak paydınız.
1: 胡杨节如期而至。阿卜杜艾尼是胡杨节上最炙手可热的人之一，无论是游客还是当地人，大家都奔着他的手艺而来，那是味蕾的盛宴。烤制方式独特的巴楚烤鱼历史悠久，2012年被列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生活烤了千百条鱼，今天这静谧的河畔，阿卜杜艾尼想为自己和朋友烤几条鱼，那是男人的小惬意。

0: 这段时间是努尔麦麦提最忙的时候。几乎每天他都会到无花果市场看一看，他的无花果加工厂需要优质的货源。
1: 2012年，我们浙江海宁国地区做生意，好像我们的新疆的农副产品今年是不太好卖，这么好的水果为什么不好卖？有没有那个代加工的那个能力？有没有空间？2016年开始到2018年，我们商量以后确定那个2018年7月签的这个公司。
0: 毕业于新疆医科大学营养师专业的努尔麦麦提，理想就是创办林果业加工厂。2018年，他的理想实现了。为了提高无花果的切片加工效率，努尔麦麦提还专门研发了对应的切片机，同时还申请了专利。
1: 去年的我们90%葡萄都是哈萨克斯坦出口，今年的计划是我们要已经准备了，大概5000亩以上的那个出口，我们哈萨克斯坦、吉尔斯坦还有俄罗斯这个国家。
0: 这不仅仅是努尔麦麦提一人的机遇，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3046公里的绿，已然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大果盘。如今，它不仅味美中国，更香飘世界。数千公里的浓荫之下，是平静从容流向大漠的条条大河。一些河流，让原本不可能发生在沙漠的事情诞生了。温宿。维吾尔语意为石河之地。托什干河与其余九条河流相继汇入塔里木河水量最充沛的源流阿克苏河。纵横交错的河流让这里生长着新疆貌似最不可能生长的作物，水稻。阿伊尼格尔托和提大学毕业后，哪里都没去，就直奔家族开办的稻米公司工作。他要子承父业。2014年，阿伊尼格尔托和提的父亲托胡提买提热依木是村里的种植大户，不仅承包了150亩稻田，而且创办了这家企业。
2: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大米厂就特别小，然后一个小时好像只能生产3到4吨的大米。
0: 年轻的阿伊尼格尔和妹妹是在互联网中成长的一代，他们清楚地知道网络意味着多大的世界。
3: 我们呢，就是从20号开始收割，我手上拿的这个是叫一个新刀11号的一个品种，它的米粒就比较短，但是它的口感特别好，无论是你喜欢做稀饭、抓饭，都可以。
0: 自家在沙漠边收获水稻的寻常场景，很可能对网友

0: 意味着神奇，而网友意味着千万里外的市场。
1: 带着这个大米，我
0: 作为家中的老大，阿伊尼格尔的责任感很强。除了家族承包的稻田，公司每天都会收购当地农户的稻米，销售到全国各地。
1: 然后现在的话，我们一个小时能生产八到十吨，而且现在我们的年产量也可以达到10000多吨的稻谷。
0: 如今走过10年，他们家已承包了2600亩稻田。时间的长河在这一刻已然显示了它的力量。
2: 咱们这个温祖仙的名字来源就是石鼓水，也就是说石方面来的水。
3: 对
2: 对，
3: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的水资源特别丰富，
2: 整个温宿县80%的这个水稻就产于我们的这个托普拉乡。
0: 河还是那条河，家园还是这片家园。阿伊尼格尔和妹妹正在新的起跑线上开启新的人生。如今这里拥有的不仅是传统水稻，耐盐碱的海水稻在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茁壮成长。拥有超过1.4亿亩盐碱地面积的新疆，蕴藏着支撑整个中国粮食安全的潜力。绝佳的光热资源和塔里木河一起，让棉花成为塔里木盆地最优质的经济作物之一。林磊是吉飞科技玉梨超级棉田的管理员。眼下棉花已经可以采收，大量的棉花采收需要借助棉花采收机提前拆除田间电动阀，才能保证后期采收机的畅通无阻。
4: 盖子还在电动车上，要不行让那个师傅去看一下吧，看一下路，看能不能过得来。好嘞。
5: 现在主要是就是这个桥头这个弯，它这个弯如果说能转过去，里面哪都能去。里面咱们留了有两个路口是比较宽的。
6: 现在最害怕的是你进不去，你只要进去了，出来是没有问题的。
4: 对。
0: 联系好的采棉机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今年是超级棉田项目的第4年，明天就要采摘了。对林磊而言，今年的产量指标至关重要。在新疆数千万亩棉田中，这些庞大高效的机器早已取代了人力，成为棉花采收的主力军。
7: 第一年就是比较严重，受灾比较严重，然后亩产达到了245公斤，在2022年的时候就已经达到403公斤，然后我们在2023年就达到420公斤。
0: 超级棉田的收获是否能够达到或者超过预期？过去3年的成绩，让林磊对一会儿要揭晓的答案抱有自信。
7: 现在弹出来一块地块都能确定，然后比去年的这个产量有所增高。按照450产量来算的话，也有1000多吨棉花呢。能不能那个啥？
0: 作为经验丰富的新农人，林磊知道自己种出了高品质的棉花，但质检报告当然更具有说服力。

0: 大家看看看它的数据有啥误差。
1: 8 4 6 8 10 12 14。
2: 配搭机把它的杂质打出来，它就可以算在它这个进一步。
3: 最终的结果比林磊的预计要高，平均亩产超过了500公斤。
4: 都是30。
3: 在整个棉区，新疆棉花已经越过了单纯重视产量的阶段，质量成为最重要的评估条件。林磊对此非常清楚。从种到收，新疆棉田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但最大的依仗永远都是塔里木河。沿塔里木河干流逆流而上，数百万亩棉田环绕之中，阿克苏地区的纺织业蒸蒸日上。同样蒸蒸日上的还有马依然木木泰利府的生活。
5: 就用的表面上面的四点必须要清理掉，然后就是顶山的时候把沙味必须要卷到那个下面啊。这个挑子不要放卷，放到这个弦里面啊，放到弦里。
3: 从当初的一名普通女工到现今管理100多人的主管，马依然木已经在纺织行业打拼了10年。
5: 我们的就是职位不一样，然后就是责任也不一样，然后职责也不一样，职位越高我们的工作压力也越高。
4: 然后这个放到这个地方，大桥必须要匀的，不匀不行。搜一下看你们自己接的头怎么样，你们也一看都看出来，明显的很光。
3: 每天下班在另一家纺织厂工作的艾海提江都会开车接爱人下班。

0: 我基本上都是下班比较晚，所以基本上都是我老公在做饭的。
1: 十年间，爱海提江的浪漫无所不在。
0: 情人节的时候也送的，在生日的时候也送的，然后我们结婚纪念日也是给我送的，好开心。
2: 혹시없습니까
3: 혹시없는데
2: 네그렇지만도미겸성
1: 如今夫妻二人的未来计划具体实际且温馨。
0: 我们的计划就是买个房子，还要买个房子以后把我们的父母要接回来，然后我们的孩子也接回来，我们就是挣得多一点的钱，然后尽量把我们的父母得到好的生活。这个行业就是对我来说啊，把我的所有生活都改变了。
1: 无数人受惠于塔河孕育出的这亿万颗洁白的花朵，无论工作还是生活，这是一个充满大河馈赠的天地。塔里木河水滔滔奔腾于地面，汤汤前行于地下，千百年来，塔里木河流动着财富，催生着繁荣，连接着世界，一刻未曾停止。从神话的源头到现实的人间，从天际的冰封到沙漠的归宿，144条河流汇成的

砾暮河，奔腾不息不止，从未因无法归海而心怀绝望，从未因终将消失而步履踉跄。这条大河用极致的绚烂和慷慨宣告着自己存在。人类对自然的态度终将作用于自身，然后在时间长河中平波成镜，映射出我们以怎样的方式存在于这个自己眼中最美的星球。那是纪念，更是宣言。

0: 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天山在成为天山之前曾经是什么？天山一瞬，人间万年。2000多年前，张骞凿空西域，走进未曾谋面的世界。

自此，群山间驼铃经久不息。斗转星移，同样的地理坐标，风景已不同从前。天山北坡，充满活力的城市群拔地而起。乌鲁木齐、克拉玛依、石河子、昌吉、沙湾，组成了新疆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北坡经济带，欧亚大陆中央一颗澎湃的心脏，强劲与博大积蓄起新的能量，正在塑造历史，连通未来。

一万年前，来自天山的河流在准噶尔盆地汇聚成湖泊，这时的气候是温暖而湿润的。植物生生不息，凋落于死亡，化为湖泊和沼泽深处的泥炭层，构造活动继续，盆地持续下沉，更多的沉积物覆盖在植物遗体之上。在深部高温高压环境下，最终转化为煤炭。昌吉回族自治州准东煤田，世界上最大的整装煤田。长达220公里的戈壁下，蕴藏着3900亿吨煤炭资源，储量足够中国使用100年。

0: 数百台无人驾驶卡车沿着规定的轨道将煤运送到输送带。经过两次破碎后，大小不超过50毫米的煤块将通过输煤廊道直达电厂。到这一步，能量仅完成了初步位移。这是一条横跨3000多公里的电力大动脉。戈壁腹地的煤炭通过这条空中廊道以电的形式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华东。作为世界的电力珠峰，从新疆到安徽，跨越6个省区的输电线路是中国最大的特高压工程之一。每天，借助大国重器输出的澎湃动力，相当于1.33亿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
1: 集权工程是新疆准东煤电基地大规模外送的配套工程，工程起于新疆准东的昌吉换流站，止于安徽宣城的古泉换流站，线路全长3293公里。
0: 夏季，中国东部进入用电高峰，

检修、排查、监测，所有人都在为一个重要时刻做准备。也许明天

是中国最长的侏罗纪山脉。七千万年的时光，在这里雕刻出近120公里天山地理风光走廊。

榜上留存中国规模最大的生殖崇拜岩画，康家石门子岩画。这红岩体上300多个男女人像，形态各异，大者过人，小者数寸，男性魁梧健壮，女性细腰丰臀，生殖的图腾被夸大再夸大，对生命的执着让人们在最不可能的地方留下印记。安吉海大峡谷就是这样的最不可能之一。

在这里，大地裸露着肌理，纵横交错的沟壑从峡谷边缘延伸至谷底，峡谷底层变壮的安基海河支流日复一日的切割琢磨，以万变应对不变，

冲出峡谷，安吉海河一路横冲直撞，直到塔城沙湾安吉海镇时才舍得放慢脚步。这里有他在乎的一抹红色。

河流让天山北坡的这片土壤变得肥沃而疏松，辣椒根茎得以快速运输营养，炽热的阳光，极致的温差，天山冰川融水将这里打造成新疆辣椒的主要产区。这些辣椒虽然品种不一，但是它们中绝大多数会走向餐桌，只有板椒另有使命。因色泽极度红艳，它走进美妆界，成为口红色素的来源。丰收季是万亩晒场的更衣时间，从高空俯瞰，盛满干辣椒的包装袋码成一道道或白或彩的线，与辣椒晒场的一片片红共同勾画出一幅绝美的戈壁风景画。

0: 辣椒的红映衬绵甜的白。九月，棉花吐絮，石河色的棉农要赶在月底前将棉花全部采收。除了棉农，他们还有一个身份，菌垦后代。70多年的屯垦生活，他乡早已是故乡。一代又一代菌垦人，让北疆自古不种棉成为历史。今天，新疆出产了中国90%的棉花，为数亿人提供了温暖。从沧海到桑田，是天山地质变迁的缩影。在成为山脉前，天山是海洋。在古生代和中生代期间，一片汪洋覆盖现今的亚洲中心区。当天山抬升，北坡洼地顺势变成湖泊。乌尔河剑龙、蛇颈龙、准噶尔翼龙栖息在湖畔茂密的森林里。又一次，地壳剧烈变动，恐龙淹入尘埃，森林归化成石。这一次，天山北坡的湖泊都变成了陆地瀚海，地质学家叫它戈壁台地。台地之上，保留着远古地质变迁时的荒凉、浓烈和炙热。这种特点的最佳体现，可能就是塔城乌苏泥火山。这里是观察天山活力的最佳观测点。地质学家在方圆200米范围内，发现了90多个泥火山喷发口。时至今日，它们当中约有40个仍在喷发。
1: 目前我们对白羊沟和埃奇沟的5座泥火山进行了远程动态红外线监控。我们监测的泥火山呢，主要是监测它冒泡的频次、泥浆喷涌量的多少，以及泥火山口溢出气体流量的多少。然后根据这个测值呢，我们作图分析，以此来研判地震发展的趋势。
0: 与我们熟知的火山不同，乌苏泥火山的喷发物显得和缓许多，泥浆如同沸水，这是气体在随泥浆涌出地表。泥火山气是天然气的一种，它们就像来自地层深处的信号，表明大地之下蕴含丰沛的能源。

准噶尔盆地每一块岩石都记录着时间的痕迹，穿越时光和自然建造的奇异雅丹地貌，一座因能源而生的城市坐落在古老的海盆中央。克拉玛依从诞生起就因石油著

北大山中，有如皋者流出成川。这是大约1500年前魏书对新疆石油的记载。20世纪50年代，克拉玛依一号井让新疆出现了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这座小小的油井是克拉玛依石油工业的起点，也是克拉玛依这座城市的原点。克拉玛依因石油而建，也因石油而兴。稳定的石油和天然气年产量赋予了克拉玛依在中国能源格局中重要的战略地位。

0: 现在是中午1点钟，这个我的体感温度啊已经超过了40多，就算现在这个风啊吹的也是热风，就像一个火炉里面。现在警场啊正在做这个放警架前的准备工作，下一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52米的这个钻机啊要放倒，进行地面的一个设备的一个拆甩。
1: 正午，15辆大型运输车依次排开，马湖油田70279钻井队即将启程。他们的目标是戈壁更深处。马湖油田，准噶尔盆地10亿吨级大油田，世界最大的致密砾岩油田。接下来的2个月，他们的挑战是地层之下7000多米。钻头每向下1米，难度以几何倍数猛增。中国超深井钻探技术的进步，让我们这个石油储量并不丰富的国家依然保持每年30%的原油自给率，不必彻底依赖进口。

天山北坡，黑色的是石油，而白色则属于盐湖。准噶尔盆地西部，面积将近100个西湖的马纳斯盐湖铺展在天地之间。9月，盐湖长出晶莹剔透的盐花，这是卤水的结晶。从高空俯瞰，采盐机械在清澈无垠的盐湖中耸立，现代工业和自然造化合体，真如画境。马纳斯盐湖原盐储量达18.4亿吨，原盐伴生芒硝、钾盐、溴、镁、硼等矿藏，是新疆大地上资源条件最好、储量最丰富的盐湖。

4562米的海拔，相对平缓的坡度，让天格尔峰成为登山者的理想训练场。这里的训练是为挑战135公里外海拔5000多米的博格达峰。天格尔峰北坡悬挂着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冰川。一号冰川在天山度过480万年的时光，它和周围近百条现代冰川组合出巨大的固体水库。在西风环流下，水库成为天山深处的湿岛。独特的自然条件让2000多年前的先民能开辟出纵跨天山南北的咽喉要道车师古道。千年间，从古道跨越天山的无数军士和商旅，也许不会想到，未来，一条崭新的通道将洞穿天山厚重的躯体。

平均海拔3000多米，天山胜利隧道正在缩短南北疆的距离。作为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胜利隧道全长22.13公里，沿线要跨越16个地质断裂带和高地震裂度区。隧道通车后，穿越天山的时间将从数小时变为20分钟。道路缩短距离，距离的改变可以让人们将更广阔的空间收入胸襟。

0: 天山落雪时，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刚刚进入旺季。
1: 然后后面装20多装那头那底20个车。
2: 再走点，再走点，再往南走点。
0: 由于沿线国家轨道宽窄不一，
2: 有大车
0: 出境前货物要进行换装，这是通关的重要环节。一天之内，物流人员要完成相当于一个大型港口的集装箱吊装，

贯穿欧亚大陆的中欧班列，作为一带一路上重要的物流手段，它改变的不仅是商品的流动速度、集散方式，也许还有更广阔空间的经济格局。

新疆，从地质年代起，变革进取就是永恒的主题。当中国式现代化给这片占据中国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广袤树立新的目标，注入新的活力时，产业为原野赋能，绿色孕育新的能源，城市延展成经济带，甚至冰雪也变成经济。

期城南38公里，世界上最温暖的5S 级滑雪场，一场冲破极限的角逐正在上演。挑战极限，经验、技术、勇气和信心，缺一不可。飞越雪山，人类体验极致的速度与激情。时间变得模糊，周围的世界变得遥远，只剩下与这片雪域的对话。天山在成为天山之后，重塑山河。

海绿洲不仅是地理现象，也代表着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是天山北坡城市群的灵魂所在。新疆的未来正如那极致的山河，宏伟而不可限量，注定超乎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小雨，
5: 回吗？
6: 回儿子，五一你回了吗？
5: 我暂时有点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6: 别玩手机的，谢谢。
8: 对，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一定回，
1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0: 爸爸，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4: 不走了哈。
0: 爸，哎，
15: 走走走。

0: 快点啊！喂，陆晨，你等着你啊！妈妈，你爸来啦！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

0: 西连已经攻占北棱的一号和二号阵地，不过他们连所有的干部全部牺牲。
1: 告诉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必须给我杀穿北侧山狼。

0: 我们现在已经转移一号坑道，
1: 断险峰，
2: 请讲。
3: 齐烈只剩下19人，
1: 收到。还有什么情况？没有了。
3: 我们去支援齐烈。

0: 不行，50米太近了。
1: 七连在537.7北山的战斗中打得只剩下19个人了，敌人还在不断的增援，我们只能从侧翼迂回去增援他们。这回我们必须在30分钟之内杀上阵地，这需要利用极度精准的炮火压制住敌人的火力才能完成任务。
0: 可我们之前步炮协同那么多次，从来就没有这么近过啊。
1: 我计算过了，这回的安全距离必须压在50米之内，这样才能确保在敌人反击之前你们就能接敌，不给他们任何反应的时间。不这么做就完成不了任务，完成不了任务，我们的兄弟部队就要继续战斗，那会有更大的伤亡。
0: 那你让我去。
1: 你会解算弹道吗？没时间了，听我的。

0: 我是段先锋，你们怎么样？负责沙川537-7北色山棱的七连，只剩下19人了。我现在作为预备队在下面，但是他们打得很惨烈，我随时会盯上去。到那时，如果我需要缩小炮弹的安全距离，你一定不要犹豫。 就按我给你的步炮协同手册上的方法打。
1: 段先锋，你不要命了？首长说了，今天天气不好，看不清目标区域，200米的安全距离都不够，你们会很危险的。
0: 不这么做，
2: 我们会完不成使命。
0: 我必须在30分钟内完成任务，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1: 70米。
0: 50米？
1: 什么？
0: 对，就50米。

0: 经过测试，50米才是步炮协同的最佳距离。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我，给菊亭县观察所的杜文锦打电话，把我们的约定告诉他，70米的安全距离其实是50米。
1: 知道了，保重，战友。

0: 目前看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段向峰的话应该可以，请师长下令，把安全距离调到70米，进行第二次步炮协同作战。
1: 好。

0: 直接决定线观察所。决定线观察所，请讲。
1: 这件事情，他只让我告诉你一个人。
2: 牺牲你的安全距离，
1: 其实是我不是你。

西联刚刚占领了山棱上的三号阵地，必须一鼓作气，全部拿下。他们只剩19个人。

0: 雪天会严重影响观察所的观测，我要给木兰一个明确的目标。
1: 攻下了九号阵地，让他们赶快过来支援齐磊。彭举呼叫木兰，彭举呼叫木兰，木兰收到，请回答。
2: 没错。
3: 告诉炮兵，让炮火跟着我的红旗上。
0: 准备，八连先别动，我先上。你们和我保持50米，千万不要缩小距离，否则会被炮火误伤。要想降低伤亡，争取最大战果，必须要将安全距离继续压缩。但这需要炮兵观察员冒着牺牲的风险冲在最前面，引导炮火，引导弹着点，为冲锋部队打开安全通道。
4: 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5: 70米。50米。
4: 对，就50米。你知道吗？50米是必死的距离。
5: 不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段前锋，
6: 坚持30分钟，一切就结束。

0: 这30分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我怕疼，剩下的看你了。

0: 53区1号春雨，方向不变，标尺减二。
1: 1号，方向不变，标尺减二。
2: 1号区域，方向不变，标尺减二。
3: 耶！

0: 生。
1: 你会死的。
0: 为了新中国。

上甘岭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联合国军的金化攻势，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创造了世界现代战争史上坚守防御作战的范例，打出了著名的上甘岭精神。第十二军与第十五军换防后，继续在上甘岭的阵地上与敌人争夺，成为战役的主力。他们面对敌军的进攻，坚守阵地，采取了勇敢的防御和反击战术，与敌人进行了多次激烈肉搏战，用顽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击退了敌军的进攻。在十二军接手上甘岭后，联合国军多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在597.9与537.7两个阵地疯狂展开反扑，但是在十二军的顽强抵抗下一无所获，两个阵地最终都在十二军手里。十二军共计歼敌1.2万余人，战斗中十二军涌现出众多英雄人物：胡修道、崔长海、蒋永德、曾平章、刘宝成，以及许许多多的战士，冒着生命危险，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铜墙铁壁，坚决保卫了英雄的阵地。他们英勇的战斗意志和高超的战术素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迫使联合国军不得不在1952年11月25日停止了上甘岭方向的进攻。我军获得了上甘岭战役最终的胜利。

妙生，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牺牲了。你不要哭，我的牺牲是为了让你和像你一样可爱的孩子们过上幸福的生活，每天都有笑脸。你们的笑脸是我们浴血奋战前仆后继的力量和动力的来源。你们要好好活，要幸福，未来会很美好，祖国会很富强。替我去看看那个时候的中国是否和平繁荣灯火辉煌。别了，我的女儿静丽，爱你的爸爸段显峰。1952年10月27日。

0: 我想让你写一封推荐信，推荐双喜去陆军学校学习。
1: 第一步兵学校的领导，您好，我是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在这里，我向你们推荐我们军的战士双喜同志到贵校学习。此战士实战经验丰富，曾在上甘岭战役中突击美军阵地，与战士们顽强坚守坑道，望贵校能接受双喜同志，使其能够接受系统学习，未来成长为一名高级的军事人才。
2: 하단장님저싸울수있습니다꼭그렇게하셔야되니까싸워야죠계속
3: 아여사장님뭐사단장님어찌한거아니지
2: 앞으로날연대장을부르지마나방금의병전역했어
3: 왜
2: 아뭘왜야
3: 아니형나형존경하는거알지아형만의애국자가어딨어아그런이런군인을보내는거아니지
2: 아직도모르겠어쟤네들은그냥연기를하고있는거라고이나라를진심으로생각하는사람은아무도없어

0: 我们胜利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是十五军与十二军团结协作浴血奋战的胜利。
1: 带上
2: 预备。
0: 无数英雄长眠在上甘岭前这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但祖国不会忘记他们为了祖国做出的贡献。别了，我的战友，别了，上甘岭，别了，英雄的阵地。
3: 军长，这支钢笔是王鲁牺牲的时候托我带给您的。本来刚一下阵地，我就想给您，但我知道王鲁是您的心头肉，所以好几次都开不了口。现在仗打赢了，要回去了。我想，这是王鲁的心愿。
2: 王鲁，
4: 哟，
2: 过来，拿着。
4: 哎，军长，你这是干什么呀？
2: 这表你拿着啊，计个时，1分钟，看看咱们谁的俯卧撑做的最多。
4: 俯，
5: 是，
2: 准备。
5: 你准备呀、啊，这，我，
6: 哎呀，
2: 好，哎、
4: 哦，
5: 开始。
4: 时间到。
5: 还是军长做的最多。
2: 看看你们累的这个样子，都跟那个段前锋一样，才挖了几下坑道啊，累得浑身是汗，那汗都能浇二亩地了。
7: 这机关干部跟一线战士的工作性质也不一样。
5: 对呀，
2: 不一样的，都是当兵的。你以为你们当参谋的，以后就不拿着枪上战场打仗了？该冲都得给我冲上去。从明天早上开始，早上起床以后，所有的参谋啊，跟他们都说，先给我做100个俯卧撑才准吃饭。

0: 你们机关干部还是弱了一些，我们警卫连军事素质就特别好。是吗？嗯，一分钟能做多少个呀？
1: 怎么也100个吧？
0: 做200个。啊？500个？是，500，盯着。
1: 是。
2: 刚来九洞的时候，你有20，16，
3: 这会儿快6年了，在你身边也5年多了。

0: 都是我的心头肉，你留着吧。
1: 谢军长。

0: 时间要打多久？我看我们不要做决定。有雇主是有道路门，以后是有爱是好业或者卖国的将来的什么政策，由他们去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
1: 主席好。
2: 你好啊，抗美援朝，你失去了一个儿子，我也失去了一个儿子，我们都是烈属啊。他们为国捐躯，死得其所，我们应该感到光荣。这是我们湖南的辣椒，也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把它带回去。
1: 谢谢主席。
2: 保重身体。
1: 谢谢。
2: 好好生活。
1: 哎，
2: 好日子还在后面呢。
3: 他们强行给志愿军战俘制作反共的纹身，虐待拷打，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志愿军战俘母进行屠杀。
4: They forced the PVA POWs to get anti-communist tattoos. They were tortured and beaten. Some were even killed indiscriminately.
5: You mean massacre?
6: 你是说屠杀？
7: 对，屠杀。根据我们的了解，志愿军战俘在10月1日进行了国庆升旗活动。美军用冲锋枪、轻武器冲进营地，对我们的战士进行了无差别的杀戮。
4: Yes, massacre. According to what we know, the PVA troops were conducting a flag-raising ceremony. The American troops charged in with submachine guns and started indiscriminately shooting our troops.
3: 这些照片来自于一个爱好摄影的美国军官。在这次屠杀当中，有60多个人身亡，100多个人受伤。

0: 主将，
1: 秦继威同志，劳苦功高，欢迎你啊！
0: 我代表十五军全体官兵向您汇报来了。
1: 好啊，坐下说。哎，一路风尘仆仆啊，抽根烟解解乏。
0: 主席，我不抽烟。
1: 军长不抽烟？
0: 戒了。
1: 戒了。好，好，那我也不抽了。
2: 秦军长，你们能打硬仗，十五军是一支从太和山走出来的年轻部队。
1: 你们打得好啊，啊，我们的部队就是这样，几个硬仗打下来，啊，就是主力了。美国人的钢铁硬，十五军的骨头硬，谁更硬啊？事实证明，骨头比钢铁硬啊。
0: 是主席和军委指挥的好，是战士们打得顽强。
1: 志愿军战士在松骨峰、长津湖、上甘岭，让联合国军知道了什么是新中国，啊，让全世界人民知道了什么是新中国。帝国主义是不会轻易给我们和平的。
2: 我们党就是在发展中壮大起来的，我们不怕斗争，但是光敢于斗争还不行，还要敢于胜利。一百年来中华民族输得太多了，
3: 失败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
1: 在上甘岭，在朝鲜，我们胜利了。所有被压迫的民族都期待这场胜利。在与帝国主义的直接较量中，我们太需要胜利了。将来我们还要收复台湾，实现统一，告慰牺牲的烈士，建设强大的新中国。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点整，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与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正式签署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附件。

0: 下午一时，美国陆军上将马克·韦恩·克拉克在汶山的帐篷里签上了他的名字。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晚十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与平壤首相府签字。
1: 经过板门店数次努力的谈判，我们得到了有利的结果。至此已经下达命令，于1953年7月27日

0: 是情火。
1: 又想去前线啊？
2: 对，这两天天天听那炮弹声，听得我心里发毛，我真的太着急了。军长，您给我个机会，让我上前线吧。
3: 我保证不犯这样的错误。
4: 伤没事吧？
5: 怎么像个禽呢你？啊，上高地没几天，这家长进可不小啊你！啊！
6: 你这刚出
7: 去的，热死四两拨千斤。
4: 我让军长给你写了推荐信，仗打完了，你就去第一步兵学校学习。

0: 1953年7月28日上午9时30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于开城松岳堂在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附件上正式签字。
1: 在三年一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伟大根源强国的第一流军队，被汉字在他们云南、苏华等侵略的地方。西方侵略者一生意呢，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下起一种大炮，就是保住一个国家的时代，其实不复返了。

0: 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

0: 藏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

0: 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

0: 阳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阳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行啊，你看，哎呀，快点看。

0: 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1: 我也不知道你的，更不知道他们。

0: 我以为我跟他们不一样。如果你的酒量胜过我，可能我们聊天的内容可以扩大一些。
1: 好，那说定了。

0: 服务生，
1: 你好，
0: 麻烦你帮我扶我的朋友回房间。
1: 好的。

0: 凶手一会儿回到跟他一模一样。
1: 不错。

0: 谢谢，有缘再见。
1: 柳教官，你怎么在这儿？
2: 船上客人都走光了，我只能上来接你。
1: 船已经到上海了吗？
2: 到一小时了。
1: 我多喝了几杯，咱们走。

0: 是啊，欢迎回国，路上还顺利吧？非常顺利，我们走走。特秘组。
1: 是汪精卫亲手组建的特工组织，我们花了5年心血组建的2条地下电报网，12名优秀特工，包括他们家属，一共25人，全都被他们枪杀了，其中包括6个10岁以下的孩子。几次对我们军统高层官员的暗杀活动，都和这个特密组有关，上面对这个组织很忌惮。
2: 所以命令我们专门针对特密组，成立了一个直接听命于高层指挥的秘密组织——幽灵。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加入幽灵？
1: 你现在不仅仅要继续在76号卧底，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想尽一切办法打入特密组。记住。 我是你唯一的上线，你所有的任务由我直接下达。你的身份已经进入幽灵高级特工档案，除了我和柳泽，没有人知道你的身份。是。记住这张脸，他叫沈潇，是特密组的负责人。 这个人行事谨慎，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是我认为在这个行业里少有的顶尖高手。

0: 天到现在都没出现，会不会是暴露？
1: 不会，这是特高科拿到的最新情报，不可能这么快收到消息，他一定会出现。

0: 赌场该有的常态。
1: 这位先生，差不多了，走吧。
0: 还没尽兴呢。

我叫洛风。

宋夏老师，啊，我带你参加今天晚上的一个宴会，我给你引荐几个人。

0: 啊，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爱徒陆峰，在日本留学，刚刚回国。这位是沈处长，
1: 幸会沈处长。
0: 这位是大同银行行长吉云忠先生，
2: 你好，
0: 幸会吉先生。啊，一定是你最喜欢的寿司上来了，我带你去尝尝。
1: 太好了。

0: 什么？
1: 在无聊的寒暄之前，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好，我尽量找到让您满意的答案。
1: 在日本陆军学院前途光明，为什么突然回上海？
0: 奉命回国。
1: 日本军部特聘你加入日本国籍，为什么拒绝？
0: 我是中国人。
1: 父母做什么呢？
0: 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没见过父母。
1: 这场战争，你最看好哪一方？国民党、共产党、汪主席？
0: 我只看好对国家好的那一方。
1: 哪一方更好？
0: 现在看来，

0: 这个地方的我，味道还不错吧？啊，好极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的秘书花向宇，美国回来的高材生，我们银行的后勤师兄，这位是沈处长，我的老朋友。啊，
1: 沈处长你好。

青衣，法币模板物归原主，并彻底摧毁76号特密组，华山。

0: 你不是顺磊吗？没有涨。
1: 重庆两只股票大跌，应该可以买入，马上会有个好价钱。

0: 你带回这个资料太珍贵了，我一定会给你上报嘉奖的。
1: 把容易给牺牲的那位同志吧，这是他用生命换回来的，
0: 国家不会忘记他们。

0: 车修好了，换了个刹车片，其他没毛病。哎，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1: 你这么看女孩子，不礼貌。
0: 对不起，昭儿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
1: 我当时恭维了。
0: 不是恭维，真心话。
2: 我们霍飞看见女孩子就不会讲话。你好，我是花香雨。你好，我叫霍飞。
0: 这是花香雨从邮轮上拿出来的资料。这个人呢叫韩天，他是军统的特务。他现在手里呢有一个筹码，就是汪精卫政府梦寐以求的发电模板。他现在正拿着这个模板啊。 在寻找买家。如果这个模板要是落到日本人手里，那么对重庆的经济将是一次非常沉重的打击。

0: 击，专心点。这次任务非常重要，需要你们两个人配合完成。
1: 是的。
2: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中央银行的韩科长韩天，他是我的爱徒陆峰。坐坐坐。韩先生是我的朋友，这次来沪是为了一单生意。
3: 老师有话直说就好。
2: 你能不能想办法送韩先生去个地方，然后再把他送回来？
3: 老师在上海门路比我多，这件事找日本人岂不是更安全？
2: 韩先生是重庆方面的人。韩先生这次是秘密来沪，具体的事宜等事情过去之后，我再找机会慢慢向你解释。
3: 是。
0: 你入职76号是哪年？
4: 1939年10月。
0: 去日本特训的几年？
4: 1942年作为第一批特招人员去的，2年。
5: 你是怎么加入的？
6: 丁先生的一个同乡是我同学。
4: 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工作？
0: 等通知。

0: 想尽一切办法打回特密组织。
1: 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再问你一遍，你叫什么名字？你的任务是什么？快说！

0: 我们要控制了，要不作用。
1: 再打一针，
0: 这已经是最大剂量了。如果再打，可能精神就崩溃了。
1: 执行命令。
0: 再打一针。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

0: 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

0: 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精，正儿八经的白水重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 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

0: 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

0: 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精，正儿八经的白水冻糠，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冻糠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看过你的档案，你是通过层层选拔从76号送到日本特训的学员，祝贺你，你已经通过了政治审核和我们特密组的内部测试。
1: 你们的测试？我想我的能力达不到你们的标准，况且这应该是个双向选择吧。
0: 国家选择了你，但不会强迫你。如果不想干，你有拒绝的权利，你现在就可以离开。

其实，在你回国之前，我就拿到了你的资料。从我个人而言，我很希望你加入我的部门。今天的忠诚度测试，你表现得非常的完美，可以当作是加入特密组的仪式。好好考虑一下，尽快给我答复。

0: 处长，就这么让他走了？他会回来的。模板的事情怎么样了？
1: 我们的人正在跟。
0: 买家很快会出现，盯紧一点。

什么火？这是，这是。

封锁松下千雄还活着的消息。你们要24小时盯死这儿，绝不能让可疑的人接近松

0: 你怎么会在现场？宋小兰让我帮忙去宋寒天见个人。
1: 见谁？
0: 你说吧。你还知道什么？为什么要杀宋小老师？不能说。是谁要杀宋小老师？也不能说。 属于保密。加入特密组，能查到真相吗？如果你加入特密组只是为了查明真相，我建议你三思。我想加入特密组。想好了吗？找到真相，不就是我们这行追寻的终极目标吗？
2: 现在就没有回头路了。我想好了。昆曲吧，
3: 这是我的朋友，
2: 这是我的先生陆峰，刚从日本回来吧。
4: 你好。
2: 你好。坐坐坐坐。

0: 十组电码，你错了四组，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1: 没有，我就是记忆力差一些，脑子还是清楚的。
2: 你不会哪天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吧？
1: 那不会。

0: 这边是发报处，里面是分析科、特勤组、破译组、密码组、情报分析室、会议室。
1: 那边是禁区处长的房间，别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新成员陆峰。
2: 卢堡垒负责大家的后路，任务完成之后，所有的事情交给我。
3: 邓翔，特勤负责侦查。
4: 我叫丁胜，设备科组员，主要负责设备的安装，还有大家的后勤。
5: 贝蒂负责情报搜集，还有外勤。
6: 严森。
7: 特勤队长，负责前期所有事项和处理意外情况的发生。
8: 蓝冰，特密组特别行动队队长。坐吧。

0: 是。韩天，表面身份是中央银行的科长，其真正身份是军统上海站清道夫。行政院副院长邓强、秘书长刘景明、76号副处长申华、利华银行行长孙志远都是被他暗杀的，枪枪毙命，是个暗杀高手。现已查明，一周前他与缅甸潜入上海，三天前在松下千雄的帮助下，已预定26日去日本东京的船票，当日遭遇枪手袭击，松下千雄中枪，韩天不知所踪。据线人查到的线索，韩天手里有法币模板在兜售，初步估计买家是由日本人松下千雄牵线搭桥，但具体是谁尚没有查明。很显然，这次枪击事件枪手的目标是韩天，不是松下千雄。
1: 被抢走的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是不是模板？有没有可能模板还在韩天身上？封锁上海的车站码头，一定要抓住韩天，绝不能让他逃出上海。
0: 是。
1: 松下千雄在昏迷之前有没有留下过什么线索？一句话，或者人名。

0: 哥，你就问吧。你要是再不问，一会儿我要喝多了，我就不知道自己说的真话假话。你在为谁工作？哎呀，不方便说。
1: 多久了？
0: 一年半。
1: 还能出来吗？
0: 你大哥，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暂时在一家图书馆，等政审，等通知。
0: 图书馆，图书管理员啊，哎呀，挺好。反正你回了上海，以后我这心里啊更有底气了。
1: 有什么底气啊？又不是小时候打群架。我问你记住，走上这条路。我们小时候过的苦日子够多了，所以我不希望你再过提心吊胆的日子。出国前我再三叮嘱你，过平平凡凡的生活。

0: 目前还没有发现韩天的线索。
1: 他不可能人间蒸发，只要他还在上海，一定会有痕迹。
0: 如果他一直躲着不露面呢？
1: 不可能。只要他无法离开上海，他一定会找那个买家。我们已经把他逼上绝路，他坚持不了太久。
0: 那我们现在……
1: 等。我们必须要比韩天有耐心，这样才会有收获。

期股市跌宕起伏，四春九夜股价1.04元，1443。

0: 是谁？
1: 松下千雄，让我给你代号。
0: 松下人呢？
1: 他死了。交易的那天早上，被打死在他家门口了。是你干的吗？
0: 你貌似来到这儿，就已经确定不是我干的了，对吧？
1: 想不想继续交易啊？
0: 我在你手里吗？
1: 怎么？不信我呀？
0: 跟亡命之徒打交道，我交的学费可不少啊。
1: 你可以选择相信我，然后从我手里买模板，也可以选择不信我，从我手里买你的命。
0: 你卖多少钱？
1: 定价的四分之一。
0: 为什么卖的那么便宜？
1: 因为我手里只有一块了。
0: 一块最多只值八分之一。
1: 六分之一。一半现金，一半黄金。明天中午12点，中山公园。不出现，交易就算失败。我会用另一种方式拿回所有的钱。

0: 你怎么确定？
1: 他很少用家里的电话了，公司的电话也打得很少。
0: 基因中很有可能就是麦家，他有很可能是这次刺杀行动的主谋。扩大监控基因中的范围，监控他身边所有人。
1: 这次的行动要看陆峰的了。
2: 看我？
1: 你好像认识季云中的女秘书吧？花向宇是和季云中联系最紧密的人。

季云中这两天有什么动静？没有发现异常，但是我们查到，在松下千寻和寒天被狙杀的当天，他好像推迟了一个重要的会议，应该是去见什么人。但是当狙杀发生之后，他又临时取消了对峙，有可能本来是要去参加交易的，而且他好像知道我们在监视他了。

0: 次宴会上，我无意间看到你的名片。
1: 心情太好，有的时候也是坏事。
0: 有些人有些事儿，想忘也忘不了。

0: 对于我们这种萍水相逢的浪漫故事，我劝你还是趁早忘了它好。
1: 不想跟我交个朋友？
0: 那要看怎么定义"朋友"这个词。
1: 你怎么定义？
0: 这么说吧，我没有朋友。
1: 一个都没有？那太可惜了。
0: 我害怕与别人成为朋友。
1: 别人包括我吗？我没那么可怕吧？
0: 我是担心你以后觉得我可怕。
1: 有多可怕？
0: 比你想象到的可怕，更可怕。
1: 太好了，我从小胆子就大，越可怕，我觉得越有意思。
0: 远离我。对你是好事，
1: 你还不了解我呢。了解了之后，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0: 你会后悔的。
1: 错过我这个朋友，你才会后悔。
0: 我可是白天的天使，晚上的魔鬼。
1: 我有能力让魔鬼也变成天使。你还记得我叫什么名字吗？
0: 你叫什么？
1: 我叫陆峰。
0: 是你的真名吗？直接说吧，隔了这么久才找我，到底什么事儿？
1: 怎么？等我很久了？
0: 别乱说话啊！本姑娘今天心情不好。
1: 巧了，我也是。我就是非常非常想找你喝一杯。
0: 忘了上次跟我喝酒的结局了？
1: 那怎么会？记忆犹新，传到上海了都还没醒。其实直到现在我也不太明白，那天我怎么能喝那么多？
0: 再喝一次也是一样的结果。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

0: 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

0: 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

0: 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

0: 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

0: 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

0: 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着只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0: 可怕的火。
1: 上课啦！
2: 小朋友们，这节我们上语文课。有谁知道抱薪救火是什么意思吗？
3: 红绿灯你知道吗？
4: 不知道。
1: 啊，叫车去救火。
4: 怎么样救火？
1: 啊，这个
0: 小火车，你知道抱薪救火是什么意思吗？
5: 不知道。
0: 悠悠，你知道吗？老师，什么是抱薪救火呀？
2: 那么先来听我讲个故事吧。古时候有一个人，他的房子着火了，他非常着急，火也越烧越大。
3: 哎呀，火也太大了，我要找个东西来扑灭大火才行。
2: 咦，好多木头，全丢进火里一定可以把大火扑灭。
3: 我来救火了。
2: 这样就行了。

0: 啊啊啊！糟糕！为什么火更大了？我的房子！
1: 这就是抱薪救火的故事。
2: 这个人也太好笑了，居然用木头去救火。
1: 抱薪救火只抱着柴火救火，比喻以错误的方法消除灾祸，结果反而使灾祸扩大，到达无法挽救的地步。
3: 好可怕，房子都烧没了。
0: 对呀，火灾真可怕，我家也着火可怎么办呀？
1: 所以我们碰到问题应该找对方法才能解决哟。
4: 知道了。
1: 那么下课吧。
3: 耶，下课
2: 了。

着火了，着火了！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原来是个梦啊！万一我家真的着火该怎么办呀？

0: 乐比，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1: 大草莓，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
0: 什么梦？
1: 我梦到我家着火。
0: 你怎么会梦到这个呢？
1: 因为昨天老师讲报先救火的故事，我就一直很害怕和故事里的人一样，家被火烧没了，我就没地方住了。
2: 乐比居然担心家里着火，太好笑啦！
1: 小草莓，你别得意，难道你不怕火吗？
2: 我怎么可能怕火？我胆子可比你大多了。
0: 弟弟别这样，同学之间要相互友爱。
1: 小草莓，你真讨厌。大草莓，你说难道火不可怕吗？
0: 乐比别担心，那只是个梦而已。
3: 孩子们上课了，快回位子上坐好，快去吧。
1: 好的，老师。哦，
3: 同学们，我们今天上……乐比，你怎么了？
0: 老师，乐比
2: 担心自己家会着火。
3: 原来是这样呀。其实发生火灾的几率很小，乐比不用担心。如果万一发生了火灾，我们也必须懂得自救。那我们这节课就来说说火吧。有人知道发生火灾的时候
4: 自救直接逃跑不就是了？
1: 我想想。可以躲在桌子底下。
3: 不，千万不可以躲在桌子底下。
2: 老师，我知道，让我来告诉乐比吧。
3: 你说吧。
2: 好的，看我的。现在我来告诉你，当发生火灾时应该如何自救。首先你要知道，小朋友是不可以在家玩火的。
1: 着火了，着火了！
2: 不要惊慌，这里是安全范围。只要站在这里面，就绝对安全。
1: 我明白了。
2: 你看那个人。
1: 他躲到桌子下面去了，
2: 那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为什么啊？
2: 火灾发生时，首先要想办法跑到房子外面。

0: 去，不管是桌子、椅子底下、角落，还是柜子里面，都是不安全的。不管你躲在什么地方，只要还在起火的房子里面，就一定会被火烧到。
1: 啊！哦，嗯，啊，他身上着火了。
0: 快趴在地上滚几下，身上着火的时候千万不可以跑，跑动的风会让火越烧越大，这时候只要在地上滚几下就可以熄灭身上的火。另外，发生火灾时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雾，所以我们逃跑时要弯下腰，减少有毒气体的吸入。火灾时，所有门把手都可能变得很烫，所以开门之前一定要测试下温度，否则就会烫伤手掌。啊，
1: 那怎么测温度呀？
0: 用手轻轻碰一下，发现烫，赶紧收回来，千万不能用手掌直接抓。如果强行打开发烫的门把手，极有可能引发更大的火灾。如果测一下门把手是凉的，说明门后面没有火焰，你就可以逃到外面去了。这些就是发生火灾时的自救办法，切记发生火灾时要冷静应对。
1: 火消失了，
0: 乐比，你记住了吗？
1: 我记住了。
2: 谢谢红绿灯的回答，回答得非常棒。
0: 你真没什么啦。
2: 所以大家以后如果遇到了火灾，不要慌张，按照红绿灯说的做就可以了。
1: 知道这些，我就没这么害怕啦。
2: 在人类发展历史中，火其实给人带来了文明进步、光明和温暖。但是有时它是人类的朋友，有时是人类的敌人。失去控制的火就会给人造成灾难，所以我们不仅要知道如何火里逃生，更重要的是怎样去防止火灾发生。那么有人知道如何防止火灾发生吗？
1: 打雷闪电的时候要把电源插座拔掉。
3: 小朋友不能自己燃放烟花爆竹，尤其不能在室内燃放。
4: 这个我也知道，不能在室内吸烟。
2: 大家说的都很对，大家还要注意，小朋友是不能自己玩火的，蚊香、蜡烛这些要远离易燃物体，家用电器和燃具要在大人监护下才可以安全使用。做到这些就可以防止火灾发生。小朋友们，这些用火安全大家都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0: 今天吃蘑菇汤。
1: 哇，真香啊！啊，乐比，跟爸爸一起吃得饱饱的，开启美好的一天吧。
2: 可是我一直不喜欢吃蘑菇。
0: 蘑菇有丰富的蛋白质，不能因为不喜欢就浪费食物呀。
2: 我知道，可是，
0: 你先尝试一下，说不定就打破偏见了。
2: 这个汤里蘑菇的味道好浓啊！闻到它的味道我就受不了了。我还是不想吃。
0: 那既然你吃不下，你和悠悠就帮妈妈去买点菜回来吧，给你几张蔬菜卡片照着买。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悠悠你快跟上。悠悠，你刚刚睡懒觉没起来，现在肚子饿不饿呀？
3: 买菜喽，新鲜的菜哟。
2: 是卖菜的熊伯伯。熊伯伯你好。
3: 小朋友你们好，你们要不要买点菜？
2: 哇，好多蔬菜呀。
3: 这些蔬菜都是我自己种的，从种子到成熟都是我亲自把关，特别新鲜。
2: 亲自种的，那伯伯一定很辛苦。悠悠，熊伯伯这么辛苦，我们多买一些回去吧。木耳、西兰花、卷心菜。第一个卷心菜在那里。
3: 哦，小朋友真聪明。小朋友需要紫甘蓝吗？种植它的时候天气很热，非常不容易，但是它的营养价值很高。
2: 紫甘蓝。这是什么味道啊？不行不行，我们不要紫甘蓝。熊伯伯请给我们绿色的吧。
3: 好嘞，给绿色的卷心菜。
2: 西兰花在这里。咦，白色的西兰花。熊伯伯怎么还卖营养不良的西兰花呢？
3: 不是的，小朋友你们误会了，白色的是花菜，绿色的是西兰花，它们是同一种类。西兰花和花菜种植时需肥量很大，需要非常小心的照顾。西兰花的营养物质比花菜丰富，也更贵。小朋友你们需要哪一种呢？
2: 那就买更营养的吧。熊伯伯请给我绿色的西兰花。
3: 好，给你。
2: 还剩最后一个木耳。
3: 小朋友，黑木耳和白木耳你要哪一个啊？
2: 我知道，黑木耳和白木耳是一家，我更喜欢吃黑木耳。我们要黑木耳。
3: 好，给你黑木耳。
2: 呀，悠悠，原来种植每一个食物都得经历漫长的过程，还要花费很多的心血，我们以后一定要珍惜食物。熊伯伯，我们先回家了，再见。
3: 小朋友要多吃蔬菜哟。
4: 果真好吃呀。
2: 西兰花好新鲜呀。
5: 这才是好吃的东西。
2: 小草莓，你怎么不吃午饭呢？
5: 嘿嘿嘿，我要吃这些好吃的。
6: 小草莓，你不会没带便当吧？
2: 小草莓你怎么不说呢？我们可以分你吃呀。
7: 吃我的吧。
6: 我的给你。
2: 给。小草莓别客气，这些分你吃，多吃点。
8: 哇，全是蔬菜水果，都没有好吃的，我才不吃呢。
7: 小草莓，那你尝尝我的力量午餐吧，很好喝的。
8: 不要不要。
5: 闻着一点都不香，还想让我吃。
2: 这些蔬菜水果都是辛苦得来的，你怎么能这样挑食呢？
5: 那是因为你们没有吃到更好吃的东西，等你们吃到就知道了。
6: 蔬菜水果能为你补充丰富的营养，就算你喜欢吃其他好吃的，也不能浪费和挑食呀。
8: 你怎么知道好吃的东西就没营养？你吃过吗？
7: 这需要试吗？大家肯定都吃过。
8: 不要说了，反正我就是不想吃蔬菜水果。

0: 算了，我们自己享受午餐吧，继续吃吧。
1: 切，肯定是我画的这些更美味。肯定很好吃。
2: 妈妈，我们回来啦。
3: 喂，妈，你最近还好吗？那就好。果园的苹果来不及摘吗？那我明天让乐比去帮忙吧。哎，好，我转告他，拜拜。
2: 啦啦啦啦啦，好棒啊！
3: 乐比，奶奶明天需要你帮一个忙。
2: 奶奶需要我帮什么忙呢？看起来很着急的样子。
3: 奶奶的果园果子成熟了，需要你和悠悠一起去帮忙摘。看来悠悠今天在学校玩得很累呀。
2: 光靠我们肯定不行，我要叫上我的好朋友们。

0: 哎呦，
1: 奶奶，我来啦！奶奶，我来帮你把果园里的果子都摘下来。我还带了朋友来帮忙。
2: 奶奶好。
0: 你们好，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多了，真是我的乖孩子们。
1: 我们分组，几个人负责捡掉下来的果子，几个人负责摘树上的果子，加油吧。我是哪一组呢？算了，直接开始吧。
3: 悠悠，我们分工，我来摘树上的果子，你辅助我，怎么样？来喽！哇，这树上的果子都又大又红啊！奶奶一定花了不少心血吧？嘿！悠悠，你接着。
1: 大草莓，你看，我发现了一个这么大的苹果。
4: 呜呼，你这个算什么？我捡到的才是苹果中的大王呢！哈哈哈
1: 哈！哇！虫子！
4: 啊，有虫子，那我得把它挑出来才行。我要再多捡一些，跟他们炫耀一下。
2: 小草莓。你看我的新技能，是不是很厉害？
4: 不就是叠在手上，我还能抛呢。
2: 就这，我还有更厉害的，看我的！哎呦，淹死我了！
4: 原来摘果子这么不容易，不是不知道啊，我们真厉害。
5: 可我们只摘了果子而已。
4: 对哦，种植过程一定更不容易，我以后不能再浪费食物了。
5: 你说的对。
6: 今天摘苹果累坏了吧？尝尝妈妈为你新研究的蘑菇汤。
1: 哇，妈妈，你不用为了我学习料理，我知道食物诞生有多不容易，所以我不会再挑食和浪费了。
7: 我们的乐比长大了，懂得道理了。慢慢吃，小心不要噎着了。不过这次的蘑菇汤真的很好喝，让人回味无穷。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不用告诉。
1: 是秉持的公心，
8: 正直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一年之计在人，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如果重庆站里出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11: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投放。
10: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11: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